0: 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队豪景花园。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

0: 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1: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早晨，早晨，日子系6月8日星期一啊！你好嘛，两日冇见啊，风风雨雨伴你哋度过啊两日。虽然风雨，但系我哋嘅约会不改。

沙沙的雨里有我，你唔会寂寞。星期一至在早晨开始啦，直播室有陈永业，仲有一大堆嘅靓歌。头先送上有女方加埋女永亮嘅合唱《沙沙的雨》，跟住有Anthony 林永亮的好朋友林忆莲出场。1988年今日，他推出第五张的粤语专辑《Ready》，送上当年的上榜歌，也是第一主打，歌名叫做《滴汗》。

0: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1: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3: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4: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5: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6: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7: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8: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1: 1951年今日，呢位女歌手喺英国威尔斯出生，以独特嘅沙哑声线驰名国际。佢就系 Bonnie Tyler。1969年咧，佢成为职业歌手，至今发表过18张嘅个人专辑。喺上个月咧，他就在葡萄牙进行一个手术，点知情况严重，仍在昏迷中，在医院留意，全球的乐迷为他集气，希望他早日康复，送上他83年的这首精彩的作品。

心全食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1983年呢首歌真係红遍全球啊。咁我自己认识佢呢就係70年代佢唱嘅 It's a Heartache。咁嗰首歌呢真係我发梦都识唱啊。咁除咗呢我哋要为 Bonnie Tyler 集气之外呢亦都要期待呢位朋友呢咁一路顺风一路好走啊。好可惜呢就係上个礼拜咁收到佢离世嘅消息，佢就系美国嘅黑人男歌手 Peeble Bryson， 咁好怀念佢把靓声啊！咁而佢喺乐坛咧唱过好多靓歌，尤其是一啲合唱歌咧，绝对系大家非常熟悉，例如同 Celine Dion 合唱嘅《Beauty and the Beast》，Regina Bell 合作嘅《A Whole New World》，Roberta Flack 合作嘅《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以下呢一首歌怀念佢啊！美女与野兽，就有呢一首《Beauty and the Beast》，一首合唱歌啊！

摩拉钟好快去到8:30。逢星期一我都会找你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当中的精彩歌曲。今个早上如果喜欢听老歌国语老歌的朋友一定好开心的啦。哪张啊卖个关子先。不过如果你聪明的话可以登入五台之友专业，咁然之后睇到陈永业嗰个贴文，就会知道系边张黑胶唱片噶啦。快啲入去睇下啦，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 仲有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係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龍尾係排到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重複一次位置，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係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咁同時，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瀝源路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龍尾去到沙田醫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督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瀝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点啊点啊，有冇睇到我嘅贴文啊？冇错啦，今日早上会送上刚刚度过八十八岁生辰嘅抒情歌后啊，崔萍嘅一张1962年出版嘅大碟。嗰阵时嘅大碟咧系十寸嚟嘅，里面有啊。好多靓歌嘅，叫做《在我们小时候》。稍后九点钟，我哋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啊！呢个时候啊，问一问你，记唔记得60年代尾有个节目叫做《星光晚会》啊？边个系主持啊？

Judy 詹小平，佢就系第一代星光晚会呢一个电视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啊。咁而1968年今日呢、這个节目播出嘅时候咧，哇，犀利啦！请到三位都系乐坛嘅天后级人马作为嘉宾嘅，有方日华、崔平同埋顾薇啊。咁啊，崔平嘅歌一阵间我哋听到啦。咁呢个时候啊，不如带嚟啊方日华同埋佢嘅老友记啊。顾薇合作的这一首 Medley 串烧歌集合了很多歌的。万紫千红一

0: 1968年推出嘅呢一张细碟叫做《万紫千红》啊，咁 A 面咧就系第一段啦，咁 B 面咧第二段，头先带嚟咧就系《万紫千红》嘅第一段啦，有机会播第二段送俾大家。呢个时候啊，提一提你，时间系8:46，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今日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啊，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间中。风势清劲嘅，咁嘅天气情况之下，各位兄台之友，聪明嘅你留在家中，听住自在早晨。

是最聪明的选择。都说你醒了。这个时候送上的这一首歌呢，就是今日86岁生辰的寿星女 Nancy Sinatra 的作品。她既是歌手，亦是演员和作家。她爸爸就是大歌星法兰仙纳杜拉，她是家的长女。两父女曾经合唱过一首很受欢迎的歌，叫做 Something Stupid。咁而 Nancy 喺60年代中期开始好受欢迎，发表过好多首名曲，例如 Summer Wine 同 Lee Hazelwood 合唱嘅，仲有 Like I Do 同埋佢嘅成名作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跟住送上呢首歌，60年前推出，都系一首 Nancy 嘅好歌。

Nancy Sinatra 喺60年代中后期推出嘅歌咧，咁好多都系好受欢迎，同埋好有型格嘅，几中意。

佢嗰種嘅時代感嘅。咁所以香港啊、東南啊、台灣啊，都有好多歌手咧係將佢嘅歌咧改編。頭先呢一首66年嘅 Sugar Town 咧，我哋有鐘玲玲啊 Betty John 嘅國語版本。咁啊，頭先我哋一齊到訪過甜蜜之城 Sugar Town， 而家咧就帶你去寂寞之城行一趟啊！嗱，介紹下呢位導遊先。当时是非常靓仔的 Ricky Nelson、Lonesome Town。

又靚仔啦，唱歌又好啦，所以咧由五十年代尾至到六十年代咧，佢都好受歡迎嘅，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係出現過嘅。頭先呢首歌叫做《Lonesome Town》，寂寞之城。咁啊，寂寞嘅感覺係點嘅咧？或者可以從以下嘅呢一首歌嘅歌詞裏邊體會到嘅。呢一首歌咧就嚟自1968年一部粵語長片，叫做《給我一個吻》，嚇係咪睇過啊？係咪睇過咧？我仲未睇過啊，淨係知道係寶珠姐陳寶珠佢主演嘅一部戲。送俾你嘅呢一首咧就係叫做《寂寞的等待》啊。

0: 陈宝珠嘅呢一首《寂寞的等待》咧，咁佢改编自李香兰嘅经典名作《三年》啦。咁对于宝珠姐嚟讲咧，要演绎呢一首歌系有啲难度嘅，因为李香兰咧，我有高音啦，又低唱到高啦，咁啊真系咧唔容易去掌握噶。咁不过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咁我记得 Danny 陈百强都好中意，咁所以佢就改编咗成为《盼三年》啦。我谂个早上咧，同你分享过啊，好多首嘅钟爱嘅老歌，大家满唔满意？如果唔满意嘅话，唔紧要，转头翻嚟继续有老歌听嘅。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记得喺几个礼拜前咧，咁我上的士。各位的士哥哥好犀利，我只系讲咗几句说话，应该系几个字嘅啫。边度落啊？唔该，佢已经认出我，仲话咧系朝朝都捧场。咁佢当然讲咗一啲意见俾我听啦。佢就话佢中意听一啲九十年代嘅，至到千禧年代嘅呢十零年嘅歌。咁所以咧，佢中意。我播呢一种嘅歌，太旧嘅歌咧唔系好识。咁当然啦，我有解释嘅，因为好多五台之友咧都中意听老歌，咁啊为求啊满足大家嘅需要，所以喺呢个节目两小时里边咧，我真系由三十年代啊播到就算近期嘅，虽然少播，但系偶然都会有一首半首。总之，音乐咧就冇分时代，最紧要系好听。好啦，时间嚟到九点，我哋一齐听下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

0: 围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说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元，跌1,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3: 先睇明报报道。16年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做鉴别诊断，指出只系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唔明显，只系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唔同医生就住男婴情况有佢嘅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唔代表系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日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波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将会迎来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是会派驻机器人店长。零售店的负责人就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第一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发展市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至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 有已經申請牌照的餐廳負責人認為，政府可以參照

0: 照餐厅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的次序。食环署回复话，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同埋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香港时间星期五至到下个月的20号举行。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有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的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亦都在昨日展开。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马时亨又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是有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形容此行成果丰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未来前景潜质优厚，另买当头起，若果能够吸引中亚企业来港投资，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开拓中亚商机，以后的回报讲不定喜出望外。信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同样讲到，香港这次打开了中亚的生意门，不单止有助扩大经贸网络和发掘新增长点，更加为共建创新新思路是搭建合作桥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亦都要。

0: 中医委会主动复核。事故发生至今超过16年，押后到7月5日裁决。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这个星期揭幕，警方已经展开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评论说，不过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讯息。文汇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沙田医院。仲有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目前一大车多。而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去粉岭公路，近住新闻路的交通意外都清了场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段慢车，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962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叫做《在我们小时候》啊，刚刚送上嘅就系点题之作。咁而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就叫做《当我们小的时候》，咁啊唱歌嘅系紫薇啊。咁而歌词咧，亦都系完全唔同噶。咁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咧，崔萍亦都再重唱啊紫薇另一首歌，叫做《寄予东风轻轻吹》嘅。咁啊，仲有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吓，原本咧都系另外一位歌手佢所唱嘅。咁呢位歌手咧就系黄淑芬。咁而经崔萍演绎之后啦，咁略略系改动咗部分嘅歌词，变成咧佢喺香港非常流行嘅一首歌。叫做昨夜你对我一笑，作曲嘅系周南平。

0: 公司就由崔萍去重新再演绎，亦都系成为咗不朽嘅名曲。头先嘅呢一首歌，我记得好多舞台之友好中意嘅，《昨夜你对我一笑》啊。咁而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就系、取材自余光中嘅一位台湾嘅诗人嘅一首新诗啊。咁而喺呢一张专辑里边，亦都有一啲嘅改编歌噶。以下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印尼嘅一首歌曲。咁改編咧係由陳蝶衣填上啊國語歌詞，估唔到當時好受歡迎噶。喺演唱會上邊咧，崔萍都經常唱呢一首歌嘅，因為佢話自己嘅快歌啊、輕鬆嘅歌比較少，所以呢一首歌咧佢係必定會選擇。歌名叫做《心戀》。
1: 我想同

喺六十年代初，周南平咧由台湾嚟到香港发展啊，咁啊当时咧为好多嘅电影写歌啦，咁而亦都带咗几首咧佢喺台湾嘅创作嚟到香港，咁佢又慧眼识英雄，咁觉得呢几首歌咧好啱吹平演绎，于是乎就交俾

记得张露姐姐生前同我讲，佢话咧，如果你想听歌学国语咧，一定要听崔萍，因为佢系咬字非常清晰，绝对冇任何地方口音啊！因为佢系嚟自北方嘅，佢喺北方出世，哈尔滨啊！送上另一首崔萍嘅歌。

舒明自己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嘅《明月几时有》啊。咁当然啦，佢话自己咧好中意唱抒情歌嘅，有啲小调味道嘅作品咧，佢都好钟情。咁例如喺呢一张大碟里面咧，有两首啦，一首叫做《灯花报喜》啦，另外一首咧就系以下呢一首《一年四季花儿开》，都系佢好中意嘅中式小调啊。咁而呢一只歌啊，我记得咧有好得意嘅，因为印刷方面有啲问题，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封面呢就印咗一年四季花儿开，有啲呢就喺封底就写咗一年四季有花开。咁所以你话呢首歌叫咩名呢？两个名我哋都接纳，不过我普遍呢就叫做一年四季花儿开。

希望大家鍾意呢我今朝早嘅呢几首选择。咁下个礼拜呢又会搵嚟另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时间嚟到9: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當地早上7:37發生，震源

0: 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鹿岛地震系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睇赛事嘅时候唔好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嘅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3647點，跌2940點。港金報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94美元，卖出43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还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头先睇到喺 Facebook 嘅留言啊，阿 Poliana， 你真系犀利啊！我睇到咧，任何一个台啊，都见到你嘅留言嘅，你真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绝对捧场客。他也有说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没错啊，世界海洋日在2008年被联合国认可的。09年首次举办庆祝活动，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的。都是提醒我们要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的生物。想起这首歌，月光海洋梦。

0: 呢类诶轻松嘅节奏咧，绝对系佢嘅拿手好戏嘅。系苏永康啊，一首歌嘅歌名叫做《信不信由你》。
1: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2: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茫茫天涯路，唱歌嘅系方晴。1999年今日啊，佢喺美国中枪身亡。咁啊，经过警方嘅调查咧，疑似是自杀嘅事件。咁大家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啊。咁而方晴咧喺60年代尾、70年代初咧喺台湾都系非常之红噶。咁啊，除咗系拍电影、拍电视，仲有灌录过好多歌咧。头先嘅呢一首咧，就系1973年嘅作品啦。我觉得个曲风咧好有刘家昌嘅本色啊。咁啊，虽然刘家昌系音乐才子，偶尔咧都会翻唱下啲英文歌啊、日文歌啊，又或者系韩文歌。例如呢一首《玛利亚》。

玛利亚改编自一首韩文歌，我哋有刘家昌嘅版本，而呢一首歌咧，尤雅同埋好多嘅台湾歌手咧都有唱过佢哋嘅版本噶。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最后嘅一首歌咯。呢一只歌咧都系嚟自七十年代初噶。呢位女演员、女主持人、女歌手，话喺六七十年代真系好红嘅，佢叫做白嘉莉啊。这首歌由陈彼得作曲，庄奴作词，亦都是白嘉莉的名曲之一，亦都是我们今早

0: 百嘉莉嘅《云烟》啊，今朝早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十点钟之后就会有香港暖流，有乐仔，仲有小玉陪住大家，我哋听朝八点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

0: 行水上活动，但系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喺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系关注会唔会引起炒丑情况，同埋点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嘅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系可以考虑嘅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是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6仙，智普1323蚊升26蚊，友邦保。

0: 险73.35跌6.5，建滔即层板52蚊升2.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咁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落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的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系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

0: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五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七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三分，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8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有邓添乐，
1: 有袁远勇，
0: 系啊，仲有天气消息啊，因为咧出边今日咧都几大雨啊，寻晚咧临瞓之前仲见到出边咧闪嚟闪去，闪得非常之厉害啊，交俾小玉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的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之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0: 而家气温啦，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钟嘅。各位旅游见闻，寻晚咧有冇俾雨声又或者出边嘅闪电同埋行雷声影响？

0: 到你哋嘅睡眠質素咧，咁啊，如果你今日咧瞓得唔係幾好嘅話，希望你今晚咧可以有一個好好嘅休息啊。咁啊，有一個健康嘅體魄咧，除咗要有足夠嘅睡眠之外咧，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嘅，包括喺飲食嗰方面。知道好多老友記咧，平時煮嘢食都好健康嘅，少鹽少油，頂多咧都係去酒樓嗰度食一兩籠點心嘅啫。樂仔咧最近都開始重視呢一個健康飲食啊，小玉
1: 係點樣要？重視健康飲食啦，我知道樂仔你平時都 OK 啊，平時食嘢。
0: 但其實咧，有好多嘢你係睇唔到嘅。係就比如說，嗱，你屋企有冇磅啊？
1: 食物磅定係重量
0: 磅？
1: 係體重磅，
0: 磅人嘅磅，磅人嘅
1: 有，但係你成日都好想逃避，唔想坐騎上去嘅。
0: 等等先，我想問就係你嗰款磅，問埋我哋嘅聽眾們啦，你哋嗰款磅啊？是边点样嘅咧？嗱，即系有一种最传统嘅
1: 哦，有个镐咁样，
0: 就是体重嘅啫。但系而家有一啲新型嘅，可以驳落去你嗰个手提电话，
1: 好多数据睇到嘅。
0: 系啦，佢会睇到埋你心跳，睇到埋你嘅体脂，睇到埋你嘅肌肉，睇到埋你嘅骨骼嘅，好多嘢嘅。你屋企系咪呢一款呢？
1: 我是的，每次骑上去呢要等几秒啦，仲要赤脚啦，然后呢会有几组数字出现嘅。
0: 是啦，就是看看你个 BMI 啊，即是那个身体状况啦。樂仔呢早晚因为就食好多嘢啊，一直都觉得我要食肥啲，我要食肥啲去健身嘅时候先会力气大啲，咁将来呢啲肌肉先会长得大啲㗎。咁就好放肆係咁食啦，同埋呢樂仔恃住自己啊，一直都话啦，嘿，我天生都係嗰种油浸都唔肥啊。
1: 係瘦底，我记得樂仔你以前俾相我睇，嘩好瘦㗎。
0: 真係好瘦㗎，我以
1: 前。係好 fit 嘅以前
0: 係。係啦，咁我听众呢一两年啦都话，喂樂仔你大隻咗喎，同埋呢好似冇以前咁瘦喎。咁问题就嚟啦。表面上咧睇好似系结实咗，但系睇嗰啲磅咧就话我嘅体脂、我的脂肪咧都系比较多嘅。
1: 系，所以你想改变？
0: 系啦，我就想将我体内嗰啲脂肪就打走佢。咁啊，不外乎都系我又要做下运动啦，亦都要从饮食着手去到计一计啊，究竟我每日食紧几多卡路里嘅嘢咧，会唔会太多咧？咁啊，本来以为自己都可以食得好清淡啊，但系呢几日咧。就嘗試啊，即係淨係食白飯得半碗，食雞胸，又唔敢食好多糖啊、甜啊，全部都唔食啦。但係咧呢幾日就覺得好寡
1: 啊，係啊，人生好苦悶啊。我哋成日話咧食嘢嗰陣好開心啊，因為好多味覺嗰陣啦，當然好輕鬆、好愉快啦。原來咧減體重嗰陣係好難嘅喎，
0: 好難，我冇諗過係咁難，尤其是你見到身邊嘅人
1: 食得好開心，
0: 食得好開心，同埋咧平時都。冇咁巧喎，咁啱今個星期有朋友突然之間，尋晚又問我今晚食唔食海鮮啦、
1: 啊？哇！
0: 無端端又問我禮拜五食唔食飯喎、啊？另一個朋友過往都冇約我嘅喎、
1: 啊，好大挑戰喎、啊！因為通常出都係食都係食好嘢噶嘛。
0: 係啊，同埋樂仔開始大飯添啦。其實樂仔一直都冇大飯嘅，
1: 都係啊，
0: 一直都係咧出街食，即係同同事出去食。由今個星期開始咧，我真係準備咗飯。我个饭盒只系得白饭，同埋鸡胸。
1: 吓、啊，啲人话唔系啩，乐仔你食呢啲嘢？
0: 系，同埋我带多咗两条番薯，就系等我肚饿嘅时候可以食。
1: 因为咧平时食得好开心、好自由啦，突然间变成饭盒咧，可能会好唔惯啊个心情。
0: 系啊，一来啦，同埋寻晚我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喺屋企自己，因为我备餐准备咗几盒，
1: 系都要啲时间噶、
0: 啊。要啲啊，多谢太太，太太帮咗好多。咁但系寻晚咧就隔水蒸咗个白饭，蒸咗鸡胸食啦。啊！一路食一路喺度懷疑人生啊！
1: 食到咦？點解個飯咁濕？原來係眼淚啊！
0: 咦？我塊面嗰啲咩嚟㗎？不經不覺，係眼淚喎、啊！即係就會覺得啊，原來能夠好放肆咁食嘢，真係一種幸福。但亦都代表住能夠放肆咁食嘢，亦都唔代表你可以放肆咁食嘢咯。
1: 係啊，但係老友記會講話咧，年輕嗰陣咧，其實咧真係要好好保養自己身體啊，因為咧年紀大嗰陣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身體情況，就是、我哋太放肆啦，食得，所以其實咧、啊、從及早重視健康係好事嚟嘅。
0: 係啊，咁樣之後咧幾日啫嘛，我只係又唔係好長時間啦，但係已經發現啦，哇，原來平時食嘅嘢咧真係好鹹啦，
1: 好油啦，
0: 好油啦，又或者好多炸嘢啦，因為呢幾日實在太清啊。我就谂，哇！原来我平时谂都唔谂就去打个边炉，谂都唔谂就去食个汉堡包，嗰啲酱啊，嗰啲汁咧，就觉得好美味啦。
1: 系，
0: 但系嗰啲卡路里啊，
1: 就好大啦，
0: 就好多啦。
1: 系啊，不过我相信咧，呢、這个食得清淡咧，系短时间咧，最后咧就攞翻个平衡咧就好啦。
0: 系啊，虽然乐仔就食得清淡，但系咧一两个礼拜咧，据说啊，可以有一两餐咧都系食翻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嘅，又或者系做翻多啲运动嘅。咁啊，各位旅友记们一齐同埋乐仔同小玉咧，为住健康而努力嘅。

一讲到瘦身就想起郑秀文的这一首歌，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在这套戏当中，他和刘德华都是演绎一个肥仔的。

0: 郑秀文嘅终身美丽，时间早上嘅10:22啊！各位终身学习，终身咧都系咁有智慧嘅女友记们吓，准备听一听我哋10:00到1:00，我哋咩嘅环节咧，准备咗俾你哋啦。好啦，首先咧10:00到11:00咧，会有呢两个环节嘅。
1: 首先有我哋老歌关键字，今日我哋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同埋两首嘅老歌，当中会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一啲嘅历史背景啊，一啲嘅故事，了解一下呢啲关键字嘅起源，最后当然会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两首经典金曲啦。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就翻去1992年啊，因为1992年嘅时候喺里约地球高峰会咧，首次提出咗一个嘅构想嘅，经历咗16年嘅倡议。終於在2008年正式通過，至此由2009年開始，每年的6月8日就定為了一個日子，這個日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歡，那麼一會就會告訴你知道了。而去到11:00至12:00，打開港台電視31，一起講這個環節名叫做
2: 拜見師傅，
0: 沒錯，有小玉，有樂仔，還有師傅上到你。今天請來的這位嘉賓是哪位师傅呢？
1: 这位师傅呢很年轻的，同埋好帅气的，我要话佢
0: 好似个西装骨骨啊。
1: 系啊，同埋咧，佢系呢个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嘅创办人。我知道咧，好多男男女女啊，无论系就算系我哋老友记咧，佢哋都好中意表嘅。佢哋可能中意啲唔同嘅国际品牌啊，但系呢一位嘅年轻人咧，佢系本地嘅品牌创作，同埋咧系自己亲手整。
0: 系啊，其实。

0: 陈乐仔咧喺访问佢之前咧，都曾经留意过呢一个品牌，甚至乎曾经都觉得哦几有意思呢一个嘅想法，可以俾大家咧去到尝试亲身去接触一只手表嘅设计同埋一个手表嘅制作啊。因为咧我哋戴上手腕就戴得多啦，但系未必人人咧都真系好了解究竟佢入边系点样运作嘅咧。电子表同机械表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咧？表嘅魅力究竟系喺边度？点解咁多人喜欢？最近有个品牌啦，推出咗一个同大牌之合作嘅表，排咗三日，
1: 系知道有
0: 你应该知道讲边只，
1: 系啊，同埋咧而家网上有炒价添啊，即系大家咧好疯狂，原来咧表咧系可以令到咁多人着迷啊，
0: 系啊疯狂啊，因为讲紧正价可能3000蚊啦，我见而家炒价吓，
1: 系
0: 不鼓励炒风，但系咧嗰个价钱系成万蚊啊，
1: 系。哇！呢、這個真係好吸引，因為我見到我身邊都好多朋友有留意到啊，同埋大家咧會為佢整好多周邊產品嘅。
0: 係啊，
1: 佢周邊產品咧都哇都係好多人喺度睇咁，話點樣整錶帶咧？點樣可以令到戴喺手度咧？點樣擺喺袋度咧、
0: 啊啊？因為佢設計出嚟咧係一個陀錶款，啊、但係咧大家都好想將佢變成一隻腕錶，咁咧所以咧就好似啲手機殼咁啦，就設計咗好多。嗰、那個錶帶啊，希望可以戴上手腕，
1: 人人都變咗工程師啊喺度，
0: 同埋咧人人都可以戴到嗰隻本身成幾十萬嘅錶，但係而家幾千蚊就擁有啊！好啦，一陣咧我哋會請教下君國嘅，咁啊結束15秒咧會同你玩遊戲嘅嚇，1872312。如果你都想挑戰其他旅遊記，亦都想贏取超市現金禮券嘅話咧，歡迎打電話嚟啊！而去到12點鐘到1點鐘咧，我哋仲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嘅。今日咧一翻到嚟希婷就話啦。你哋三个即系我啦、小鹿啦，同埋直直
1: 摆出你哋最美丽、最性感嘅动作，去影张相。
0: 系啊，为咗影张靓相。我话佢影张相做咩啊？系咪摆上舞台之后咧？佢话系就系啦，但系咧佢会将佢变成一张卡，
1: 系之后拎出去卖。
0: 而乐仔嗰张系最平嘅，而小鹿同埋直直嗰张，你而家系不分上下炒价嗰方面，
1: 炒紧噶啦，而家
0: 炒紧，
1: 限量发售。
0: 系啊，因为咧讲紧吓，其实以往咧好多嘅偶像卡啦，最后一小时咧，我哋都会一齐去到回顾下呢一啲嘅偶像卡点解会咁受欢迎嘅。听多一首歌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首先会有老歌关键字，接住落嚟咧播嘅呢一首歌咧，同我哋昨晚咧同埋而家嘅天气咧都系非常之贴近嘅。

0: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 好开心。
0: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3: 你好，我系你嘅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0: 老歌关键字，小玉你最喜欢的了。
1: 没错，这个是每一天都要跟他相遇。
0: 是啊，你的精神食粮啊，就是咖啡 coffee。咖啡呢好容易找到啦，而家系咪咁啊？但系你又知唔知道咖啡嘅历史呢？好著名嘅，有一个传说系咁讲噶，咁啊当古仔听下先啦。有一个牧羊人叫做卡尔迪，相传佢发现佢嘅羊群食咗一种野生嘅灌木嘅红色浆果之后，变得好兴奋啊，蹦蹦跳，咁就将呢一个发现咧话咗俾当地修道院嘅僧侣知道。僧侣行出嚟啦，卜卜卜卜，就发现呢一种果实，如果你煲水饮咧，令到佢哋夜间诵经祈祷嘅时候啊，可以保持清醒。这个咧就系咖啡最早被发现嘅初型啦。
1: 而咖啡咧喺13世纪被引入盐门，并喺呢个时候真正就当作饮品去调制，就会将佢烘焙同埋煮滚佢啦。到16世纪，咖啡传遍咗埃及、叙利亚同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咖啡馆，成为人类社交、捉棋和讨论政治的场所。
0: 其实都很适合，因为捉棋、讨论政治有很多内心又很精神。那时候我想大家喝完杯咖啡之后
1: 好精神，
0: 好精神就可以一起在议论纷纷。你有没有喝过土耳其咖啡、埃及咖啡？你有没有真的喝过不同产地的咖啡呢？
1: 土耳其咖啡好像真的有，他们的烘焙方法和那些味道都有点不同。其实现在世界各地大家整咖啡都有点不同。
0: 又真係喎，因為我見咧唔同咖啡豆啦，有啲咖啡愛好者真係飲得出嘅，呢種酸啲，呢種澀啲，
1: 呢種烘焙方法唔同嘅，呢個日

0: 晒呢个水洗。
1: 系啊，好多花款啊吓。咁去到十七世纪啦，威尼斯商人就将咖啡带咗入去欧洲，随后就流行起嚟啊。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仲将咖啡嘅树苗带到去亚洲，印尼嘅爪哇、巴西啊等等啊，令到咧咖啡啊不经不觉走咗去全球啊不同嘅版图当中啊。
0: 而咖啡传入中国最早在清朝道光年间，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十三行的一带活动。1836年，丹麦商人在广州十三行附近开了中国第一间咖啡馆。当时咧，广州人就将呢啲黑掹掹啊、好苦嘅嘢咧，就话系黑水，
1: 就斋啡啊，
0: 系啊，就斋啡啦，系啊，主要咧系服务外国商旅，中国老百姓咧就好少饮嘅。
1: 我谂咧，当初大家会觉得好似廿四味咁啦，
0: 咁苦嘅，
1: 系咯，咁苦，但系饮完之后又好醒神噶喎。1841年香港开埠之后咧，好多外国人嚟到定居，咁啊，咖啡成为咗西方生活方式嘅一部分。咁啊，当时咖啡咧只系会出现喺啲高级嘅西餐厅啦。外国人的俱乐部啊、酒店啊等等的。当时大家就比较难接触一些，但是去到1950年代的时候又有少少改变。
0: 是啊，为了迎合本地的那些工人的阶层和口味和消费能力，大排档早期的茶餐厅即是冰室就开始提供一些改良版的咖啡，降低成本和迎合东方人的习惯。港式咖啡通常用一些深度烘焙的咖啡豆，再加入大量的淡奶同埋糖，所以咧个口感咧又好顺滑同埋好浓郁啊！
1: 讲咗咁耐咖啡，一齐听下呢一首关于咖啡嘅老歌啊！有谢雷嘅呢一首《咖啡美酒柠檬汁》。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涟漪。但系讲紧咧就唔系陈百强一首涟漪啊。涟漪呢一个字咧，其实拆开嚟睇，我哋涟先啊，涟咧讲紧就系风吹过水面形成细小平滑嘅波纹，而漪嗰方面咧就系水波平缓有起伏嘅样子啊。涟漪最初咧只系形容水面嘅自然美景啦，但后来被延伸到文学、心理学，甚至乎去到物理学添啊。
1: 是啊，涟漪的本意呢是说被风吹动或者因为物体落入水中，水面所产生的细微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涟漪波纹。它和惊涛骇浪就刚刚相反，形容是一种温和柔美和有动态的动态美。
0: 涟漪这个字原来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去到中国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诗经》里面呢当中有这一句的，河水清且涟漪，即证明这个字呢很早很早已经诞生的了。
1: 是的，当时呢描写的是古代劳工在河边呢砍伏一些檀木的场景，他们将木呢放在黄河边的时候，见到很清的河面呢就荡漾泛起一圈圈细碎的波纹，就是涟漪这个字呢第一次在中文文献中首次亮相，就奠定它作为描写水波美感的核心词汇地位。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涟漪在历代的文学家当中逐渐由自然景致升华去到描绘内心细腻的情感，包括在唐代荷叶杯当中有一度写到的，镜水夜来秋月如雪，采莲时小梁红粉对寒浪涟漪。咁通常就写景啦，但系咧呢一度就衬托咗采莲女士嘅嗰一种娇羞同埋一个动人嘅环境。
1: 嚟到现代文学，涟漪最常被用嚟比喻心灵受到某种微小嘅小刺激所产生嘅情感波动，例如啦。他的一番话在他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一道道涟漪。
0: 而讲到涟漪又讲到流行曲，大家就会想到陈百强的涟漪，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泛起生气，全因为你泛起了涟漪，都是描绘着呢，哇，个心那种荡漾，你令到我
1: 激动啊，
0: 本身很平缓的，你令我，但佢又未去到好激动，少少地，
1: 少少地，
0: 叮，即系，有啲涟漪喺个心入边啦。今日拣嚟嘅就唔系陈百强 Danny 哥哥嘅涟漪，拣嚟咗有凤飞飞嘅呢一首老歌《吹过来的爱》。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日大件事，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8日啊！6月8日系一个咩日子咧？小玉
1: 系世界海洋日啊！自1992年开始，里约地球高峰会第一次提出设立世界海洋日呢个构想，经历咗16年嘅倡议，终于喺2008年12月5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敲定自2009年开始嘅每年6月8日定为世界海洋日。
0: 一齐认识下海洋啦！地球超过70%嘅地表都系被海水包覆住，全球90%嘅生物啦都系栖息于海洋之中嘅。远古嘅生命由深海诞生，逐步走向陆地。微小嘅浮游植物承担咗地球大半氧气嘅制造，珊瑚礁就好似海洋当中嘅热带雨林，容纳咗数万种嘅鱼啊、虾啊、贝类。洋流啦，有寒流啊、暖流啊嘛，咁我哋都系暖流啦，系咪？调节住全球嘅气候，平衡住冷暖嘅寒冬，人类嘅渔业、航运、海上能源啦、滨海嘅观光，全部啊，我哋都系靠晒海洋嘅资源噶。讲紧我哋维多利亚港啊，都系依靠住海洋嘅。整个人类嘅文明，由远古嘅渔猎到现代嘅工商发展，我哋从来都冇离开过海洋嘅滋养同埋庇护嘅。
1: 但随住工业化同埋人类嘅活动扩张，例如咧过度嘅捕捞，令到大型嘅鱼类存量锐减近90%，半数嘅珊瑚礁因为海水嘅酸化升温逐步消亡，同埋塑胶废物啊、工业污水成日都倾倒去近海。海洋暖化的速度比20年前翻了一倍，不少很珍稀的海洋物种濒临绝灭。
0: 是啊，有时看到一些海洋的图片、影片，很多海洋垃圾都会很心痛的，因为看到很多例如一些海龟、一些鱼类，他们都要生活在一些污水当中。世界海洋日诞生了之后，全球各国陆续都落地行动的，包括是什么呢？制定禁渔期，划设海洋保护区，严管近海的排污，研发环保的航运技术。中国亦都同步将6月8号设为全国海洋宣传日，一方面发展海洋经济，一方面推动生态修复。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0万亿，生态监测体系亦都持续完善，在开发和保育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是啊，如果冇咗海洋，就冇咗我哋呢个宜居嘅蓝色星球。世界海洋日唔单止系一个单纯嘅节日啦，更加系我哋全人类同海洋定下嘅守护约定。

0: 张惠妹嘅呢一首歌叫做《听海》，时间系10:54啊！记住啦，每年嘅6月8日系世界海洋日，我哋一齐关注海洋嘅健康，同埋咧一齐去到保护环境啊！一阵咧11点翻到嚟之后，记得打开埋港台电视31，我哋嘅节目除咗可以听之外，亦都可以睇嘅。我哋咧去到11点至到12点会有拜见师傅。讲多次啦，今日请嚟边位嘉宾啊？
1: 系啊，我哋今日请嚟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创办人黎君国啊，佢非常之年轻啦，同埋咧好型嘅，着住西装啊，成日都，同埋佢最特别嘅咧系佢带嚟全球首个提供线上全个人化嘅手表设计平台。这个完全是来自香港的客制化机械表的品牌，由这个年轻人去创作的。原来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整一只独一无二的机械表。
0: 是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同。有人可能喜欢机械表，有人喜欢电子表，有人喜欢这一只色，有人喜欢金属多一点。我们稍后可以请教一下君国，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念头？究竟要自己做一只机械手表困不困难的呢？一会记得打开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

0: 从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被我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找到这个宝盒，个宝盒原来是部收音机。不理那么多了，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了，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的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午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这一股奇力量的，信不信就由你了。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 港台电视31。

0: 电视三十一啊，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节目有我邓添乐，
1: 同埋有我演员邱小玉啊，
0: 系有我哋两个喺度啊。当然啦，我哋嘅嘉宾亦都喺现场噶啦。逢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环节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咧，阿小玉都话啦，哇，请嚟嘅呢位师傅咧，非常之年轻啦。佢对佢热爱嘅呢一个工艺咧，充满热情。講緊咧讀大學嘅時候啊，原來已經親手去到製作啦，甚至乎已經好厲害，賣緊俾同學噶啦。
1: 係啊，一直都好有研究，同埋咧佢同好多男人咧中意呢樣嘢都一樣。佢話咧可以講一日嘅呢樣嘢啊，作為咧女仔就會覺得講夠未啊？
0: 其實樂仔咧
1: 都係講一日㗎，
0: 得四分一日啦。因為咧我都有研究過睇過啦，咁啊完全明白嘅，因為咧呢一個工藝嘅背後咧係蘊含住好多嘅智慧啦，
1: 好多故事啊，
0: 好多故事啦，好多唔同嘅款式啦，咁啊。究竟講緊啲係乜嘢呢？咁啊，請我哋嘉賓出嚟分析一下。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好。
0: 你喺我哋身邊咧有客製花機械手錶品牌嘅創辦人黎君國啊 ，Queen。Hello，Hello，Hello。
1: Queen 你好。
0: 係，阿 Queen 嘅感覺就係、是，我咁年青，我未有師傅呢一個名號啊。
3: 係
0: 啊，今日講唔使驚，係因為咧，而家睇緊港台電視三十一嘅你咧，就會見到喺小玉樂仔同埋 Queen 嘅面前咧，今日擺咗好多好靚好靚一隻一隻嘅手錶喺度，唔係普通嘅手錶，係客製化嘅手錶，係機械錶，而且咧仲有一個工具箱喺度嘅，冇錯啊，因為咧知道好多女友記啦，都好喜歡戴手錶啊。過往咧工作嘅時候啊，冇咁多智能手機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大家要有時間觀念噶嘛，咁啊就會望住，嘿，而家已經去到12点咯，咁啊就即刻又要去做第二啲嘅事情啦。但係隨住時間的過去，咁啊手錶嘅款式啊等等啦，亦都日新月異噶啦，都好想認識一下 Queen 啊，點解咁？了解同埋咁喜歡手錶，講到當初咧，即係讀書已經話賣俾同學仔啦。不如交俾阿 Queen 講講啊，即係最初點解會咁沉迷手錶，係由幾時開始嘅咧？
3: 其實似大部分人啦，都係唔見咗之後先識珍惜。
1: 係一個唔見嘅故事。係
0: 上
3: 當。係啊，傻仔咯，打波擺低咗，跟住就唔見咗啦。咁阿爸送俾我嘅一隻錶。咁跟住之後想揾啊揾翻啊揾唔到啊，咁啊淨係揾到啲接近嘅啦。咁就嗰陣時開始就發現，咦，原來一件好似好有功能嘅一件嘢，但係其實你同佢嘅關係可以唔係淨係個功能。咁嗰陣時開始欣賞呢樣嘢啦，跟住又讀 physics 啦，中意啲物理學嘅嘢啦，咁就會開始研究，咦，點解錶上鏈上足咗唔會行快咗嘅？即係有呢啲咁嘅好奇嘅問題。咁儲埋曬之後喺大學讀書嗰陣時咧，有自己時間咧，就開始去 explore 呢樣嘢啦。
1: 係啊，不過好多人咧，我知道中意錶咧，佢哋會買啦，係啊，會收藏啦。但係點解你會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咧？同埋點解會開始諗，我要整自己嘅錶嘅？
3: 其實開始因為俾唔起錢買，
0: 認真講咁啊，好多大品牌嘅手錶咧，講緊下下就已經過萬蚊、十幾萬，再貴啲嘅都仲有。其實係都唔容易負擔嘅，我會話係，即係有好多款式係好靚嘅，但係未必攞得起咁多錢嘅，真係。
3: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喺Stanford 讀嗰陣時，我仲記得我第一堂嗰陣時，可能因為嗰陣時嘅 training 啦，佢就話你要學一樣嘢，就第一件事就拆咗佢先，係啊reverse engineering 其實，咁跟住就都幾有趣嘅嗰陣時，咁我就拆個牙刷，拆過好多嘢，咁有一下突然之間，喂我中意錶喎，咁點解唔拆錶咧咁樣，咁開始拆啦，拆完之後咧就拆壞咗啦，跟住就上 eBay 買零件啦，咁啊如是者幾個 loop 之後咧，就俾我個 roommate 睇到。咁佢又咦你砌出嚟呢隻嘢，咁係咪真係外邊冇啊？咁樣咁又係喎、哦，咁跟住我哋就開始試下呢個 idea， 跟住搞下搞下就開始就賣俾 friend 啊 ，friend friend 啊咁樣做啲結婚禮物咁。
0: 係哇，但係講緊一隻手錶咧，我哋就咁睇佢啦，錶面啦、錶殼啦、錶帶啦，咁啊入邊有個機芯啦。細個唔知嘅時候咧，咁啊電子錶就話哦，原來就咁就會跳字噶啦。但係講緊機械錶又要上鏈等等啦，即係雖然咧當初係就咁買翻嚟自己拆開啦，但係你係真係憑住自己。無師自通咁樣一路試下拆下拆下，就砌得翻一隻錶啊！即係因為都好多好細嘅零件喎，入邊有。
3: 誒，絕對唔係無師自通，
0: 係咯，
3: 好好困難呢件事。
0: 係啊，
3: 其實嗰陣時係上網，咁其實都幾傻嗰陣時上網去抄到啲唔同嘅，即係啲瑞士嘅細嘅嗰啲工作坊，佢哋會賣佢哋嘅機芯或者賣某啲零。 件，咁佢哋做得幾靚嘅，德國都有嘅。咁我就會嘗試去買佢哋啲嘢啦。咁嗰陣時有啲 startup 就話：哦，我揾到 freelancer 嗰度幫你去買嘢，咁跟住揾佢幫我 translate。點知傾完一堆 email 之後，原來嗰個人識英文嘅，即係接埋呢啲無聊嘢咁樣。

0: 跟住就買咗佢哋啲零件之後，佢哋啲錶師傅又對我做嘅有興趣。咁於是者約咗幾次之後，就係視像咁樣去學咯。咁變咗我同幾個瑞士嘅師傅學過啦，德國嘅師傅學過，全部 remote 嘅。咁嗰陣時就跟住越砌越複雜。咁啊到一個位就曾經砌過一隻30多萬嘅錶，砌壞咗嘅係，整咗半年嘅係，係
1: 好大膽喎！但係呢一個係因為。好有經驗就哇三十，
0: 唔係因為細個所以夠膽試。
1: 哇！佢一整話30多萬，所以都反覆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先至掌握到。因為咧，其實我哋就咁睇一隻錶，好似好簡單啦。我睇過一啲片咧，個機芯其實嘅零件係多到不得了
2: 嘅。係啊，同埋當中咧有好多個步驟咯，同埋嗰陣好年輕啦，就不斷去嘗試。咁但係如果喺外國咯，一直喺度做呢啲事，點解要翻嚟香港創業嘅？我自己砌咪得咯，點解要翻嚟重新創立嗰個品牌？好辛苦個過程，係咯。
0: 其實咧就有一個國際嘅公司請我翻嚟香港嘅，
1: 即係咁工作機會，
0: 係工作機會翻嚟香港嘅。咁嗰陣時都暫時將創業擺低咗嘅，係只不過做咗一輪之後就。再重新可以諗啊，喺香港創業定美國創業呢？嗰陣時就開始，即係咁啱嗰陣時又有少少即係社會嘅運動啊，咁啊睇到即係好多有創意嘅人，冇 outlet 想做 craft 嘅人，後生嘅，咁我諗緊我直谷嘅體驗或者經歷有冇機會可以帶到啲嘢翻嚟呢？咁又發現原來，香港楞住嘅 supply chain 都幾大喎，楞住嘅市場係國際嘅，即係我喺香港係用最短嘅時間可以知道成個亞洲啦、歐洲啦、美國啲人想做乜嘢，想買乜嘢。咁呢幾樣嘢諗埋一齊，不如我試下香港做啊，咁睇可唔可以喺香港去即係做到啲嘢咯。咁嗰陣時就係咁樣諗。係，
1: 咁啊，每一個手錶品牌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故事啦，有自己嘅特色啦，可能某一啲嘅款式咧，特別係運動錶、潛水錶等等啦。你自己最鍾情於其實係邊一類型嘅款式，又或者你嘅品牌其實當初好希望做一個點嘅手錶去到俾身邊嘅人呢？
0: 我以前鍾意潛水錶，咁我覺得呢個係似全世界都係㗎啦，
1: 都
0: 係啦，
1: 等等啦，
0: 係啊。咁不過做耐咗之後咧，就會越嚟越中意一啲簡單嘅錶，因為我發現原來以前咧，即係例如淨係藍色嗰支針，即係藍鋼針咁樣啦。如果做得靚嘅話，你係唔想有任何嘢去 distract 呢件事。
1: 哦，係咪真係講緊個錶面嘅嗰支
0: 時分秒
1: 針？
0: 係啊，係啊，係啊。呢邊都有一隻，即係可以俾你望下。其實咧，呢一支針咧係用火去烤出嚟。它本身是鋼的顏色，它烤到一隻這樣的色呢，如果你做到漂亮之後呢，你是會不想個錶面有太多東西，也都不想有那個領圈在旁邊令到件事好像 distract 了。印下去印錶面的工藝又是，所以開始之後我會越做就會越去欣賞一些錶是會突出它某一種手工的錶。
1: 真係簡單得嚟，又有特色，同埋好希望大家係認識當中唔同嘅零件背後所花嘅心思。因為咧，好坦白講啦，如果咧唔係睇緊電視機、聽收音機嘅你咧，有時我哋經過一啲可能百貨公司嘅櫥櫃，咁啊啲窗嗰啲度望一望啦，就會發覺啊，係佢藍色嘅針啫喎，但其實我哋唔知道係烤出嚟嘅。
2: 係啊，同埋
0: 有啲係，有啲唔係。冇俾人呃，冇俾人呃，
2: 係啊。咁同埋咧，你創業嘅過程啦，我相信真係一定係遇到好多挑戰啦。同埋喺香港，你要做一個全新嘅鐘錶品牌咧，其實當中遇到啲咩挑戰？你點樣克服啊？過程？
0: 英文我哋講啊 ，we eat problems for breakfast 啊。
1: 早餐食
0: 係因為其實都幾有趣嘅，咁我有啲朋友咁，當然就做比較好嘅職業啦。咁佢哋就會話佢哋係唔可以犯錯，咁呢個係佢哋做嘅嘢。我哋做嘅嘢係我哋要不斷地錯，錯到有一日啱咧，咁就嗰一條路就係條路。咁變咗其實個挑戰係真係不斷地錯，但係同自己講係學緊嘢嘅。所以其實個心境我覺得係難過話，你有冇一樣嘢特別難？
1: 係，因為我聽過人講咧，好似錶，哇！大家會覺得咪就係幾樣零件組成啦。但係究竟你係用咩嘅數字去呈現？你支針係咩色？你個錶面咩色？你個殼大啲細啲？所有嘢如果佢係唔夾咧， 個和諧度就冇噶啦。但係呢一個我諗相信就係你反覆要試好多次，究竟大啲好啊，細啲好啊，呢個色好啊，咁唔係話講緊一個月半個月，係要花好長嘅時間、心力、財力。
0: 我覺得鍛鍊唔計嘅呢一個 sense，即係你去睇一隻錶而家。

0: 我都對我自己嘅設計即係相對地比較有信心啦。但係以前我睇翻我以前啲嘢，我而家望落去，我係接受唔到。即係有啲位誒、如果你唔係成日望住呢樣嘢咧，你 train 唔到嗰、那個、那個感覺，因為係一個平衡嘅設計標最難嘅係咩呢？人哋係會比較中意佢熟悉嘅嘢，
1: 嗯。
0: 但係你做一個人哋好熟悉嘅嘢，咪等於抄人哋嘢
2: 咯。嗯。
0: 所以要熟悉得嚟有特性啦，設計出嚟有少少唔同，但係又唔會係叫做 break the rules。但係又 innovative 咁，即係點咧？所以呢個係要了解啲中意錶嘅人嘅諗法，佢哋睇到乜嘢會覺得特別，咩會覺得靚？點解佢哋有咗即係儲錶嗰啲人啊，可以有30多隻錶之後，點解要你隻錶？其實呢樣嘢係好難。
1: 係因為咧，好坦白講啦，即係可能一隻錶嗰個圈係黑色嘅，另一隻錶嗰個圈係黑色嘅。如果俾小屋睇咧，哦兩隻差唔多咯。但係俾你揾睇，唔係喎，兩個物料唔同喎。再俾另一個睇。唔係，佢就睇價錢啦。啊，呢只貴啲喎，呢只平啲喎。因為每一個人佢想要嘅嘢都唔一樣。咁我相信嗰個過程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啊講咗咁耐啦，一隻嘅機械手錶究竟要點樣去到製成？我哋面前嘅唔同款式又有啲咩嘅特色咧？下一次翻到嚟我哋繼續傾下。

0: 拜见师傅。
1: 繼續第二節的拜見師傅，我是鄧添立，
2: 袁
1: 遠玉，在我們身邊繼續有黑西化機械手錶品牌創辦人黎君國 Queen 在這裡。你好，
2: 你好。
1: 說到 Queen 他小時候的時候因為一次不見錶的經歷，就明白到錶不單止是看時間的，盛載著的是感情，他和爸爸之間的感情。後來去了讀大學，讀一些機械相關的，拆開了手錶砌回之後，咦，又發現原來都好好玩嘅喎，咁啊又陸續啦去到進修更多，後來翻咗嚟香港啦，創立咗自己嘅手錶品牌添嘅。
2: 係啊，我哋啱啱咧又講到啦，嗱，即係可能好多咧熟悉錶嘅人咧就知道鐘錶製作啦，或者機械錶製作係點。可能好熟，但係咧對於我哋呢啲少女啊，女仔嚟講，其實
1: 我啲少女係
2: 啊，唔係好熟嘅，所以其實咧好想請教阿 Queen， 其實咧要製作一隻錶咧，其實要經過啲咩步驟咧，要啲咩零件，可唔可以簡單解釋一下俾我哋呢啲少女知道咧？係。
3: 大部分而家啲細牌子咧，其實有時都唔細嘅。咁佢哋咧主要做嘅咧係錶殼啦、面針。咁佢機芯咧，佢未必喐嘅。佢可能會買啲 standard 嘅廠嘅機芯去做呢件事。咁面咧，其實淨係錶面呢樣嘢個工藝咧都好多。咁我哋呢邊有啲係即係 precious stone dial 啦。咁呢個望落去好似貴啲，但其實呢兩隻嘅面咧用嘅工藝咧係多好多。因為咧印字啊，舉例，我哋要做到佢有個立體，我哋有啲人會叫佢做 wet ink effect。咁你印字點樣可以印到佢好 organic 咁一個 book 咧？咁呢樣嘢而家用數碼印製係做唔到嘅，因為數碼係一級一級一級一級，一格一格一格。咁你用放大鏡點睇都係一格。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用真係以前嗰種做法，你做完個模出嚟之後咧，你一邊 pick up。跟住去第二邊印落去，咁你淨係錶面舉例，淨係印啲數字，所以其實如果你攞去一個錶序啊，呢一隻錶咧，淨係睇數字係可以講半個鐘至九，
2: 係啊，
3: 淨係睇個數字。
2: 嗱，我哋再
4: 認真望望先，認真望望先。
2: 係啦，我哋而家拎上手，我見到咧，佢係斜面係睇到有嗰個凸起嗰、那個，
3: 係啊，凸起嘅。
2: 哦，就係嗰個點樣印製個數字，
3: 啊、
2: 大家會好仔細嘅欣賞嘅。
1: 同埋佢斜起咗，
3: 佢係因為立體，我哋印好多個 part 先做到呢樣嘢。咁同埋我哋真係 internal in house 自己印，咁外邊好多廠就會 outsource。
2: 嗯，
3: 咁我哋自己印嗰陣時，我哋又做到一樣，我哋做到單隻咁做。咁我哋之前有人 request 過做中文字，咁我哋就單隻起舞咁做個中文字。
1: 哦，即係平時可能係、可能本來係阿拉伯數目字啦，咁但係佢就想要求係。中文字，我哋垂直可以睇下，俾鏡頭面前嘅聽眾觀眾都望一望。
2: 呢一個圈咧，佢完全部都係中文字嚟
3: 嘅。係啊，呢個我哋同個寫毛筆嘅師傅合作，都幾難同我哋合作㗎。我哋係將佢啲部首啊、呢一筆啊抽過嚟啊、收集啊咁樣。因為你一隻中文字你寫咗出嚟好睇，唔代表你十二隻字咁樣圍圈個比例靚。咁所以我哋就執咯，佢又肯俾我哋執，咁我哋多謝佢嘅。因為好多錶師，你唔係好多寫毛筆師傅嘅，即係師傅寫完咗，佢唔俾你改佢啲。
1: 嗯，係同埋嗰個和諧啊，佢就算放咗落去，你都唔覺得係喎，佢係中文字嚟嘅，但係同平時又好似哇，好奇怪喎，亦都冇呢種感覺。
3: 係啊，
1: 我自己咧就中意寶石面嘅。

0: 啲啦，係咪呢啲係咪類似綠松石啊？即係綠色呢啲係石頭面啊，係咪？
1: 呢個 malachite and yellowstone 啦，呢個
0: 係同埋我見到有一座透底係啦，可以睇咗呢個。
1: 呢個你可以望一望。其實
0: 貓眼石嘅呢一個應該係咪中文應該係？
1: 其實我係唔係好清楚中文叫咩？唔好意思，
0: 因為我自己咧有時見到有啲表面其實有啲係透底啦，有啲係木啦。有好多唔同嘅，咁啊呢一種就係石頭面啦，呢一種係
1: 啊呢一個咧，佢個難處咧，其實就係因為你睇下佢側邊薄嘅呢隻錶，咁我哋要做到咁薄咧，機械錶咧個錶面都薄，咁我哋係會不斷地印爆啲錶面。
0: 哦，即係個過程其實唔係一隻做到就
1: 係啦。
0: 哦，明白。
1: 同埋我哋嘅錶師傅都好怕做呢隻嘢。其實我覺得咧砌錶其實最難嘅嘢咧，唔係話有一個步驟特別難，即係咁你當我俾一堆錶面嚟，咁我叫你俾一塊我 OK， 但係你而家咁樣已經係講緊十隻裏面，我當你做咗兩隻，但係你有三百幾件零件，每一件有二十幾三十種方法去出錯，其實唔止，即係我盡量俾個數佢啫。咁你成出嚟嗰陣時候，就係你點樣有個心境去做到就嚟埋尾嗰幾步嗰陣時候，你唔會驚，唔會手震，你會定，慢慢做落去，而且唔會漏咗任何一個 detail。其實我同嗰啲師傅，即係我哋得閒，我哋有時即係唔好講得閒啦。咁生意做有時都會有問題，咁我都會同佢哋講：喂，呢、這個問題咁明顯嘅，點解睇唔到？佢哋就話：即係你睇完成千樣問題之後，你真係會睇漏一眼。咁嗰下。個客睇到嗰樣嘢，佢就翻嚟，跟住你一拆個石爆咗就，哦，重新做過，即係係會咁樣嘅，所以錶係好多步冧埋一齊，所以難。
0: 係，但我想知咧，嗰啲鐘錶師傅係咪本身都係香港度揾嘅？
1: 香港
0: 嘅，即係其實香港係咪其實都有好多鐘錶師傅係可能佢哋六七十年代以前由工廠啊等等做到而家啲老師傅咧？佢哋
1: 我而家嗰個比較後生，其實香港一路鐘錶係好勁。香港可惜的是不斷地做人哋嘅螺絲批咯，我會講，即係我哋係嗱，我哋由名牌瑞士，你中環見到啲牌子裏邊嘅錶，其實有好多係香港設計、香港做、香港人管理嘅大陸廠嘅科技。其實香港如果唔存在嘅話，我真係覺得其實全世界嘅鐘錶業係倒退，我諗幾廿年嘅應該。所以香港是很犀利的其實，但是從來都不出名。香港永遠都是幫人做 service support， 幫人做 dealer，
0: 代工
1: 人係啦，代工。其實之前即係你就算拿 fashion 錶嚟講啊，真係設計咗 Daniel Wellington 嗰陣時係咪好出名？那個 Daniel Wellington 個 brand 全球賣到百幾二百 mil。
0: 係，即係嗰一隻係好多唔同嘅手錶帶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大有細咁嗰款啦。
1: 我真係覺得佢嘅設計師分分鐘喺荃灣攞緊 minimum wage 嘅。
0: 哇！真係其實佢哋未必
1: 係好可惜，冇人係
0: 好
1: 冇人知佢係邊
0: 個。
1: 係啊，冇人知佢係邊個。香港好多都係咁，所以我其實我一路做錶嗰陣時咧，我係一路揾緊啲香港好勁嘅工藝師傅。咁有啲我哋需要我哋自己做，因為個 quality 我哋做小批量單隻，我哋做高級嘅話，咁我哋需要自己做。因為香港同大陸嘅 supply chain 好可惜，就一路都係做大量的。咁呢啲小批量嘢，我哋就一路自己試咯，一路開發。
2: 係啊，同埋都知道咧，你整咗一個係香港製造嘅機芯啦，機械機芯啦。
1: 係啊，
2: 嗰個過程咧係點樣嘅？同埋
1: 攞命
2: 嘅。
0: 係啊，因為咧，我哋一直頭先都講咧，話好多公司自己設計錶殼，自己設計錶面，但係個機芯咧係某啲工廠咧就一次過買曬啲機芯翻嚟再冚落去，咁啊，但係 Queen 咧就挑戰難度啦，自己去到創咗個機芯。不如咁啦，我哋咧休息一陣，一陣翻到嚟咧會玩咗極速15秒先，翻到嚟咧就可以聽下 Queen 咧去到分享一下當初咧設計呢個機芯嘅故事啊。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121872，落車有兩位嘅聽眾觀眾同我一齊玩遊戲。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係收翻埋先啊！咁啊，一陣咧，兩位嘅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嘅朋友仔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噶。咁啊，望一望隻錶啊，把握時間，快啲打電話嚟啦！
2: 估下我係邊一個？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3: 偷偷看偷偷望，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哋都鍾意听戏曲嘅话，就要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㗎，咕咕唱。
1: 喺电话旁边首先有陈太喺度，陈太你好啊。
4: 早晨啊，林太。
1: 早晨早晨，陈太你好嘛。
4: 我好好，我
1: 不过
4: 有啲惊惊。
1: 唔使惊惊啊，咁啊好简单嘅啫。首先听我讲，拣咗信封先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个
4: ？B 信封。
1: B 即系左手边呢个啦。睇下你几有决心，一拣就拣到啦。好，唔使紧张啊，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中式粥品嘅名称。预备咯，三、二、一。
4: 竹
1: 软
4: 粥、
1: 艇仔
4: 粥、
1: 田
4: 鸡粥。猪笼粥、猪红粥、鸡粥、海鲜粥、艇仔粥、白粥。
1: 好，够钟，多谢晒陈太啊！食粥食到成肚水啦，跟住咧喺电话旁边咧，仲有潘女士喺度嘅，潘女士你好啊！
5: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潘女士，得翻 A 信封啫，系咪清楚玩法？
5: 系啊。
1: 好啦，今日 A 信封嘅问题系咁样嘅，听清楚啦。请在十五秒之内讲出都是中式啊，中式糕点的名称。预备，三、二、一。
5: 钵仔糕、萝卜糕、芋头糕、年糕、马豆糕、红豆糕、绿豆糕、芝麻糕、桂花糕，同埋呢一个。
1: 好，够钟，多谢晒潘女士。咁究竟是粥点赢，抑或是呢一个糕点赢咧？一阵话你知。
6: 这个是带给人欢乐的职业，但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成为终身的事业呢？今天我们请到入行超过十五年的全职小丑丁丁老师。
7: Hello 大家好。
6: 你好啊，丁丁老师。
7: 给我先。
6: 丁丁老师，你是一个全职这么专业的小丑，当初你是为什么会入行的？
7: 其实话说我由细到大都很喜欢表演的，咁我2008年嗰时机缘巧合咧，咁我就入咗呢个主题公园嗰度，开始做一个全职演员啦。我开头咧系咩都唔识噶，由零开始入到去学化妆啦，学杂耍啦，学踩高跷啦，跟住咧我就做咗个全职小丑啦。
6: 哇，咁系咪一定要加入主题乐园先可以做小丑噶？我哋一班老友记又想做小丑，带俾人欢乐，得唔得咧？
7: 梗系可以啦。因為而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小丑班、小丑課程，有好多老友記都走咗入去參加，仲出嚟做埋小丑添啊！
6: 但係對於老友記嚟講，一啲好高難嘅動作啊，或者表演嘅項目，會唔會好有困難啊？
7: 咁開頭可能都會有少少困難嘅，可能啲手指未夠靈活啦。但係經過練習嘅話，都會成功噶。
6: 有冇一啲例子啊？譬如有啲咩係佢哋可以試下做㗎？
7: 可以試下咁啦。

0: 你呢個好難喎，咁樣將個銀仔喺手度碌碌碌碌碌，真係做到咩？
1: 得㗎，你都得㗎，練習就得㗎啦。
0: 你有冇一啲關於長者佢哋曾經成功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先？
1: 我記得有一次教長者扭氣球啦，跟住咧第二日佢翻到嚟話俾我知，哎呀，我翻到屋企扭個氣球送俾個孫仔，佢哋好開心啊！
0: 哇，咁簡單就可以氹到屋企人開心啊！我都要跟你一齊學做呢個當值小丑，帶俾其他人歡樂先。

0: 點解你都咧？早上嘅11:35，我係鄧添樂，
1: 我係袁婉玉。
0: 係啊，喺我哋講打招呼之前嘅上一兩秒咧，阿小就話：你哋唔好咁沉迷啦。
1: 佢哋傾到停唔到啊！
0: 因為我哋繼續喺度講緊咧關於手錶嘅話題啊。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公布翻咧，極速15秒係邊個勝出嘅？勝出嘅，哇！險勝喎，今日9-8喎。
1: 冇錯，係我哋嘅潘女士
0: 勝出，
1: 恭喜曬
0: 潘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咁啊，請耐心等待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可以聽下 Queen 講下當初點樣去到設計一個自己嘅機芯啊！
2: 拜見師傅。
0: 第三節嘅拜見師傅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0: 哎呀，除此之外，仲有客製化機械手錶品牌創辦人黎君國啊 ，Queen， 你好，
1: 你好，
0: 係上回講到阿蕭就問咗個問題，
1: 係啊，要製造一隻香港製造嘅腕錶同埋個機芯咧，其實中間遇到啲咩困難咧？聽下你嘅過程咯，同埋點解要整咧？你啱啱講到其實外地有好多嘅好多選擇，會唔會其實慳咗你好多時間㗎？原本。
3: 其實在香港做一隻機械機芯咧，係比喺瑞士做。我一路之前我的約數估計是 30% 到啦，做耐咗之後，我覺得更多。即係同級的嘢在香港做，係會比瑞士貴3-5成啦。係
1: 點解要向難度挑戰呢
3: 其實我覺得啊，同我而家買我啲錶嘅客一樣。咁我哋而家其實都唔係好推廣告嘅，我哋自己。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都唔多師傅啦，即係我唔想做到好似哇好多人排隊，我哋賣緊好幾萬隻唔係，但係我哋係一到我哋一個師傅做錶機芯，另外一個師傅做錶面咁樣啦。咁我哋而家係做唔切嘅，我哋都 order。咁但係買我哋錶嘅人咧，好多都係因為一方面儲錶啦，第二啲就係想送有意義嘅禮物啦。但係其實你如果中意機械錶，中意香港製造嘅話，暫時應該得我哋做呢樣嘢。咁其實同樣嘅道理。就是因為我自己做錶做咗咁多年，咁一隻錶嘅我哋叫產地來源，通常 define 就係隻機芯喺邊度做。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哇！我錶面都做到咁樣啦，咁冇理由唔做機芯。
0: 係，而家普遍咧，頭先講到話好多廠啦，普遍係邊度做機芯多嘅咧？而家以國家計嘅話，
3: 機芯啊，其實有啲日本牌子喺馬來西亞做。
0: 哦，
3: 日本啦、馬來西亞啦、德國啦。法國而家開始有嘢出啦，咁當然啦，瑞士全世界都知啦，呢個唔使點講啦。咁如果你講係單隻做嘅，英國、美國都有嘅。
1: 係啊，咁諗翻當時咧，終於獲香港認證啦，首隻係香港整嘅嗰個機芯，嗰個係咪對你嚟講真係別具意義咧？哇，仲記唔記得當時係哇激動啊！
0: 係啊，同埋其實咧，有時我機芯入邊咁多零件咧，我真係眼都花你當中你係加入咗啲咩自己嘅想法喺入邊？
3: 其實即係機芯，即係我哋砌好第一隻香港製造嘅。其實佢個 check 個流程，即係我唔想嘥太多時間呢樣嘢啦。其實重要嘅嘢就係外國咁多個外國嘅海關都承認呢隻香港製造。咁通常如果你掂到入口税嘅話咧，佢一定 check 你嘅。咁佢哋要求通常就係計有幾多成喺香港做，有咩關鍵步驟啊，幾多 value add 啊，有一堆嘢要計。咁所以我嗰陣時開心嘅係，我睇到隻機芯，咁佢係有個產地來源證寫住 origin Hong Kong。咁嗰陣時係淨係隻機芯嘅，未係隻錶。咁但係呢樣嘢對我嚟講個意義重大咯，其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睇到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呢件事，係真係跟住我就揾曬 TDC 啲 friend 啊，揾曬其他錶商會嗰啲問，佢哋都話基本上如果真係一隻香港設計、香港組裝。關鍵零件香港做，我哋啲夾板香港做，油絲香港做，呢個好多人都唔係好信嘅。油絲原來香港去做，但可惜啊，個廠搬走咗。

0: 所以我哋而家最尾一批呢幾呢一樣嘢擺埋一齊嘅基芯，應該係以前係冇出現過。雖然香港50年代好似做過一啲基芯，但係嗰啲係好似法國同埋 Russian 嘅嗰啲叫 not regulated single jewel 嘅基芯，即係係好基本嘅。
1: 嗯，
0: 咁、
1: 嗯、
0: 但係都唔係香港設計，所以香港設計香港做去到呢個 level 應該係歷史上之前唔會有啦，之後你俾我估都唔會有嘅。
1: 嗯，
0: 一件事
1: 系，同埋咧，听阿 Queen 分享咧，睇得出佢嗰份热诚啊，因为睇得出佢嗰团火啊，
2: 系啊，排除万难啊，点都要做到啊。
1: 系，同埋我觉得咧，对于香港嘅表界嚟讲啦，同埋一啲嘅表嘅爱好者嚟讲咧，盛事嚟噶，即系大家会哇，原来香港有属于自己嘅表心，系咪多咗好多嘅爱好者系因为咁样而认识你哋，亦都系咪更进一步令到你觉得更俾多啲机会，大家可以试下自己去到组装一只手表咧？
0: 其實兩個分開嘅，我覺得我俾自己去組裝手錶呢樣嘢咧，即、就、係、是、DIY watch kit 咧，我哋係做緊一個國際性嘅生意嘅。咁我哋裏面用好多種唔同嘅機芯，咁頭先都講咗啦，基本上咩 origin 我哋都有用。但係香港機芯呢一樣嘢，這個 specific 呢樣嘢，其實我哋係唔賺錢嘅，暫時嚟講。咁係我自己純粹覺得想做嘅啫，因為我自己好想 keep 一隻咁樣嘅錶。咁、
2: 嗯、
0: 當我嗰陣時知道，即係最尾嗰陣時2000啦，而家少過呢個數啦。最尾2000就係香港做嘅遊絲，遊絲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呢？其實一隻錶佢準唔準就係睇遊絲。
1: 嗯，
0: 咁你可以諗下點解一隻機械錶佢呢邊有樣嘢佢會擺，咁呢個就係令到你隻錶可以睇到時間。咁佢喺度擺緊嗰陣時，點解我攞嚟打鼓，我喺度揈，佢唔會唔準咧？
1: 嗯，
0: 即係其實就係嗰個質素，佢。揈過咗龍，佢翻轉頭，佢自動調整喺幾多個微秒以內調整翻。講緊要 check 嗰個油絲嘅彈弓係講緊 nano indentation、nano scale， 跟住佢成個收縮一個彈弓，佢係唔可以咁樣揈，唔可以咁樣揈，係一定要咁樣去做。你呢啲嘅調整其實成個科技，好多人就會哦，油絲好型，藍油絲、直油絲，其實你做到鋼油絲已經好勁嘅一件事。但香港係做到，但係好多人唔知道香港做到。其實之前在大陸天安門的有一個他們有個發布，不知怎樣大陸做了第一隻天文台認證的手錶。天文台認證就是throughout 不同的 temperature 啦，不同的環境啦，它都是很準的一隻機械錶。其實是香港這邊的工藝。所以是即是我知道即是呢啲嘢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嘩冇理由啦。即是香港擺咗咁多錢落去做埋啲咁即係咁度做人哋螺絲批，點都做返啲嘢俾自己。
1: 所以更加要俾人哋知道其實香港人嘅手藝都係好出色好出眾同埋可以做到囉。因為大家唔知道。
0: 認真嗰句，如果要做到話到俾全世界知道我做唔到。暫時我真係冇咁嘅能力。但係最少我覺得喺香港 care 呢樣嘢嘅人而家有呢個選擇先。咁我啲朋友儲錶嗰啲都會因為呢樣嘢咁係覺得應該有一隻嘅。咁即係我都講到啊，早啲即係你買錶，其實有啲人20-30隻錶，點解要你嗰一隻錶？點解要買多一隻錶咧？咁如果齋用設計冇可能。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而家暫時嚟講，我覺得我最開心嘅係因為人哋嗰啲錶可以幾廿萬嘅，佢哋嗰啲全部你都知啲價錢可以幾恐怖。
1: 少咗都。少咗都成日睇嘅，
0: 系啊。咁但系佢20-30隻錶裏面，點解我呢一隻喺上面對佢嚟講別具意義？因為佢香港人，或者佢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嘢。因為呢一隻嘢香港做，係真係 as Hong Kong as it can be。呢個我係可以 guarantee。
1: 係，但係至少經過今日之後，我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旁邊又多咗好多人知道，原來香港係可以做到一啲好出色嘅油絲呢個零件出嚟啊！
2: 係啊，同埋咧代表住香港其實好卧虎藏龍啊！佢哋喺背後默默付出咧，但係太少人知啦。佢會唔會咧，即係有啲客咧，就係因為咁樣嘅故事，特登去買你啲錶？會唔會有一兩個故事你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0: 即係我哋啲客嘅故仔，我哋啲
1: 錶友啊，
0: 錶友咁
2: 狂粉啦、
0: 啊，機芯講完啦，講下啲我哋啲單隻做嘅錶嗰陣時候有啲我哋啲又唔會係狂粉嘅，咁講真，佢哋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就係、是、買一隻錶翻去點樣嗰隻錶唔係哦，另外一隻 Seiko， 另外一隻 Rolex 咁、
1: 就另一個品牌啦，
0: 係啦。咁我哋嗰陣時候有啲係做係有啲即係俾一個病床嘅爸爸嘅一個臨終嘅禮物。咁、我哋有我哋其實唔止一單， 我哋其實有時我覺得我哋自己攞嚟衰嘅。我哋首先呢只唔係幾千蚊，但

0: 有幾千蚊嘢。咁我哋覺得我哋幾千蚊做一隻單隻做嘅標，單隻做嘅標對一啲人嚟講個意義就係個人本身嘅故仔。咁係個細路仔，即係個仔唔係細路仔 ，sorry， 佢好大個，係個仔，佢設計一隻標俾佢阿爸，係佢阿爸嘅臨終禮物。咁我哋創業冇耐之後送。跟住過咗幾年之後，佢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哋，講佢爸已經 pass away， 跟住佢戴翻嗰隻錶，係佢阿爸俾翻佢，叫佢戴翻。咁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故仔，亦都有啲好可惜嘅故仔，就我哋直頭係有收個 message 話，你隻錶唔好送過嚟啦，我爸已經 pass away。咁嗰陣時我哋就即係成間公司就點算？即係唔係錢嘅，問題係你真係攞咗人哋2000蚊。做一隻人哋咁關鍵嘅嘢，之後 delay 咗，咁點算？係，所以我哋嘅心態有時我哋做咧，我哋公司有好多嘢唔係好合理。咁我覺得機械錶本身呢樣嘢都係有啲唔係好合理。我頭先講到話天文台認證好似咁勁，攞隻石英錶準過佢啦。
1: 係啊，同埋咧手錶即係金屬啦，唔同嘅物料啦，好似好冰冷，但係咧其實入邊。靈魂才是最重要的，入面有温度，即係唔係話我戴咗特登靚咁簡單，好似頭先咁啦。阿爸前面個仔，其實我都係，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佢爸爸過身，留一隻錶俾我朋友。即係雖然佢哋咧好似本來咧都唔係好多對話啦，但係咧我有時同佢出街咧，我見到佢戴住，我就知道其實佢心入邊咧係有佢爸爸喺度嘅。即係雖然可能已經之前過身啦，但係。佢可以選擇唔戴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都係講一個回憶喺當中啊。咁啊，其實咧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嘅你咧都有機會可以自己組裝一隻手錶嘅，係咪想象中咁難咧？我唔知道，因為咧話有一個盒喺度啦，先有成個 kit lens 喺曬，即係 kit set 喺曬度噶啦。咁我哋一陣咧最後一節咧再請教阿 Queen 啦。

0: 拜见师傅。
1: 最后一节拜见师傅，见到小玉的手上拎住咗个宝盒，
2: 系啊，入面咧好多零件，哇！想请教一下 Queen 啊，呢个咧系咪我哋可以亲手自己试下制作嘅咧？
1: 我见到类似螺丝批嘅东西咧，
2: 系
1: 类似啊。都有十個噶啦，
2: 女仔見到你好頭痛啊！
1: 係啊，但我仲見唔到個標面喺度啊！
3: 標面喺度，
1: 哦，係啊，
3: 嗰個工具箱嚟嘅啫。
1: 哦，
2: 因為我知道你哋咧係有一個可以自己 DIY 自己設計一個平台啦。其實係咪設計完之後咧，大家有機會可以自己組裝嗰個部分咁樣㗎？
3: 我有 run 幾個唔同嘅生意嘅，其實就自己設計，跟住呢個都有喎。好似都有，我都自己都撈亂咗啦。但係我哋係有啲自己設計、自己組裝，我哋嚟我哋 workshop 係可以咁樣做。咁佢哋就會現場啦，就我哋有同事同你一齊設計啦，設計完之後做隻表面啦，跟住我哋就會同你 go through 一個 video 嘅一個 content， 跟住就可以砌一隻自己嘅表。
1: 哦，咁即係有專人教就唔使擔心啦，因為你唔識嗰一刻，你即刻可以舉手發問。
3: 係，
1: 但係如果呢一款就真係攞翻屋企自己試
3: 喎。係啦，呢個。我覺得美國先得嘅真
1: 係，係啊，因為如果好似樂仔同小旭咁樣啦，我哋冇基礎啦，係咪？如果我哋就算買翻去嘅話，都要少少時間去到慢慢摸索。但係其實係咪都鼓勵大家，就算唔熟，就是、享受呢個摸索嘅過程咧？
3: 其實係嘅，兩三個鐘到啦，你俾我估，即係砌一隻錶。
1: 哦，咁比想象中快，
3: 係啊，已經。因為個機芯係唔使自己組裝
1: 嘅，
3: 係因為呢個我哋都即係我哋有呢個能力去做到呢件事，但係我哋知道即係其實好多人咧。尤其是網上面咧，係傾向低估咗組裝表嘅難度嘅。咁佢哋有啲會即係其實都睇 demographic， 即係美國就會低估啦，日本就會高估。咁所以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 so far 都99.几%係可以完整完全冇事，唔使揾我哋 customer service 嘅情況下砌完一隻表。不過呢樣嘢係經過咗好多年嘅 iteration。咁我哋係即係我哋，我咪話我哋有個工作坊嘅。我哋其實有段時間，其實我哋而家都仲 mon 緊嘅。咁但係啲人砌表，其實佢一舉手嗰下咧，就代表我哋嘅教學片有問題。
2: 哦。
3: 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去改善我哋教學片。我哋講緊係60几个到100几个唔同嘅 cut 㗎啦，好多即係iteration。咁我哋每次人哋問問題之前，我哋就答咗佢問題先，就係咁樣一路去改善我哋嘅教學片。
2: 係，但我好好奇咧，點解你會想俾人哋喺自己屋企度製？即係組裝錶嘅，喺你哋嗰度 order 完之後，你哋整俾佢唔好咩？點解要佢哋自己親手落手？
1: 因為小玉想買就算啦，
2: 仲要喺屋企整，會可能會失敗噶嘛，
3: 係咯。咁而家呢個就係 DIY 有冇價值嘅呢個問題。咁當然我知道有好多人係唔需要 DIY。

0: 就話反而需要 custom， 所以我咪有另外一條
1: 路做 custom， 雙線發展，
0: 係啊，但係有
2: 好想落手整係咪啊？
0: 其實係有唔少人中意落手整嘅，同埋嗰個我覺得錶咧有樣嘢特別嘅，你完全 custom 嘅錶咧，有啲人又唔會點樣 appreciate 嘅，全 custom， 即係佢會想有隻 Rolex 加咗佢嘅名咁樣啦，但係完全自己設計，佢唔知點落手，即係似我咁樣講開，頭先之前就係話你啲 ratio 你歪少少就唔靚啦隻錶，咁佢唔敢設計。咁但係如果一隻自己組裝嘅錶咧，其實佢嗰啲錶墜度其實好型，即係佢戴上手你就自己砌，即係呢下咦未見過咁點嚟？跟住上面啲我哋有一個 kit 係直頭佢自己可以試下敲個南鋼針添，田夜光我哋都有。
1: 哦，係因為有啲夜光塗層咧，
0: 係啦，
1: 啲一點點嗰啲位置啊，係
0: 啦，係啦，係啦，
1: 同埋咧識錶之人咧，真係佢哋走埋一齊就係可以談天說地好耐噶啦。如果係自己做嘅話咧，更多嘅故事喺入邊啦。但係咪咧，其實男女老幼不同嘅年齡層都對手錶有興趣，都會嚟參加你哋工作坊嘅咧？
0: 我哋之前其實係我哋工作坊如果講鋪頭最後生嘅就同阿爸一齊砌啦，阿爸睇住情況下砌咗七歲。
1: 哇，七歲，但最砌得到嘅，
0: 砌到嘅，砌到嘅，仲有大部分我哋嗰陣時留意係，但係個細路仔嘅專注力係average above average above average，
1: 即係比一般小朋友更專注。
0: 係嗰個係我哋留意到係同佢本身有興趣，我哋都好 surprise。我哋啱啱之前去咗三藩市嘅活動，請咗我哋去咧，都係又係父子。跟住個細路仔砌，咁我哋都睇到其實，所以不過好細個就入坑啦。
2: 係啊
1: 係啊，可能一定係細細個嘅時候，爸爸已經拿俾你睇下，係爸爸嘅新廠。之後我爸爸點整㗎？我帶你去睇下啦。即係什麼？咁啊，老友記咧，如果年紀大啲嘅參加者啊，又或者啲顧客都多唔多咧？年紀大
0: 的？我哋嘅 workshop 會多少少。我哋嘅網上面嘅銷售渠道就本身都係 Instagram 為主啦，
1: 即係呢社交平台啦，
0: 係啦，社交平台啦，咁就變咗社交平台上面活躍嘅咧，就個年齡層都相對地係即係 within 我哋呢一個即係砌錶嘅呢個 range 嘅，所以就暫時都個 match 就會多啲，你當三十零四十幾歲啦，係差唔多呢個比較呢個 range 比較多。
2: 係啊，但係你啱啱講到啲工作坊咧，估唔到係可以俾親子啦都一齊可以即係去活動嘅一個地方。咁未來會唔會其實繼續會有唔同嘅發展方向咧？會唔會即係老友記又可以有機會參加啦？老友記又可以一齊整，又或者都有啲做乜親子活動咁樣嘅未來嘅發展方向？
0: 我自己我覺得好多呢啲都係我自己想做啦。咁講真，喺香港做 retail 就大部分人都知道唔賺錢㗎啦。咁你香港做 workshop 嘅，其實呢幾年接嘅都好多。咁我哋係揾到一個我哋嘅方法，係令到呢件事 sustain 到嘅。即係我唔係每個月都蝕錢咁樣做，但係都唔係點樣賺到可以話周圍開鋪㗎啦。咁同埋而家呢一個全世界嘅大趨勢都變咗係我哋需要做呢樣嘢。係，即係俾佢哋自己攞翻屋企自己出，咁變咗美國啊、日本嗰啲，而家變咗係我哋嘅主要市場。
1: 係，同埋其實一個好嘅推廣就係咧，等大家明白到啊，錶唔係純粹可以買嘅，唔係純粹睇到嘅，個過程其實你可以更加認識、了解多啲，以後就更加學懂欣賞錶啊。
0: 係啊，
1: 即係至少我同小學下次或者聽眾們經過見到嗰支南針。
2: 都
1: 仔細研究一下，究竟呢一個係敲啊，定係點？都已經多咗一份了解喺入邊。咁啊，你又做過即係香港製作嘅機芯啦，咁啊做咗咁多嘅手錶啦，成日話追求咧就無窮無盡嘅。等同於啲人買咗第一隻錶之後，我買埋呢只唔買噶啦，即係點知下一隻，喂呢只咧真係又有唔同咧，大少少啊。咁你嘅追求係點咧？你而家仲有啲咩你係好想繼續追求落去嘅？
0: 其實我一路都想做嘅嘢都一樣嘅啫，即係想俾啲有意義嘅禮物喺一個以前，即係你當以前好貴嘅嘢，咁我有冇咩辦法？例如錶啦，以前你要買到一個好嘅錶嘅禮物，以前好貴，咁我點樣喺2000蚊做呢件事？所以就有 custom 嘅錶，一隻有故仔，你可以去 black tie event 戴上去都唔失禮嘅一隻 dress watch， 點樣會有一隻可以喺10000蚊度做到呢？咁所以有我哋嘅香港機身。咁你而家幾千蚊，如果喺美國、喺日本嘅人，點樣可以去一個 event 度都有一個方法去講錶、去了解錶、去學識更加錶？似你咁樣講咧，更加識欣賞一隻錶咧，就有 DIY Watch Club。其實我一路都係向緊呢個方向去睇嘅，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欣賞到工藝，因為我覺得工藝呢樣嘢其實係人性化嘅一樣嘢嚟嘅。 咁你真係要睇時間，講真，我自己要準嗰陣時，我都睇完隻表就攞部電話出，但係。

0: 係嗰個你望住一樣嘢就係一個唔合理，唔知點解有人擺咗咁多時間做咗一樣靚嘅嘢出嚟。咁呢一樣嘢我係想 keep 嘅，我係想令到多啲人體驗到呢樣嘢嘅，即係又唔係完全慢活嘅，你係可以 slow down 嘅。點解喺瑞士砌錶會咁開心？點解你慢慢地去砌而唔係趕喺半個鐘內砌好呢樣嘢？咁佢其實冇一步難噶，但係你一心急就砌唔到。咁呢樣嘢佢體驗到之後，其實個人都唔同咗。係啊，
1: 係，所以一隻錶。即係可以好簡單睇時間咯，亦都可以好複雜大啲細啲唔同表面數字針同人交流變成一個朋友聚會又得，同埋咧即係你另一半又可能會因為咁樣而入坑，大家又多咗個話題，係即係都要太太嘅支持啦，知道你咁啊，太太今日都好好，亦都有陪你嚟到現場，只不過喺度分享到其實身邊都好多男仔都會經常同你討論手錶，
2: 自己另一半都係啦，係啊，
0: 係啊，時間係時間砌一隻。
1: 系时间啊，小玉你都要认，
0: 下次你变咗第二种专业啊，去讲嘢嗰阵时讲唔同嘅。
2: 等我嚟啦，我落手啦。
1: 咦，呢一个我都识，咁佢就对你另眼相看噶啦。
0: 唔知几型啊？
1: 系啊，嗱，记住啊，封建游人嘅，因为讲到底咧，时间先至系最重要啊嘛，珍惜时间，因为讲紧咧都系去俾我哋知道啊，而家去到咩嘅时间，我哋要做啲乜嘢啦，系咪？珍惜你身边嘅事，珍惜咧而家嘅每一分每一秒。再一次咧，多谢晒阿 Queen 今日抽时间上到嚟同我哋嘅录音机分享咁多啊！稍後咧，去到十二點鐘至到一點鐘，我哋會有暖流熱線。稍後咧，我哋嘅面書專業咧，仲會有我哋嘅靚相放上去添嘅。咁我哋稍後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個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2毫，跌1.14毫；腾讯控股450.4，跌2.9毫。 个八，中心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元，建滔积层板55.5，升5.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96，跌2,491，港金报40,245，跌1,4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6，卖出4,315.7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

0: 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仲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12:10翻翻嚟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仙怡，
2: 我系袁婉玉，
0: 有我哋三个喺度之外，仲有仙雅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该晒仙雅。系啊，电话号码18723112，我哋咧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即将开馆啦。不过开馆之前，我哋。

0: 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嘅。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啊。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仲有一个雷暴警号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2点钟。
0: 系啊，今日即将开馆噶啦，我哋三位导赏员咧会带你慢慢参观嘅。接住我嚟咧介绍嘅呢一样嘅物品，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嘈过咧？
2: 有，
3: 我细个冇噶，
2: 冇嘈，但系有。
0: 我有，
2: 有拥有过。
0: 我拥有过，我又唔算嘈，我有。
2: 系啦，我都系唔算嘈，系有。
3: 我因为我当年系乖学生啦，我见到身边朋友嘈咧，我就会觉得你哋不务正业。
0: 等等先，有嘈又唔代表系坏学生嘅。
3: 我一样都冇噶，
2: 我哋突然之间就不务正业咗，
0: 唔读书。就學生
3: 係啊，因為我身邊朋友咧係一沓沓嘅，佢哋會同埋一放學咧就會
2: 喺你心目中呢啲人咧，我唔會同佢做朋友，佢哋肯定讀書差。
3: 係啦，同埋佢哋好入迷噶，你唔會淨得一兩張噶嘛，你一本本噶嘛。
0: 其實係噶，其實咧，卡呢一樣嘢咧係好多款式嘅。
2: 係，
0: 我由小學開始已經有儲，但我最初玩嗰啲係遊戲卡。
2: 嗯，
3: 係。
0: 但後來咧就變成咗儲我而家。今日即將要講嘅呢一款，我都唔係儲，我擁有啦。
2: 我都係擁有咗，我冇儲嘅，即係我都有啲同學咧係有本閃卡簿嘅叫做，咁啊可以攣啦，張張入到好靚。咁但係我個狀態咧就係、是、爸爸買完報紙，咁通常會剩咗，唔知點解硬係會零丁有一蚊雞咁樣樣剩翻俾我，咁我就要去扭嗰部卡機。其實我根本就唔識嗰啲明星嘅，但係我就覺得我想扭一張閃閃，然之後我就要同人講我扭咗一張閃閃，就係、是、咁樣樣。
0: 係，但係嗰啲卡機咧。其实咧，你会觉得好抵抽嘅，一蚊咁啊，抽到张卡，咁啊，有时候如果抽到你中意嘅明星，咁啊又好开心。同埋咧，嗰啲卡嘅设计都好得意嘅，因为咧喺我个位嗰度咧，而家都有一张咧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嘅一张偶像卡。
2: 系边个咧？
0: 阵间话俾你哋知，系、
2: 哎、
0: 因为我哋今日咧讲嘅咧就系偶像卡啊。咁啊，你哋又有冇抽过咧？你哋当年有冇都沉迷过一啲嘅偶像？你哋当年未必储卡，你哋又会储佢哋嘅乜嘢嘅物品咧？一阵进入我哋嘅博物馆慢慢倾啊！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2: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0: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4: 今日的展品就是
5: 三个字，
4: 三个字，
5: 明星相，
4: 或者诶，闪卡咧，仲有
5: 啊，都系啦，
4: 唔一样噶，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闪嗰张咧系即系大奖嚟噶，
5: 系噶系噶系噶，同埋闪都好多款闪噶，有啲系星星闪啊，有啲系斜闪啊，
4: 即系喐下张卡咧，零零地咁样样，嗰啲系大奖嚟噶，系
5: 啊，但系原来咧，早喺五十年代至到七十年代咧，咁啊，大家都有追星啦，咁啊，但系当时就未有九十年代风魔一时嘅镭射反光闪卡嘅，咁啊，当时啲粉丝追星咧就实实在在嘅，真系就走出去追星，又或者咧佢哋系储一啲叫做明星相啊，
4: 系
5: 即系二 L 啊三 L 尺寸嘅明星相啊。我记得咧有听众分享过，以前做工厂妹嘅时候咧，喺工厂外边会有一啲人咧叫卖嘅，卖明星相，
6: 就
5: 系
6: 呢啲
5: 二
6: L 三 L，
5: 系萧芳芳明星相。陈宝珠明星相，陈宝珠海报，
6: 因为当年冇而家咧，即系电子，我哋电话咁容易睇到咁多相啦。可能储住一张明星相摆落银包度，好重要嘅追星嘅部分啊嘛。
5: 同埋一收工一出到去，哇，宝珠姐嘅相啊，
4: 就
5: 要
4: 争
5: 噶啦，佢哋要系啊。咁啊，后来啦，咁啊就多咗有卡啦。我哋讲翻相先啦，嗰阵时咧就黑白相比较多啲嘅。你哋有冇睇过一啲相咧？黑白相再上色嘅咧
4: 少啊，但系黑白相就有嘅，即系譬如我哋依家如果睇翻以前嗰啲明星相咧，即系有啲老友嘅分享喺网上边咧，都会见到摆咗个好靓嘅姿势啊，跟住着住通常系旗袍类嘅，即
6: 系
4: 好正式，系啦、
6: 啊，
4: 跟住好优雅咁嗰一啲相咯，
6: 系啊，好有古典味道啊。其实讲翻咧五十至六十年代咧，早期啲相系黑白银盐照片啊。部分咧高級相咧會用人手用顏料輕輕喺嘴唇啊面嗰個位咧上啲嘅手工嘅顏色，帶有一種獨特嘅朦朧美感啊！呢、這個時代咧嘅影壇由粵劇名伶同埋早期嘅文藝片巨星主導，咁明星相咧散發住傳統端莊嘅古典味。
5: 係啊，當時咧粵劇界嘅金童玉女咧就真係最受歡迎啦。
4: 嗯，系啊，嗱，有我哋最熟悉嘅任剑辉、白雪仙啦，佢哋两个嘅剧照咧，同埋佢哋当时嘅时装咧，系嗰阵时所有嘅戏迷啦，都会疯狂咁样搜集嘅对象嚟噶。而当时咧，有当红嘅粤剧花旦红线女啦，仲有方艳芬啦，佢哋嘅扮相又典雅啦，一啲嘅国语片啦，又有殿堂级嘅女神林黛啊，都系佢哋嘅收集对象之一嚟噶。谂一谂。呢啲名字都似我哋老友记通常系会分享话咧，我记得曾经有老友记打过上嚟，系讲过佢到今时今日咧都有好好保存当年收起咗嘅呢啲卡。
5: 哇，好想睇啊！如果各位而家系有呢一啲卡嘅收藏嘅话咧，而又可以放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嘅话咧，不妨影相放上我哋五台专页嘅贴文嗰度留言俾我哋，等我哋一齐读出嚟，一齐睇下。与此同时咧，咁我哋都做咗我哋各自一人一张嘅闪卡啦，
6: 俾你哋收藏嘅。
4: 系啊，我哋练习过嗰啲动作要点摆噶，
5: 尽量模仿翻咧九十年代嗰一种闪卡嘅模样啊。今日咧讲到闪卡，讲到偶像，讲到明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欣赏嘅偶像噶。你欣赏边个？你储过佢嘅乜嘢嘅物件？当初呢一啲物件咧，系咪都几昂贵嘅咧？咁啊，不妨打你1872312，同我哋三个分享一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当年博物馆，
3: 欢迎大家来到当年博物馆，我是你的博物馆导赏员邓添乐，
4: 我是你的博物馆导赏员黎善言，
5: 我都是第三位的导赏员小玉圆圆玉，
3: 直直明明是小卖部的，你几时会做了导赏员的呢？
4: 啊，我唔可以升級嗎？
3: 啊，原來升咗級啦！哦，恭喜曬，恭喜曬，
4: 自己升自己級，
3: 原來已經升咗級啦！
4: 我以為我都係導賞員嘅一部分，原來我係賣魚蛋。
3: 既然如此，咁交俾你講講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個展品，再講多次啦。
4: 就係明星相同埋我哋嘅反光閃卡。
3: 等等先，我望到門口嗰度有一位嘅顧客，有一位嘅參觀者入咗嚟啦，我哋請佢出嚟啊！
4: 你好嘛 ，Shelly， 歡迎嚟到。
6: 你好，你好，三位主持，
3: 你好啊，
6: 你好，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3: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欢迎你，欢迎你。
6: 今日讲啲旧嘅明星相咧，咁我谂翻起我嘅以前储落咗好多好多明星相，
3: 系啊，由几时开始储啊？
6: 我十二三岁就储噶啦，
3: 哇，
6: 我系储陈宝珠啦。
3: 是仲有呢
6: 好珠嘅啫。
3: 哦，嗰陣時要喺邊度買㗎？
6: 通常我就好少買，我多數呢係寫信去攞㗎。
5: 吓邊度有得攞啊？
4: 係囉，點樣攞㗎？
6: 佢就以前呢有嗰啲嗰啲唔知係可能佢哋有經理人嗰啲，寫去嗰啲公司呢，佢就會寄返張相簽埋名俾你㗎。
3: 哦，即係可能佢哋嘅經理人公司就話我哋有啲活動，咁你嘅寫信嚟呢一度啦，你有機會會得到㗎啦。
6: 是啦，咁通常咧攞嗰時我整埋都有成過百張相嘅嚟嘅。
5: 過百張？
3: 咦，咁即係基本上當年你寫得信去
5: 好多喎、啊，你寫
3: 佢回覆都有嘅喎、啊。
6: 有，佢一定會寄翻俾你嘅張相。
3: 哇！一定添啊，咁好啊。
5: 係咁，通常信件係寫咩
6: 㗎？家老街嘅寄佢。
3: 哦。
6: 但係唔記得咗啦。
5: 係。咁入面信件係咪講你中意佢啊？係講啲乜嘢嘅內容？
6: 索取宝芝姐的相片咁样咯，
3: 好、
6: 哦、简单嘅啫。
4: 咁你会唔会写信，即系写埋信去，同佢倾下偈咁样话啊？我系你嘅 fans 嚟。

0: 中意你啊，
1: 但
0: 系
1: 都会一两封咧，唔会经常性嘅。
2: 哦，但系佢签埋名俾你，好珍贵噶。
1: 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我爸爸之前储落嘅，就任敬辉八仙嘅《紫钗记》嘅嗰个剧照。
0: 哇，哇，好珍贵啊！呢啲真系，而家揾唔到噶啦。
1: 七公主的七彩的他們的相片添，
0: 哇，即七公主都在那張相片裡面，
1: 是有一張相片，是七公主，
0: 哇，
1: 是
3: 那些大合照呢，通常是大大獎的，
1: 是有的，這些
0: 是，那張是他們個個都簽了名，
1: 是沒簽名的，這張，
0: 哦，這張純粹是合照，
1: 我
0: 簽
1: 得來我就忘記了，已經是，
0: 哦，哇，哇，那你那時候有沒有珍而重之，特地找個相簿放進去，好好收藏到現在
1: 呢？有，
0: 啊，即是現在還在這裡的？
1: 我仲喺度噶，
0: 哇！
1: 影到嗰啲相，不过一部分咧就送咗俾人哋。
0: 哇！咁你好慷慨，
3: 系咯，
1: 咁啊留翻自己做纪念啦。因为开始人大咗咧，就开始就冇乜点储呢啲嘢噶啦，开始大咗出去做嘢啦嘛，就冇呢个时间就即系兴趣呢啲嘢咯。
0: 系咁咁多张当中，有冇边一两张你系特别中意？嗰张相系点嘅样噶？
1: 我有一张就好中意嘅陈浩之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几好靓噶，
3: 哇！
1: 系啊，好靓啊！嗰张结婚照嚟好靓噶。
0: 哇！呢啲
3: 系剧照嚟噶。
0: 吕琪咧呢啲我系当将之前喺难兄难弟，仲要系翻拍嘅版本
3: 咧。系啊，都唔系佢本尊啊，系扮吕琪嘅啫。我睇佢，哇！
1: 以前陈浩之出嘅戏咧，我套套都睇，我都套套都会睇噶。
3: 嗯，
0: 但系当年点解会咁迷宝珠姐呢？
1: 可能嗰时细路仔中意啩，嗰时都系十二三四岁咁上下。
0: 嗯，系咪觉得佢人又靓，唱歌又好听，做戏又好，
1: 啊，
0: 好以佢做榜样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
1: 咁你出嚟做嘢咧，就开始冇时间迷呢啲嘢啦，已经。
0: 咁你识唔识得咧？影低放去我哋五台之友啊！
1: 我唔识啊！
0: 哎呀，
2: 我想睇过百张嘅相。
0: 系啊，
1: 你你嗰个叫乜嘢？我唔识啊，就系。
0: 系因为我哋咧嗱，有个面书就
1: 系
0: 社交平台啦。
1: 我系唔识搞嗰啲。
0: 哎呀，咁唔紧要，将来我哋有活动，你记住嚟参与，话俾我哋知，话俾我。
3: 跟住就俾我哋睇。
0: 我系 Shelly， 有过百张陈宝珠相嘅嗰个 Shelly。
3: 系啦，咁我哋就会即刻认出你啦。
0: 我哋就会到时教你用。
1: 嘉玲嘅相片添啊。
0: 哦，唔好意思，讲多次啊，边位？
1: 谢贤嘉玲。
3: 谢贤嘉玲。
1: 我爸爸以前
0: 储
1: 嘅，呢啲都系。
0: 哇，咁其实你一家人当时好开心，
3: 一齐储啊！爸爸睇下呢个。
1: 我爸爸咧就好中意搞以前啲咧好兴，即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咧，好中意玩填字游戏咧。
3: 系。
1: 咁啊，就有呢啲咁嘅活动嘅。嗰时我爸爸带过我去参加冯宝宝请饮茶，带我去参加过嘅又。
0: 哇！我好想知呢个冯宝宝请饮茶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1: 我细个唔识啊，我爸点样参加填入去咧？就咁啊，邀请啊，我爸爸带我去参加，全部都细路仔嚟噶。
0: 哇！
2: 即系佢目嚟噶，
0: 佢专系请小朋友一齐食哦，
1: 请小朋友饮茶咁嘅，同佢差唔多年纪嗰啲小朋友嚟噶，只不过我呢张相仲喺度，一张剧照。
0: 哇！因为冯宝宝姐姐佢童星已经出身啦，即系当时佢冯宝宝请饮茶嘅时候，其实佢都好细个。
1: 我都唔記得，我冇印象嘅。我即係睇翻張相，阿爸話俾我聽，我先知道原來同過去影過相咁解嘅啫。
2: 哇！你都會有個愉快嘅童年啦。
0: 其實你好威水喎。
2: 又一齊追
3: 星，一拎出嚟，我細個同同寶寶飲下茶咁樣咯，冇咩噶，好開心啊！
1: 好開心，但係嗰個情景我完全冇。我冇印象噶啦，好模糊啊！
0: 系，但系张相都仲喺度，
1: 喺度，
0: 哇，
3: 好珍贵啊！
0: 真系要好好保存啊！
1: 系啊，
0: 系特别咧，而家有时天气潮湿咧，即系摆佢喺一个干爽嘅位，
3: 嗯，
0: 系啊，好好 keep 住，
1: 都保存得几好，都唔错。
0: 咁就好啦，嗱，我哋期待啊，我哋有个约定，
3: 系，
0: 我哋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欣赏你嘅呢啲收藏，好冇？
1: 多谢你哋三位啊！
0: 好啊，多谢你嘅分享，多谢 Shelly， 多啲打电话上嚟。
1: 好，
0: 多谢你，
3: 拜
0: 拜拜，身体健康。哇，呢一个所以追星咧
3: 系
0: 好得意嘅，有啲人就会话啦，哎呀，点解要走去追星呢？追星又要排长龙啊，咁样嘅。
2: 你写信呢？
0: 你写信，但系追星咧，有时候系即系因为你好欣赏一个人，你好想表示对佢嘅一种认同。
2: 系啊，同埋咧，佢可能系一个家庭活动嚟嘅，大家一齐追星啊，大家一齐分享大家喜爱嘅嘢。原来咧，谂翻系。

0: 咁開心咁有回憶、啊、
1: 有一個好熱血嘅活動喺度咯，即係我好中意嗰一個人，咁然之後我去支持佢鼓勵佢咧，即係令到自己都好正能量。
2: 係啊，同埋真係不分年紀啊，最正。我好記得咧，有一次有位聽眾女友寄打電話上嚟啦，佢話佢想點歌，我就話啦，你想點邊首歌咧？佢話佢想點姜濤嘅《好得太過分》。我話哇，呢首歌好新嘅喎，點解你點呢首歌咧？佢就話一來好欣賞呢位年青人啦、二來就係咧佢新抱啊。好鍾意姜濤，
0: 哇，
2: 於是呢佢就話想點呢首歌俾佢，話佢知佢鍾意呢首歌，即係我就覺得哇，你都對你新抱呢
0: 好
2: 好得太過分，
0: 同埋呢亦都會學下年輕人而家呢即係鍾意緊啲咩偶像，原來係不分年齡㗎，係
2: 係啊，同埋呢嗰啲扭卡機一蚊呢又唔係貴，咁啊，咪睇下而家
1: 攞個快樂咯，
2: 係啦，攞個快樂，
1: 一蚊雞嘅快樂。
2: 係啊，講到閃卡，講到明星相，講到追星，一八七二三一二，當年博物館需要你入嚟參觀一下。
1: 緊嚟有呢一首啊，陳寶珠同埋呂琦合唱嘅《忘不了你》
2: ，Shelly 一定中意，
1: 送俾大家。

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教
3: 周以玲 show 啦。
4: 日
6: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

0: 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
3: 系、
1: 是，圆圆玉。
2: 黎先贤、
1: 邓添乐，
4: 我哋三个啊，
1: 冲咗出嚟添。多谢晒 Shelly 啊，非常之好嘅分享啊！我相信好多嘅听众咧都会好有共鸣啊。嗰、那个追宝珠姐、追萧芳芳、追七公主、追四哥等等等等嘅年代啊！如果你哋当年都有追星、都有收藏，不妨打嚟18723112。喺呢个时候，当年博物馆我哋各自都要攞出一啲嘅珍藏啦，
2: 攞自己张闪卡出嚟。
1: 一二三，咦？阿小玉冇啊，
4: 系冇嘅，
1: 因为小玉当时读紧书，
2: 系佢拎出嚟嗰啲系化学实验卡咁样，
1: 唔系佢喺图书馆度拎紧嗰本书就系如何读书更有效率。
4: 系，但我身边啲朋友咧，真系一放学啦，就会去储啦，又去留嗰啲
1: 明星卡。
4: 系啊，仲会同我讲话，今次系边个明星啊？当时我细个咧系未必理解到，
2: 你咪直情唔知佢哋讲紧啲咩咧？佢讲紧啲明星，你应该唔识噶。
4: 我知佢哋讲嘅明星嘅，但系当时咧我唔理解点解大家系咁疯狂咯。咁你哋点解当时咁疯狂咧？
1: 我当时啊，其实我真系未到疯。在我小学大概五六年班左右呢，我当时就很喜欢两位姐姐，一个叫阿 Sa， 一个叫阿嬌，
2: 他们真的姐姐。
1: 当时我得小学六年班，
4: 他
1: 们
4: 当时
1: 我姐姐
4: 很小，
1: 我得小学六年班而已。咁嗰陣時佢好多歌啦，因為佢連兒歌都有唱噶，有
2: 唱《哈姆太郎》《
1: 哈姆太郎和高飛》。
2: 哦，係對對對對對，
4: 嗰陣放學係睇呢啲噶
1: 喎。係，我就覺得兩位姐姐好靚，唱歌又好聽，於是就開始追星啦。
4: 同埋青春活力嗰陣。
1: 係啊，而本人第一個喺紅館睇嘅演唱會都係睇 Twins 啊。
4: 哇！
1: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有佢啲周邊啦，見到有佢啲閃卡啦。我記得咧，我有一沓嘅，仲喺屋企啊，應該係嗰陣時有去特登買咯，去儲咯。咁啊，好多人就會問啦，中意邊個多啲？我一視同仁嘅，兩個都中意，
4: 係中意兩個嘅組合。
1: 組合係啊，咁啊睇嗰啲卡咧，其實你問你會唔會真係擺喺銀包咧？我嗰陣冇嘅，但係你會間唔中攞出嚟欣賞咯。
4: 同啲朋友仔咁樣一沓沓拎出嚟啊！
1: 我係唔同朋友欣賞嘅。
4: 哦，你自己欣賞嘅，
1: 自己欣賞嘅啫。
2: 佢唔會俾人睇到睇蝕咗。
1: 我喺度睇咯，同埋有時咧，佢每張卡後面咧。唔同噶，有啲系歌词，
2: 有啲系个人资料，写个咩星座、生日几高，中意做咩，中意咩颜色。
1: 系啦，有一啲咧就系、是，哇呢边闪令转系风筝与风嘅歌词，
2: 哦
1: 呢一张令转系阿 Sa 阿娇佢个人资料，写住佢星座系咩啦，就系、是、小直所讲啦，佢中意啲咩食物啦，
2: 佢咩星座咧？咁你记唔记得？
1: 唔记得添，但系印象中，
2: 枉费你当年好努力啦，
1: 好耐啦，好耐，但系会你会觉得同佢近咗。其实个重点是你近了，你咁你偶像遥不可及噶嘛。
4: 你而家知道佢啲资讯，
2: 佢可以摆喺你嘅银包入边。
1: 你嗰张小卡其实有啲咩嘅重要呢？就系、是、好近，你好似摆喺你隔篱，你一瞓醒就见到啊，
2: 好似拥有咗一下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啲人叫小卡咯，我知道。
4: 小卡
1: 一张小卡，因为我知而家好多人追韩星嘅，例如我其实我而家台面咧都有一张同事送嘅卡嘅，头先讲到。
2: 系。
1: 嗰一張卡就係李嘉欣嘅卡，
4: 哇！
1: 係復刻嘅，即係當年嘅作品。
2: 佢擺喺佢台面正中間咧，佢每日都會鑑賞兩分鐘之後先開始工作。
1: 哇！冇兩分鐘，哇！少成兩秒啫，冇兩分鐘。
4: 咁嗰張卡佢有咩特別咧？如果復刻版嘅？

0: 但系同事送嘅咋，但我都记得好得意咯，就后面会写咗当年嘅李嘉欣佢中意啲咩咯？我记得佢中意嘅食物有西瓜同埋大闸蟹，
1: 佢每日都睇上去记得，
0: 系啊系啊，
2: 好中意食大闸蟹嘅。
0: 系，所以呢一个就系乐仔储卡嘅经历咯。但小直都有嘅，小直都。
1: 我记得我即系我又唔系真系特别储，但系就系嗰种咧扭咗，即系总之同屋企人去饮茶咧。咁通常我啲小朋友冇嘢做，就搵啲嘢做噶嘛。爸爸可以睇报纸，咁啊哥哥喺度搞搞震，咁我都想跟埋一齐搞搞震。我最记得就系因为我当年咧，佢哋成日去饮茶嗰间铺头门口就有间报纸档，咁报纸档就会有嗰啲扭卡机，
0: 系红色嘅，
1: 系啦，红色嘅，因为一蚊。咁通常我见到我哥扭咧，我就唔抵得，我又要一齐扭。
0: 同埋嗰個聲好清脆嘅，
1: 嘎啦
0: 嘎啦嘎啦嘎啦
1: 咁樣，
2: 即係阿哥都去扭閃卡嘅嗰陣，
1: 佢會扭嘅，因為佢又好似有啲佢中意嘅歌手，
0: 係
1: 因為佢聽歌比我多，因為我哥哥都中意聽收音機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少啦，咁我嘅状态就系、是，如果我扭到个我识嘅歌手，我就好开心；扭到个唔识嘅歌手，我就觉得嗰日系失败咗啦，今日嘅扭卡行动。
2: 但系你哋扭嗰阵系知唔知道会有啲咩可能嘅组合咧？
1: 佢好似会喺个封面度贴咗有好多明星，但系好似系唔系全部嚟嘅，即系有机会有，但系会有更多。
0: 因为佢有分期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可能第二十三期
1: 系啦，
0: 有呢
1: 一
0: 啲
1: 明星，
0: 然之后喺嗰个闪卡机。就會見到大獎嗰幾張咧，
1: 係啦，
0: 就放咗喺嗰度。嗱，呢幾張咧就係大獎啦，
1: 就閃靈靈嘅，就可能有簽名誒印嘅簽名喺入邊。
0: 個簽名都係印，
1: 係啦，
0: 但係佢都燙落去
1: 嘅，燙嘅閃嘅。
0: 哦，我仲記得就係連燙都好多款。
1: 係
0: 當時我有 Twins 嘅卡咧，嗰種燙有種燙嘅簽名咧係彩色嘅。
2: 哦，
0: 有啲系就咁銀色，
2: 哇，咁都真系大獎
0: 喎、啊！有啲就咁黑色，當你得到彩色嗰張咧，
2: 哇耶，
1: 好開心啊！要拎翻學校咧炫耀，然之後俾老師沒收嘅，
0: 同埋、哦、要放喺個卡套，因為你珍而重之啊嘛。
1: 我細個冇咁高級啊，去到
0: 卡套，我都冇，而家就有。
1: 依家啲人要唔止卡套、膠套，有盒仔裝住啦。
2: 咁但係你點會留一張咧？如果我想要追星嘅話，會唔會我 keep 住儲錢咧，每日都要去扭，或者隔日就要去扭一張咧？
1: 應該唔會噶嘛，我諗。但係我見到真係啲同學佢哋好多張噶，好大沓，我係得一兩張
0: 嘅。其實係嘅，因為咧雖然話一蚊好平啦，但係其實你一蚊一蚊，你扭十張就十蚊，然後就廿蚊，
1: 佢可能都百几蚊噶。
0: 系啊，假如你好想扭到我档，你好想扭到郑秀文，
1: 系啦。
0: 但系原来第十二张你先出到郑秀文，
1: 咁你就
0: 已经十几蚊噶啦，
2: 都投资好大噶喎，细个追星。
1: 但系我觉得依家啲卡咧，好似已经同以前唔同咗好多，因为我最近系扭过一次卡嘅。我喺嗰啲喺會展嗰啲活動嗰度咧，咁扭過一次卡啦。咁其實我即係見到佢門口擺曬好多卡機，跟住唔知點解嗰一下咧會有個心，我都想一齊扭一下。
2: 係，
1: 咁依家抽嗰個卡咧要20蚊抽一次咯。
0: 哇！
1: 20蚊，
0: 好貴喎。
1: 係啊，跟住但係咧就係嗰一下可能喺嗰個氛圍咧，咁我就抽咗啦。
2: 其實嗰個扭嗰個卡機同而家嘅盲盒其實有啲似嘅喎，
0: 其實係㗎，
2: 其實同一種原理咯，
0: 其實係㗎，所以時代不斷進步啦，就是、以前就寄信，之後就扭卡，之後而家咧就變咗做個盒啦，又扭啲盲盒，同埋我睇翻啦，即係有啲嘅舊嘅一啲 Yes 卡啦，即係嗰啲嘅偶像卡相啦。例如我見到有一張係李嘉欣嘅，李嘉欣個人小檔案，姓名李嘉欣，年齡24，身高5尺7寸半。曾得過的獎項：1988年香港小姐冠軍，1988年華裔小姐冠軍，1988年最上鏡小姐。
2: 哇，係一啲個人資訊嚟嘅，我睇得多，我會背曬嘅喎。
0: 其實係㗎，同埋咧，當哇有好多啊！哇，陣間咧，
1: 當年有呢啲卡咧，係會唔知道嗰個人嘅背景嘅，即係冇咁容易知，要睇報紙先知。
0: 係啊，嗱，直接講得好啱，以前資訊冇咁流通，歌詞你係手寫，係。如果唔係咧，你有張 Yes 卡，你就可以跟住嚟唱咯。
2: 一反轉嘅就啊，我唱呢首歌。
0: 因為而家我哋上網就有嘛，
2: 係啊，有啲相都係啦，上網就見到好多張啦。
0: 係啊，或者揾到好多資料啊。嗱，聽首歌啦，一陣翻到嚟，咁我見到思雅都接聽緊電話啦。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又繼續分享一下啦。

0: 12:49啊，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今日讲到偶像卡，讲到嘅系闪卡，咁啊，乐仔咧揾到好多网上面啊，昔日嘅一啲闪卡嘅卡背啊，即系当然啦，卡面就系嗰个偶像同嗰个闪闪好靓嘅设计啦。但系卡背头先话啦，啊，有啲系歌词嚟嘅，有啲咧就系一啲个人资料啦。好得意，我见到有一个咧。是关于陈晓东东东的。
2: 是。
1: 他不是写他个人资料。
2: 亦都不是歌词。
1: 亦都是啦。那是什么呢？上面写着东东拍戏必备品。
2: 是。哇，了解他多点他的。
0: 东东拍戏必备品。
1: 即其实是比个 fans 认识多点他。
2: 是啊，平时会带点什么
1: 东西。所以其实这些卡的功能就真的是陪伴。
2: 是啊。
1: 我连东东拍戏要啲乜我都知啊！
2: 咁其实佢会带啲咩？我都想知道。
1: 佢写咗五行，然后下面仲有佢亲笔签名
2: 嘅，
1: 当然系印上去啦。一沙滩椅，
2: 吓边个帮佢带沙滩椅？
0: 助手。
1: 二借，
2: 好合理啊！
1: 三。电风扇，
0: 好我突然间个感觉咧，好似佢无论去边度拍戏咧，
2: 都
0: 好似
2: 带住
0: 去咗沙滩、
1: 啊，
0: 都动起把遮，跟住瞓喺沙滩椅，
1: 电风扇，
0: 吹吹风扇。
1: 第四样仲似
0: 椰子、
1: 太阳油，哇！证明佢好怕晒，佢系唔晒得嘅。
2: 佢对于皮肤管理。

0: 同埋佢好怕熱，因為第五樣咧係敷面嘅毛巾。
1: 哇！如果我係東東嘅 fans， 我就話：哎呀，佢今日要拍户外戲啦，我要帶敷面毛巾俾佢啊！
2: 幫
1: 佢
2: 準備定風扇仔先。
0: 因為如果你係佢嘅fans， 你知道佢好怕熱，你有時想送啲小禮物俾你嘅偶像，咁然之後咧，你就真係可以買翻啲相對應嘅嘢啊！
1: 係啊，
0: 東東東東水啊，凍水啊，冰水啊！
2: 我會送一條印咗自己名嘅毛巾俾佢咯，等佢每一次抹嘅時候都係記得我。
1: 係，我真係有發現啊，抹汗咯，
2: 冇咁想要。
0: 係嗱，另一個啦，嗱點樣可以認識一個偶像多一啲咧？嗱，我揾到一個係古天樂個人小檔案。
2: 哇！
0: 嗱，咁啊，佢講佢出生啦，身高啦。籍贯都写埋，你又知唔知古天乐籍贯就系广东嘅中山啊？
1: 哇！哦，原来个中山人。
0: 你知唔知佢最中意边个歌手啊？
1: 我想知道啊。
0: Michael Jackson。
1: 哇！了解古天乐更多。
0: 佢最中意嘅电影系 Speed。佢最喜爱嘅人物系孙中山。
2: 我哋每一日见到古先生，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我知道啊，你中意 Michael Jackson 啊嘛。
0: 系啊。
1: 你中山人啊？
0: 系啊，你咪中山人，中意 Michael Jackson， 同埋中意睇 Speed， 又中意孙中山嗰个古天乐。
1: 我好了解你噶。
0: 仲有佢嘅个人愿望系啲咩咧？
2: 系
0: 随遇而安。
2: 唔知佢做唔做到咧？经历咗即系比起呢张卡过咗咁多年啦，已经已
0: 系啊。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
2: 系
0: 袁咏仪电影作品，
2: 系
0: 就系会写咗佢做过啲咩作品。
2: 嗯、
0: 其实而家网络真系太方便，
1: 系啊，
0: 一个百科
1: 就即刻睇到。但系当年啊，可能真要抽张卡反住另一面先知。
2: 哇，
1: 系、啊、
2: 原来系咁噶，
1: 系呢十几套戏我记得啦。
0: 唔系，所以我明啦，我终于明点解要储咁多张啦。假如我有个卡簿，
2: 系
0: 九格。
2: 是
0: 我全部只是摆背面
1: 是
0: 一版就看完他所有个人资料
1: 是还有每一张都不同的
2: 嘛你要储那么多款的嘛、
0: 啊、
1: 知道他的资讯的嘛
0: 对还要一张要两一款要两张为什么呢一面呢是他正面
2: 但那些透明簿是前后的嘛
0: 所以、啊、是的、啊哦、那就对了不用储两张了
2: 我刚刚以为你是那种呢现在、人很兴买即是买储这些小周边叫做他们喜欢储四款的、哦、一个是什么用来实用一个用来观赏用一个是用来后备用跟着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用
1: 收藏
2: 是收藏用
0: 是因为小姐说得对就是假如我是两面的嘛
2: 是啊
0: 即是我另一边摆卡就行我一面只看他靓仔靓女
2: 因为看在后面全部资料
0: 系啊，电影作品集啦，个人资料啦，拍戏要带乜啦？例如呢度写咗袁咏仪嘅电影作品，包括有《阿飞与阿基》啊，《绝代双骄》《风尘三侠》《情人知己》《新碧血剑》《边城浪子》。如果我有埋佢嘅个人资料，
1: 系
0: 佢嘅喜好。哇！我好似一隻百擁有咗佢嘅百科全書。
1: 係啊，我會逐頁逐頁睇咧，想了解佢更多，同埋正面有佢咁多靚相喎。哇！呢個係真係追星嘅一個好開心嘅回憶啊！
0: 係啊，講到呢度都有少少想追星。講埋最後呢個咧，就係咧有一啲就咁齋咁寫嘅啫。林志穎與青少年共勉之，就寫咗林志穎嘅一啲睇法啊。
1: 係
0: 上面寫住一個聰明人。不会坐等机会上门，
2: 其实都几好、啊。
0: 他会自己去制造更好的机会，
1: 系啊，
0: 勉励，
1: 系
0: 咯，去勉励埋啲 fans 啊。
2: 其实已经唔系净系即系收藏佢资料，因为放喺个银包，咁你每日打开就喺度勉励一次自己，是就系、是、我偶像林志颖同我讲嘅，
0: 系啊，
2: 系啦、
0: 啊，仲要另一面真系好靓仔，
1: 系啊，真系
0: 佢一个回眸，
1: 系啊，
0: 一个好灿烂嘅微笑，
1: 同埋佢个镭射嗰啲反光系星星好闪好靓。
0: 每朝翻学翻工之前，林志颖哥哥提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唔好坐等机会。好啦，我决定啦，我哋将来有机会，我哋都要出啲五台嘅个人闪卡。
1: 叶乐最喜欢的食物。牛扒
2: 唔系，佢中意食鸡肉同白饭嘅。
0: 小喜欢小玉最喜欢的物品手表，直直最喜欢的活动睡觉咁
2: 啊，都几好嘅。
0: 系啊，嗱，多谢晒你哋今日收听我哋三小时香港年流啊。咁我哋当年博物馆咧都差不多要闭馆噶啦。咁啊，我哋最后咧亦都拣嚟咗一啲嘅歌曲啦。咁啊，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咁啊，无论咩歌曲都好啦，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去到欣赏，因为咧我哋有唔同嘅作品咧都系花咗好多心思去到做嘅。咁啊，同样时间啦，都要咧上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度留言俾我哋啊。

0: 郑君绵嘅扮靓仔啊，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就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嘅贴文咧，就有乐乐嘅扮靓仔咁样大大只闪卡一张，
1: 系亦都会见到小玉呢个人比花娇嘅 pose 啊，
2: 系仲有直直
1: 直直，我想问下你呢一个 pose 系个灵感系来自边一度
0: 咧？我攞多支，
1: 哦，系攞多两支添，唔止一支噶啦。见到有听众留言俾我哋，咁我哋逐一读出啦，包括文俊留言俾我哋。他就说了，明星照很容易拿，旧时很多的电视周刊是免费拿到的，电台呢都有很多的 DJ 相是派出去的。
2: 是啊，咁 Conny Tam 就话呢，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乐仔好型仔啊，小玉红直直摆 pose 呢都好靓女，好娇俏可人，多谢晒。
0: 我见到 Lily 仲分享咗佢屋企嘅珍藏嘅崇基啊嘅一啲嘅海报啦，又有签名卡啦等等啊，非常之精美啊。
1: 係啊，咁我见到另一位嘅听众 Low Chi Fun 就留言啦，佢话我中学嘅时候呢係收集粤劇名伶嘅照片㗎，包括有林锦堂啦、陈家明同埋龙剑生。咁佢就话啦，以前啊听日有考试啦，但係今晚啊都仲要去睇粤劇噶，咁啊而家有咗手机咧，反而就冇乜追星咯。
0: 系，可能我哋依家都会噶，我哋咧打开电话，随时都见到佢哋嘅最新动态咧，就好似冇以前嗰种。诶、哎，如果我真系想知道佢哋嘅资料咧，要出去搜罗下唔同嘅杂志啊，或者真系要亲身去追住佢。
1: 其实系嘅，以前系多一份神秘感噶。即係因為咧，你冇咁容易得到咧，你就會
0: 距離
1: 佢一啲距離，你就會更加想去到得到啊！咁啊，稍後咧，我哋咧1:00啦，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聯流》結束咗之後咧，就會有戲曲天地嘅。咁我哋三個咧喺呢一度都同你講聲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同

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各区。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

0: 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廿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七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8，跌1.2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 曲天地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啦，第一个小时咧将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有可入咧为你介绍一下一啲戏班嘅用语嘅。而去到稍后嘅时间，粤曲会知音时段为你播放一曲咧有张月仪、罗慕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家良》。而去到1:45啦，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嘅锣鼓响想点就点，系由2:00至4:00嘅。

0: 又嚟到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当中啦，有五支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由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嘅。今日集我哋会继续讲一啲戏班用语，而今日讲到嘅咧系一个嘅名词，系一个咧我哋喺戏班当中咧都相当重要嘅一个嘅人物嚟噶。我哋要讲嘅系提场。五知氣氛講乜話，邀請到加冕姐姐。
1: 多謝多謝多謝可由上面。
0: 多謝你啊，加冕姐姐，多謝你上面就真啦。特登咧抽時間咧嚟到俾我考一考你啊。
1: 你好驚啊！
0: 唔使緊張嘅，好多同事咧一聽到話我要考一考佢咧，佢就會好緊張啦，即刻。加冕姐姐，我首先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先，你多唔多睇粵劇嘅咧？
1: 唔多。
0: 睇过即系得好少次数啫。
1: 系啊，
0: 明白。咁你会唔会大概可能知道一啲我哋戏班其实会有啲用语咧，系同我哋可能平时日常生活中唔同噶。我哋戏班有啲俗语，你会唔会有听过咧？都
1: 少听
0: 啊，咁就非常之好啦。我呢一个环节咧，都系想带俾大家一啲嘅戏班用语啦。咁啊，相信咧听众啦，或者系其他行外嘅朋友们咧，都系会比较咧少听得到噶。今日要考加冕姐姐嘅字词咧，系提场。嗱，提咧系提示嘅提，场咧就系其实系场地嘅场。不过咧，我哋好多时咧会讲提场、提场咁样啊，提场喺边啊咁样，系啦。咁我先会咧俾一个机会你咧去问一个问题啦。咁我只会答你系定唔系，咁然后咧你就再帮我估下啊，究竟提场系乜嘢咧？
1: 哦，其实我想问咧，提场通常咧系咪匿喺个布幕后边噶？
0: 哇，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是提场这个角色呢，他并不会出场的，亦都不会说在站在一个舞台上呢立乱给观众可以见得到的。
1: 但是我就很有兴趣想知道究竟他匿埋那个位置是在哪一个地方呢，即是他其实我觉得挺高难度的，因为他又要给个演员睇到，但系又唔可以俾啲观众发现。
0: 而家美姐姐，你已经有一个定案噶，咁样听，点解你会觉得要俾演员睇到？
1: 咁佢提场嘛，咁佢提佢啊嘛，嘛。
0: 你觉得系提佢啲乜嘢咧？
1: 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听到啲演员咪成日都话咩发台湾咁嘅，咁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突然间，哎呀，我要讲咩，下一句系咩？咁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咁啊需要嗰、那个提场提咯。
0: 我哋咧就通常咧唔系话提一啲嘅喺舞台上演出紧嘅演员嘅，系啦，我哋咧系退翻一步，我哋系提紧一啲未出场嘅演员或者一啲嘅事件嘅，系啦。咁其实咧喺现代舞台嚟讲咧，佢都有一个嘅名词嘅，其实咧有啲似我哋现代舞台当中嘅舞台监督啊。系啦，咁啊，佢通常咧就系喺幕后啦，喺后台啦，或者喺演出开始之前咧就开始睇啊，大概可能仲有几耐要开始啦，或者系仲有几多分钟，可能仲有30分钟我哋就开场啦，咁啊大家咧要准备啦。咁如果喺演出进行中嘅时候咧，就可能会亦都会提其他嘅演员话，我哋第一场咧就快会完啦，咁第二场嘅演员咧都要准备着你嘅戏服啊，或者系带你嘅头饰啊。

0: 等等，咁所以提倡咧，我哋系有少少似舞台监督啦，咁亦都系要同可能灯光啊、各部门嘅同事咧去到沟通。
1: 咁如果照你咁讲，咁啊即系话嗰啲演员突然间唔记得台词咧，咁就其实完全冇嗰样嘢咧，咁佢点样记得啲台词啊？
0: 嗱，咁咧点样记得啲台词咧？就当然系好考我哋演员咧，平时要做功课啦，系啦。咁啊，当然啦，有时候你话舞台上有啲突发嘅情况咧，咁就当然系好靠演员嘅默契啦，同埋经验等等噶。咁但系咧，提倡咧就唔会话要嗌出去，嗌句台词出去咁样嘅情况嘅。
1: 咁如果系咁嘅责任都几大喎，听你讲。
0: 系啊，即系讲紧咧后台嘅一个运作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提倡嘅责任嚟噶，或者咧系佢要负责嘅事情嚟噶。咁所以咧今一集咧我就邀请到一位咧青年嘅提倡，我哋有请李霆锋为我哋作讲解啊。
2: 提倡在粤剧舞台演出中，提倡是指后台的灵魂人物，亦即是相等于舞台监督。提倡要根据剧本写一张提纲，即是一张大纸，其中列明每场戏的布景、道具、演员扮演的人物、出场次序以及演员上场的锣鼓点等，是一个剧本的蓝本。作为提倡，我们亦都要提醒各位开场的时间以及当日演出要注意的事项。
0: 好，多谢李霆锋为我们讲解。有时在粤剧舞台上都有不少的舞台效果，或者一些视觉效果会带给观众的。有时可能会见到有一些闪灯代表行雷闪电等等，还有有时可能一些神仙的出场的时候就会有烟的配合。这些效果都很需要有我们的提倡去到协助帮忙，才可以能够准确地呈现到给观众看的。如果大家有欣赏过在粤剧舞台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的话，相信大家都可能会有印象，祝英台在出嫁的路上祭祀刚刚过身的梁山伯，而在这一场当中也都有不少的舞台效果的。所以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呢，就为大家带来由方艳芬主唱的《鸢为蝴蝶绕孤坟》。

情花结后开，愿将幽恨寄泉台。樱桃不是无情女，伤心人意。

收听过由方艳芬主唱的《鸢尾蝴蝶绕孤坟》，今日的五知戏班讲乜话亦都来到这里了，在这里可又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听过咧，可由为我哋介绍嘅吴知戏班讲乜话？今日所讲嘅就系提倡啦。咁啊，亦都可以话系舞台监督啦。喺我哋粤剧界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岗位嚟噶。因为咧，我哋有时做观众嘅朋友咧，就会睇到哦，台面嘅演员咧好落力啦，或者都听到音乐嘅即系乐师们咧，又系好俾心机去拍。咁但系咧，其实喺个后台里面咧，有好多人都工作紧噶。譬如有提倡啦，即系刚才我哋讲，即系佢系负责咧，要俾指示俾唔同嘅单位，譬如话灯光啊、音响，佢哋要知道啊几时要开麦，几时要闩灯。呢一啲我哋好似谂住揿一个掣就可以做到嘅嘢，原来咧系由佢哋咧要去讲解啦，亦都系要联络唔同嘅同事、场地嘅同事，先可以咧做到咁顺畅嘅。而在后台里面亦都会有医生啦、报警啦等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呢为大家展现一台好戏的。
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定未啊？
2: 约会守时是美德，穿埋对鞋就出得。
1: 啊，还有记住攞锁匙啊。
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喎。
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的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来一则社会热话，还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来一起听学下嘢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1:42，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之前咧喺唔知戏班讲乜话里面，我哋一齐欣赏过一首歌曲咧，就系《愿为蝴蝶绕孤坟》啦，有关于梁山伯祝英台嘅故事。而嚟紧我哋欣赏嘅呢一首歌曲咧，同样系嚟自同一段嘅故事啦。带嚟咧有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家良。

light.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嘉良。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粤曲会知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风势亦都系清劲啦，亦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噶。如果你要出门嘅话咧，记得就要小心带定把遮，亦都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依家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0: 两人又一齐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新華社引述當地傳媒報導，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棟建築物倒塌。海嘯監測站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已經下令啟動災害應對措施，要求受災地區民眾前往地勢較高處避險。印尼亦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印尼傳媒報導，蘇拉威西島上多個城鎮有震感，目前當地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報告。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今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在本港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該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午舉行聯席會議，議程包括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該項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熱帶氣旋名單今年新增9個名字，分別取代舊有名字。新增9個名字包括由中國香港提出的點心，意義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鮮提出的簡古為，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當地一種豆科的開花植物。其餘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柏，分別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羅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4。腾讯控股446。

0: 六跌六个六，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蚊，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蘭元係4.544，歐元9.0251，每百日元對港元4.8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93。日經平均指數報63,690點，跌2,918點。港金報40,050元，跌1,6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00.53美元，賣出4,301.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講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圍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咁就係沙田圍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係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線啦，亦即係晉星工廠大廈至到中華傳道會李延堯紀念中學對開啦，呢一段係全線封閉，一帶係車多繁忙，經過朋友啦，請改用其他道路啦。轉睇睇其他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龍入口嗰邊啦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高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稍為慢車，龍尾景隆街。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亞街老街至到登打士街稍為繁忙。咁至於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彌敦道都有少少車龍，咁慢車嘅龍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亞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鲗鱼涌的基利路是有水务工程的，即使下午的4点，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是有水务工程，都是去到下午4点，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哥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右线是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四点钟。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噶。无论你是想同我哋倾下偈啦，又或者咧系想有啲祝福嘅说话送俾朋友啦，咁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传递俾各位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荣哥喺度。你好，荣哥。
1: 阿轩如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呢首歌诶，首先送俾你啊。
0: 多谢。
1: 朱杰同阿晓君。
0: 系。
1: 你个可柔。
0: 系。
1: 文怡、蓝蓝。系。锦标、阿黄奶、成斌、翠琼、邵贞、我太太。特别送俾呢位同石腾同学，
0: 系，
1: 哎呀，佢四月二号咧，请我睇呢个黎俊升同埋蒋文君嘅演唱会啊，
0: 系、哦，
1: 两年前佢又请我同太太去睇郭凤女嘅演唱会，
0: 系，
1: 1973年咧，佢请我一家人去到呢个东京家嘅新舞台戏院睇。文千岁同埋钟丽蓉做嘅《梁山伯》，
0: 系
1: 系啊，
0: 印象好深刻咯。所以你嘅年份啊、地点你都记得好清楚，
1: 真难忘啊！真系
0: 系你最令你难忘嘅系边一场咧？仲记唔记得咧？
1: 当年睇到呢位呢个大老官啊，跪喺度，翘住头，猛罚啊嗰条鞭啊，唱呢首主题曲。
0: 哦、
1: 真系全场掌声雷动，
0: 系
1: 啊，大受观众欢迎啊，
0: 系，
1: 唉，喺度我咧，我多谢呢位好同学啦，系啊，几十年嚟佢都仲系保持住新年拜访，系啊，
0: 好啊，
1: 真系有情可嘉，
0: 有情可嘉，咁我都祝你哋系身体健康啦，
1: 系啊。
0: 友谊永固啦，祝你。
1: 系、
0: 哎、
1: 啊，真系好啊，真系啊。
0: 咁我哋一齐欣赏歌曲啦。好啦，
1: 一齐欣赏呢首名曲之名曲啦。
0: 好
1: 啊，好
0: 啊，多谢你啊，荣哥。
1: 好啊，好啊，真系。
0: 好，咁我哋听歌啦，拜拜。
1: 好啊，过嚟啊，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千岁主唱嘅《三百林中》。

因世无缘同道路，楼台一

生不结夫妻，是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珍重看蝴蝶吧。

0: 欣赏过咧，系由文千岁主唱嘅《三百林中》。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昼两点三十二分，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依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兰姐喺度，喂。
1: 喂，
0: 你好啊，兰姐，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系第一次同你倾偈，
0: 系啊，有一段时间冇打电话嚟，系咪啊？
1: 系啊，上次同阿黎晓君倾偈，
0: 系
1: 今日啊想啊听歌同埋祝福其他嗰啲人啦，
0: 好啊，吓、啊，先讲咗，系、啊、你先讲。
1: 想祝福啊芳姐咯，祝佢生活愉快，方艳芬小姐，
0: 姐姐，花瓣王，
1: 系啊，祝佢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同埋李宝莹姐姐都系，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啊，仲有丁家昌啦，何伟玲啦。是
0: 我哋嘅前辈啊，都系
1: 系啊，佢睇过佢做戏啦，反串咧系好威武噶。
0: 玲姐系咪啊？何伟玲
1: 系啊，你完全谂唔到系何伟玲噶，
0: 系
1: 人哋同我讲先知啊。
0: 系啊，
1: 我当场嗰阵时系谂唔到啊。
0: 系啊，玲姐系好威风噶，特别咧佢化起个戏妆咧，你唔会觉得佢好女性化嘅，其实
1: 系啊，同埋嗰个年纪咧系好后生噶，
0: 嗯，
1: 系啊，
0: 系啊，佢一装扮起嚟即刻，嗯，完全系唔会估得到佢嘅年纪嘅，
1: 系啊，所以祝福佢咯，
0: 系
1: 咁样咧就听呢、這个烂赌耳熟老婆。
0: 是灰孩的歌曲、
1: 是啊，
0: 那就是这样，
1: 是啊，还有黎晓君、陈希如你，还有想赞一赞可柔把声很漂亮，
0: 是啊，
1: 是真的，我觉得她漂亮过是做节目的时候，把声讲电话的时候把声是漂亮一点，
0: 哦，可能嗰个麦唔同，
1: 系仲有啊，我好紧要嘅，系啊，笑话王加冕，
0: 加冕姐姐，
1: 系啊，点俾佢哋听，同埋屋企个小朋友，
0: 系
1: 健康成长，
0: 系真系好好啊，你真系好照顾我哋唔同时段、唔同节目嘅，即系一听就知道你一定系一路都听住我哋五台咯，即系可以数得出我哋咁多。
1: 住佢笑话王嗰啲内容啊，同埋佢嗰把声啊，
0: 系啊系，
1: 佢可以好多角色都俾佢，即系做得好好嘅，
0: 系，
1: 好好搞笑嘅，
0: 系，所以就系笑话王加冕
1: 啊，系啊，系，希望有机会再出现喺我哋嘅耳仔
0: 啊，梗系好啦，等我稍后就帮你同佢讲，佢啱啱有一个粉丝打电话嚟啫，
1: 系、
0: 挂住佢，祝福佢，
1: 系啊系啊。好，
0: 咁啊，多谢你喎，兰姐。
1: 拜拜。
0: 多啲打电话嚟咯，拜拜。
1: 好啊，好啊，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有梁醒波、郑国宝主唱嘅《烂赌耳熟老婆》。
2: 哎呀，笑得我，哎呀，你蠢！

0: 才报时信号是下午八点正。
1: 哎呀，弊啦弊啦，够晒钟声，点算啊？点算啊？点算？乜乜，发局走行去得。

0: 开门啦，快啲快啲！
1: 谁知当铺嘅行规啊，上咗铺门就唔熟货。
0: 哇，二叔咪，
1: 请入嚟啦！
2: 我唔系嚟熟货啊，
1: 做咩啊？
2: 一心熟翻个好老婆咋？嚟啦，快啲啦！
1: 咁你当咗老婆咩？
2: 系
1: 两个朝奉的经已放晒工咧，逐嘢要咗佢哋经手攞。
2: 使乜啊？
1: 唔知边个先至系你老婆噶噃？
2: 啊喂喂，系条表有写住噶。嗱，我读你听啊，条表啊，107磅烂女人一个嗰个啊嘛，咁都唔掂。上下为36。中为22嗰个女叫我
1: 啦，哦，嗰个啊，嗰个我哋事头一见佢就钟情啊。

0: 上落我老婆又四得三重，你唔会整件绿帽嚟送俾我嘅？唔系呢个嘢，眨眉一眼都系。
1: 走啦你，翻去啦。
0: 财可通神嘛，大佬大佬。请你饮茶啦，嚟送翻张红底俾你少少地啊！唔该你叫我女人出嚟同我讲几句嘢都好啊，
1: 咁啊，
0: 做下好心一档。
1: 咁又唔同啦，你等阵啦。

0: 唔好啊，唔好啊！你危呀佢得啦，
1: 危乜嘢我唔危，你赌啦你，
0: 五啊，
1: 阿姨我知你一生人最中意就系赌
0: 啦，五个咯，

0: 問下佢啦。
1: 係二叔，
0: 二叔講通融下啦，通融下啦，
1: 係咯，通融下啦。
2: 咁啊，
0: 係、
2: 好啦。

0: 方啊！
1: 咪做啦，一得佢四二四二八二八一十六，一十六只大牛。嗱，你快啲交俾二叔啦。
0: 好啦。
1: 啊，二叔嗱。
0: 我俾你二叔。
1: 啊，你睇下。
2: 嗯。
0: 哎呀，美啦，仲美啦，二叔睇到嘅会。
1: 怕咩啫？
2: 我。

0: 叫我领教下我哋好娇妻，你话边样生意啱我呢？有
1: 你谂啦，几手真系谂唔到噶噃。
2: 我谂啦，我谂
0: 啊，最好嚟。

0: 仲好啦你。
1: 哎呀，你估真系咁好嚟嘅咩？
0: 唔系啊，我大牛数足十。

0: 随本都俾翻我啦。
1: 吓、啊，
0: 佢同情我嘅遇人不淑，
1: 哦，
0: 就全心将你折磨，你为到嚟当老婆，世间难揾第二个啦。
1: 啊、哎呀，乜二叔真系咁好人意，
0: 系点啦？
1: 再续我哋师罗，同我哋再续。

0: 欣賞過咧，係由梁醒波、鄭國寶主唱嘅《蘭島爾屬老婆》，雖然話咧係灰閒粵曲，但係咧最終個結局咧都係導人向善嘅。
1: 家姐，夠鐘出門口啦，你搞掂未啊？
2: 約會守時係美德，著埋對鞋就出得。
1: 啊，仲有記住攞鎖匙啊！
2: 出門最忌兩頭騰，提早執袋免貧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喎、
2: 啊。因為我有聽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點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會帶嚟一則社會熱話，仲會贈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齊聽學下嘢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59，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5点钟。准备听一节新闻之后，继续会回到香港电台第5台，有戏曲天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

0: 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元，跌4毫。腾讯控股446元，跌7.2元。恒生中国企业85.6元，跌4元。中芯国际71.85元，跌3.8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4.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6元，跌10.6元。友邦保险72.3元，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4，欧元9.02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09美元，卖出42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 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0: 来回方向的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三点接近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话咁快嚟到呢一节，由陈希瑜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嘅第三个小时，亦都系最后嘅五十分钟左右啦。继续咧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噶。先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经满咗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另外喺天气方面，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5点钟，亦都天文台曾经有报道啦，就系话需要留意嚟紧嘅时间咧，呢一两个钟啦吓，将会有一啲嘅暴雨噶，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你个区咧嘅天气情况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陈生喺度，你好。
1: 啊，你好啊，希如小姐。
0: 你好啊，陈生。
1: 希如小姐，好啊。
0: 嗯。
1: 今日咧，我想点首歌啊。
0: 系。
1: 郑君绵同阿吕红唱嘅。
0: 系。
1: 叫做张生会洪亮。
0: 系。
1: 就点俾我识嘅朋友啦，就特别啊点。

0: 工作人员听。
1: 好啊，
0: 吓、
1: 啊，好啊，咁啊，听过、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系系系，听过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嗯，
0: 咁啊，万事如意啊。
1: 好啊，多谢你啊，陈生。
0: 都系唔阻大家欣赏呢个双生回洪亮嘅。
1: 冇问题、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0: 麻烦晒你。
1: 唔麻烦啊，好啊，多谢你，
0: 拜
1: 拜。
0: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就有郑君绵和李红主唱的，这一首是《洪亮回张生》。

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0: 啊，红娘姐，咩风吹你嚟啊？
1: 切，你攞皮椅咩？你当我风都吹得起？你估我系纸扎噶？
0: 唔系，比话咁讲啫。系咧，红娘姐，你深夜探访，诶，有乜好意啊？
1: 我一心嚟睇下公子你病成点咯。
0: 唉。

0: 洪亮，你真係有正義感㗎啦。啊，係咧，你哋小姐好嘛？
1: 好，冇穿冇爛。
0: 你成日近住佢身邊，咁佢有冇喺你面前提下我呢？

0: 我有病啊嘛，问候下，咁怕咩人知啊？
1: 你又错啦。
0: 点错？
1: 小姐。

0: 啱夜晚瞓喺床嗰度喊啊！
1: 系顶啦！
0: 咁我怪错你咯，啱啱。
2: 切！男人之家喊到会一声咁丑噶。
0: 唉，人唔伤心就点会流泪啊，红娘。
2: 切！人哋话男儿流血都不流泪啊嘛。
0: 唉，呢句说话系上古忠臣义士讲嘅啫。我将军帅是情长情种标准情圣来的嘛，我留的就是情侣，你说我几多情啊红娘。
2: 哎呀，我红娘好少理你多情啊，要说多谈吧。不过我觉得你有几分傻气啫。
0: 啊，我傻？我怎么傻啊？
2: 看下你一阵间又埋怨啊小姐，一阵间又喊起上嚟，话怪错佢，咁你话你几傻呢？
0: 红娘，我初时见到你小姐唔嚟问候我，我啊梗系埋怨佢啦。后来我听到你咁讲，咁我就知道佢
2: 乜嘢啊？

0: 我品行曳，
1: 仲曳。
0: 我身为读书之人，彬彬有礼，信义相传，咁都话唔好品行。
1: 身为读书之人，
0: 知唔系？
1: 大雄宝殿偷窥官家小姐上香，一见钟情。斗前我啊，红娘问长问短，呢啲简直系狂风浪蝶嘅行为啦！咁样嘅品行啊，配我红娘都配唔上啊！难怪我哋小姐
0: 啊点啊，
1: 憎你恨你，唔嫁你嘅。
0: 唉。

0: 都知道人力啊，点可以回天呢？迟早我都系要去噶啦，不如趁早把啦。
1: 诶，公子你去边处啊？
0: 我去死啊！
1: 切，后生瑶瑶咁靓仔，咁快就死，嘥鬼咗佢啦！
0: 唉，阿红娘，我呢个单丝病。若果你小姐唔嫁我咧，我实行瓜得噶啦，不如早啲好过夜啦。
1: 哦，咁你死咗就更加见唔到我哋小姐啦。
0: 假嘅，就系死咗至得。
1: 点解啊？
0: 若果我为情而死咧，一定系冤魂不息嘅。我三魂七魄，梗系成日跟住你小姐尾啦。咁我同你一双一对服侍小姐，咁我可以时时亲近小姐啦嘛。
1: 咁你千祈咪死啊！岂不是成日有只冤鬼缠住我同阿小姐？
0: 系定啦，所以我求你，点都要搞掂我同小姐嘅恩怨呢？
1: 咁
0: 啊点啊？
1: 我边上有咁嘅力量搞得掂啫？
0: 得得得，我有办法。
1: 有咩办法啊？
0: 嗱，

系咧，红娘，你小姐有我心咧，就实成功噶咧。

0: 你嘅红娘，我点会指条黑路俾你行呢？
1: 哦，就算阿小姐唔打我啦，万一俾阿夫人知道啊，我真想唔死都唔得了啊！
0: 唉，咁我又估错咯。我认为阿红娘系一个正义感嘅姑娘嚟噶嘛。试问你夫人咁样过桥抽板啊，全心欺骗我，咁啊啱唔啱呢？哦，原来你仲惊咗佢唔帮我嘅。我将军水呢都系命招噶啦，不如早啲去搵阎罗王倾下仲好。
1: 公子，好啦，我求其盘主打，都同你带啲寿司去俾小姐睇啦。
0: 唉，咁就好啦，多谢红娘姐。
1: 咪字，
0: 点解？
1: 我有条件噶噃。
0: 啊，得，万大我都应承，咁快啲讲啦，红娘姐。
1: 我要咁。
0: 哦，你想我送把铰剪俾你裁衫啊？
1: 我要把铰剪要嚟做乜嘢啫？唔、
0: 啊、
1: 系、
0: 啊、你一定系要200两银做媒人利是咧，系咪咧？
1: 钱银身外物，好闲啫，唔要。
0: 咁又估唔中啊！我明白啦，你梗系想做小姐嘅第二。

0: 欣赏过咧有郑君绵、李红主唱嘅《洪亮会将生》。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4，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5:00。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朱姐喺度，你好啊，朱姐。
1: 你好啊，陈欣如小姐。
0: 你好啊，
1: 我都好幸运，第一次打。就可以有緣同你哋傾到偈，又聽到歌，
0: 真係好啊！緣分到啦，
1: 係啊，繼續延續嗬，
0: 係啊。
1: 其實我就係不嬲係粵曲嘅捧場客嚟嘅，
0: 係啊。
1: 但我就係多聽，因為平時我以往工作，我多數夜晚聽，係啦。咁變咗咧，啱啱呢個期間咧，就身體抱恙做咗手術。
0: 哦，係
1: 啊，係啦。咁夜晚瞓唔著，痛嘅咩？就聽到天光。咁今日咧就醒起咧，我又。啊！嗰日聽到首《風月泣船娟》，好好聽咁樣。咁我試打嚟睇下播唔播到線啦，咁樣咯。
0: 哦，原來係咁。
1: 係啦。
0: 咁但係你而家嗰個手術後嘅情況有冇好翻啲咧？定係都係繼續
1: 逐漸好翻啦？同埋好感激我嘅屋企嘅人咯，我親人即係好細心照顧同埋好關懷我咯。我就非常之感激佢哋啦。
0: 係
1: 啊，咁啊令到我又即係。喺飲食啊方面咧，就吸收都幾好咁樣。
0: 咁就好啦，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咧，即係有病患，即係自己係梗係要堅強啦，同埋要自己都要保重身體啦。
1: 係啊，都好無力嘅自己。
0: 係。
1: 係啦，咁變咗佢哋咧都好貼心嘅照顧我咯。
0: 係
1: 啊。令到我都好感激咁樣咯。嚇、啊，咁我點歌點俾佢哋咧，都佢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又祝你哋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0: 啊！
1: 咁我今日點嘅歌咧，就送俾身邊所有聽粵曲嘅老友記，齊齊聽，身體健康，日日聽粵曲。
0: 好啊，朱姐嗱，我而家聽你嘅聲音咧都好精神喎、啊，你個聲音係。
1: 係啊。
0: 係咁嗱，我都替你開心，亦都。
1: 係啊，佢哋
0: 恭喜你
1: 貼心照顧咯。
0: 係啦、啊，恭喜你有咁好嘅朋友啦，咁、好嘅親人啦，陪伴你啦。
1: 係啊，即係冇佢哋，我都話自己。一咧，我成日講噶啦，第一咧，睇醫院醫生救我，我都遇到個醫生好好，救我。第二就我屋企人嘅貼心照顧，啊，好似我講笑，即係逐啲講執翻我條命咁咯。
0: 哎呀，咁嗱，呢個我哋就要珍惜啦。
1: 系啦，
0: 系啦，珍惜即系身边嘅人啦，即系喺你艱難嘅時候，佢都陪伴你啦，又照顧你啦。
1: 系啊，佢哋都好貼心，系好貼心照顧我嘅。
0: 系啊，
1: 系啊，我成日講笑，我何德何能啊？
0: 唔好，你都值得噶，即系你咁愛屋企人咧，其實你都值得俾佢哋愛護你噶。
1: 系啊，
0: 即系我要諗雙方
1: 嘅。我好多謝你嘅鼓勵關心。
0: 嗯，你得闲要打下嚟咯。
1: 哦，知道，
0: 即系开咗个头之后就要继续打嚟咯。
1: 系啊，我都同阿黄可柔小姐讲，我哋嘅有缘继续延续落去。
0: 系啊，嗱，你要话俾我哋知，譬如你唔介意就更新下你嗰个情况啦，即系话俾我哋知，譬如身体啊都好翻好多啦，一个月打嚟一次就等我哋都知道你嘅消息啊。
1: 好，多謝你嘅關心，
0: 唔使客氣，
1: 多謝你。
0: 好感激，我哋都好感激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大氣電波陪伴你哋，即係有時呢個陪伴係雙方
1: 嘅。
0: 多謝你，
1: 但係我打電話咧就真係第一次咯。
0: 好好啊，你可以鼓勵而家我哋嘅聽眾。

0: 朋友都会发现啊，其实一路听开咧，其实都系需要一个冲动啊，尝试下打第一次咧，咁就会继续个缘分就继续落去啦。
1: 系啦，继续延续，好。
0: 嗯，咁啊，多啲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你嘅情况啊，朱姐。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啦，多多保重。
1: 好，多谢，拜拜。
0: 唔使客气，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卢允树、红线女主唱嘅《风雨泣婵娟》。

0: 蝉卷啊蝉卷，你知道先生离不开蝉卷，我知道你亦舍不得离开先生，当此生死殊途，人天永隔，
1: 我求先生，你念一片骨颂啊！
0: 骨颂，好。自来骨树，气道昂昂，惊挡不掉，令人向往。至善至美，其志刚强，不偏不私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卢允树、红仙女主唱嘅《风雨泣蝉鸳》。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0: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1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5:00。天气不稳定，所以大家都要多多留意，出街都要带翻把遮，还有留意自己对鞋是不是防线的。最重要就是天雨路滑，大家要出入平安。话咁快来到今节戏曲天地的尾声，陈希瑜在这里跟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救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

0: 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而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仍然系处理紧噶。就是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即是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了。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亦都是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惠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在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

0: 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开始30倒数啦，咩系30倒数呢？就是由今日开始啦，只系同你相聚30日啫，或者系30集嘅由你同行。你好嘛，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由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咧已经嚟到2026年嘅6月8日，星期一嘅晏昼4:11。呢啲日子要讲得好清楚嘅，因为咧头先讲咗啦，30倒数啊嘛，即系话喺今日开始，我哋就做一日，冇一日相聚一日都系冇一日噶啦。今日咧就系、倒数嘅第30集由你同行啦，不过系仁杰同你主持嘅由你同行啫。咁啊，其他嘅节目主持人包括啦学希啊，包括啦文仪啊，包括玫瑰咧，佢哋仲有一排做嘅。咁如果听咗我节目好耐嘅朋友，请你打个电话嚟啊，18723121。啲老朋友可能真系几十年先打一次电话嚟嘅啫。最近咧听到一啲对上一次打嚟嘅时候咧，已经系可能20几年前、10几年前。如果真系咁耐嘅话，点可以唔喺我就嚟离开呢个工作岗位，同我倾下偈、倾下心事咧，或者系聚下旧咧？当然啦，亦都收听到一啲朋友咧，系听咗我几个月，又或者系一年，又或者系两年，甚至系3几年。呢啲所谓新朋友其实都唔系好新嘅啦。如果你听咗3几年嘅话，都欢迎你。如果你未打个电话嚟嘅，18723121，同样欢迎你。我哋可以讲下呢一个生活日常，可以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每日当我做节目嘅时候，我都会尽我嘅能力去聆听你心里面嗰种嘅感受。开心嘅，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节目时间里面咧，拣咗几首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曲。虽然咧，佢哋嘅歌并不经常出现喺电台嘅节目里面，但系今日拣嚟嘅都系100%嘅好歌。佢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歌手，佢名字叫做郭小林。

郭小林嘅《從不知》，如果你從不知道有香港電台第五台有引你同行呢個節目，有李仁傑呢個主持嘅話咧，唔緊要啊！如果你今啱有開心機或者喺呢一個手機嘅 Apps 裏面咧揾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揾到有你同行，揾到仁傑同你呢個節目嘅話，打電話嚟啊！1872312，特別係如果你諗起一首好歌嘅話，更加歡迎你打電話嚟送俾你自己或者你心愛嘅人。最近填呢首歌词嘅填词人殷葵离开咗大家，大家不期然谂起呢一首好听到不得之了嘅歌曲。

改编自日本才女中岛美雪嘅歌曲，恩葵嘅填词，蔡立仪嘅绝恋。如果用两个字嚟到形容呢首歌嘅话咧，我会用凄美。

在蔡立宜的絕戀之後，又有傅佩嘉的絕。四年半前，繼續張仁傑一首心愛的歌曲送給你。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见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一首你嘅歌曲。如果要拣歌嘅话，同我拍档黄家面讲低你想听咩歌就可以啦。呢一位既系演员亦都系歌手，佢嘅歌唔系经常出现喺我节目或者喺香港电台嘅节目里面，但呢首绝对系一首出色嘅作品。佢名字叫做温兆伦，记得呢首歌吗？我得到什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 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0: 嘅以下病徵，究竟你中咗幾多個？
1: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過兩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覺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廁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飲唔了奶出嚟嘅，咁呢個為之唔正常啊！
0: 如果中得多嘅話，可能你都有夜尿嘅問題啊！一齊嚟聽下梁醫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1: 大家好，我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梁樂希醫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關夜尿嘅問題，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嘅《有你同行》。
2: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星期一嘅晏昼四点三十九分，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衷心感謝你電話爆曬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唔緊要，聽日可以再打俾我。打通嘅咧，耐心等候一陣，希望你會收到阿加冕嘅電話，因為今日咧都係比平時聽少，應該至少一個電話啦。因為喺五點半至六點咧有兩個環節啦。第一個咧就係由上個禮拜三開始，你都應該聽咗三日噶啦，就係懷念戲劇大師鍾景輝，有我同阿 King Sir 嘅一個訪問啦。咁啊喺六點前都有另一個訪問咧，就係我同盧冠廷喺《流行的歲月》經典重現嘅真情對話。好啦，把握時間聽電話 ，Emily 你好嘛？
5: 你好，新
4: 美 Emily 应该是2005年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
5: 不止了，之前已经听了，不过我那时候跟你讲的电话。
4: 哦。
5: 我告诉你听，我刚刚退休。
4: 是。
5: 回来服侍爸爸，怎知爸爸又走，哥狗又走。
4: 明白。
5: 三七那个。
4: 是是是是。哇，那么眨下眼已经是21年了。
5: 是啊，
4: 咁廿一年里面你嘅生活点啊
5: ？OK 咯，我是个八十岁嘅老人，咁你仲想我点呢？
4: 八十岁嘅老人都可以好精彩噶，而家我哋成日都话，
5: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4: 系啊系啊，冇错，最紧要身体健康，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而家你哋呢一代咧系可以活到120岁噶嘛，咁即系话咧你仲有40年可以叹世界，唔好啊，
5: 唔好
4: 嗱，如果我。俾你选择，喺身体健康嘅情况底下，你想活到几多岁啊？
5: 唉，我啱啱嗱，我好唔好彩咧？我旧年先生就走咗啦。
4: 哎呀，唔好意思。
5: 变咗咧，而家咧，佢以前服侍得我太好，
4: 系，
5: 我而家就乜都唔识做，
4: 唉，
5: 咁先至惨啊！
4: 唉，嗱。我哋调翻转咁谂啊，即系话咧，你今年啊80岁啦，旧年啊79岁啦，咁我相信你同你先生应该都相处咗有冇50年啊？
5: 五十四年
4: 啦。嗱，我哋应该咁谂就系喺过往嗰54年咧，你简直系好似一个小公主，后屘系变咗女王，系嘛？有个咁好嘅。男朋友又或者是丈夫啊，照顾得你无微不至。咁喺嗰50几年里面呢，你都已经系得到人生最大嘅欢乐，又或者系最大嘅福气啦，系咪？好啦，
5: 我可以讲唔讲得我自己嘅历史啊？
4: 哦，好啊，你讲啊。
5: 我十二岁出嚟做嘢，
4: 嗯，
5: 17岁就识我先生，
4: 系
5: 22岁结婚，
4: 系
5: 啊。一路到佢走啦，
4: 系咁所以咁所以我谂唔单止五十几年啊，即系差唔多你计埋拍拖嗰啲日子就成60年啦，系咪？
5: 多
4: 咯，系咯。咁所以嗱喺人生嘅60年里面得到咁好嘅照顾，往后嘅日子我哋唔知会系点噶。我想问下你有几多仔女，有几多孙仔孙女啊？
5: 我就有2个仔、嗯，一个女就最大嘅，
4: 系
5: 而家就得一个孙女，
4: 系
5: 9岁，
4: 系 咁喺嚟緊嘅日子呢，多啲去。

0: 揾下两个仔，一个女同埋呢一个九岁，我相信都好可爱嘅孙女啊。尽量咧争取多啲共聚嘅时光。喺未来嘅日子，我哋要谂下啊，究竟有啲咩系你自己中意做嘅咧？有咩嘅生活系你自己希望可以开心心咁过嘅咧？虽然先生唔喺自己嘅身边，但系咧，我好想话俾你听，每一个深爱自己太太嘅丈夫咧，喺佢离开嘅时候，佢都有一个心愿嘅，就系、是、希望太太可以继续幸福快乐嘅过佢每一日嘅日子。咁所以我相信你先生都一样嘅，佢好想你每一日都系过得幸福快乐，唔好令佢失望。
1: 呢样感受得到咯，
0: 系咯，
1: 呢样感受得到。
0: 嗱，唔好令佢失望，亦都唔好令自己失望。你可以去继续开创自己美好嘅人生嘅，好冇？头先我问你，你又冇答到个问题，不如咁啦，我俾一个答案你啊，就系、是、希望喺未来嘅二十年，你都系每一日生活得幸福快乐，好嘛？
1: 我唔想咁长命，系咪好衰啊？
0: 咁啊，至少十年啦，好冇？
1: 嗯，都 OK 嘅，十年都。十年就唔好
0: 啦。好啦，咁啊，希望喺未来嗰十年啊，到你九十岁嘅时候，嗱，我未必可以听到你电话噶啦，到时咁咧。
1: 我知啊，你要退休啊嘛。
0: 咁但系、啊、但系咧，
1: 希望你有退休之后嘅快乐。
0: 我都期待
1: 你有退休嘅旅程。
0: 我都一样期待。嗱，但系你应承我，嗱，未来至少十年，好似应承你先生咁样样，好好嘅生活，得唔得？
1: 系。
0: 好啦，今日呢我知你揀咗首歌嘅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我哋相识都系缘分嚟㗎，同埋最紧要系咩呢，就系你同李先生呢个缘分啊，佢带俾你一生嘅福乐，咁喺嚟緊嘅日子好好同屋企人相处，我都成日都咁讲㗎啦，即系望见你两个仔，望见你一个女，其实你会发现喺佢哋嘅面容上面有你先生嘅影子嘅。
1: 是啊是啊，多谢你新年同我，多谢
0: 麦
1: 嘉
0: 面。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祝你身体健康。
1: 大家咁话，
0: 多谢晒，
1: 多谢，
0: 拜拜 Emily，
1: 多谢，拜拜。

0: 张德兰相识也是缘分，将呢首歌送俾 Emily， 好好生活。继续听电话，电话你喺边有啊？朱姐姐你好嘛？
1: 你好，李仁杰，
0: 你系听咗我超过二十年噶咯？
1: 系啊，因为你个小朋友读幼稚园嗰时，我正听紧。
0: 哇，多谢你啊！
1: 其实系好耐嘅，不过我就因为当时工作啦吓，咁、咧就系听嘅啫，
0: 系
1: 就好中意听。咁
0: 咧，
1: 只不過一路做嘢一路聽，咁事後咧工作有所轉變嘅環境咧、就冇乜聽心機，但係一放假有時咧，我都會照聽嘅。但係咧，你喺你啊李仁傑喺我心目中咧，就其實都係成日存在嘅。
0: 多謝。
1: 咁咧即係咁解啫。我今日突然間又會打電話俾你咧、聽到我都有種不捨，但係無奈、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0: 係啊，
1: 係咪好無奈嘅、啊？因為我自己都經歷同我屋企人、父母啦、阿妹佢哋啦、即係阿父母阿阿妹佢哋咧嗰種即係生離死別，我都經歷咗好人生經歷咗好多，
0: 係
1: 係啦。我早期其實我年歲又唔係好大，但我經歷嘅嘢係好深厚，咁、我變咗咧即係好感受到咯，冇辦無奈，係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即係形容你嘅，你喺呢個崗位做到咁多年，你嘅工作嘅功績，你所留低嘅足跡，我就形容咧，好似話嗱，而家係成日都每年放煙花，係咪？煙花唔係年年咁璀璨嘅，
0: 係
1: 係咪啊？唔係咁精彩咁璀璨，係啊，係咪唔係年年咁精彩？我形容你就係一個精彩嘅煙花嘅嗰、那個燦爛嗰、那個。咁就會留，就算你放多幾年你咁放，我會攞嚟比較咁嘅意思咯。
0: 多謝你啊！我又覺得咧，同你傾偈咧，我就好似同一位生活嘅智者咁一路去傾偈，即係你。有好多嘅人生經歷啦，其實每一個經歷咧都會增長你一點嘅智慧。正如你所講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會經歷悲歡離合啦，
1: 但係
0: 每一次嘅離開都係提醒我哋好珍惜我哋相聚嘅時光咯。所以我而家成日都提大家，我哋仲有30日相聚嘅時光，咁就好好珍惜啦。
1: 嗱，我自己咧點解咁有感觸咧，又感受會打電話俾你一種不捨。因为基于咧，其实我咧就都唔系话太年轻，都系几十岁噶啦，吓得退休嘅，咁退休咗，咁我其实一生都好感恩，身体都 OK， 可以照顾到父母啊，父母佢哋，身体即系病榻之中，我母亲好早过身噶啦，吓咁我就做大家姐嘅，我兄弟姐妹，我就要承担呢、这个。辅助爸爸去照顾佢哋，咁、我都好守承诺咯。妈妈嚟留我话，我会睇住细路妹。咁我个承诺我就做晒、爸爸嚟留我，我会令到你安安平平静静好好上路，我又做到。咁咧，其实我自己面对咧，即系可能咧，即系好感恩俾我咯，一切都可以做到呢啲嘢，承诺到咁嘅嘢。咁但系咧，我今次好唔好彩，其实好少嘅事。諗住腸胃炎不適，咁啊繼續睇醫生睇下，唔係幾對路。入院咧就原來我係咁嚴重，係
0: 點樣啊？
1: 橫丫腸穿咗，
0: 哦，
1: 仲有發炎咧，增口。咁而家個增口咧，佢又發炎咧，就唔知會唔會有啲惡嘢唔好嘢，我唔理佢啦。
0: 明白
1: 啊，咁咧就跟住大腸小腸又切，咁又有個膿泡。咁我入到去咧，醫生仲未。即係因為急症嘅嘢，政府醫院啦，就未尋找到嗰個方案同我處理。咁我好彩，都遇到有一位姓黃嘅醫生，佢就好着力同我走出走入，不斷同我爭取，可以盡快插到去檢查又好，睇下有啲咩方式等我盡快治療。咁我咪話咯，我其實我人咧鬥志就有限嘅啫，咁我話。因为我个心态父母不在堂，系咪啊？咁我其实自己系一个单身人嚟嘅啫，我又冇乜特其他牵挂，系因为我个妹妹一照顾我哋，咁我都感恩我身边邻居啊、爸爸咩啊、妹夫啊、妹佢哋。我最细个妹咧就本身身体都唔系咁好，因为气管唔好导致好多毛病，但系佢好坚强好叻，咁佢照顾到无微不至，所以我一复康得个声就好好多，系啦。
0: 我相信咧，你啲细佬妹一定好锡你。因为刚才你提到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家姐、好像半个妈妈去照顾他们。
1: 他们结婚嫁娶 我覺得我都係去照顧佢哋，鄰居都稱我為唔係大唔係咩，係媽媽，係奶奶，係
0: 係
1: 係係。係啊，咁我對住個我嗰個主診醫生講咯，我做完手術出嚟好辛苦，因為人哋嘅大家族輪由你都係做呢個盲腸，人哋咧復原一起身係叫咩？佢哋話人哋嗰啲同你爭，你即係講句難聽啲，你幾廿歲，人哋嗰啲冇你咁大年紀，人哋三個窿，你嗰個大傷口七八寸，同埋你切咁多樣嘢，冇得同人哋比。咁話醫生同我咪話咯，我話醫生，其實我一世人第一次入醫院，一入醫院做呢個手術咁複雜，你哋都話棘手複雜，我話其實咧，我感覺到好沮喪咯，好沮喪。我話我感覺到好沮喪，我亦唔係好留戀嘅生命。係啊，我話不過我遇到你那個真心同親心，唉，咁走出走入就係同我一有咩爭取到咩意識咧？咩消息就話俾我聽，大家同佢爭取做啲咩嘢，照啲咩嘢，盡快去揾原因咁樣。咁我話令到我先至有種動力咯，繼續。
0: 所以我都为你感恩啊，朱姐姐，因为咧喺公立医院遇到个咁好嘅医生啦，佢、为你咁样奔走，呢、这个真系一个动力嚟噶。嗱、我哋咧好珍惜啊，身边每一个人对我哋嗰份嘅爱同埋关怀。喺度咧，我都要衷心送上祝福啦。咁而家个手术成功啦，系咪？
1: 系啊、不过等个报告。
0: 系，嗱唔紧要。
1: 但报告咧，李仁杰我都话报告咧，出嚟如果系唔好嘅话咧。我唔会坚持㗎喇、我就争取我呢段时间可以做到嘢就做埋，跟住我就我就接受上落去见我父母啦。
0: 当个报告出咗嚟嘅时候呢，好好同医生或者医疗团队去商量，因为佢哋都会俾你一啲意见嘅。
1: 同埋呢，我唯一担心自己去入面体验到呢，而家个医疗体制呢真係好惨好惨。医护辛苦、病人痛苦。
0: 明白。
1: 咁我觉得咁我个妹咁样，我係唯一担心佢佢身体虽然年轻，但係个佢哮喘令到佢个病，
0: 知道。
1: 同埋佢仲有个胰脏有个水瘤。
0: 知道。
1: 我係唯一。担心佢嘅啫，咁我自己本人咧毫无担心其他嘢噶啦。
0: 但系我哋都要好去珍惜生命啊，即系可以好好去生活嘅话，我哋尽量透过药物、透过手术或者同医生好好倾一个医疗方案，令到自己可以享受人生，好冇？
1: 嗱，我咧就有啲问得深入啲。咁你离开呢个岗位之后，你嗰个计划人生计划有咩方向咧？
0: 我会到处旅居一下啦，我会继续学习啦，同埋、做下义工啦。咁主要都系呢三方面啦。好啦，今日咧我都为你预备咗首歌嘅，就系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
1: 好
0: 喺我哋人生里面咧，当然有高有低，有欢笑有眼泪嘅时候。咁所以我希望嚟紧嘅日子真系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好唔好？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
1: 中风，你有美好嘅人生路，更加光芒吓。
0: 好啦，你都一样，努力生活，
1: 好精彩嘅烟花。
0: 好啦，多谢晒，多谢晒，
1: 都未必比得上你。
0: 知道知道，好啦，要送歌俾你啦，多谢晒朱姐姐，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

0: 斯幾言，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星期日和澤連斯基討論推動實現持久和平的有關條件。聲明說，有關協議應該兼顧歐洲安全利益，涉及歐盟和北約的內容，應該分別徵得相關成員同意。聲明又說，四方討論到停火後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將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下一次自願聯盟會議，以及在土耳其舉行的北約峰會，協調後續行動。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0: 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強烈狂風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低壓槽會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廣東沿岸海域，此外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4至5級，東部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6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4級，澳門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9公里。呢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星期一嘅晏昼5:11就嚟去到5:12噶啦。我要把握时间继续听电话，亦都再一次多谢今日打电话嚟嘅每一位朋友。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群姐你好嘛？
8: 你好啊，仁杰朋友。
7: 你好啊，群姐。喂，听讲你碌咗落楼梯喎、
8: 啊。系啊，我嗰日去山顶咧，
7: 系
8: 挂住睇风景，
7: 系
8: 我朋友过去嗰边影相，
7: 系
8: 咁我呢就。一碌碌落楼梯嗰度，成个趴喺度，系我个朋友啊收过我啦，话咩我猛嗌佢，后屘嗰啲人咧，附近啲人咧走嚟揽住我抱起我。
7: 系，喂，你碌咗几多级楼梯啊？
8: 即系好矮啊！
7: 哦，好矮啫，吓几级啫系嘛？
8: 四级啫。
7: 哦，喂，咁你有冇受伤啊？其实，
8: 诶、个个就话阿婆。你找个地方坐下啦、
7: 啊、
8: 你唔好即刻行啦，如果唔係有咩事呀点呀，咁我话多谢你，我冇乜嘢
7: 点。我都要关心下你先，由即係碌落楼梯到到而家有几日呀、
8: 啊、即係佛诞嗰日嘅咁长。
7: 吓、啊、佛诞到到而家㗎啦已经。
8: 係呀、啊、所以我成日想打俾你。
7: 哇，咁都即

0: 我想即系再同你讲多一样嘢嗱，因为咧好多时候咧跌咗落楼梯啊，或者落楼梯咧都系好可大可小嘅。咁我会咁样建议啦，就系嗱，即系我感恩地，你而家即系好似行得走得啊，食得瞓得，好似冇乜嘢啦。但系咧，我都会建议咧，即系你有医疗券噶嘛，系咪？你去揾一个家庭医生，同你做一个简单嘅检查，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可能损伤咧。我哋唔係即時咧會即係感受得到，或者係察覺得到，哎呀呢樣痛啊，嗰樣扭親啊咁樣嘅。咁所以咧，我都真係仍然雖然事隔兩個禮拜，但係咧容許我即係好似朋友咁樣去關心或者俾個建議你，就係去揾你自己相熟嘅家庭醫生做一個檢查。如果冇事咪冇事咯，係咪？
1: 哦，
0: 咁如果係啦，即係如果有事嘅話咧，我哋可以及早發現，咁就免得咧一啲可能我哋唔察覺嘅損傷變成一啲嚴重嘅問題啦，好唔好啊？
1: 好多謝你啊！
0: 真係㗎，
1: 我哋圓攤一面啦，
0: 咪圓攤一面。
1: 因为咧，嗰次我参加你哋嘅节目，我喺度做嘢，突然间啲人话俾我听，头先啊李仁杰喺你后边睇你做嘢啊，
0: 哦系咩？嗰个系咩情况嚟噶？嗰个
1: 我唔知系咪话即系咩噶？咁样嗰个人后嗰我即刻揾你揾唔到。
0: 喂，嗰个咪住，我谂紧我系喺咩情况底下睇过你画画啊？系
1: 我唔知画画就
0: 系几耐之前噶？
1: 是冇几耐之前噶，
0: 冇几耐之前添啊！
1: 咁佢哋话李仁杰喺你后边，你唔明知道。我话我唔知啊，
0: 系
1: 咪圆翻一面、
0: 哦？
1: 所以我今日就打电话同你倾偈、
0: 啊，
1: 又话俾你听，
0: 多谢你
1: 感激嗰班人咁样同我话俾你听，佢听到感激佢哋咯。
0: 其实咧，呢、這、一个都系我哋社会咧，应该每一个市民啦。应该要做嘅嘢就係见到有需要嘅朋友，我哋就要伸出援手啦，咁盡量去帮大家。
1: 係呀，几个人嚟抱起我啊。
0: 嗱咁所以你都自己要好照顾自己啦。第一就即係无论行街又好，过马路又好啊，真係要留意住嗰个路面同埋交通嘅情况啊。因为发生意外真係可大可小㗎。係
1: 呀，
0: 知道嘛。
1: 80岁啦嘛。
0: 係囉。咁尤其是你都懂讲80岁啦。咁真係你知唔知老友记跌一跌呢係可以好严重㗎。
1: 我知囉，就今日我又撞到个朋友，个朋友话点解你唔去睇下医生啦。
0: 係啦，冇错啦。嗱咁你朋友又咁讲，我又咁讲，咁你就真係可能今日而家都五点几啦，我唔知医生会唔会啲时间好匆忙。咁如果得嘅话呢，听日真係搵自己相熟嘅家庭医生做一个简单嘅检查，话俾佢听你曾经跌亲过，咁佢会懂得帮你去即係做一个即係对你比较安全啲嘅检查噶啦，好冇？
1: 好，多谢你、啊。
0: 好啦，加油啦，知道咩？
1: 好多谢你。
0: 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就欧瑞强嘅《陌上归人》。
1: 系啊，我第一首听我而家。
0: 吓、
1: 好啊。
0: 好啦，咁我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
1: 哦，
0: 多谢晒。
1: 个个都系咁，拜拜。
0: 拜拜。

0: 欧瑞强嘅《陌上归人》，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你好嘛，兄姐。
1: 你好，亲你哥哥。首先祝你退咗休之后幸福美满，生活愉快，
0: 多谢，
1: 开开心心，
0: 多谢，
1: 全家都最最开开心心。系、哎、我好中意听你久不久啊，你个仔嗰啲开心笑声。
0: 哦，系咩？
1: 系啊，一听到我就喊紧都笑啊，真系。
0: 真系真系有呢个咁神奇嘅功效。
1: 系啊系啊，即系、啊啊、我同你讲啫。嗯，因为我个女咧都走咗四年几啊。
0: 哦，阿女走咗四年几啊？
1: 我同你讲过噶啦。
0: 嗯嗯，
1: 咁咧，跟而家咧，即系都过咗四年几啦。
0: 嗯
1: 咁咧，我个女婿咧同个孙咧，尤其是个孙，因为佢细咧都系廿零岁，
0: 系
1: 都佢都好锡我。但系个女婿咧真系新嘅哥哥。
0: 嗯，
1: 我真系好感恩，多谢上天，
0: 嗯，
1: 对我好到不得了。
0: 系。系系，
1: 同我去，佢个个月同我去食下饭嘅，同、佢知道边度啲嘢好食啊，成日佢同我食，同亲我食嘢咧，食唔食到啊？啱唔啱食啊？哎呀，我真系觉得咧，我好感激，好感激。
0: 系啊，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如果即系阿仔娶到个好新抱，或者阿女嫁到个好女婿咧，就等于多咗个女啦，又或者多咗个仔咯。咁虽然阿女就走咗，咁但阿仔仲喺度啊嘛，即系你个女婿啊。咁所以咧，真系好好去珍惜。呢一份咁，
1: 因为咧，因为最近我剥咗啲牙咧，冇晒牙啊嘛。
0: 哦，系啊。
1: 佢话啊，佢话咧，第日一整翻咧，
0: 嗯，
1: 佢话就算食唔到咁多嘢，都食到多啲啊。咁
0: 系，
1: 咁佢话佢同我亲我食嘢咧，佢都惊我咬唔到啊。
0: 系，
1: 买铰剪都买定两三把俾我。
0: 哇，咁真系好锡你、哦。
1: 系啊，佢系一剪咗啊，食唔食到啊，好唔好食啊，啱唔啱食啊？
0: 系，
1: 哎呀，我真系。真系真啲哥哥，
0: 系
1: 好似以前我个女同我食嘢咁，
0: 嗯，
1: 妈咪好唔好食啊？
0: 嗯，
1: 啊，我真系好多谢上天保佑，
0: 系
1: 保佑我而家我个女婿最紧要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
0: 系
1: 咁而且咧我又有几个好朋友，
0: 嗯、
1: 有一个好朋友咧佢自己都唔系好叻噶，
0: 嗯，
1: 佢知道我唔敢煎嘢食咧，佢煎埋啲鱼。买埋薯仔番茄啊，又话买埋节瓜俾我滚汤噶。
0: 哇，咁啊真系老友记喎、
1: 哦！拎埋上嚟俾我噶，佢
0: 好难得啊，好难得啊，
1: 真系。所以我话好多谢上天保佑我有咁多好朋友照顾我，真系多谢。啊、因为我只脚唔系几好。
0: 明白明白。头先我听你讲咧，你话而家就剥晒啲牙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咪系咪整紧一啲假牙啦？已经。
1: 哦，佢。因为咧，我上次整过一副假牙咧，咁、我本来仲有几只，但系几只之中咧松晒啊，咁啊唔啱位啦。
0: 系系系。
1: 唔啱位咧，咁我而家就嗰几只都松晒剥晒，就第日咧20号再去睇下、
0: 嗯，
1: 如果 OK 咧就可以印牙模啊。
0: 哦，咁就好啦，希望嗱快啲咧就做好嗰个假牙，因为咧食嘢嚟讲对你或者对大家都好重要噶，咁所以咧希望快啲做好棚牙咧，就可以再次享受翻啲美食咯。
1: 嗯，系我个女婿话，就算食唔到好多，都食好多啲啊嘛。诶、
0: 嗯，
1: 唔使而家乜嘢都食唔到，又要掠渣，好辛苦。
0: 咁你而家系咪食紧啲软餐啊？有冇食一啲软餐？
1: 我唔系我自己咧，本来我就系送饭、
0: 嗯，
1: 一个礼拜送餐，夜晚食嘅啫。我朝早唔食饭嘅。
0: 吓、啊、吓，
1: 咁咧就呢轮咧，我就叫唔好送，我自己煲啲粉啊、面啊、粥啊，或者煲啲烂饭仔咁食咯。
0: 系系系，嗱都要咧有即系适当嘅营养嘅，即系唔好净系食啲烂饭啊。咁有时咧都屋企有冇搅拌机啊？
1: 哦，我有肉碎整嘅，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我煲汤咧，嗰啲核桃腰果我食唔到咧，我咪攞搅拌机搅晒。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 我个女细嗰阵时话：，诶，有冇搅拌机啊？冇，我买个过嚟。我话有啊，咁佢话嗱，你搅烂晒佢当糊仔咁咪食到咯，唔怕冇咗啲营养咯。
0: 系啊，冇错啊，嗱，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一定要好好利用个搅拌机。无论系肉啦，有时啲蔬菜都要搅烂佢噶。啊，咁又或者系生果啊咁啦。
1: 我煲汤啊整咧，我就梗系煲到佢淋晒，我梗有鱼落啊，或者落鱼肉啊咁咯。
0: 系好啊，
1: 咁样啊，
0: 好啊。
1: 咁啊，我个女婿真系新嘅哥哥，佢好到点啊？真系嘘寒问暖啊！嗰轮冻咧，你够唔够暖啊？我话我够啊，买张暖毡啊！我话我唔惯用啊。咁点啊？我惊你唔够暖，我话我够暖啊！咁，咁啊，好似先嗰几日见到我。 你瞓得唔好啊？咁我唔系啊，咁我觉得你只眼好似冇乜精神，我冇事咁。佢话你最近要有啲咩出声话我听啊？
0: 系啊，咁所以咧，有啲咩记得话俾女婿听，同埋咧好珍惜呢一份咁好嘅感情啊！无论嚟自女婿或者系你个孙啦，好唔好？
1: 系啊，
0: 好啦，嗱，今日我知道你中意听阿刘德华啦，我就拣咗刘德华嘅《17岁》送俾你，好唔好？
1: 多谢你，生日哥哥，祝你幸福愉快。
0: 好啦，记住有心爱嘅人咧喺你身边咧，我哋嘅心境咧就会年轻噶啦。我啊冇问到兄姐你几多岁啦，但系咧
1: 就嚟
0: 80岁，80岁 OK。但系咧，我哋希望你保持一个17岁嘅心境，好唔好？
1: 嗯，多谢你，
0: 好啦，
1: 哥哥，
0: 努力啊！咁啊，好好去生活，享受整咗棚牙之后咧，享受多啲美食，好唔好？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0: ，OK，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現場是屯門欣寶路一個地盤，警方下午近2:30接報，說一名男工人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救援人員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救，至下午3:多證實死亡，案件列為工業意外，勞工處表示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正調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就會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於較早前杯道路去青雲路方向，跟住屯門鄉事會路的意外就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帶仍然比較車多。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就排到去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對面海啦，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喺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

0: 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段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啦，至到康湖居呢一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4: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3: 吓 ，VR 虚拟旅行啊？
4: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自从上个礼拜三知道 King Sir 钟景辉离开咗我哋嘅消息咧，咁我哋就好快脆啦，揾翻啊当年咧仁杰做呢一个香港暖流黄金年华同阿 King Sir 嘅呢个访问啦。咁由上个礼拜三开始播，一路咧会播到听日嘅，所以一阵间咧你仍然会听到呢一个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呢一个特别节目嘅。喺度亦都要同你讲讲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点钟。最紧要都系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唔好因为天气而影响到自己嘅身体，病咗就唔好啦。
7: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
6: 继续向我嘅一位好老师、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学习。倾 Sir 你好，
8: 系你好，你好，真
6: 嘅。倾 Sir 今日咧想从你一个艺术家嘅身份咧同你倾下偈，但我发觉你呢位艺术家咧，你系唔系一般艺术家嚟嘅？你系仿佛咧喺呢个表演艺术嘅世界咧，你样样都掂嘅。嗱，我哋啊倾过你喺舞台上面做戏又好啦，导演又好啦，咁啊并且咧喺戏剧教育咧又真系系一个好嘅老师。教到好多好嘅学生出嚟，咁但系咧，我记得你同我讲过，你做电视台咧，其实都即系有段好长嘅时间嘅。啊，虽然啊，即系中间啊，有啲可能系即系未必系你最大嘅兴趣，你又即系电视台又去翻即系呢一个舞台上面啦。咁但系咧喺电视台你都有好多尝试嘅，经常啊，其实咧。当你将你喺舞台上面嗰啲戏剧嘅知识用喺电视台嗰度咧，有冇啲困难嘅，或者有冇啲你觉得系好难处理嘅嘢咧？曾经好难去面对嘅咧？
8: 如果你净系讲演戏方面咧，就系、是、有分别嘅。虽然个基本嘅要求相似，系好接近，都系从内心出发为主，
6: 系
8: 咁、但系喺舞台咧。你因為要應付成個舞台個空間，所謂佢，因為有啲演員佢淨係行出嚟，你就已經望住佢啦。就算十個人行出嚟，佢嘅喺舞台上邊嗰個台風，
6: 係啊係係，
8: 同埋嗰個霸氣咧，係已經係佔據曬成個舞台。
6: 係啊，
8: 你只係望住佢。
6: 係啊，呢就係壓得住個台啊嘛。
8: 係呢個當然佢天生。有呢種霸氣，但係佢亦都識得控制舞台上面點樣去表達佢自己。咁呢個咧就亦都係喺舞台演戲嘅時候唔可以缺乏嘅一種優點啦。電影方面咧，其實就 好多地方

0: 你要靠个镜头帮你做戏，
1: 系
0: 咁好多大特写嚟到帮你做戏，所以你唔需要咁夸大，声音亦都唔需要好似舞台咁样，因为舞台就算面对面距离只有一尺、两尺或者三尺，你都要当佢系差唔多六尺个距离，嗰个声音要去到嗰度，嗰把声先要落到台。咁如果你真係好似做电影咁細声咁去做呢，就台下啲观众坐喺二楼楼上嘅啲观众根本冇话只听到你㗎。咁呢个係舞台同电影嘅一个好大嘅一个差别喺度。咁呢个你就要适应啦。你舞台演员去适应电影，你就要收。懂得怎样去收，几时收，几时放，和放到什么程度。电影的演员你适应舞台，你要懂得放。小啲嘅劇院，你又唔需要放咁大。观众千几二千人嗰啲，你又要放大啲。然后要适应嗰个大嘅劇院。咁呢个就係不同嘅分别。你要适应嗰个媒介。知道佢哋嘅要求，同埋个优点系点样去发布去表达出嚟。
1: 系咯，King Sir，其实咧喺无论系电影啊，又或者电视嘅世界啦，你都有好多嘅演出啦。其实你自己讲到尾啦，你中唔中意参与呢啲电影同埋电视嘅演出？定系你话其实呢个都可能系我一个即系尝试啦。我始终都系最中意舞台剧咁样嘅咧。
0: 当然我系喜欢舞台多啲嘅。咁但係電影電視我都鍾意，我都鍾意，因為係一種唔同嘅媒介，同埋電視呢有一個特點呢，就係佢好容易接觸觀眾。你喺一晚裏面有百零二百萬人睇你，即係嗰個接觸能力係舞台同埋電影都冇法子比較。
1: 哦，係啊，如果喺舞台有即係萬幾二萬嘅觀眾都即係幾開心㗎啦。
0: 你一晚都系得个千零人嚟睇你啫嘛，好可能系嘛？咁你几时先储得好似电影咁一晚就可以百几二百万人睇到你？咁呢个系电视嘅一个优点。
1: 系
0: 啊，咁同埋我成日都同啲同学讲，你唔好睇小电视台俾你个访问。
1: 系
0: 啊，三十秒钟佢收几多钱广告？
1: 嗯哼，
0: 佢俾你两分钟访问啫。
1: 系
0: 你嗰两分钟系值几多钱？
1: 系
0: 等于一个广告。
1: 系。
0: 咁所以我哋要珍惜电视台俾你嘅访问嘅时间，係好紧要，同埋令亦都带到你去接触所有嘅观众，或者係睇你嘅观众，咁呢个係好紧要嘅。
1: 是
0: 一个因素咧。
1: 系嗱，除咗喺电影同埋电视嘅演出啦，King Sir，好多人讲起你咧，都好挂住咧，你当年咧帮呢一个亚洲电视啦，为一套剧集叫《寻找他乡的故事》咧做配音啊，咁啊，以至于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内不内都要扮下King Sir讲嘅。其实即系讲到即系呢一个系另一个好成功嘅即系代表作嚟嘅，呢个寻找他乡的故事嘅配音啊。
0: 咁因为个剧集拍得好好，佢系日本摄制队拍嘅，咁同埋咧喺嗰个年喺时代咧，你唔去得嗰啲地方啊，
1: 系
0: 唔系随便个个都入到去，
1: 系。
0: 嗰啲地區啦，咁所以就啲觀眾係有個好好奇嘅心去睇嗰個節目，咁咪對幫到我嘅旁白咯。
1: 係係，喂，咁多人去即係扮你講嘢，你嬲唔嬲佢哋㗎？
0: 唔嬲，好嘢先有人學啊！
1: 其實頭先咧，我都即係喺港台嘅 lobby 咧，我都扮過嚟嘅。啲人問我等緊邊個，我話係啊，等緊King Sir鍾敬輝，跟住我扮啊King Sir，咦，扮得幾似啦？嗱，King Sir，喺講你呢一個藝術家嘅身份嘅時候咧，我就知你攞咗好多個獎項噶啦。咁舞台上面嘅獎項，男主角啊、導演嗰啲就已經好多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獎項嘅，譬如話咧，1994年就得到香港戲劇協會頒發10年嘅傑出成就獎啦。喺1999年咧，就獲頒香港藝術家年獎嘅舞台導演獎啦。喺2000年咧，就獲得呢一個 个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呢一个戏剧成就奖啦。2001年咧，亦都即系啊，系呢一个香港演艺学院嘅荣誉院士，亦都喺2002年咧就得到呢一个童子经星章。其实喺你人生里面攞到咁多嘅奖项，经常有冇一啲奖项你系觉得佢对你嚟讲特别有意义嘅咧？
0: 其实好多奖都系对我一个鼓励，肯定或者认同，咁其实我哋做艺术家嘅，即系做艺术表演嘅人咧，通常我哋做嘢都唔系为我为咗奖品去做嘢，而呢啲奖品系其他人对我哋嘅睇法系点样，咁所以我都好感激。呢啲機構係有咁樣咁多不同嘅獎類獎品嚟到鼓勵我，咁係我係好多謝佢哋，好感激佢哋。
1: 不過我要補充一句，其實經常中影輝你攞每一個獎項都係實至名歸嘅。好，今日咧又好開心同阿經常傾咗咁耐啦，學到咁多嘢啦。聽日最後一日啦，咁我又要繼續向你呢位好老師學習噶啦。聽日見。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1993年，卢冠廷同台湾嘅乐坛大哥李宗盛合作咗张唱片，唱片名称叫做《我们就是这样》。但系讲到呢张唱片，卢冠廷佢自己就感触良多。

0: 呢张唱片咧系我最后一张唱片，咁就点解会令到我以后都唔想再做嘢？
1: 嗯，
0: 吓、啊、唔想再出啦。
1: 嗯，
0: 佢叫我出噶、哦。
1: 嗯，
0: 佢俾个机会我，如果你想几时出，你作曲出嚟就得啦。
1: 嗯，
0: 就做啦。但我唔想再做啦。咁点解咧？嗱，嗰阵时我系喺 EMI 嘅。
1: 嗯，
0: 啊，李宗盛就系滚
1: 石，
0: 系嘛？佢哋过嚟系特登。是叫我转去他那里的。
1: 嗯
0: 嗯。那EMI 都有留过我的。
1: 嗯。
0: 那时的高层、啊、都尽量留我的。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啊、我想转换环境。
1: 嗯。
0: 啊、那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是大一点。啊比我创作那个空间更大。
1: 嗯。
0: 啊、好啦那我咪转了去滚石那边，咁就开始筹备呢只碟，就好快，唔知两个月，得两个月时间去筹备，咁、
1: 嗯、
0: 就开始作曲啦吓、啊，就应承就啊李宗盛作一半，我又作一半咁样系嘛、嗯，中文即系广东话嘅歌词就我太太作，国语就佢自己作翻，
1: 嗯，
0: 好啦，咁大家好快好快咁啊攞好多歌出嚟，交换意见，咁呢只得唔得，佢只得唔得，咁啊 OK。咁就定咗个日子就出㗎啦。
1: 嗯。
0: 冇问题。咁我哋梗係拎我哋最好嘅出嚟㗎啦。係咪唔使讲啦係咪即係俾你表现啦今次。
1: 嗯。
0: 啊我太太拎到佢最好嘅出嚟。
1: 嗯。
0: 我拎到我认为我最好嘅出嚟。咁李宗盛都当然拎到佢最好出嚟啦。咁、
1: 嗯、
0: 就咁就做完晒出嚟。我俾晒心机㗎喇。
1: 嗯，
0: 系咁噶咯，吓虽然唔系 perfect 啊，只碟啊，有一两只歌根本未曾冇时间做完啊，已经要出啦，咁、嗯、要佢做。

0: 有啲好啲加好啲嘢落去嘅，仲但系冇時間加啦。有啲好似單好單調嘅一下邊，即係尾耳啊嗰啲歌好單調嗰只歌。未做完噶，冇時間啦，要出啦。嗱，咁啊出咗唔緊要啦。嗱，呢個唔係問題嚟嘅，但係咧係賣得好少啊。
1: 嗯，
0: 係少到不成正比啊。
1: 嗯，
0: 咁我就好心灰意冷。
1: 嗯，
0: 即係點解我擺咁多，即係我認為最好嘅嘢出咗嚟啦，係冇人中意嘅。
1: 嗯，
0: 咁我覺得已經係夠時間。停止啦，即系你再做落去都系好无谓啦、
1: 嗯。
0: 第一，点解？就系、是、我哋系比较年纪成熟一派嘅，即、系我同李宗盛都系，始终都系有个困难啦。喺呢、這个行业嗰度再立足落去，夹硬死顶啊咁样啊！你当然系好多老人老过我嘅，都系可以好成功，系嘛？可以继续去做演唱会，但系咧，我系。純粹是創作嘅啫、
1: 嗯，
0: 我唔會周圍去唱歌嘅，係、嘛？好多人邀請我去呢度啊登台，嗰度登台係完全唔去嘅、
1: 嗯，
0: 我只係做過兩次演唱會嘅啫、
1: 嗯
0: 啊，就係、是、咁樣啦。即係我覺得我作品到呢度係一個終結啦、
1: 嗯，
0: 我已經俾到我最好嘅出嚟，咁、
1: 嗯、
0: 就算啦，
1: 係
0: 嚇，咁、啊、我就去做第二樣嘢、
1: 嗯，
0: 所以就係最後一張唱片就係咁樣啦。
1: 画上一个句号啦，暂时
0: 都会是句号嚟噶啦，因为是不想再出了、
1: 嗯、
0: 自己是冇咗嗰个兴趣啦、
1: 嗯，
0: 即系每一样嘢到嗰个高峰点，
1: 嗯、
0: 不可以再高噶啦，只有行咧，继续行就系落嘅啫。
1: 吓、
0: 嗯，咁、我唔想整啲嘢出嚟系衰过嗰样嘢。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卢冠廷再加上李宗盛合唱的《如风往事》。最后三十秒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你喺六点钟嘅时候咧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去到七点钟就会有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啦。要多多支持佢啊，因为佢好努力准备佢嘅歌单同埋节目间。听日咧就系我哋倒数第29集嘅《有你同行》啦，好珍惜我哋共聚嘅时光，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他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目标是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同埋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的内涵。习近平出访之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的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一中午12点几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有到机场。金正恩同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朝，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

0: 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是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1: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3: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4: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相关的做事的审讯的过程，例如是要找一个指定法官，这些程序要适用的。
1: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附属法例可以在处理有关案件的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认为是有需要亦是恰当的做法，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分析。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5: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5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話：雖然粵車南下每日名額增加一倍，但相信對本港交通影響輕微。
6: 市民最擔心嘅會唔會係違泊、處處啊等等呢啲問題？咁喺過去咧，由於係100架車咧，嗰、那個問題都唔係話非常之嚴重，係都冇話出現咗呢啲問題。咁相信喺新嘅計劃之下咧，由100架車可以入到嚟香港變成200架咧，雖然係增長咗一倍啦，咁但係始終200架車，我相信我哋容量咧都仲能夠吸納嘅。對於香港的整體交通影響是輕微。
5: 根據當局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粵車南下入境市區部分大約8400個申請獲批准參加，累計預約出行數目大約6700架次，在過去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超額預約2至3倍，相信有關數字會持續上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行政長官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到訪中亞兩國，達成96份協議和備忘錄。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今次訪問達成了多項成果，進一步促進香港與中亞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中華廠商聯合會說會在今年之內再訪問中亞，期望落實合作。黃貝文報導。
7: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與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他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達成多項成果。
8: 特區政府和兩個國家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這個是展開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個雙邊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是展開談判，那是可以幫助貿易的發展和雙重稅務的避免，那這個對於雙邊的貿易是一個很大的作用，亦都對投資者是增加了他們的信心，那亦都令到兩地的資金流動進一步鞏固兩地的經貿聯繫。
7: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在同一節目說，廠商會和當地商會協會簽署兩份合作協議備忘錄，會在今年內再到訪中亞。
9: 今次的訪問團比較高層次，當地的接待都比較高，見總統、總理都有出來接待。我們去的話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譬如簽一些 MOU， 認識了當地的官員，有初步的意向，接下來再去就可能實質一些，就是實質會員他們需要在哪些行業、哪些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傾一些細節去落實去合作。
7: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過駐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等，加強整合和發布中亞的市場信息，協助業界掌握不同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重點投資領域和營商風險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公務員罪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早前刊憲，授予罪用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日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遇到問題時，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期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當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和相關過程，又重申委員會的支援人員不會找同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的人士出任。鄧永林報導。
10: 在新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嚴重程度較低屬單一事件，主要牽涉具體操作的執行人員問題，會屬第一級調查，由相關部門首長或者常秘處理；而嚴重、廣泛或者重複

0: 獨立委員會，咁好多嘅部門首長咧都去答話嘅。如果完成咗之後咧，而又發覺真係有啲嘅公務員咧需要負一啲責任咧，政府當局係直接就會進入嗰個紀律嘅程序啊，定還是咧都要走一次呢個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嘅調查嘅呢個機制咧？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需要視乎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嘅調查結果而定。
2: 紀律機制係針對個人嘅，係要睇個個人嘅責任嘅。宏福苑呢一個獨立委員會做完之後，會唔會直接就可以去到紀律程序呢？就要睇下嗰個調查出嚟係唔係個結果係唔係去得到嗰個個人嘅階段，揾得到係邊個責任大啲，邊個責任細啲，有邊一方面嘅責任，有邊一啲咧係能力不濟，有邊一啲咧係直情係不當行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個階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較簡單咁樣，即係證據啊等等都齊全啦，咁可以做啦。但係如果係未去到嘅話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1: 選委界議員陳祖光關注調查小組嘅支援人員會唔會有角色衝突嘅情況。楊何培恩以採購樽裝飲用水事件為例，表示唔會揾同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嘅人士出任。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的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另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八至十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都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卢志清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伊朗当地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伊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军说，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呢啲系统。伊朗亦回应以色列嘅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话，以军评估同伊朗嘅战事可能持续几日，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话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唔好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 簽署。佢又話：以色列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感到不快，認為最新發展肯定對談判無幫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強調，內塔尼亞胡別無選擇，只能夠接受美伊談判達成的任何協議。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卢志清报道。
0: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无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在北京，住建部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也都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翔在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这项规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15-5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3: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符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2: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亦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就说，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亦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假如行政

0: 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有關案件及罪行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附屬法例可以在處理程序上有更清晰安排，認為是恰當做法。他解釋，一些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應該是用普通刑事程序抑或國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審訊，存有灰色地帶，或者會引起爭拗。記者王惠培訪問過湯家驊，聽下他怎樣
1: 說。港區國安法，我們俗稱23條法例之下的罪行，就是所謂國安法的罪行。這兩條條例在通過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終審庭亦都解釋過呢，有些其他的罪行呢，就不是这两条国安法之下的罪行，但是它可能会涉及国安法的元素，或者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总括来讲呢，这个附属法例是没有设立任何新的罪行，也都没有权这么做的。它只是处理一些程序上的清晰啲嘅安排。其實我覺得有呢個需要，法例一早咧就已經講咗，國家安全嘅罪行咧係包括兩條國家安全法之外嘅罪行，但係涉及國家安全嘅罪行。咁但係呢啲其他嘅案件咧，究竟係需要用普通嘅刑事程序去審訊啦，定話用國安法罪行嘅案件嘅程序去審訊呢？咁即係有一個灰色地帶，可能會引起啲爭拗。咁所以我覺得咧，用一條附屬法例講清楚咧，係恰當嘅，亦都係應該咁做。就算喺程序上將一啲普通嘅罪行，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納入處理國家安全嘅程序之內咧，佢本身都有好多保障嘅條文喺度。例如我哋開手機咁，係必須要法庭咧指令咧就可以開得。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同一般嘅罪行偵查方式係冇乜太大嘅分別，可能最大嘅分別就會係審理嘅時候就要由呢個國安法嘅法官審理啦。咁但係國安法嘅法官其實你有三位法官去審理咧，其實我覺得更加保障到被告嘅權利，就比一位法官去處理咧可能更加理想。
2: 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咧？喺咩情況下咧，其他罪行可能有機會係涉及到國家安全咧？
1: 簡單講一句，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咁原來打劫銀行呢，佢攞返你錢係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係分裂國家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行為冇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嘅罪行呢，咁就唔可以用國安法去起訴佢。但係因為嗰個罪行嘅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嘅因素呢，咁喺個附屬法例之下呢，佢嘅處理同埋審訊呢，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的罪行的程序去罪行。但是對於那個罪行本身，無論是個本質啊，或者是個罰則啊，或者是處理的原則呢，是沒有任何的改變的，就可能需要由這個國安法的法官去處理，就是一般的法官就不會處理了。另外就在個偵查那個階段呢，有些實務守則呢是適用的，例如是保釋的時候啦，就要考慮多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東西。
2: 會不會都令到一般的刑事罪行呢都有機會呢可能被定義為國安罪行呢？
1: 不會的，非禮案就不肯定，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機會就非常之小啦，或者交通罪行那樣。但是行政長官就算決定這個行為是涉及國家安全，仍然有待法庭去決定這個罪行成不成立，所以就有足夠的保障。特首的權力其實是完全沒有改變過的。為什麼呢？因為國安法第47條已經寫明呢，什麼構成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呢，是可以由行政長官呢用一個證書去證明。其實很多人都不是太過明白，行政長官的證書不是判哪個人有罪或者沒有罪，只不過說這個行為是涉及國家安全。咁究竟有冇罪呢？仍然係需要由個法庭去處理嘅。嗱，呢個咁嘅處理嘅方法呢，其實喺全世界絕大多數嘅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呢，都係睇法相當一致。危害國家安全咧，好多時候涉及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啦，所依賴嘅證據可能係收集情報得翻嚟噶啦，或者個本身個資料嘅敏感性，如果你公開咗，可能亦都會傷害到國家安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普遍嘅政府咧或者國家咧都同意有冇罪就係司法機關去決定，嗰個行為係咪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就係由行政機關決定。

0: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抵達朝鮮國事訪問和金正恩會談，就發展中朝關係提出四點意見。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該案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粵車南下下個月25號起新增多5個內地城市合資格粵車可申請入境本港市區，目標是明年首季獲之前將計劃推廣去到全廣東省21個城市。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在开市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是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是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报4,755点，跌2.7%。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嘅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是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智普升超过1%， Minimax 就跌超过8%。另外商汤、快手和百度跌超过半成，去到近8%。晶片和手机设备还有医药股都受压，资源股就大多数挨沽，中石油和中海油就逆市升超过1%，至到近2%。部分消费和内银股向好，蒙牛升超过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的表现。
3: 上個禮拜五美股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即係當地個就係數據比較強勁有關啦。市場對嚟緊個加息預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係一啲科技股啦個調整幅度比較深嘅。港股呢邊咧都係跟隨有個回落啦，低開後一度個跌幅擴大啦，但係去到24,400附近，算係揾到啲短期嘅支撐啦。咁同埋見到沽壓都唔算話全面啦，咁其實都有部分啲相對傳統嘅藍籌啊，或者係高息嘅股份啦，都係有啲資金流入去啦，作為一啲短線避風港嘅作用啦。指數嚟講，短期就未必話即係有太大空間進一步調整啦。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係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應該個支持力度都會強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咗外圍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吧。
2: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3: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相關啲股份喺香港呢邊啦都有個回吐出現啦。暫時講就唔係話完全嘅轉勢跡象啦，咁我諗都係一個技術調整為主先。當然一些如果暫時都還未有盈利的相關 AI 股的他們的波幅會比較大一點，相反比較受惠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的一些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他們都還是會受到市場關注。
2: 傳統藍籌股和高息股會不會成為短期之內支撐大市的一個的重要力量呢？
3: 會的，他們的股值都仍然是比較偏低，而且都有個息口的支撐，當市場有些避險需求的時

0: 但咧就好自然會流入啲資金去翻依類股份度咯。嗱，或多或少都對個指數咧帶有一啲支撐。
1: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市场对美国今年的加息预期亦有上升，触发亚太区股市显著下挫，科技股被抛售，日韩股市跌近4%至到超过8%收市，创了3个月或以上最大单日跌幅。有分析认为市场审慎情绪可能会持续，大市的调整时间或会较长。李以琴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会否加息，其中科技股显著被抛售，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觸發熔斷機制，要暫停交易20分鐘，之後曾經收復大約一半的失地。臨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擴大，收市報7484點，跌676點，跌幅大約8.3%，是超過3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重磅股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分別跌超過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50%，收市跌近4%，創3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而日元和韓元都受壓，其中日元對美元失守160水平。台灣方面，加權指數一度跌6%，最終收市跌大約3.5%，收報43502點，創超過2個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不過表現相對較好，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報3959點，跌幅1.7%。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麗賢認為，今次市場的調整可能會較長時間。
0: 見到呢次除了話市場對於科技股一個比較高估值的憂慮之外，中東的局勢是再度緊張的，這麼多個不同的利淡因素衝擊之下，市場的審慎情緒有機會繼續維持的。
2: 伍麗賢認為，如果中東局勢進一步緊張，將會繼續不利通脹和利率預期。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1: 在岸人民幣收市創近2星期新低，收報6.7844對1美元，比起上星期五下跌132點指。市場人士表示，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增長超出預期，美元指數上升，但是逢高結匯的需求不少，繼續限制人民幣的調整空間。國際金價就持續受壓，在亞洲時段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經是觸及超過2.5個月的低位，其後在這個水平增持，最新就是報4303.34美元。分析認為金價受壓主要是通脹憂慮升溫，市場關注聯儲局會不會掉頭加息。不過渣打香港認為，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儲備，相信經過調整之後，金價中線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羅偉浩報導。
3: 國際金價持續受壓，分析認為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遠超預期強勁，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市場憂慮通脹或者會觸發聯儲局在年內掉頭加息，美債收益率上升令到金價受壓。另一方面，各國央行繼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內地黃金儲備增加至7946萬安司，按月增加大約 0.4%， 連續19個月增持。歐洲央行的報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黃金在全球央行的資產儲備佔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佔比達到2%的美國國債，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儲備類別。有內地券商指出，內地的黃金儲備截至去年底佔總資產只有不夠9%，未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認為，面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公共財政風險，估計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中線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美元的水平。
4: 黃金是一個冇發行人風險作為一個儲備的工具呢，應該個需求會繼續幾強勁，短線嚟講啦，會受住美國嘅利率因素而有波動。中線啲去睇，全球嘅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會繼續增持同埋分散個儲備喺黃金個方面，所以黃金慢慢應該會挑戰翻比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

0: 金咧係我哋中線啲嘅目標。
1: 陳正樂相信新興市場央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已經成為結構性需求，金價喺$4,100會有較大嘅支持。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39亿7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12点，升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8跌三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XLE 南方海力士98.6跌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E 南三星154.3系跌咗31.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大陆航空科技控股、华益金控、中基长寿科学、骏泰控股同埋盛洋投资。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金融投资管理、金石资本集团、骏业控股、黄氏港建国际同埋泰宁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01.36美元，卖出价4302.1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支路嘅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星海堤岸。之后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线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咧，车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 探索

0: 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财经新思维，
4: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揾啲新朋友上，讲下咩咧？讲下香港本地展览产业嘅发展嘅。喺我网上揾嚟咧，就系展览集团主席阿黄学宝阿卡嘅。阿卡你好
5: ，Hello， 嘉乐兄。
4: 我听你个展览集团，你一定系做展览噶啦，系咪？
5: 系啊，冇错。
4: 呢间公司有几耐历史先？
5: 我哋正式由2003年
4: 沙士
5: 到而家，咁其实有22年。
4: 沙士嗰阵时，你应该就系都因为疫情，但我觉得近年最大一个考验咧，唔好讲经济，一定系嗰个所谓新冠疫情啦，都几系嘢，乜都做唔到喎，但之後政府有啲要開始復常咧，有啲配套設施俾到你哋啦。嗱，但係咧，其實不停咁轉變發展咧，好多朋友話咧，其實而家香港展覽行業咧，以前就傳統咧要做 B 嘅，你睇貿發局好多都係啦，但係都多多少少做 C 嘅咯。咁每年嘅書展就係一個好成功嘅做 C 嘅例子啦。咁而家係咪做 C 同做 B 係有啲並行緊啊？定點先？
5: 展覽行業咧，其實對於香港個經濟效益咧，其實就相當之重要嘅。即係我哋以前有沙士啦，咁啊沙士之後有一個新冠疫情啦，咁新冠疫情咧對我哋展覽業嘅衝擊都非常大，你所有大型嘅公眾活動都不能啦。坦白講，我哋嗰陣時都即係多謝政府啦，有一系列嘅支援嘅措施啦。即係咁，尤其是我哋展覽業咧，佢都即係救活翻我哋呢個產業啦，幫翻我哋展覽行業嘅資助。
4: 哦、我記得 ISRE
5: 係啦，咁政府出動呢一個嘅資助之後咧，咁事實上係有一啲唔同離開咗香港嘅展覽
4: 翻嚟，
5: 亦都因為有啲嘅經濟誘因啦，攞翻一啲活動翻嚟，咁亦都幫助到我哋咧繼續可以繼續做翻一啲嘅展覽活動。
4: 所以呢幾年咧，譬如我同你哋啊，同啊貿發局啊等等方面，我哋成功扭轉到一樣嘢啦。咁當然而家咧，你今時今日咧做展覽最大問題係我哋排到密曬啊！你想揾新展咧，真係好高難度。我印象中咧，你哋都有幾個新有零售層面嘅展覽咧，係好受歡迎嘅。我記得好似咩咧，寵物展啦，跟住寵物就插埋個貓展出嚟啦，跟住試食展啦等等嘅嘢。我都明顯係針對廚師嘅。點解會有啲咁嘅新嘅呢啲 idea？ 又諗起所謂廚師嘅項目先。
5: 我哋過往咧都係一啲 B to B 為主嘅展覽活動，其實咧我都有啲數字可以分享一下。會議業協會咧，2024年嘅時候咧，全香港都有舉辦咗121個大型嘅展覽活動啦，即係比較2023年啦，其實咧增加咗9.6% 嘅
4: 一成啦，
5: 係啦。咁啊，其中咧有80個咧都係屬於商貿展同埋同商貿同消費類別有關嘅展覽。展覽商啦，我想分享一下啦。咁啊，由2023年咧，即係從2023年嘅時候嘅比較，45,000個參展商咧，去到接近咧，去到2024年咧有52,000個參展商嘅，咁個增幅去到13.9%，
4: 即
5: 係
4: 一成嘅，
5: 係啊，咁入嚟嘅訪客亦都去翻即係146萬啦，咁亦都按年增長咗4.5%，呢個咧都係由2023年到2024年嘅一啲數字，咁裏邊咧當然啦，喺政府嘅支持之下咧，坦白講呢啲一啲係正面嘅數字啦，咁啊，所以即係政府我哋叫佢落墨落得好啱嘅。但係啦，同高峰嘅時間嘅比較咧，其實咧，我哋而家都係嘅，我哋復甦嘅目標咧都未達到。咁其實參展商嘅數目同當年相比咧，其實係少咗21% 嘅，訪客嘅數量咧跌咗25% 嘅，即係以我哋嘅數字。
4: 雖然我哋好翻啲，但係都未翻翻去最高峰。
5: 係啦，咁坦白講，我都覺得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問題嚟，呢個地緣政治同埋全球經濟不穩定都有一個好大關係。咁海外參展商同埋入嚟嘅客咧數目咧都係停留翻喺我哋以前一半嘅水平。咁呢、這個事實上係一個大環境嘅影響啦。咁好啦，咁頭先我又回應翻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啦。咦，好似我多咗啲公眾展喎、
4: 啊。
5: 其實係嘅，以前呢，因為頭先你睇到19年前呢個商貿展嘅發展呢，其實因為個世界都係一個好蓬勃嘅情況呢，咁變咗呢商貿展係主導緊我哋展覽業嘅一個比較重點嘅一個板塊。但係疫情啦，商貿又往來唔到啦，同埋有啲人又習慣咗，喂，原來我可以喺網上面呢有啲訂單都要焗住都要做嘅時候呢，咁佢哋某程度對於喺即時參加翻展覽會咧，佢哋嘅力係相對細咗嘅。咁叫做嗰陣時疫情啲國際展覽會舉辦唔到，咁咧有機會咧，我哋呢條公眾類別嘅展覽會咧，亦都可以有機會。

0: 有一啲位置咧可以舉辦到啦。
1: 明白，即係仲要針對，因為講真，你又去唔到其他地方做本土經濟。
0: 係啦，咁嗰時你都出唔到去，咁唯有做本土經濟咯。咁、
1: 嗯、
0: 從而咧都誘發咗咧所有 B to C 嘅展覽會咧因而咁樣咧出現到啦。咁、
1: 嗯、
0: 啊，我最記得㗎啦。咁啊，除咗頭先你所提及嘅我哋寵物展啊、家居展啊，咁好多例如開展一個貓嘅展覽會之外，其實咧有一個主題咧叫做 Outdoor and Sport Expo 咧，都係我哋喺疫情期間咧去舉辦嘅。
1: 嗰啲咪行山用具展啊，
0: 大家都冇得去旅行，
1: 啊、
0: 又冇得出去，呢啲展覽會都應運而生。咁、
1: okay.
0: 其實同樣都係輻射到我哋一啲叫公眾展，
1: 嗯、
0: 都係應運而生咯。系啦，
1: 我理解，即系其实都好需要因势利导咯。睇我屋企有啲乜嘢系可以走出成我啲趋势，你就谂下佢。咁但我又会讲翻几样嘢先。咁讲宠物展，成个区内我哋唔系最早嘅。你谂下日本啊、台湾嗰边都好早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嗱，我哋嗱你嘅宠物展劲啦，拆出嚟嘅猫展仲劲啦。一日我听过好似20几万人次，
0: 系
1: 拍得住好似书展咁人山人海噶咯。
0: 书展犀利好多。
1: 点解一个简单嘅猫展可以跳得咁劲咧？
0: 这个我都想分享一下啦，就系、是、传统嘅展览会咧，尤其是宠物呢个展览会，其实咧喺其他地区同埋国家都会有嘅。咁但系咧，佢哋都系比较针对咧，系都系以商贸为主啦。
1: 做边个角度？
0: 做 B 嘅角度为主多啲嘅、嗯。我哋咧当其时做宠物展咧，其实就系因为真真正正咧系想针对公众人士 C 端为目标嘅。坦白讲，我哋未有一个条件咧做一个大型嘅商贸展喺香港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好多时都系外边入口，而且系代理。自己香港好多时都系代理，冇自己嘅研发产品。啲人如果要摆嘅话，其实佢哋有自己大间唔同嘅厂家啊、生产线咧，咁佢睇翻佢自己其他地方去做一个贸易往来咧，其实嗰阵时宠物界咋，其他行业唔系宠物界别嚟讲咧，系未有条件喺香港做嘅。咁但系咧，但系公众又唔同咯，公众就纯粹一个 event 体验啫。咁所以咧，我哋就用一个 C 端核心去做，亦都因为咁样咧，我哋成为咗亚洲地区。甚至乎啊，即係有啲朋友同我講誇張啲，唔係啊，我去過其他國家地區去睇，你甚至全世界都好似你香港呢個 C 端係最熱鬧嘅，因為我哋核心咧係以人出發啦，同埋咧我哋舉辦呢個活動咧係以寵主用愛嚟去行先嘅，即係愛護動物、尊重生命，係由動物嘅權益去出發去。
1: 哇！咁即係講埋呢個生命教育。
0: 係啦，咁我哋用呢個方向去出發，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就寵物啦，而家嘅已經去到一個以人化嘅階段啦，一路咁
1: 當家人嚟㗎啦，
0: 當家人一路咁發展落去，亦都會陪伴佢哋。咁所以咧，佢哋擺嗰個情感專注咧，就唔係單單一個商品咁簡單。參展商亦都會體驗到呢一樣嘢。C 端咧係當其時都係因為咁樣走咗出嚟。咁好啦，頭先你講到啦，喂貓咁、哦、拆咗出嚟都好犀利。其實咧都係因著疫情嘅，大家都出唔到去嘛。咁啊，甚至 work from home 啊嘛，大家都悶㗎。咁喺屋企自己養緊嗰只，經常見到佢嘅時候，咁啊，你成日都以前係放工先見到佢，而家你成日都見到佢，咁啊陪伴到佢，咁佢實嗲你㗎嘛，感情都好啲啦。咁你自然咧喺佢身上投放嘅情感，甚至乎嘅消费咧，或者产业，你买俾佢嘢买多啲，带佢出街嘅心情你都想多啲。但系点解猫又会咁犀利咧？喺疫情期间咧，猫嘅增长幅度，包括系全世界啊，系以双位数咁增长。点解咧？尤其是我哋香港个咁狭小嘅地方咧，嗰啲屋嘅又唔会好大啦。佢养猫咧唔使成日出街嘅，你养狗咧你会同佢多交流啲。咁有啲人真系忙噶嘛，咁但系佢又想养，点解想
1: 就冒起咗啦？
0: 你猫系容易处理啲，因为猫佢自己理自己啊嘛，咩叫猫奴啊？佢好似皇帝咁。是不是他可以不睬你的這個 情感交流呢，對於不是我只是香港的，是全世界來講，尤其是疫情大家困在家裡，你會跟他多交流一點。有些人真的忙的嘛，但他 又想養，為什麼他想養，
1: 就冒起了。
0: 你貓是容易處理一點，因為貓他自己理自己嘛，什麼叫貓奴，他好像皇帝一樣，是不是他可以不睬你的。這個 情感交流呢，對於不是我只是香港的，是全世界來講，尤其是疫情大家困在家裡，增長很快，還有大家那個心靈交流都是很好的。再加上有啲人啊，就話喂，唔係喎，而家啲人咧唔生細路咧，咁啊就養寵物啦咁樣。嗱，咁我要平反嘅喺呢度，我啊覺得咧就唔係因為佢選擇養寵物而唔生細路，而只不過係佢未生細路，咁啊而家有時間嘅，咁養寵物都係佢其中一個選擇啊。咁我咁打機都係一個選擇嚟啫，只不過佢唔選擇打機，唔沉迷上網，不過佢沉迷養寵物咁解。
1: 但我覺得諗樣嘢嗱，由寵物轉變再拆出貓轉係一個成功嘅項目啦。嗰啲而家好興嘅叫二寵，即係二類寵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氣候選，因為最近你都開始都大搞咁啊，係嘛？阿叔講咩叫二寵先？
0: 係啦，嗱，咩叫二寵咧？叫二類嘅寵物，咩叫二類咧？係 out of 貓 ，out of 貓。狗、兔仔，例如
1: 以外嘅嘢，
0: 以外嘅咁啊叫異類嚇，咁、例如有人養蛇啊，叫龜啊，甚至乎一啲爬蟲啊，係嘛青蛙啊，咁咧呢啲咧都係算係我哋叫做異寵類嘅一啲嘅物種啦。異寵類咧佢特別古靈精怪啊嘛，

0: 点解而家个世道咧？啲小朋友啦，佢哋特别中意，好好，同埋我相信咧，可能我谂个世代有啲唔同啦。而家年青一代嘅家长咧，佢对于嗰啲蛇啊呢啲叫异虫类咧，佢嘅知识认知好多。佢哋亦都觉得，喂，科学教育嘅生命教育嘅情况去探索呢个世界嘅情况咧，佢都想下一代佢哋可以嘅视野或者佢认知多啲。咁咧。因为咁样咧，异虫咧都越嚟越受欢迎，同埋甚至乎以前点会有人养蛇噶？同埋有啲蛇你要避噶嘛？而家唔系，而家咧佢哋好正面去接触同埋认识佢，从而咧都诱发到佢对环境科学啊同埋世界学习上面都有一定嘅帮助。所以咧好多学校啊，其实都好推动所谓异虫嘅呢一啲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同埋啲小朋友好中意噶噃。
1: 嗱，全部系做展览啊，帮个朋友咧买卖场呢方面做买卖嘅啫。
0: 系
1: 体验上都冒起紧，甚至咧，我成日讲你哋另一个试食节咧，好明显就系一个两者结合嘅嘢啦。试食节呢个论点其实即系点样可以即系成到气候先？
0: 平反下先。嗱，其实疫情真系改变咗我哋世界好多啊！我大家喺各行各业、各方各面都系。我哋其实试食节咧唔算系一个新嘅展览活动，其实我哋试食节咧已经有十年嘅历史噶啦。我哋最早期嘅試食節咧，都係喺啲商場啦，到舉辦呢個試食節。但係咧，當其時咧，麻麻地喎。因為點解咧？啲商家會話俾你聽：，喂，我啲嘢係咁俾人試，啲人嚟到淨係試啊！我女招呼佢試都唔買，就算買咧，都試完之後搞一大爛餐先買。唔好啦，我哋嗰時參加人數真係唔係咁多喎。
1: 參展商，
0: 對唔住。但係咧，市民依然咁受歡迎。其實疫情就令到我哋不能夠舉辦呢個活動啦，因為你餐廳飯都冇得食，你仲試乜鬼嘢試食啦？係咪？咁但係之後咧，再舉辦呢個試食節，亦都因著有一個機會，我哋可以喺會展嗰度，即係場地比較大同埋適合去舉辦啦。反應係出乎意料地好，就係因為疫情，我哋乜都試。唔到乜都做唔到，反而我哋个反弹咧就话俾你听，喂，唔系有得试，我想试下，系咪有得参与，我想参与下，因为试食节呢个名咧，亦都因为帮咗好多商家，佢哋好多时咧喺网上面嘅消费或者购物咧，大家都好容易买得到，咁佢要将个产品突围咧，其实佢哋要好多方法俾佢体验，尤其是食品，
1: 系
0: 咪你好唔好食都系个重要噶嘛，我唔系见到你急鱼蛋我就买噶，好食同唔好食都好大分别噶嘛，咁咧嗰啲商家就透过呢个试食嘅主题咧，可以俾人试到嘅时候，就有口耳相传。同埋有個感受嘅體會咧，啲人係會買多咗。
1: 咁結果咧，參展同埋個入場又多咗啦。
0: 參展同入場人數因為咁樣咧就爆起咗啦。
1: 咁
0: 所以咧，再加埋啦，我哋唔係淨係試食咁簡單嘅，我哋裏邊嘅試食展又有唱歌嘅表演啊，
1: 好綜合嘅你哋。
0: 好綜合，即係其實等於咧某程度好似以前我哋叫大笪地，咁嘅情況。
1: 不過呢個有冷氣場所嘅大笪地。
0: 係啦，不過但係我哋高端品同埋針對以食物為一個核心，甚至乎中高端產品咧都。爭取呢個機會咧，去俾啲市民試下。咁啊，我最記得噶啦，又記得咧話加入咗一啲叫做米芝蓮級嘅餐廳，佢哋都有加入我哋試食節個行列。點解咧？佢都話啦，疫情之後大家都知生意餐廳都飲食業都係有啲衝擊啦，咁甚至乎亦都不上一啲影響。佢哋嘅好有質素嘅產品食品都係好嘅，但係佢話我點能夠佢入到嚟？佢試曬我咁多個精彩嘅菜式咧，因為我每個菜都要錢噶嘛。
1: 但係佢靠個試食節就可以做到啦。
0: 佢試食節可以試到佢精選嘅產品，同埋可以個 portion 細啲，個份量少啲。試到嘅時候，咁有啲都要俾錢嘅，即係例如喂，你都要俾10蚊或者20蚊你買一份翻嚟試下啦。咁佢哋試過咧，有餐廳話俾我哋知，佢哋完咗個試食節之後咧，
1: 多咗嘅。
0: 佢哋係連續兩三個月咧，餐廳嘅 booking 嘅訂單咧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上升，甚至乎啲客話俾佢聽，係啊，我上次試過你個 signature 嘅菜式，我想有冇其他你嗰啲都 OK 嘅，想都想試下。
1: 其實好多時候你行內説講叫乘數效應喎，其實我都成日想知啊，搞呢啲唔同嘅展覽嘅話咧，乘數效應係點計出嚟先？
0: 咁咧，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 ，B to B 嘅乘數效應咧係都好明顯嘅，即係根據我呢啲調查話俾我知，嗱，平均每一個海外嘅參觀者嚟到香港參觀我哋香港嘅展覽會啦，尤其是商貿展啦。佢哋喺逗留香港期間咧，佢哋嘅消費係超過$2,400嘅。佢哋涵蓋有咩？有酒店啊、餐飲啊、交通啊、買嘢啊，呢個係直接帶動到我哋本地經濟嘅。簡單咁講啦，咁你至於公眾展啊，更加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哇，出嚟又多啲，去食嘢又多啲，甚至乎我哋有啲
1: 即係買嘢又多啲，係啦，
0: 買又多啲，因為你都出嚟個產業經濟先至會有帶動噶嘛。咁嗱，一場大型嘅展覽咧，其實嗰個乘數效應咧，佢可以達到佢嘅直接嘅交易額咧3-5倍嘅。例如佢都帶動咗酒店啊、餐飲、零售啊多方面啦、啊。所以我哋舉辦多啲活動，同埋我哋以展覽會為一個例子咧，係嗰個乘數效應係非常之大。我不得不講咧。B to B 真係對於我哋香港嗰、那個經濟嗰個倍增咧，係 特別犀利嘅，因為佢係嚟到做生意啦。坦白講，我嚟做生意嘅，做生意即係都有啲資源啦，係咪？咁佢自然對各方面嘅消費啊推動咧，個力度係大好多嘅。
1: 我都覺得係。
2: 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展覽集團啊主席啊，係啊黃學寶啦，卡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展覽行業最近啲發展嘅。唔該曬卡
0: ，thank you， 多謝曬。
2: 好，最近內地啲朋友話咧，喺用內地啲 AI 模型嘅時候，發現個智力咧出翻嚟啲嘢咧有啲下降喎。咁咁係因為咩原因咧？啲 token 貴啊，定係即係公司方面要有啲嚴限咧？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傲然啊 ，Owen 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咁究竟係因為當中啲 token 貴，或者係用得比較其所，所以先將個別嘅一啲所謂智力下降定點啊？跟住就是，人類用得多 AI 嘅話咧，會唔會自己嘅智力都會下降咧？啊，呢個都有值得探討嘅問題嚟嘅。好，咁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氣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和明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话，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俾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7月25日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

0: 事业。天气方面，广东嘅一度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嚟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9:30。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咗庆祝65世界环境日同埋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咗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9: 我哋设有3条嘅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同埋牛尾海嘅。咁第一条路线咧就系大鹏湾系列啦。咁我哋会带领参加者咧去游览塔门啦，同埋东平洲嘅。第二条路线咧就会走进吉澳同埋鸭洲。吉澳咧其实系保留咗一啲传统嘅客家文化，我哋都特别咧系安排咗参加者咧可以同当地居民进行一啲互动嘅交流，了解当地一啲嘅生态故事啦，客家嘅渔村风情嘅。咁而第三条咧就系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紧泉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
8: 陈佩婷还说， 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9: 好像潮水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啦，同埋一啲嘅球状剥落嘅情况咧，咁所以佢有好多好似我哋港式嘅菠萝包石咁样嘅，仲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东平洲啦，佢入边咧有一啲嘅沉积岩地貌，同埋好似一啲千层糕咁嘅岩岩咧，更加系被誉为咧现实版嘅北顺名画《千里江山图》。
8: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周日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啊。突如其来的大雨啦，有阵时会有雷暴啦，有阵时又会啊见到太阳、啊。真是捉摸不到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无时无刻打醒12分精神。所以就算今朝早施政出门口的时候是没有落雨都好，我袋里面都长期带着把遮的。好了，开始今天的悠闲安多芬，星期一的晚上时候。诶，不知道你早几天有没有看新闻呢？就有市民就话啦，喺半夜三更嘅时候，仲要喺旺角见到上空咧有一啲嘅发光嘅物体啊，哇，喐得好快，穿过云层添噃。你知咧，通常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我哋脑里面第一时间就谂佢，咦，会唔会系有啲不明飞行物体咧？尤其是在这个闹市当中，你知道就算半夜三更都好，四周围都是比较光一点的嘛。在市区那里可以见到一些这么光的发光物体的时候，所以呢连天文台都关注这件事啊。不过后来呢，咁佢哋就回复个查询嘅时候就话啦，咁经过观察呢，咁呢一个喺天空嗰度急速飞过嘅发光物体呢，如果根据佢嘅亮度啦、形态又或者移动速度嘅话呢，就似乎系呢一个火流星喎。吓，火流星啊？係啊，其实近年呢，我哋对于呢个流星呢个关注度呢都几高㗎。无论是刚刚所讲的这宗新闻里面所提的火流星啦，又或者近年间不中就会出现的流星雨啦，都会吸引很多市民呢会去观看的。于是今日我们7:00歌单的主题就是流星啦。对于流星你认识有几深呢？是不是想起每逢见到流星的时候就想着啊即刻许个愿先。是啊，小的时候呢经常听到大人会这样说的。如果见到流星的话呢，就千祈不要只是懂得哇，还要记得跟他许愿。不知道有几多人真的成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记得要许愿呢？而这些愿望有没有真的成真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会见到今天贴文的这张相片，其实也是施政加了一些的后期效果。是啊，你会见到施政身后面有个很漂亮的星空，还有很多流星，是不是呢？ 是啊，我都希望可以见到咁多唔同嘅流星。即刻唱首歌先。

F4 嘅呢一首歌《流星雨》啊，系啊，见到流星雨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话，诶、欸，忍唔住咧要许个愿先。施政过往咧都曾经见过流星嘅噃。嗱，以前咧我就以为我自己咧见过两次流星，第一次咧就喺日本嘅时候，系一个叫做硫磺岛嘅地方啦。咁啊，当地咧一到夜晚黑咧，四周围就好少光嘅，因为其实本身喺嗰个岛上面咧都好少民居啦，净系得当。其实咧，我就去参加一个咧好大型嘅打鼓嘅一个可以话系夏令营咁样啦。咁一到夜晚黑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喺学校门外面嘅草地一齐喺度倾下偈啊咁样啦。然之后间唔中咧，当你抬头望上天空上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见到流星嘅噃。唔需要话特别系乜嘢流星雨啊，好密集嗰种啊，间唔中都会有噶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咧，我哋本身。都是够黑暗嘛，系咪啊？够暗的天空底下咧，就会容易啲睇到有流星喺度噶啦。第二次嘅时候咧，就喺墨西哥嗰度啦，同样都系夜晚黑啦。咁当然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喺个沙滩嗰度，离远望去远处咧，就见到哇，嗰、那个唔单止系一粒流星添啊！我形容为咧，就好似一群嘅流星喺天上面咧。飞落嚟咁样，哇！当其时咧，我哋成班朋友都睇得好清楚，兼且咧个时间维时咧系好长好长添噶，分分钟啊，计落啊都有成五至到六秒噶。嗰阵时感觉梗系非常之震撼啦，后来先至发觉。

送上有苏永康加上陈洁仪的这首歌《来夜方长》啊。好啦，即刻要同大家讲一讲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一次，就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九点半钟嘅，请大家留意啦噃。好啦，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会系讲流星啦。啊，头先嘅呢一首歌里面咧提到流星呢一样嘢咧，好浪漫嘅系咪啊？自古以嚟咧，其实我哋对于流星咧都会觉得非常神秘啦，非常之有趣啦。因为当个天咧好暗嘅时候，兼且咧就系冇乜云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可以见到流星啦。咁头先师正咧形容过两个情况，我系觉得自己见过流星嘅。点解我会加埋觉得呢两个字呢？因为后来呢我研究过啦。我先发觉原来呢我睇嘅其中一次呢的而且确系流星嚟嘅。但系另一次即系头先所形容到啦，喺墨西哥见过嘅嗰、那个嘩为时好长嘅嗰个呢应该系彗星嚟嘅。亦都即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经常会听过扫把星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后来咧，我就睇呢一个香港天文台啦，咁就间唔中咧就会有一啲唔同嘅关于天文现象嘅冷知识嘅资料俾我哋噶嘛。啊，其中咧就有讲到流星同埋彗星咧系好大分别噶。流星咧就系我哋一般见到咧，哇，飞得好快嗰啲咁样啦，系咪啊？

原来咧，嗰啲流星咧系讲紧咧嗰啲流星体咧就系太阳系当中一啲好细小嘅物质，咁可能咧系一啲嘅太空上面嘅啲尘埃啦，或者系啲太空垃圾啦。当佢穿过大气层嘅时候咧，温度会上升啦，兼且会发光啦。咁如果呢一啲嘅太空垃圾穿过大气层，我哋又望到嘅时候，就会成为流星啦。咁而如果咧系有大量嘅呢啲太空垃圾穿过大气层嘅话咧，就会成为流星雨啦。嗯，咁啊，另外方面咧就系、是，头先讲到彗星，亦都即系我哋经常以前有听过嘅扫把星啦。原来就系由一啲嘅冰同埋一啲太空嘅尘埃等等嘅物质构成嘅一样嘢嚟嘅。咁而当呢啲嘅彗星喺佢嘅轨迹运行嘅时候，如果被太阳嘅热力挥发嘅话咧，就会形成好似扫把咁样嘅尾巴啦。啊，咁我听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就即刻谂起，嗯，当日喺墨西哥见到嗰个一大束，好似一束有似尾巴嘅嗰啲，咁应该嗰啲就系扫把星，即系所谓彗星啦。咁即系话，先正呢两样嘅天文现象都曾经见过，经验都几有趣嘅。

艺电视年代有呢一套嘅电视剧，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里面有呢一首同名歌曲啊，就是郑宝文所唱嘅《流星蝴蝶剑》啊，亦都系今日咧见到好多我哋五台之友喺面书专页里面留言，里面就话好想听到呢一首歌啊，一一送俾大家啦。好啦，再次提嚟大家，黄色暴雨警报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对湿度89%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

0: 行安多芬。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3: 好开心，
2: 仲有话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4: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流星啦。相信今日以一个咁唔稳定嘅天气底下咧，就好难会用肉眼见到流星噶啦。但系过往的而且确咧，喺唔同嘅时段里面咧，都会有机会见到流星，甚至系流星雨添噃。我仲记得咧，好几年前啊，都可能10多年前都有啦。咁啊，当天文台咧有预告啊，几时会有流星雨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兴奋啦。然之后咧就尝试谂下啊，我哋有冇机会可以睇得到咧？咁当然就要天时地利人和咧，先至会有机会可以让我哋用肉眼望得到呢啲流星雨噶啦。时方面就梗系较啱时间啦，因为咧就话有呢个流星雨啦，应该咧可能地球唔同部分咧都会有机会睇得到嘅噃。咁啊，首先要 check 清楚究竟啊，譬如香港啦，大概系夜晚边一个时段先至可以睇得到。另外就系要知道个方向啦。知道方向的话呢，就要找一个够空旷的地方啦，最好呢四周围呢就冇乜高楼大厦，兼且呢就冇乜会发光的物体，就包括

譬如话啲大厦嗰啲咧，灯箱啊，或者以前咪有好多霓虹灯管嘅，咁嗰啲咧，如果太多嘅话咧，就影响到我哋未必咁容易可以睇得到流星啦。咁啊，过往啊，曾经有好多朋友会拣选睇流星嘅区域，譬如话西贡区啦，万宜水库嗰边啊，又比较空旷一啲啦，北潭涌嗰边同样都系啦，又或者系大埔嘅大美督啦，哇，水坝嗰度，平时喺嗰度望上天上面都可以望到好多星星噶嘛。另外，如果港岛区嘅话咧，咁就好多朋友会拣选呢个石澳泳滩啦。离岛的话就更加地方选择了。其实各个离岛的那些沙滩那里，一般望上天上面可能偶然当中都会望到流星的。这么多不同的机会都可以望到流星，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真的试过肉眼亲自见得到呢？如果有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说即刻许个愿先。无论那个愿望是不是因为这粒流星而成真都好，我们都会觉得是啊，见到流星我们都要有少少仪式感的嘛。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听着这一首歌同样都会有好像望到流星的感觉一样的。

蔡琴的这一首歌歌名好有趣，天天天天，听着这一首歌，尤其是开头这几粒音，是不是好像我们望着天上面见到流星一样啊。好，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半钟嘅。咁啊，无论你身处喺港九新界边一区都好啦，记住留意住个天气状况系点样。嗱，今日咧我哋讲到嘅呢一个主题系流星啦，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话，我见过噶啦，无论流星雨又好，即系好大群嘅流星又好啦，又或者可能个别一两粒都好咧，都可能会有机会见过啦。咁但系你有冇听过流星嘅声音咧？你会唔会觉得咧，流星咧飞过天空嘅时候咧，会有声音喺度噶？通常如果我哋睇电视咧，形容到有流星嘅时候咧，通常咧都会特别加咗啲声音效果。可能通常都系 shoot 一声咁样啦，系咪啊？但系原来咧，流星尤其是嗰啲火流星咧，真系有可能系会有声音嘅。咁当然呢啲声音我哋用我哋嘅耳仔听唔听到呢就係另一个情况啦。咁但係原来当呢啲好明亮嘅火流星划过天际嘅时候呢，部分呢可能会有啲沙沙声，又或者好似爆裂咁嘅声，咁可以称作为电磁声嘅，磁系磁场嘅磁吓。咁呢啲呢都系流星释放一啲无线电波同地面环境互动之下所产生嘅特殊现象、特殊声音嚟嘅。咁当然就唔系经常呢会有机会听得到啦。所以话咧，流星的而且确系一个好有趣嘅天文现象。所以即有啲朋友就话啦，望住流星许愿，其实佢不过系一啲太空上面嘅物质啫，亦都唔系一啲好神奇嘅现象。不过我觉得咁难得嘅情况之下，讲出心里面嘅愿望都几开心啊！

张柏芝的这首歌《星雨心愿》啊。过往我哋嘅认知咧，就话咧，其实流星雨咧系一啲好罕见嘅天文现象嚟噶。咁啊，如果咧呢一刻你错过咗嘅话咧，可能唔知要几多年之后咧先至会睇得到噶。咁于是咧嗰阵时，我哋嘅心态就话啦，每次如果真系有流星雨嘅话咧，就要好好咁把握机会去观赏啦。但系后来咧，我又发现一样嘢，原来流星雨咧并未至于咧系罕有得咁紧要嘅。又或者咁讲啦，一年可能有不同的月份都会有机会见到流星雨，不过见到哪一种的流星雨呢，就要看回那个天文现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流星雨是不是会分很多不同种？

0: 类嘅咧，系啊，我哋过往可能会听过咩水瓶座流星雨啦、英仙座流星雨啦、猎户座流星雨啦，系咪啊？即系好似咧，我哋所认识嗰啲唔同嘅星座咁样啊。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无论佢系边种星座嘅流星雨都好，如果我哋真系可以望得到嘅话咧，其实都几开心嘅，系咪啊？咁啊，如果你话啦，咁之正嚟紧，我哋几时会有机会见到流星雨啊？咁样咁我曾经翻查过一啲嘅资料啦，咁一啲唔同嘅关于天文嘅网站啦，尤其是亚洲区嘅一啲嘅天文网站咧，有提过八月份咧，大概八月中咁上下啦，又会有呢一个英仙座流星雨，兼且咧听讲话咧都会几密下添嘅，咁即系话咧每小时咧见到个流星嘅量咧，可能差唔多去到100粒添嘅，咁但系到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喺香港会让我哋见得到咧？咁就梗系睇下个天气状况系点样啦，又或者呢个英仙座流星雨系咪真系咁近香港嘅上空呢？咁到时就要睇睇我哋好唔好运啦。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小明星》，非常之好听呢一首歌。每次听到呢啲咧，系啊，呢啲声音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声音飞过一样啊！今日我哋喺七点钟歌单里面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流星嘅冷知识，亦都可以让我哋对于呢一种咁有趣嘅天文现象加深认识。下次如果再见到流星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同朋友分享下今日我哋所认识到嘅呢啲知识。

Sandy 林憶蓮的這首歌《寂寞流星群》。好啦，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啱啱發出這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重複多一次，就是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晚的九點半鐘，重複多一次，就是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晚的九點半鐘。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2%，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嘅9:30钟嘅，请大家留意住天气状况啦。OK， 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二。上个礼拜提过，适当进行健步行对身体有各方面的帮助。咁至于步行的时候，去到乜嘢程度才叫做健步行呢？本身步行运动可以分为慢步行、健步行、急步行同埋径步行四大类。由运动科学角度嚟睇，由于健康和体适能状况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因此比较困难地单单利用步速来到界定步行者所进行的步行运动属于哪一种类别。不过其中一项指标就是建议同时利用步速和运动心率两个指标来到定义是否健步行了。步速方面，以每分钟完成50至100米的速度进行步行运动来做一个参考。另外，在步行过程当中，将运动心率维持于目标训练心率范围的下限和中间部分。这样即是什么意思呢？怎样计出来的呢？首先，计算最高心率，其中一个计算方法就是将220减去年龄。假设一位60岁的人士用220减岁数60就是160了。而目标训练心率范围的下限和中间部分就是最高心率 60% 至 75% 之间，即是每分钟大概96至120下。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精准的计算方式，考虑埋一个人的静态心率，而人人的体质各有不同，所以计算的百分比都会有分别。那应该怎样量度心率呢？即是我们脉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可以用智能运动手表或者心率监测仪计算心率，亦都可以手动量度的。首先将食指和中指放在手腕腕动脉上面，尝试感觉脉搏跳动，不需要太大力按压，亦都不要用大拇指，因为大拇指有微弱的搏动，容易导致错误。然后计时一刻由零数起，记低15秒之内的搏动次数，将上述搏动次数乘4，就得出每分钟搏动次数了。刚才所讲计算目标训练心率范围方法可能有些复杂，咁如果我哋唔太清楚点样计算嘅话，除咗可以向教练查询之外，有冇啲再简单啲嘅方法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送上有许志安的这一首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事情要再次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重复多次，就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九点半钟。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事情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早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0: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0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还有就是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还有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了，亦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啦。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即去港岛方向，就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在对面海纳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段比较车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大围隧道出口。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较车多。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慢车。最后由水务处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我系诗，
7: 我系歌，
6: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7: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6: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7: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8: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事情过二，我是圈圈洪艺圈。当然在我身边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啊。
1: 圈圈你好，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
0: 上一课呢段章我们就由探讨宇宙万物相对互存的一些哲理呢，去到凡尘俗世当中啊，无私成全的爱情，真是呢令人很多反思的。今日的感觉呢就有点沉重了，令到我想起一幅苍茫啊，好辽阔啊，但是又经历紧战火洗礼的一些大地画面啊。温老师，我们今日呢究竟要带听众去到哪一个历史时空呢？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中国现当代新诗的历史里面一首很重分量的经典作品。新诗我们知道早期由胡适开始一路发展，在那个节奏形式题材的种类都有很多的变化。去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年代，中国新诗就由个人抒情转向国家民族的存亡，就形成了那种慷慨激昂的抗战诗歌，最能够代表那个苦难时代又推动一代诗风的，其中一定要数现实主义诗人艾青。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他在1938年写的代表作《我爱这土地》。
0: 艾青这个名字很熟悉，我记得他曾经写过的作品就好像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高考中国文学要读的要考的范文来的。另外还有一首《大演河》《我的保姆》都很出名的。
1: 是啊，我记得以前我教预科中国文学的时候就读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后那几句就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啊！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去到那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感触。艾青笔下的土地呢，就不单止是泥土，更加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命运。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艾青的生平啦，我爱这土地的写作背景和艺术特色，以及谱上了音乐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才可以写到这么沉重和有痛感的诗句呢？
1: 要了解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我们真的要走入艾青的传奇一生。艾青就是1910年出世的，他的原名叫做蒋正涵，字仰元，号海晴。他就是浙江金华人，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艾青后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文艺青年来的，而且他最初学的不是写诗而是画画。
0: 哦，竟然是画画出身。
1: 是啊，1928年他就考入了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第二年即是1929年他还远赴法国巴黎留学，是接触到西方的现代艺术和文学。这一段留学的经历可以说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也都影响了他之后新诗创作里面那种很有立体感的画面的处理手法。
0: 那他又是怎样由一个画家变成一位诗人的呢？
1: 这个呢就跟当时中国动荡的局势有关。1932年呢，艾青回到中国就发表了他第一首的新诗《回合》，正式就开始了他的早期创作。当时他是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艾青也因为参与了这个组织而被捕入狱的。
0: 啊，要坐监，他的成名作难道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1: 圈圈你真的很聪明。1933年的时候呢，还在监狱里面的蒋正涵呢就第一次用艾青这个笔名呢就写了长诗《大演河》《我的保姆》。这首诗呢就是1934年发表了之后呢是震动了整个诗坛，令到他是一举成名的。好多人就问了，大演河究竟是哪个呢？其实呢就是他细个嗰阵呢照顾过他的一个好穷的农妇。艾青就透过对保姆的怀念呢就写

0: 学员，并且是担任校长。咁佢喺延安嘅期间咧，就同萧三等人咧就发起成立延安诗会，就写咗好多咧反映民间生活嘅作品，好似长篇嘅作品《吴满友》，仲研究埋咧秧歌剧同埋窗花剪纸等等嘅民间艺术。嗱，咁呢段嘅时间咧，佢嘅创作系更加深入群众嘅。
1: 咁之后佢嘅发展系咪就系一帆风顺啊？
0: 遗憾嘅咧就系、是。命运往往都是喜欢考验人的。1952年的时候，他是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但去到1957年，他就被划为右派，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磨难。直到1979年平反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诗坛，就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的副会长。
1: 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还可以写诗吗？
0: 当然写得回啦、而且更加苍劲有力。他之后就写的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是赢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1985年的时候，他更加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的勋章，得到了国际的最高肯定。直到1996年的5月5日凌晨，这位86岁的诗人因病与世长辞。艾青的一生可以话系咧，同20世纪中国嘅命运咧系紧紧咁扣埋一齐。
1: 听完艾青嘅生平咧，我终于明白点解佢嘅诗入边咧，总系带有一种咧抹唔走嘅一种沧桑啊、忧郁啊咁样。温老师，翻去我哋今日嘅呢一首《我爱这土地》啦，佢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写出嚟噶？
0: 嗱，呢首诗咧就写喺1938年嘅11月17日。可以话是中国历史入面一段都几黑暗的时期。
1: 1938年那年是发生什么事啊？
0: 1938年的10月，武汉失守之后，日本就一路路的进逼，践踏中国的土地，大片的国土是沦陷的，很多百姓是流离失所。面对这个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艾青和当时文艺界很多人一样，是被迫撤出了武汉。几经艰辛之下，他就最后去到广西的桂林。
1: 我当时的桂林应该聚集了很多逃难的文化人，大家聚在一起，心情一定很沉重，很悲愤。
0: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路上见到的全部都是颓垣败瓦、难民的哀嚎、满目疮痍的国土。艾青坐在桂林的一间小屋里面，听着外面的风声，心入边咧系满怀住对祖国嘅爱，对敌人无限嘅恨，情感喺空中咧系翻江倒海。嗱，于是佢就攞起笔，一气呵成就写低咗呢一首诗，然后就喺同年嘅12月，桂林出版嘅《十日文碎》系发表。咁所以呢一首诗咧，唔系无病呻吟，佢系被战火燃烧出嚟嘅血泪之作嚟嘅。
1: 所以咧，成首诗嘅背景咧就系战争同埋逃难。
0: 冇错，正因为系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写成，所以诗入边咧冇任何风花雪月啦，只系有最直接、最赤裸嘅感情。
1: 我哋而家先嚟听一下《我爱这土地》嘅文本朗读，然后再分析一下呢一首诗啦。
2: 我爱这土地，原诗。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3: 作一首诗是心声，
4: 唱一段歌是情意。
3: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5: 掌尽火情，诗情歌意。
4: 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1: 听完《我爱这土地》的朗读之后呢，

0: 又翻翻嚟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啦。呢一首诗咧，一开始就话：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西雅的喉咙歌唱。温老师，平时咧我哋形容雀仔唱歌咧，都系用清脆啊、婉转啊、悦耳呢啲嘅词语。点解艾青偏偏咧就用西雅呢一个听起上嚟咁难听，甚至系破损嘅词语呢？
1: 正常情况之下咧，雀仔唱歌当然系清脆嘅啦。但系你谂下，喺1938年，成个国家都喺度受难、生灵涂炭。咁作为象征诗人自己嘅鸟咧，佢点可能仲用轻快啦、优美嘅歌喉去粉饰太平呢？西雅的喉咙咧，系成首诗咧深化情感嘅一个亮点嚟嘅。艾青咧自称系一个悲哀嘅诗人，嗱呢个词咧亦都系佢个人特殊气质同埋心情嘅自然流露嚟嘅。呢一只嘅鸟已经为呢一片嘅土地喊到声都沙埋，喉咙咧都系破裂，但佢依然咧要不知疲倦咁咧系竭尽全力去唱。嗱呢种西雅咧，比任何清脆嘅歌声咧都系更加嘅动人同埋更加嘅震撼嘅。
0: 原来系咁。呢一只雀仔一开口咧就唱咗四样嘢：土地、河流、风同埋黎明。平时诗人写诗咧好少用个的字噶，话会拖泥带水、冲淡诗味。但系艾青呢一度就反其道而行。
1: 嗱，呢一首诗咧就喺抒情手法上面咧，系用咗一个不断强化嘅策略。嗱，足足咧可以话有三个层次嘅。嗱，咁三个层次嘅第一层咧，就系佢用假如去做开头，就有一种咧突兀啦、新奇啦、凝神沉思嘅感觉。而第二层咧就系佢用咗西雅去形容鸟声，系打破咗常规啦。而第三层咧就系佢敢于用一连串由个的字组成嘅句子，嗱喺个土地啦、河流啦、风同埋黎明呢啲嘅中心词嘅前面咧，系加上悲愤的、激烈的、无止息的同埋温柔的呢啲嘅修饰语。嗱，艾青就系透过呢一啲嘅句子咧，系将景物彻底转化成为一个主观情感嘅意象，就令到描写嘅对象咧系产生一种咧特殊嘅立体感觉嘅。
0: 即系话呢一啲嘅景物咧已经唔系普通嘅风景啦，而系有象征意义嘅。
1: 嗱，冇错，佢哋全部都系有象征意义嘅。土地系象征祖国，就系受难嘅大地。河流就象征人民嘅悲愤系源源不绝嘅。而风就象征反抗嘅怒气系永远唔会停止。而黎明咧就象征希望，系胜利嘅曙光嚟嘅。
0: 境界真系好开阔啊！但系正当我哋咧被呢一只鸟咧佢嘅顽强生命力啊吸引住嘅时候咧，诗歌突然出现咗一个破折号，就写住：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个转折咧好强烈啊！
1: 嗱，呢一度咧就系成首诗嘅一个高潮。作者话：生前我用尽最后一丝嘅力气，喉咙都沙埋，都要为你歌唱。死咗之后咧，我连自己最轻、最微不足道嘅羽毛咧，都要腐烂喺泥土入边，系化作肥沃嘅土地嘅养分。嗱，呢一种咧，将个人生命完全融入民族命运，由小我转化成大我嘅情感咧，系真系写到极致嘅。
0: 真系好震撼啊！最后两句咧，突然间咧变咗做一问一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啊！温老师呢一度嘅转换好玄妙哦。
1: 呢两句嘅结尾咧，简直系神来之笔，系成首诗嘅高潮，亦都系咧情感嘅升华。直接嘅反问，直接嘅回答，系冇任何嘅修饰，但系每一粒字咧。都好似锤仔咁咧，抌落个心口度。通常咧，一首诗去到羽毛腐烂在土地里边咧，嗰个情感其实已经去到顶点。如果再写落去咧，就好容易咧就画蛇添足。但艾青好聪明，佢做咗一个停顿。之前嘅句子咧，全部系用鸟嘅视觉，系虚拟嘅。最后两句突然间转翻嚟用我嘅视觉，就系实写嚟嘅。呢种由虚入实。由隐到显嘅手法咧，就可以话令到感情咧一下子咧系爆发出嚟
0: 哇，正正是因为这首诗这么有力量，所以吸引了不少的作曲家为它谱曲，包括了左小祖咒的版本和陆在翼改编的艺术歌曲。
1: 左小祖咒的《我爱这土地》呢，

0: 就是他同陈星在2014年合唱的版本来的，就收录了在《我们需要个歌手》专辑的里面，歌词就保留原诗的核心的意象，就通过反复的吟唱《为什么我的眼泪常含泪水》，是强化那个情感的张力。而陆在翼呢，就是中国当代一个很重要的作曲家，他擅长呢是写艺术歌曲的，而他的版本呢就在2001年完成。陆在翼表示呢，他是被艾青的诗句感动，经过反复的修改呢，最终就写成一首呢是七分几钟的艺术歌曲的。
1: 陆在翼将艾青的诗呢就变成一首有血有肉的音乐作品。有评论呢就说这一首作品呢篇幅之长，情感表现幅度之大，内涵之深，钢琴部分之考究，演唱处理和表现难度之高，为建国以来我国艺术歌曲所罕见。
0: 这首歌呢其实就不单止是爱国歌曲，更加是一首呢充满戏剧张力的声乐叙事诗来的。陆在翼呢完全是尊重艾青原诗的结构和情感，诗入面呢有两个核心的意象，鸟和土地呢在歌的里面是完全被保留的。鸟是象征诗人自己，土地呢就象征祖国同埋民族嘅命运。
1: 呢一首歌嘅旋律呢前段就比较好似讲嘢咁，节奏呢近乎朗读㗎。目的呢就係将诗句呢讲得清楚。去到中后段呢，旋律嘅线条呢就拉长啦，情感开始提升，令到爱嘅呢一个分量呢逐渐显现。
0: 成首歌嗰个情感结构呢就唔係一条直线，而係由压抑嘅悲呢係走向深沉嘅爱，再推进到呢自我牺牲嘅奉献。
1: 陆在翼呢将我爱呢两个字呢写成咗有重量、有伤痕，亦都有尊严嘅爱。
0: 呢首歌嘅力量呢就係将艾青嘅文字变成可以听得到嘅历史感。每一个音符呢都係好似喺度讲呢片土地呢係受过苦难，但我哋呢仍然係爱佢。
1: 所以我爱者土地呢一首诗同埋歌呢其实就係将小我放入大我里面。
0: 咁艾青係将个人嘅生命放入咗民族嘅历史里面。佢嘅眼泪唔只係为自己而流嘅，而係为成个民族而流。而佢嘅爱亦都唔只係个人嘅情感，而一种呢集体嘅历史嘅同埋有尊严嘅爱。
1: 估唔到一首短短嘅诗呢可以承载咁重嘅情感啊。
0: 咁所以话好诗系不在长而在深。艾青系用十行嘅诗句写出咗一个时代嘅苦难同埋一个民族嘅坚持。
1: 今日呢我哋就介绍咗艾青嘅生平啦，我爱者土地嘅写作背景同埋分析啊。仲有加咗音乐之后嘅歌曲啊，一阵间呢我哋就会播出陆在翼嘅我爱者土地呢一课嘅诗情歌意呢就嚟到呢度喇。圈圈同温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3: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长进课程。解密秦朝，
4: 天文台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啱啱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2: 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5: 你好啊，玫瑰，
2: 又见面啦。嗱，我哋咧之前就讲到咧，其实秦王嬴政咧已经经历过好多事情啦，包括劳艾之乱啦，佢仲父吕不韦又死埋啦，咁又成功咧已经灭埋赵国。咁其实咧，我谂当时好多国家好多人啦都好惧怕佢噶嘛，但系之后亦都有人咧系敢去刺杀佢喎，
5: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狗急都会跳墙啦，下一个就可能哇灭完一个就一个，下一铺就
2: 咪到我，
5: 系啦，咁所以佢本能反应咧就梗系要先下手为强，但系咧亦都系有私人嘅恩怨嘅，大家可能冇谂过咧，嗱，我哋知道荆轲刺秦王咧，即系冇睇过书都睇过电影啊、电视剧啊诸如此类嘅，一定有听过嘅，咁边个派过去咧？就係個燕國嘅太子丹，咁但係太子丹咧，原來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講幾歲嘅時候咧，其實佢同秦始皇係好朋友嚟嘅，
2: 即係識於微時。
5: 即係話當秦始皇細細個，我哋講過佢哋個童年係好悲慘嘅。秦始皇咧就係喺趙國嗰度
2: 做
5: 質子嘅，佢老豆都係質子咧，所以佢係質子嘅仔，即係人質之人質。咁而其實太子丹都係人質嚟嘅，咁所以佢哋係同病相憐咧，
2: 係有個特別嘅感情嘅，
5: 係有嘅。咁但係咧，秦始皇就比較有個幸運嘅地方咧，就佢好快咧就可以翻去秦國咧，同埋咧因為佢阿爺咧就死得比較早啊，佢爸爸都係執政就3年啫，咁佢阿爺做咗3日就冇咗啦嘛，所以佢就好細個就繼承咗秦國嘅君主個地位。咁但係呢個太子丹佢爸爸咧，就非常之長命嘅，等極佢都繼續做太子嘅啫。
2: 因為佢唔走，佢都冇得做噶嘛。
5: 佢梗係啦，咁一定係咁啊嘛。咁佢阿爸咧，因為我哋講過，燕國咧就係同趙國咧就係有內耗嘅，諗住趁趙國病就攞佢命嘅，就竟然咧就係要同秦國結盟，就不如你幫我一齊咧就係喐呢個趙國。咁唯一令到秦國相信咧，又擁咗自己呢個太子丹咧，就喺秦國做質子。咁呢個時候秦始皇已經係做咗君主咯，但系秦始皇咧，佢咧应该心情麻麻地嗰阵时，因为发生呢个劳外之乱啊、吕不韦之乱啊呢啲嘢咧，佢竟然又冇去照顾佢，对呢个昔日嘅朋友咧，相当之冷淡，咁佢嗰日好唔得志，做人质咧就做到好唔开心，咁结果咧就决定咧就潜逃。
2: 咦？但系佢做人质，佢唔系真系过嚟做人质咩？即系坐下食下饭，即系
5: 咁。但系佢唔理你啊！佢可能嗰啲待遇比你好低咧，
2: 哦，
5: 就令到佢相当之不满，即系觉得我哋细个系咁好嘅朋友。
2: 系咯，我哋都叫细细个识啊。
5: 佢而家你哋威水咗，咁我嚟你哋又唔接待我，又冷漠。咁总之佢呢个人咧 就比較情緒化又好，你話佢抗壓能力低又好咧，咁佢就決定咧就潛逃，就翻去燕國，咁就話一定要報仇，即係覺得好屈辱，喺嗰度好唔開心，亦都係覺得因為而家趙國冇咗啦，咁啊佢都好有野心，秦始皇下一個就喐我噶啦，不如咧就先下手為強。而呢個時候，一個秦始皇咧嘅一個叛將嘅范烏奇咧，就投奔呢個燕國。其實太子丹嘅師傅咧，即係谷武就勸佢，不如掟佢俾匈奴啦，即係你收留佢咧，即係秦始皇就有藉口嚟打我哋噶啦。咁但係太子丹就我唔忍心，人哋嚟投奔我，我就要掟人哋俾匈奴，咁啊唔得嘅，咁啊就話都係我要收留。咁佢亦都有問過谷武，我有咩辦法可以抗秦？咁谷武就同佢講，又係合縱啦，聯合其他國家。佢話：你呢啲橋唔係話唔得，但係太慢，即係遠水不能夠近火啊！而家佢隨時打我，我聯合得嚟都唔得噶啦，再諗諗啦。咁啊，谷武就話：哇，咁我介紹我個老友啊田光俾你認識咧，佢智勇相傳。咁啊，於是佢對田光又好禮遇啊，行到好遠就出嚟迎接佢，啊又幫佢親自掃走啲灰塵啊，即係請佢上座飲酒。但係田光話：你認識我咧，就係因為我以前後生嗰陣時好勁。好似只骏马咁，但系佢话而家只马老咗咧，只劣马都跑得赢我噶啦，所以我又唔掂嘅。我再介绍一个朋友俾你，就荆轲。
2: 再介绍荆轲
5: 就系个老友，但系荆轲咧，其实佢原本咧一个叫庆。

0: 窩嘅，佢姓慶嘅，
1: 佢姓
0: 慶嘅，其實嚴格嚟講咧，應該嗰個叫做佢嘅氏，我哋講姓氏姓氏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小知識嚟嘅。喺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有分咗姓同氏兩樣嘢嘅，
1: 兩樣嘢嚟㗎，原來
0: 係啊，我哋唔好以為同一樣嘢，咩叫氏咧？就係、是、通常係用你嗰個封號或者你隸屬嗰個部族咧，嗰、那個國家，譬如話周文王咁樣咧，我哋知道佢姓姬嘅，但係我哋唔會叫佢做姬昌，我哋要叫佢做周昌嘅，因為咧叫男人，特別係男人嘅貴族咧，係要叫佢個氏，就唔叫佢個姓嘅。只有女性咧，就先至會用姓嘅，因為係為咗通婚啊。因为同姓咧喺嗰阵时系唔可以通婚嘅，所以孔子其实唔系姓孔嘅，孔子系姓子，所以叫子优。
1: 哦，
0: 孔系佢嘅姓，但系咧就唔系佢嘅氏。咁但系咧呢啲小知识系好重要嘅，因为连司马迁写史记都唔识分噶啦。因为呢种习惯咧，去到战国末年咧，特别去到汉朝咧，基本上已经系消灭咗，将姓同氏都合并嘅。因为我哋成日讲礼崩乐坏啊嘛，因为贵族就沦落咗。变成平民，平民又随时可以透过自己嘅战功啊，就可以变成贵族咧，就将啲嘢捞乱晒，大家都唔愿再遵守咁繁琐嘅规定咧，咁所以姓同氏先至会合而为一嘅。咁啊，但系点解佢会明明系姓阿变咗做荆阿咧？就因为燕国嘅方言咧系将姓读做荆嘅。咁所以整整下，大家就叫佢做荆阿。
1: 哦，即系本身系方言，所以我哋就
0: 因为佢地方都话唔同噶嘛，系啦，即系啲小知识同大家讲。咁佢原本咧就读书又叻，击剑又叻。其实佢嘅终极理想就唔系想做刺客，其实佢系想做官，即系做读书人。系啦，系，但系其实系做官为主，用智谋。咁咧，佢曾经啊，因为佢系魏国人嚟噶，魏国咧就俾秦国咧就打。打到最后就灭鬼埋咧，所以佢就要走嘅。咁咧，所以佢都唔中意秦。虽然秦国同佢就冇咩仇口嘅，冇结怨嘅，同秦始皇冇私人嘅仇恨，但系有国与国之间嘅仇恨。咁所以咧，佢就周围喺游历，就识好多一啲唔同嘅豪杰咧。咁啊，试过咧同一个叫做老勾钱嘅人咧，就玩赌博嘅捉棋呢啲游戏咧。因为双方对规则讲唔掂数咧，呢个老勾钱就闹佢。咁但系佢都会一粒声出就走咗去。
1: 咦，咁佢都几忍得
0: 嘅。佢忍得噶，咁咧，但系其实证明佢唔系怕事，但系佢只系唔想咧就喐啲就出手。
1: 系。
0: 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田光觉得呢个人掂啦，咁就介绍佢俾太子丹。咁太子丹咧就同田光讲，佢话我而家同你今日倾嗰啲嘢咧系国家机密，唔该你唔好咧就周围同人讲。咁田光咧就话好，我会保守秘密。佢将呢番说话同荆轲讲之后咧，佢就话我作为一个合氏咧，竟然俾人怀疑系一种耻辱，我决定自杀。
1: 啊！
0: 以前啲人都几得意嘅，你睇战国时代嗰啲人咧，同我哋嘅思想好唔同。我哋而家嘅生命咧就冇 take two 就唔可以轻易嘅。但系嗰啲佢就合氏精神嗰啲咧，如果我唔得到人嘅信任咧，系我嘅问题，系一种耻辱嚟嘅。我应该就以死咧，就明智，我唔会泄漏嘅。
1: 哇！
0: 咁咧。呢、这个荆轲咧就去咗同太子丹讲，喂，佢为咗证明佢
1: 系清白嘅，系忠心嘅，
0: 佢自杀死咗。嗱，其实当然咧，我认为都系我哋断荆轲后路嘅，即系如果你唔接呢个 job， 你对唔住我，
1: 咪系咯，
0: 我死咗啦。
1: 即系而家我入咗地狱啦，你都要入地狱啊？佢系咁嘅意思啊？
0: 太子丹咧就梗系同佢讲翻类似嘅嘢啦，即系话嗱，而家咧秦始皇咧佢嗰个野心好大，但系如果你冇人出手咧，我哋就亡国在即。咁佢话而家咁样，我就希望你咧就能够咧就系攞把匕首挟持佢，呕翻佢侵吞诸侯嘅土地出嚟。因为以前有成功嘅例子嘅，佢话喺春秋时代咧，齐桓公咧亦都系俾鲁国嘅一个刺客嘅曹沫咧喺谈判嘅时候咧，系攞把匕首挟持佢咧，佢愿意交翻咧侵吞鲁国嘅土地出嚟。所以希望可以如法炮制。
1: 哦，
0: 咁但系荆轲就话：喂，呢啲系国家大事，我觉得我冇乜能力可以参与。但系呢荆轲唔系客气说话嚟嘅，其实佢谂咗一轮先讲。
1: 佢真心嘅。
0: 喂，你求其起把刀，我就叫我降住个国君就可以成功咁儿戏系嘛？咁所以佢你都会随时都会死噶嘛？成功与否都分分钟会死嘅，所以佢推。咁就太子丹咧就不断向佢叩头，唉，一定系你噶。咁倾我心愿，即系觉得，唉，一国太子，即系我系一个好平凡嘅人，佢不断向我叩头，又哀又西，
1: 就唔好意思。
0: 而且我朋友都自杀死咗，咁于是咧，佢就接咗呢件嘢。咁之后系点咧？我哋留翻阵间再同大家讲啦。
2: 逢星期一晚上8:30。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冯博士，头先咧就讲到咧，荆轲咧佢就即系俾人招揽啦，去做呢个刺客啦，佢都经历过咧，即系好多思想嘅斗争，最后咧先决定要参与嘅，
2: 系啊，
1: 跟住准备嘅过程又系点样
2: 咧？咁当然咧，一开始太子丹要对佢有咁好得咁好，要俾个宾馆佢住，日日都嚟探佢，中意咩俾咩你，好食好住，要车马有车马。有一大堆美女俾你，你中意点做就点做，
1: 都要氹下先嘅。
2: 咁对佢嚟讲，总之人世间嘅富贵咧，佢都俾佢享尽噶啦。
1: 嗯。
2: 咁但系佢叫佢冇动作喎，咁呢个太子丹又有啲唔耐烦，
1: 就急啦。
2: 喂，而家赵国都已经俾秦始皇灭埋咧，咁啊，易水旁边咧，即、就、系、是、我哋嘅边境已经有啲秦军就出现，即、就、系、是、我想再服侍你都唔知道服侍得几耐。咁啊，荆轲就话我。你唔揾我，我都知噶啦。咁、但系我唔能够两手揈揈去见秦始皇嘅。咁你俾佢中意嘅礼物，咁咩礼物啊？佢首先就献地图，督抗嘅地图，即系你嘅国家人民嘅割啲地出嚟。第二咧，就系佢好通缉紧嗰个叛将，就系范乌奇，交佢嘅人头俾我，我就做礼物送俾秦始皇。咁太子丹又梗系话唔忍心啦。咁然后荆轲咧就决定自己私下去揾范乌奇。阿将军，你成家都俾秦始皇啊杀晒。你系咪好想报仇？
1: 系
2: 啊，我日日都想报仇。佢而家我有条桥帮你报仇。嗱，我就攞呢个人头献俾秦始皇。嗱，然后咧，敲佢唔注意，我就吉死佢。咁啊，佢话好啦，话佢既然我日日想报仇，我都谂唔到咩办法，难得你帮到我，咁咧佢就愿意就拔剑自杀，就俾佢攞个人头。咁呢个
1: 咁容易嘅？点解古代啲人咁容易自刎？
2: 特别系战国时代啲人好轻生嘅，唔系现代人咁珍惜生命嘅。
1: 系
2: 咁，于是咧。呢、这个太子丹又叫两样有得齐咧，仲唔出发？佢话佢惊佢反悔，咁荆轲又好嬲。佢话你催我啊，你唔信我啊？佢话而家我仲要等紧我另外有个帮手，佢嚟到咧先掂嘅，即系我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咁但系佢冇时间啦。佢话如果你系唔得嘅，我揾我个先头部队，我派有佢叫秦武阳嘅人去先咧。秦武阳系十二岁就杀人噶啦，即系所以燕国啲人好惊佢，
1: 好凶残、
2: 啊，系一个死刑犯嚟嘅，佢放佢出嚟。荆轲就越听越嬲啫，即系你唔信我，
1: 即系你唔信我啦，
2: 就揾个唔知咩人嚟，佢话咁算啦，你揾佢做我助手啦。咁、呢个秦宝阳就跟住荆轲，就好著名嘅叫易水送别，就系、是、太子丹咧就着晒啲校服啊，白衫白裤白帽，就去送呢个荆轲一程。
1: 咁啊，即系觉得佢死硬咯。
2: 其实咪真系摆你上台，即系唔去都唔得咯。
1: 系啊，
2: 咁然后呢个就有个好朋友叫高渐离就击筑，即系玩音乐。咁啊，荆轲就唱咗嗰首自己作嘅歌，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咁去见秦始皇，咁秦始皇好开心啊！啊，几好啊！我仇家嘅人头啊，攞嚟啊，我仲有地图，即系有图送啊！
1: 系
2: 点知呢个秦武阳吓到打冷震，秦武阳表面上好凶残，其实冇胆。一见到秦始皇嗰啲即系个大殿嗰啲军队林立啊，嗰、那个咁威势咧，
1: 就腾腾震啦。
2: 咁然后呢个秦始皇又梗系好疑心，喂。做乜打冷震？做咩面青青？咁荆轲就反应快入去，细佬哥乡下佬啊，北方嚟嘅戎狄呢，冇见过大王咁嘅威势，
1: 冇见过大场
2: 面啊！唔该你俾佢完成埋任务啦，好嘛？咁呢个秦始皇就由佢啦，咁啊荆轲就帮埋佢，就捧埋个人头同埋个地图都由荆轲去献。但系咧，呢个秦始皇睇地图睇得好入神，哇！嗰、那个地图原来卷到最后打开咧。有把匕首喺度，咁叫屠穷匕现啊嘛，咁所以荆轲就捉住佢只秦始皇嘅即系衫袖，右手啊拿把刀咧，想行住佢。秦始皇好似眼快睇到，哇唔掂，就挣扎，挣扎咧，嗰只袖就断咗，咁就攞把匕首就追住佢嚟吉，又围住条柱走嚟走去。咁但系秦国嘅法律就严咧，就系冇大王嘅批准咧，嗰啲人啊唔可以带武器上皇宫嘅。
1: 哦
2: 咁於是咧就冇人可以出手，
1: 咁嗰啲侍從咪乜都冇咯，
2: 翹埋雙手嚇到唔知點做。咁但係原來秦始皇都有把劍喺度，但係嗰把劍咧因為好長，而且佢塞得好死，個劍套咧封住，掹嚟掹去都掹唔到個劍出嚟。咁咧一方面咧就係好彩有一個御醫嘅夏無且咧就反應快，就攞個藥袋咧當武器就掟。
1: 掟啊！荆轲
2: 係啦，咁荆轲就會分神咧。 咁然後秦始皇咧又聽到一啲大臣喺度嗌王父劍，王父劍，即係唔該你將把劍放喺個背脊度掹，你就掹到出嚟噶啦。咁、
1: 哦、
2: 所以秦始皇就反應到過嚟，就掹把劍出嚟，即刻斬啊荊轲咧，就斬到佢只腳咧就斷咗。啲荊轲咧即係變咗廢咗武功咧，攔死掂死啊！攞把匕首就掟當飛鏢啊，點知掟唔中啊？掟中一條柱
1: 啊，
2: 係啦。咁於是呢個秦始皇呢就好似發咗矛咁呢就攞把劍就斬咗荊轲就八劍。
1: 哇。
2: 咁而呢大臣一擁而上呢冲上嚟呢結果就荊轲就梗係死呀。呢、這個秦始皇呢就決定呢就要加緊嚟滅燕就係、是、復仇。咁呢個太子丹呢就同佢爸爸即係呢個燕王喜走佬就去到遼東。咁但係呢個時候呢我哋上一集講嘅趙國嘅呢個叫代王家。即係嗰個咧，去到代呢個地方咧，即係希望可以復興趙國呢位咧，就竟然寫信俾燕王喜咧，佢就話：不如你咧殺咗太子丹啦，即係你嘅秦國就唔會打得你咁犀利嘅啦。
1: 哇！
2: 佢都係害死你，真係好冇用。
1: 但係叫佢殺咗自己個仔喎，係咪？
2: 佢真係殺啦。佢真係好冇義氣嘅，殺咗呢個太子丹。
1: 殺自己個仔喎。
2: 係以為咁樣就冇事。咁而呢個時候咧，都要適可而止，就因為秦始皇咧。都覺得佢哋都冇乜反抗能力，趕到咁遠咧，就唔好趕佢住，就翻轉頭咧，就下一個目標就滅咗楚先。咁、
1: 哦、
2: 所以又俾佢可以延續多四年嘅平安日子。四年後咧，最後先至滅咗楚之後，就又倒翻轉頭就捉埋呢個燕王喜，最後都要做俘虜，即係殺咗自己嘅仔都唔能夠保衞到自己嘅情況。
1: 嗯其实佢都有啲蠢，因为你杀咗自己个仔，咪变相灭咗后咯。
2: 系啦，
1: 都几肉酸噶，
2: 都几肉酸噶，
1: 几肉酸噶。
2: 咁诶，几感人嘅故事咧，就系高渐离啊，系尝试想帮荆轲复仇嘅。咁就因为佢好朋友啊嘛，玩音乐好叻。咁但系因为系人都知道佢哋系好朋友啦，咁所以佢就曾经咧就隐姓埋名咧，就去一啲有钱人嘅屋企嗰度咧就打工，即、就、系、是、开门口。咁但系佢始终系一个咁中意音乐嘅人咧。佢又忍唔到口啊！聽到人哋玩音樂咧，佢就哎呀，應該咁樣彈先啱個節奏點點點。咁有嗰啲牧人聽到佢話好似行家咁咧，就講俾個主人聽：喂，原來高漸離好勁嘅啲音樂。咁個主人叫佢表演下，俾啲賓客睇。點知一表演咧，個個都發覺哇，
1: 真
2: 係
1: 好犀利！
2: 而高漸離亦都厭倦咗嗰種東躲西藏嘅隱姓埋名嘅生活，就乾脆著翻套咧以前表演音樂嘅華麗衣服出嚟，大家先知道哇！原来呢个系高渐离，秦始皇咧都想邀请佢，即系为
1: 自己弹奏下
2: 表演，但系咧秦始皇佢毒啊毒喺边度咧？整盲佢先，
1: 点解啊？
2: 即系觉得佢呢啲外国人咧，而且系荆轲嘅好朋友啊，信唔过嘅，揾啲烟整盲佢，但系又可以继续要为佢表演。咁呢个高渐离咧就喺嗰支竹入面咧就塞咗啲铅落去，即系令到嗰嚿嘢变硬啲。就希望，因為秦始皇後來信任佢，俾佢坐近啲咧，想喺秦始皇唔注意嘅時候咧，就剝死佢，攞嗰支竹。但係當然啦，你睇唔到嘢，點啊剝得準人嘅咧？咁所以咧就剝唔到咧，最後俾秦始皇殺埋。
1: 都比較難嘅，但係我會佩服佢係即係又想復仇啦。咦？咁所以其實每一次咁樣刺殺秦王咧，都係有一種想報復嘅心態嘅。
2: 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個就係我哋講戰國的遺響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呢種靠個所謂暗殺手段咧，為朋友就係兩肋插刀啊，喐啲就冇。武力报仇呢种文化咧，到此咧都要画上句号啦、
1: 嗯。
2: 就因为秦始皇系冇人可以阻挡到佢统一天下嘅步伐，唔可能透过一把刀啊、一支竹咧就能够解决。实际上，太子丹嘅对佢嘅评价都唔应该系太高嘅。我讲过齐桓公嘅时代系有人成功过，但系嗰个已经系好耐好耐嘅春秋时代，嗰啲战国时代，大家咧都系崇尚即系诡诈。武力想攞把刀逼人哋签咗张嘢就认数咧系冇用嘅，就算秦始皇俾你逼到咧系签咗咧，最后佢都系唔会承认。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就算你逼到佢哥下话，哎呀俾翻啲地理啦，佢之后都可以唔认噶。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喺呢一个时代啦，其实英国已经好弱，即系其他国家都系。我觉得佢咁样做咧，系尽佢最后嘅力量去做一啲好弱小嘅反抗
2: 咯。系啦，同埋最实际都系。你要自己爭取到時間去發展自己，我哋睇唔到任何記載太子丹有嘗試過曾啲咩改革啊、招兵買馬就走正面，諗住吉死咗佢或者逼佢嘔翻啲地出嚟咧，就能夠解決件事咧，其實係反而加速自己嗰個死亡。 所以呢样嘢我哋对佢，同埋你见佢呢个人咧，对人系唔信任嘅。

0: 即係無論田剛佢係疑我喎，經柯嗰啲你又話佢仲冇耐性嘅拱佢，仲虛。仲佢結果就反而係壞事啦，人哋未準備好兩拱人就去死啦。
1: 咁所以
0: 我哋對佢評價以前就有時我覺得高咗啲。其實我覺得呢個人作為一個老闆，佢都唔係一個好老闆。
1: 咦？咁但係之前啲人係覺得太子丹係有好。

0: 评价噶，反而
1: 因为同情佢啊嘛，因为好多系汉朝人写，譬如我哋讲《史记》啊，啲司马迁写噶嘛，汉朝人根本就唔中意秦始皇嘅，咁杀秦始皇嗰啲人咪系好人嚟噶咯，俾个悲剧色彩佢有个同情咯，
0: 系
1: 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唔需要，我哋现代人冇，我同佢冇瓜冇楞噶，唔使太多同情俾佢咯。
0: 系嗱，嚟到最后，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其实经历咗呢一次遇刺之后咧，秦王咧会唔会更加唔容易去信你哋班人？
1: 佢唔信嘅啦，所以自从呢个荆轲刺秦王，特别系高渐离呢个即系盲咗都想搏死佢之后咧，以后佢就唔俾唔系秦国嘅人靠近自己啦，系啊，即系靠近都唔得噶啦。
0: 其实都系嘅，因为都经历咗咁多，如果你仲俾其他外人埋身嘅话，其实最后死嗰个都系你。
1: 系啊系啊，
0: 好啦，今集咧我哋嚟到呢度啦，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

0: 內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長洲分別錄得每小時大約100和90公里的猛烈陣風。預料猛烈陣風繼續吹襲香港，如果身處室外，請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灣中心一期多座大廈停電，中電表示懷疑因為客戶的設備故障，影響屋苑個別大廈大約1000名客戶的電力供應。大廈電工正進行搶修，當完成之後，中電即可重新接駁電力供應。稅務署表示，荃灣中心一期商場和部分住宅大廈因為電力裝置故障而停電，令大廈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天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體現對朝中關係的高度重視和友好情義，此行再次表明朝中關係是幾咁牢不可破，朝方會一如既往將發展朝中關係作為國家最重大的第一戰略事業。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和有強烈狂風雷暴，明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明日漸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2-3日天氣稍微是較為明朗，但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和雷暴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晚11點。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好，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咁喺九点至十点钟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游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咧，今晚喺直播室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2: Hello Lester，Hello 大家好
1: ，Dion 你呢排会唔会好忙呢？虽然我知道你校长可能未必有咁多教书嘅机会，因为六月份都差唔多吓。是不是要预备考试的东西啦？
2: 咁啊系啊，六月就是考试的季节，所以呢相对呢校长可能冇咁忙嘅，因为嗱学生呢返嚟淨係考试。考试呢考完试就返屋企温书咁。出亂子嘅機會細啲㗎，
1: 明白。咁可能忙嘅就係啲老師比較忙啲啦，因為我哋温習啊，
2: 要改卷咯，係啊。不過而家暫時六月頭，可能就都仲未有卷改嘅，有啲老師嚇，咁忙住監考啦。咁同埋我哋埋尾啦，你知學校咧，通常去到學期尾就有好多報告要寫㗎啦。
1: 啊，明白。同埋係咪要諗下啲試校活動？
2: 試校活動係啊。你講起活動咧，我哋講下啦。就早期咧，我就同咗一班直資校長，因為我哋每年咧直資學校都會舉辦一個嘅教育團咧，就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去學習取經，咁又話甚至可能係結連下啲姊妹學校嘅。咁啊早排我哋就去咗法國巴黎啦。
1: 哇！
2: 係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其中一個嘉賓咧就是我團友啦。
1: 係，咁我哋咧身邊就有大埔三育中學嘅陳漢元博士嘅。陳博士你好。
3: 係 ，Hello 你好。
1: 嗱，陳博士，不如先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點樣頭先講過呢個嘅交流啦？
2: 係啊，
1: 係過去學咗啲咩啊？學咗。即系点样整嘢食？
3: 咁啊，呢一方面就未有住啦。其实我都抱住一个心态咧，去一个嘅交流团咧，系睇学校。咁作为校长去睇学校，其实就不外乎都系睇学校嘅硬件啦，睇下教学啦。其实今次我又大开眼界，今次我哋系去睇嗰个嘅交通工具，即系 RATP 啊。咁就係即係法國嗰個大眾運輸嗰個網絡，嗰、那個好深刻體會到咧，其實佢將一個舊嘅巴士車廠咧拆咗。咁然之後起翻一棟新嘅嘢咧，除咗係巴士車廠之外咧，上邊係仲有佢哋自己嘅員工嘅 apartment 啊，又有租俾學生住嘅宿舍啊，即係變咗我覺得係好善用個地方。咁但係我哋間學校起咗喺度就冇得拆㗎，咁只可以期望就係當有機會再 rebuild 嘅時候先至再做呢件事情。咁但係我又見到一樣嘢喎，佢哋好善用嗰啲嘅巴士嗰啲嘅泊位啊。因為日間嘅時候巴士出曬去行㗎啦嘛，但係日間嘅時候咁就好多巴士嘅位剩翻喺度，咁佢哋點樣善用個空間呢？佢原來租咗俾 Amazon 呢就去做拆貨嘅地方。
1: 哦，
3: 咁我又靈機一閃，其實我哋學校呢都有好多時候係冇人用㗎，擺咗喺度㗎，我又可唔可以善用呢啲時間去讓間學校係去增值呢？即係除咗做呢個嘅即係賺錢收入之外，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宣傳嘅地方，讓更加多人認識學校呢？咁就變咗可能係租個學校嘅禮堂俾附近嘅居民去用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 inspire 到我去繼續而家喺呢份個工作上邊嘅。
2: 係啊，因為今次教育團咧就比較特別啲啊，我哋過往淨係參觀學校嘅。
1: 係，
2: 今次咧我哋就聯同咗一間香港不過應該一講就知佢邊間公司㗎啦。佢就專營運咧電車嘅公司嚟嘅。咁咧呢間公司咧就同我哋安排去到佢哋嘅法國總公司嗰度去參觀一啲佢哋嘅大眾嘅交通工具啦，佢啲理念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咧頭先陳校長分享嗰啲正正就係、是。啊，今次去到所得，好似你話齋啦，我哋學校都會搞活動俾學生，咁我哋自己校長啊、老師都要增值，所以我哋都去唔同嘅地方咧，去提升自己啲見聞啊。
1: 明白。嗱，咁啊，陳校長會唔會同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因為應該唔止淨係去一個地方咁少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新嘅睇法
3: 都有噶。咁因為始終都係作為一個嘅考察團啦，除咗真係睇一啲企業之外咧，我哋都係一定有睇翻學校嘅。咁有一樣嘢就好即係 inspire 到我嘅，其實估唔到原來而家喺法國個教育制度裏面嚟講呢，佢仍然有保留呢個叫做職業先修學校，甚至乎我哋叫做工業學校呢一種嘅技術性嘅學校喺度。喺我哋香港呢以前就有嘅，即係我讀書年代就仍然有啦，但係到咗後來之後呢就我哋都全部都冇曬。我會見到唔同嘅學生都有唔同嘅學習嘅需要。佢哋有啲學生可能需要一啲技能上嘅，咁佢哋喺可以喺嗰方面繼續去發展佢哋，咁變咗其實始終都係有一啲技能嘅需要嘅喺個社會上面，唔係全部都係個個都係博士啊、碩士咁樣，唔係嘅，始終都有啲人係落手落腳。咁我就見到佢個教育都幾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顧嘅。不過對翻我哋香港嚟講咧，通常我哋啲學生就讀完咗中六啦。 咁先至去走呢啲唔同嘅道路嘅。

0: 就是这样了。
1: 是啊，呢样嘢咧，亦都系我哋教育界嘅一啲改变啦，吓、即好似咁讲，我谂我同阿陈校长都差唔多年代噶啦，吓嗰阵时我哋有职业先修学校吓，咁咧亦都有呢个所谓嘅工业学校，咁、但系咧收尾慢慢就系被所有叫文化学校取替咗啦，咁、所以而家就比较少啲。当然而家你话喺香港教育制度底下仲有冇可以接触咧，都有嘅。咁可能我哋喺高中嘅课程里面有个叫做应用学习课程啦，咁学生可能可以拣选一啲佢自己喜爱嘅一啲嘅同职业相关的一些的课程去上，这样那都是可以最后当是 DSE 其中一个科目去计分的、但是就不是好像旧时那样，因为旧时职业先修希望可能读完出来做学徒嘛，这样现在香港就少了这一类了，那他们可能就可以去一些的真的整车啊，或者是电工啊，是不是水喉匠啊，那那类都有的，
2: 是就是技术一些技术型一些的学习，这些
1: 在外国呢就佢哋係好尊重，亦都重視呢啲行業嘅，因為大家都咁講啦，一個屋企啊，無論你係做咩行業、咩職業都好，你都係需要有啲水喉要處理㗎。咁唔係個個都識㗎嘛，梗係要專業人士㗎嘛，所以佢哋嘅專業地位咧，等同啊一啲醫生啊、律師咁樣樣嘅，
2: 系
1: 咁啊嗱，Eric 校长咁啦，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因为你嚟自大埔三育中学，都知道咧，今年咧系你第一年咧就初登大埔，系咪啊？就接任校长嘅一职，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教育嘅一啲嘅历程，好唔好啊？
0: 好啊，
1: 或者你嘅喺教育界嘅发展咁样。
0: 多谢你嘅访问啦。好让我自己快数数手指，原来自己入咗行已经差唔多系24年啦，已经系都估唔到真系咁长嘅时间。咁、原本我就喺一间嘅按压资助学校工作嘅，咁跟住做咗大概七年之后咧，就转咗嚟大埔三育中学呢度。咁就一转咗嚟嘅时候，就一间直接资助中学。咁、俾我见到系好唔同咯。咁啊，即系资源运用上边系弹性好多。咁变咗学校里边嚟讲咧，佢除咗会收学费之外咧，佢都可以 provide 到唔同嘅活动俾我哋学生。咁同埋我见到学校好特别嘅，佢系善用咗自己周边嘅配套，因为我哋来自大埔区啊嘛。咁、可能同你市区就唔同啦、我大埔区我后边咧系有一个嘅足球场啦，学校隔篱咧就有四个篮球场啦，变咗个资源都好多。最紧要系我后边有座山，九龙坑山。
1: 我即刻打个岔先，你话后边有足球场，个足球场系咪大埔嗰个足球队成日练波嗰个足球场啊？
0: 嗰个咧就再远少少，嗰个行三分钟先到。我后边嗰个咧就系石硬地嘅。咁变咗就其实学校有阵时球队系会出去练波嘅。
1: 系
0: 啦，变咗资源都几好嘅都。
1: 先讲到坑山系嘛？
0: 九龙坑山就系啦。
1: 九龙坑山有冇咩特别嘢要同大家分享？你特别提到呢一个九龙坑山，
0: 梗系有啦。因为其实学校咧就尽量善用自己周边嘅资源。九龙坑山喺我哋学校咧，大概行大概五分钟就到山脚。咁我哋咧就可以系安排我哋嘅中一同中二学生咧，体育课嘅时候就去行一转山。
2: 哦，几好、啊！
1: 体育课去行山啊？
0: 体育课去
1: 点样做先？你讲嚟听下。好少噶嗱，因为真系各位听众，大家都唔好觉得呢样嘢好似好常常发生吓、因为好似我哋喺市区嘅学校咧，行五分钟咧都系石屎森林。
2: 系啦，你应该搵唔到个山嚟行，
1: 树都未必见到过。
0: 我哋咧其实就体育堂系40分钟一堂。咁兩堂加埋就80啦，我哋會食少少前面嘅小息啦，食少少後面小息啦。其實盡量咧都係80分鐘完成呢個行山。其實九龍坑山如果你行過嘅話，好簡單，行到埋去嘅時候，跟住就上樓梯級，上樓梯級上，中間有幾個涼亭嘅，然後望翻落嚟大埔嗰個景色係幾靚嘅。咁通常我哋學生咧就行完上去行翻落嚟，大概用80分鐘左右嘅，一定係80分鐘之內完成到。係唯獨是有少少同學仔咧就行唔到。咁我其實一路都好想行嘅。但是因為作為老師行不到的，老師要上堂的嘛，除非我是體育老師啫。但是今年我就有機會行了。
1: 做校長啦，不用上堂啦，挺開心。
0: 是個時間彈性啲，應該這樣講。我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時間，安排啲活動。那我就今次就跟我班中一和中二都有機會去行。那我就跟他一起行上去。那當然啦，我作為校長，那計在行的時候呢，就是跟他們傾偈的時候啦。主要跟他們傾偈，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原來在疫情的时候就很多人行山，我都是疫情的时候很喜欢行山，但疫情之后就没人行山。同样都是的，这班小朋友原来没有行过山的，所以有些陪我

0: 點解呢？又係講一個堅毅嘅培訓，同埋永不放棄啊！因為行山咧係一個我哋啲成啲行山教練成日都講咧，係一個最能夠訓練學生嗰個毅力嘅時間。點解呢？因為你行到上去，你冇退路噶啦，你退又係行咁多，好似行都係行咁多，你唔能夠話啊，我行到咁一半，我頂唔順啦，我坐車走啦，冇得你走，你都係要行，所以你向前又行，向後都係行，所以不如向前行啦。
1: 咁同埋呢同學仔呢就走唔甩啦，咁你老師可以不斷咁暗去。
0: 老師就校長，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你有一個咁好嘅天然環境啦，同佢行山呢，我諗學生係一個好珍惜或者一個好嘅機會。因為點解呢？通常我哋大家都記得自己啲老師呢，都唔會記得佢教乜㗎啦，係咪？都會記得佢呢舊時呢同我講過佢咩嘢，或者我共同嘅經歷。你可以同佢一齊行山呢，可能佢又聽到呢校長你一啲嘅一啲嘅訓練啦，係咪啊？咁其實對學生嗰個經歷咧，又真係又多咗好多。
2: 係啊，喺以前我喺跑馬地工作嘅時候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一個活動叫做綠野戰士活動。你聽個名好勁啊，真係幾勁噶！佢要用四日三夜帶住啲學生去行麥理浩徑100公里。我當其時啱啱入行嘅時候，一個好年輕嘅老師，咁啊學校話要帶呢啲活動，咁咪一夥人一齊去做咯。
0: 係咪嗰啲毅行者咁啊？
2: 係
1: 咯，
2: 係即係一個現場版嘅毅行者，係 exactly 就係毅行者。不過你現場咗變成四日三夜，咁喺行嘅過程當中，我哋係由西貢嗰邊開始起步嘅，然後行到屯門嗰邊落山嘅，中間有3晚喺上面過夜。我諗翻起真係呢個經歷係而家都不生難忘。我諗翻起當其時同我一齊行嘅學生啊，而家都大人啦，已經係真係行到喊嘅，真係。
0: 我相信嗰個感動位好多係，而家應該都常常見面嘅時間都要攞翻出嚟講翻舊時呢個笑話喎。
2: 全部都係笑話，因為你喺行山過程咁悶，當中要講下笑啊，咁樣去度過啲日子嘅。其實而家講翻都好開心，真係。
1: 咁啊，陳校長，我想問一下啦，你頭先講到你中一二就會有呢個行山嘅課堂啦，但係佢哋係幾頻密㗎？
2: 佢哋咁樣嘅喺大概一月份嘅時候咧，12月左右啦，開始天氣涼啦，咁我哋就會同啲學生去行山，咁就每班咧最少會行一次嘅，咁所以我哋一個星期裏面咧就可以行曬佢，因為係中一同中二去行咁樣，咁我哋就有中一就會行有2日要行中一啦，有2日就行中二，咁就可以行曬成個中一中二，因為我哋combine一齊上堂。咁當其時我哋會嗌埋我哋嘅體育老師啦，我哋都有其他同事會幫手嘅，例如可能係校牧啦，佢哋比較得閒啲嘅時間，彈性多少少，佢就會一齊同學生行上山啦。
1: 咁我聽落似乎都係每一班嘅同學就行一次嘅咗一個年度，有冇諗住加碼？
2: 其實一個學生喺我哋呢度讀書咧，就行咗2次啦，
1: 因為中
2: 一一次，中二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咯。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新興嘅運動咧，係喺透過體育堂咧俾學生嘅。我見過我哋嘅老師會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新興運動，佢都會帶落嚟俾學生去體驗一下咁樣。
0: 係啊。嗱，校長，我爭啲我哋忘記咗，我哋頭先問緊校長嗰個嘅教育嗰個經歷嘅，佢就話咗自己24年就想。跟住咧就冇過去啦，我記得噶嚇。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其實校長你係唔係真係一開始就好想教書咧？定係你有啲乜嘢嘅夢想嘅咧？其實之前係，
2: 其實咧我本身我第一個 program 讀咧唔係讀 bio 嘅，我本身係讀一科係醫療化驗科學嘅。其實我本身係走呢條路線嘅，但係我熟讀完之後，我發覺其實呢科唔係好合適我。因為我哋有出去醫院度實習，我發覺好悶啊！成日望住顯微鏡啊，唔使講嘢嘅可以真係。咁其實我個人都好中意講嘢嘅，咁所以後來我就完咗呢個 program 之後，就轉咗去讀 bio。咁最尾就做咗個 bio 老師。咁做老師可以講嘢嘛，可以成日講嘢噶嘛。咁所以係好開心。最緊要係可以同同學相處，因為我個心境都好年輕嘅，就算而家都好年輕嘅，成日都同啲中學生玩嘅。咁變咗可以同佢哋一齊成長，因為佢哋有呢個階段，我覺得好重要嘅青春期呢個階段，因為佢哋嘅成長好多嘅品格建立咧，都係呢一刻去建立。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可以依家去做翻個 fine tune。所以我覺得青春期呢個成長 moment 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喺呢一刻幫到佢哋。好讓佢哋成長得更加好。
0: 所以你加入教育界嘅原因就係因為之前份工作好悶，你都中意同年輕人去溝通互動，係啦。咁喺你嗰個24年嘅教學嘅一啲過經歷裡面咧，有乜嘢係令你最譬如可能最難忘啊，或者覺得哎呀，我真係一定要揀呢樣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0: 我喺呢個24年裏面呢，我係試咗啲我冇試過嘅嘢㗎。其中有一次呢，學校搞咗活動叫做原始人活動喎。咁我都覺得好特別，係咩叫原始人活動呢？咁我就嘗試即係有同事嗌我，喂阿 Eric 一齊嚟幫手帶個原始人活動啦，咁樣帶住班中學生一齊去經歷一下原始人嘅生活。係咩嘅生活呢？原來呢就係一齊去，我都唔可以叫露營啦，係一齊戶外地過一晚夜。咁點樣過呢？第一件事咁有煮飯嘅，咁有野外生火嘅，咁野外
1: 鑽木取火。
0: 是啊，要執柴的，原來是去執柴，執完啲柴跟住大家一起去野外咁樣去鑽木取火，當然唔使鑽木啦，有個 spark 嘅、
2: 哦、
0: 去拍到佢
2: 火石，火石
0: 係啦，總之著咗火，然後煮咗個飯，咁當然嗰個晚餐呢一定係唔好味㗎啦，但係係食得好開心，
1: 因為肚餓啊嘛，
0: 好肚餓，同埋係用自己嘅手去整著個火，跟住去煮好個飯，其實好簡單，豆豉鯪魚嚟嘅啫，真係、嗯，我都估唔到原來可以咁樣煮到餐飯出嚟，我都未試過唔用電飯煲煮飯。
2: 咁除咗煮飯之外，仲有嘢嘅，原始人淨係得食嘅，
1: 係咯，
2: 咁點
1: 過夜
2: 啦？係啊，
0: 過夜啊緊要啦。原來我哋去嗰個地方咧係冇帳幕嘅、
1: 嗯，
0: 附近係。好多墳墓喺度嘅，直地就咁瞓覺，原來係我哋都唔知道。咁淨係教我哋執咗一啲嘢，然後鋪一張床，然後就自己冚被咁樣就瞓咗一晚喺露天嘅地方。
2: 驚唔驚咧？咁樣又會唔會有啲嘅動物嚟同你探下你呢？
0: 我梗係驚啦，但係又要扮唔驚啦嘛，帶住啲學生，咁點都話冇事嘅，頂得順嘅。問仲問佢撐唔撐得住？大家一齊咁樣度過咗一晚，其實嗰個經歷係真係不生難忘到而家。即係我諗翻起，如果唔係做教書呢份工作，我冇機會無端端參加一個四日三夜嘅100公里行山，我冇機會走去同一班學生無端端喺荒山野嶺瞓咗一晚。
2: 瞓喺坟墓附近，
0: 系
2: 梗系好多人陪你瞓。但系我又想再问多啲啦，即系好似喺你嗰个活动里面啊，喺呢个生涯，都系大家知道。当然，我哋做教育界咧，最开心就系同学生喺个活动上高建立嗰个情谊啊，
0: 系
2: 嘛。咁但系我哋做教师总会咧要去教导学生，特别有啲学生可能喺行为有偏差方面。陈博士，你呢方面点样系去教导你个学生咧？
0: 都係去，因為有啲同學仔有陣時真係行為會偏差嘅，咁、我哋都係要去教導佢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先講個關係嘅。如果我哋同佢本身建立咗一個好好嘅關係咧，喺呢一次嘅教導裏面咧就會好順暢。但係我哋始終都會有機會接觸到一啲我哋冇乜關係嘅學生嘅，咁呢個就難少少。但係若果好似我之前咁咧，因為我係之前一個老師啊嘛，咁我會接觸佢哋嘅，咁就容易好多。而家用校長身份咧，我會收到好多一啲學生一啲可能一啲嘅行為問題，我會知道係邊個嘅，我都會刻意主動走埋去拍下佢膊頭。咦，校長知道你近排有啲嘢做得唔好喎、啊。他们就很惊讶了，为什么校长会知道的呢？因为同事会报告返的嘛、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有会议记录，报告返哪个同学仔做了什么不好的行为，我看完之后我就知道哪个同学仔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希望用我的身份去鼓励他，希望他可以改正做好一点。试过有一个同学仔就近期的，他就有一些比较冲动一点，很容易动手，我就主动走去拍他膊头。咦，校长知道你有時會比較衝動喎、咁我就教佢啦。如果下次你真係好嬲嘅時候，你要點做啊？其實佢咧喺冷靜嘅時候就講得出所有應該要做嘅嘢嘅，就係我要深呼吸。但係我知嘅，去到衝動嗰刻就可能控制唔到。不過我會見到咧，好多小朋友其實成長咗之後咧，佢哋會定好多。咁呢個我都對佢哋好有期望嘅。
1: 明白。嗱，咁啊，好多谢啦，陈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咧，我觉得佢自己嘅教育生涯嚟讲，应该都几特别嘅经历啦。呢啲嘅四日三夜啊，坟墓啊，咁样。咁啊，不过咧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先。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转头翻嚟继续。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好啦，我是叫黄海婷，咁我是卫理中学的图书馆主任兼教英文的老师嚟嘅。我自己就好中意咧，即系一路有啲。

玩乐嘅趣味性喺入面啦，同埋都好中意咧，将所有嘢系比较深度地解读翻个背景俾啲同学仔听嘅。咁譬如话啲学科内容，咁我好中意用啲小游戏去同佢哋一齐好轻松咁样去掌握一啲 vocab 啦，或者系一啲 grammar 嘅一啲 rules 咧，或者系 practice 咧，我都好中意同佢哋玩一下啲小游戏咁样嘅。咁另外我都好中意俾一啲逻辑导向俾佢哋啦，譬如话佢哋好中意或者佢哋倾向会好死记硬背。平时 vocab 或者 grammar 任何英文的东西都喜欢死记硬背，所以我就喜欢将复杂的语法啦比较细致地拆解，譬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用这个 tense， 或者我们为什么 passive voice 一定有个 verb to be 在前面呢，这样我就很希望他们是真的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语法背后的一些逻辑和目的咯，就不是假装他们背了我看到这只字我就要用这种字眼或者是用这种 tense 这样。我自己中學的老師呢，我們的老師是給很大的自由度我們的，即是很傾向就是他們想到一個東西是可以給我們發揮某種能力的，他們就會很樂意去邀請我們，讓我們去努力樣或者勇敢一點去嘗試這件事情。所以某程度上我都有受他們影響的，我很想同學不是只是專注在學習，他們是可以在多元化，無論是他們在藝術上、音樂上或者是任何領導上都有些可以發揮到他們空間的地方，我都很想給機會他們去試去接觸這樣。另外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呢，其實那些很多優秀的前輩其實都影響了我很多的，譬如說我做班主任的 partner 這樣，其實他好似阿媽咁樣去關心啲同學仔，但佢會係好，就算啲同學仔未必好順嘆嘅，佢哋可能係比較活潑啦，或者比較反叛啲啦，但係你會見到佢就係好用心咁樣啦，或者係不斷地咧係嘗試用一個比較友善嘅方式去引導佢哋到佢哋向善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詮釋咗一種叫做生命影響生命嘅呢件事情。咁我就係覺得我都好想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咁樣。

我好鍾意一個 phrase 叫做 firm but kind， 即係我好想呢，我可以好堅定地，即係我有自己嘅原則啦，咁啲同學仔係會都會跟從我嘅一啲嘅俾佢哋嘅方向去發展啦。另外就係其實我都應該要係一個好友善，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好放心地同我訴說佢哋一啲嘅問題啊，或者同我分享事情嘅一個老師咯。

0: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1: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0: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1: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7: Hello， 大家好。
6: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大埔三育中学嘅陈汉元博士。
8: Hello， 大家好。
6: 啊，陳博士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你哋嘅體育堂啦，就會帶啲中一二嘅學生咧就去行山啦。咁啊，你哋嘅運動就不至於此啦。
8: 係啊，
6: 咁啊，因為都可近，我諗都近呢幾年啦，越嚟越多人中意就係長跑。你哋學校都真係有加入呢一樣嘢添。
8: 有啊，喺早大概十幾年前咧，我哋學校已經引入咗一個嘅長跑運動，係俾全校每一位學生都要參加。我哋覺得長跑係可以訓練到一個人嘅堅毅。同埋毅力，我哋想藉住呢個運動咧，係去做推廣嘅。咁如果一個學生喺我哋學校讀咗六年嘅話，佢人生就試過六次呢個長跑。我哋將個長跑名叫做 Weekend Run。咁就開頭咧，第一次辦嘅時候咧，係辦三 K 嘅啫。咁試一試水温，咁發覺有啲同學梗係會 fulfill 到啦，有啲就爭少少啦。咁我哋就要繼續用我哋嘅體育課啦，去 train 佢哋，希望佢哋真係跑到啦。咁而家我哋就去到五 K 啦。咁希望佢哋真係能夠喺呢個嘅學習裏面當中啦，可以訓練到自己點樣堅毅地完成咗佢哋要做嘅嘢。
6: 嗯，我覺得咧，你呢個長跑咧，那個精神同你行山個都幾類近喎，都係嗰個訓練嘅，即係個方向係嘛？
8: 係啊，係啊，嗰兩個方向好類近，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學生喺呢一代出世嘅小朋友咧，係比較係生活得舒適，比較舒服。佢哋可能有少少遇到挫折咧，佢就會係舉手投降。我哋好想訓練佢，唔好咁容易放棄，堅毅地完成你今次嘅任務。希望佢真係完成得曬，咁希望可以訓練到呢一個嘅恆心啊、毅力咁樣啦。係
6: 啊，同時亦都真係增強咗佢哋嘅抗壓力咯。
7: 啊，咁校長，你有冇陪佢哋一齊跑先？
8: 梗係有啦，我諗起仲好開心添，無端端又可以翻工做運動喎。除咗體育老師可以咁做之外，我諗都冇乜人可以咁做㗎啦。
7: 所以你哋嘅長跑係全校一齊跑啊，定係逐級逐級跑，逐班逐班跑咁分開跑？
8: 全校同一日出去跑，
7: 係
8: 咁就我哋而家買咗嗰啲晶片啦，咁變咗可以大家帶咗晶片之後咧，就分幾批人。咁出去跑就得啦，咁就變咗可以好有效咁幫佢哋計到時。之前冇晶片咧就好煩啦，要分好碎咁出去跑，仲要攞埋即嗰個嘅折返點嗰個牌咧翻嚟，咁就變咗會花咗時間。
7: 嗯，咁如果講起跑步啦，我哋記得之前咧，我哋都訪問過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噶，咁佢哋咧都係有類似咁噶，佢哋嘅做法長跑文化係啊，所以咧我哋睇得到而家咧，即係香港嘅教育咧都係我哋咁講啦，都緊隨住呢一個嘅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啦，即係多做運動嘅運動咧，可以幫助到我哋有個正面嘅態度啊，一啲好嘅一啲嘅情緒啦咁樣。所以咧，我見到大埔三育做，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嚇？但係除咗之外咧，陳校長，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嚇、大埔三育係一所乜嘢嘅學校咧？咁樣
8: 大埔三育咧係一所嘅直資學校嚟嘅，同阿陳校長間學校唔同嘅。你學校嗰度咧係冇派位㗎嘛，我哋係派位嘅直資嚟嘅。 咁但係我哋就比較特別啲嘅，我哋有130個學位啦，每一年。咁我哋可以自己控制嗰個自行修身個數目嘅。一般津貼學校咧，大概30-40啦。我哋就有80個位做自行修身嘅。咁剩翻就50個位咧，就會係喺出邊嗰個統一派位裏邊用嘅。咁變咗其實學校都經歷過一個低潮期嘅。以前咧，我哋係唔係80個自行修身位，係30個。但係以前30個咧，最低潮期嘅時候咧，都好痛苦，都未必係 feel 滿咗。咁隨住而家咧，學校嗰個嘅教育比較提升咗啦，所以而家我哋去到80個位咧，都有好多人嚟申請。咁變咗係學校進步緊，我見到係。咁而我哋學校最新發展就係我哋已經開咗，因為我哋直接資助中學嘛，我哋可以開一啲非本地課程。
6: IB 嗰啲係嘛？
8: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唔係開 IB，我哋就喺下一學年咧就正式開咗呢個嘅 A level 喺中五級嗰度。咁暫時我哋就有理科先嘅，再隔多年咧就開埋 econ 啊、account 啊同埋 psych 咁樣，
7: 雙科嗰啲啦，
8: 係啦，希望可以照顧更加唔同學習需要嘅同學咯，因為唔係個個都理科咁叻嘅，咁有啲可能係雙科嘅，咁佢變咗可以選擇呢一條路線去繼續讀噶啦，
6: 同埋可以即係舉辦一啲即係唔同嘅課程，亦都係直資學校嘅特色咯。
7: 係啊，咁咪又講一講咧，因為直資咧，我哋有好多好似頭先陳校長講話，我哋係有啲係派位嘅，有啲咧就係自行收生嘅咁，呢個就睇學校自己選擇啦，因為每年咧其實即係當然啦，有啲學校可以選擇每年咧攞幾多位出嚟派，有啲咧已經一早咧就係決定咗係自行收生嗰啲咧，咁就佢哋就唔需要參加中央派位機制啦咁樣。咁不過家長咧唔使特別擔心話派位咁咧，其實咧直資學校咧有一個嘅特別安排嘅就係不選不派，即係咧你一定要去揀選呢間學校，佢先至會派你入去嘅，就唔會話因為我點樣就可以隨機就派你入直資學校，咁又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咧嘅家長咧都可以去親自了解學校。咁嗱，學校就咁講啦，你係派位學校係咪？除咗派位之外，仲有咩特色先？
8: 每年咧，我哋都有開放日嘅，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學校咧，可以每年11月都嚟我哋學校行一行。咁其實呢個開放日咧係每年都辦嘅，咁我哋好歡迎所有嘅街坊啊、小學嘅家長啊、小學學生啊，其實我哋嗰日咧都會係歡迎我哋校友翻嚟，所以變咗嗰日咧學校會校園咧係好熱鬧嘅。有好多小學生嚟咗啦，有好多校友翻咗嚟啦，咁一齊就參與學校活動。校友就翻嚟，當然係探一探我哋嘅舊時嘅老師啦，或者行一行學校嘅地方啊，懷緬一下咁樣。
6: 頭先你講啦，即係校友可以翻嚟啦，咁啊街坊都可以嚟啦，有啲咩玩先？
8: 咁咧學校就會舉辦其實好多嘅活動設施，最主要個目標咧都係俾小學生玩嘅，因為當日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嘅全港小學生作文比賽嘅日子嚟嘅。咁其實呢個活動都辦咗差唔多係超過20屆㗎啦，已經係每年都辦嘅。主要 target 咧都係我哋嘅小學五年班同六年班嘅學生，佢哋會即時嚟，佢會嚟到學校咧參加一個職場作文比賽。其實咧有好多嘅作文比賽都係可能喺屋企作定嘅，咁呢一種咧喺現場作文比賽就比較少啲。咁所以啲活動咧都係會 cater 翻俾我哋嘅小學生，因為佢哋中間係有一個嘅好長嘅小息，咁就俾嗰啲小學生咧去我哋唔同嘅學校嘅設施啊、實驗室啊、體育室啊或者係健身室咧去玩我哋啲活動，俾佢認識我哋學校咯。
7: 嗱啱啱聽得到咧，就話學校咧有個開放日啦，係咪？咁開放日啊，梗係好多嘢玩噶啦。咁通常開放日咧都會有一啲嘢展示嘅，都會展示學校一啲嘅成果啊，或者啲學生成就嘅。如果阿陳校長你喺度講下你哋大埔三育啊，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做得最好嘅，學生做得最叻仔最叻女嘅，你覺得係咩咧？
8: 我覺得係視藝科喎，
7: 係
8: 啊，我估唔到喎，因為咧我哋嘅視藝嘅同事咧都好俾心機，係喺呢個視藝裏面去訓練我哋嘅學生。每次去到呢啲日子咧，例如開放日咧，我就會見到唔同同學仔嗰啲嘅視藝作品咧放出嚟，有一啲係畫啦，有一啲可能係一啲嘅裝置啦。我係估唔到係咁叻嘅，我仲見過有陣時可能係佢哋有陣時個 SBA 咧係做一個嘅嗰啲叫做服飾啊。咁好似時裝設計咁樣擺咗出嚟，咁我覺得係幾吸引我哋嘅眼球，因為一般嚟講可能啲好悶嘅，可能係 poster design poster 擺出嚟啊，咁呢啲係比較多字啦，同埋即係一般都見開嘅嘢，但係呢一樣嘢就比較少見啲。
7: 好啦，講完視藝科嚇，啲藝術發展咧，學校一定係講音體藝嘅。
8: 係
7: 啊，體育咧，頭先你都其實都提及咗跑步啊嗰啲，咁呢個都係全民運動啦，係咪先？咁但係咧，通常學校我哋都好多球類活動啊，或者其他啲校隊噶嘛咁樣。你哋邊一方面又覺得值得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8: 我哋原本咧就係好專心訓練我哋嘅籃球隊嘅，咁但係開始帶起咗個氣氛之後咧，排球隊又走咗出嚟啦，乒乓球隊又走出嚟啦，泳隊又走出嚟啦，即係可能個氣氛慢慢係建立咗出嚟。以前淨係得一個球隊可以去攞獎，而家就開始越嚟越多球隊去攞獎。咁我見到其實啲同學仔都好珍惜每一次嘅練習，其實佢哋都好善用學校資源。其實學校淨係得一個籃球場嘅啫，咁大家真係要用嘅話咧，就真係爭崩頭。但係佢哋就善用埋我哋社區資源咯。頭先我都提過嘅，學校後邊有個籃球場，有四個籃球場，佢哋可以出去練波嘅。再行遠少少咧，除咗有大埔運動場之外咧，再遠少少就有呢一個嘅大埔游泳池。咁有陣時佢哋就去游泳池嗰度去練水。咁同埋而家大埔有一個新嘅泳池係即係 indoor 嘅添。咁變咗就可以唔係夏天練水啦，冬天都練得水啦。變咗就會個設施係可以即係俾我哋大埔區嘅學校咧用得更加好咯。咁變咗同學仔多咗呢啲機會去訓練咧，咁就變咗個成績又做得好啦。咁大家不斷進步咧，咁變咗就個運動氣氛就越嚟越興旺啦。
5: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6: 嗱，咁講到呢度咧，我又想問翻啊，即係陳校長你自己本人嘅一啲問題咁樣
8: 啦。好啊。
6: 咁頭先咧，你都講咗，你就即係都二十幾年啦，教界。咁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你係咪上年就喺翻即係大埔三育中學入面就由副校長升做校長咁樣？
8: 係啦，係啦。
6: 咁我又想問下啦，你呢個轉變即係都唔係好耐啦。
8: 係。
6: 嗰個感覺如何？或者你嚟緊對於即係執掌學校或者發展嘅方向有冇啲咩諗法咧？可以分享一下咧？
8: 其實都好開心嘅，有機會可以即係榮升做校長。不過學你話，我都仍然係一年都未夠，我呢個係 P 牌校長嚟嘅啫，都有好多地方需要去學習。其實我都好感恩，因為每一次咧，我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有經驗嘅校長咧，我都同佢哋取經。尤其是上次咧，跟阿陳校長咧去嗰個嘅法國嗰個 trip。那個 trip 裏面我是認識到很多不同直資的校長和同工，在個過程當中我可以向他們取經，問一下其實你們是怎樣做的這件事情，又聽一下他們的過去的以往的歷史，即變成是可以裝備到自己。同埋今年由於是第一年還在 P 牌，所以呢我很多會都入了，已經是新界校長會

0: 啊，嗰個大埔校長會啊，嗰、那個中學校長會啊，全部會都入㗎啦，已經係。咁而啲會咧都會 provide 唔同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
1: 嗯，
0: 好似中學校長會咧，佢會有一個嘅gathering 咧，係 gather 我哋一班新嘅校長走埋一齊，俾、
1: 嗯、
0: 我哋即係有少少嘅鼓勵啊，或者 support 啦、啊，好讓我哋知道其實我哋唔係一個人行咯、
1: 嗯。
0: 因為好多人都話校長係一個人行嘅路，冇人陪佢行嘅。咁我就感恩嘅，我覺得啊，其實都唔係一個人行嘅，係、嗯、有一班人陪你行嘅。咁我都感恩我有兩個副校長啦，因為兩個副校長真係好 support 我嘅，因為大家都係一齊喺三育中學裏面一齊工作咗好多年、
1: 嗯，
0: 大家都係知己嚟嘅，咁變咗呢條路咧就會行得好舒服，因為唔係自己一個人啊嘛。咁另外仲有一班嘅行政會嘅團隊喺度，咁有啲人係睇住我大添，咁變咗係大家互相去支持住，一齊去經營間學校咯。咁我覺得喺成個校裏面嚟講，頭先你都問到我啦，啊有冇啲咩想變啊，有冇咩想做啊，係咪？咁其實咧有啲好嘢我哋要保存嘅。
1: 嗯，
0: 其實以前校長留咗啲好好嘅嘢，就係佢會去觀每一位老師嘅課堂。我都曾經同啲校長分享，我問啊，你有冇去觀其他老師課堂？有幾個咯，有啲話冇啦，交咗俾主任做啦，交咗俾科主任做啦、嗯。但係我嘅前任校長咧，係堅持每一年都去觀每一位老師嘅課堂。咁我就當然有咁做啦，其實都幾辛苦嘅，因為要去每一個老師課堂去觀察。咁、
1: 嗯、
0: 我又學到嘢喎，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又見到唔同老師，即係我平時見老師就可能係喺佢哋組會分享啊，或者喺佢哋教書嗰一剎那啦。咁我今次可以睇到佢全個 picture， 我見到每個老師都有唔同自己嘅強項。咁當我知道咗之後咧，我就可以將佢哋互相嘅強項咧，可以將 A 老師嘅強項咧就教 B 老師、
1: 嗯、
0: ，B 老師就教 A 老師，即係互相分享。咁變咗可以大家一齊去成長。我覺得呢個係雖然辛苦，但系都学到嘢嘅，自己都学到嘢嘅，真系。
2: 嗯，咁其实都系最终系受惠嘅，都系学生啦。因为如果老师嗰个教学提升嘅话，吓、
1: 嗯，
2: 好似我哋啱啱喺节目开头嗰阵时讲啦，考试季节啦，校长系咪舒服啲啊？得闲啲啦，系嘛？你嘅第一年嘅校长生涯差唔多可以收牢咯，系嘛？
0: 系，其实咧都差唔多啦，不过又要开始为下学年做准备啦。
1: 嗯，
0: 虽然你看似好似好得闲，其实又开始为下学年嘅计划啊、人事安排啊、资源分配啊，都开始要做定安排。如果唔系咧，就会放唔到暑假噶啦，会。
1: 嗱咁、虽然啦，即系啊，陈校长你就讲自己做 P 牌咁样啦，而家就不断同其他嘅校长取经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你都系喺三育中学，即系升上嚟，讲到好似啲学生咁样，即系升上嚟做校长咁样啦。
0: 会
1: 唔会即系始终你对间学校都好熟悉啦？
0: 嗯，
1: 咁都会对你而家做一位校长都有好大嘅帮助，或者容易啲去拿捏咧？
0: 呢、這个一定嘅，因为本身喺里边升上嚟嘅时候咧，有好多学校嘅气氛啊、政策啊，其实都系自己经历过嘅。咁、变咗，仲要啲人你本身都识嘅。
1: 系啊，
0: 咁变咗你好容易可以用你之前一啲嘅关系咧，可以拍膊头，可以揾同事帮到手。咁所以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 honeymoon 嚟嘅、
1: 嗯，
0: 即系我望翻一啲可能空降嘅校长咧，就会好痛苦落到去，全部人你都唔识，你净系识得自己。咁变咗要慢慢认识，我就悭咗呢个阶段。咁但系开始嚟到呢一刻咧，就都要有啲嘢要改变嘅。咁我哋就要慢慢改变，因为始终学校要成长嘅话，你一定有啲嘢改变。你唔改变，学校系成长唔到嘅。
2: 嗯，不过都系咁讲啦，即系校长吓，其实你话呢条路系咪孤单咧？其实又未必一定嘅，咁、啊，我谂都一定有啲系志同道合嘅、
0: 嗯。
2: 不过你好似咁讲，你幸运啦，系嘛？你系原校长，本身你都识晒，甚至可能学校一啲嘅政策啦、学生等等啦，都系你有份系去帮手，系去策划啊，甚至去教过嘅。咁所以你应该咧就会比较舒服啲、哦。
0: 系、啊，好似啱啱呢一个复活节咧，我就同咗我哋嘅学生咧，就去姊妹学校交流，咁当然就会有旅行社去接待我哋啦。咁好奇怪嘅旅行社嗰个嘅领队咧就好奇怪，咦呢、這个系咪真系校长嚟噶？同学生咁熟嘅，唔系校长嚟噶嘛？呢个咁即系佢都有嗰个疑惑喺度，因为其实有啲学生系我上年教开噶嘛，咁所以我咪认识佢哋咯，咁同佢哋咪熟络啲咯。所以个领队就会个好疑惑，呢、這个系咪校长？其实呢个真系校长嚟嘅，只不过因为佢啱啱上年仍然都系老师身份，呢一样嘢咧就刺激咗我咧，其實我而家係 keep 住每逢一小息 lunch time， 我都走去唔同嘅樓層 去揾唔同嘅學生去傾下偈，因為我真係識唔曬佢哋噶。咁我有陣時認得佢就拍佢膊頭，咦、哎、校長認得你，你做啲咩？做啲咩嘅？

0: 表演啊，你上次做司儀做得好好、啊、喎，讚賞下佢哋，咁佢哋又好開心。咁、我覺得我哋始終都係做青年人嘅工作，就雖然而家多咗時間喺辦公室，好孤獨地對住啲文件，但係一去到小息咧，我都會走咗去，去同我哋嘅年青人去互動一下，即係保持住嗰個嘅心境係要好年輕啦，同埋俾佢哋認識我啦，我又想認識下佢哋啦，咁有咗關係就會可以教導佢哋啦。
1: 系，咦？咁头先啊，陈校长你讲到啦，即系话做校长系一个好孤单，咁会唔会就系同你头先讲嗰样嘢有关系？因为可能空降嘅校长就会面对呢个问题多啲咧。
0: 我估应该会，可能要问阿陈校长喎，真系
1: 呢段估到底系点咧？
2: 我咧两个都做过，我之前间学校都系原校升上去嘅，咁啊，所以对啲嘢比较熟悉啲啦。啲兄弟姊妹咧都系大家打拼出嚟嘅一啲嘅老友记嚟嘅。咁啊，当然啦，一个嘅空降咧系要有一个嘅学习，有一个嘅挑战嘅。不过我又感恩啦，我自己喺英华书院咧，亦都系相对嚟讲舒服嘅，同事们咧都系好帮忙咧，好愿意咧，大家去讨论啊、聆听啊，甚至改变啊咁样，所以亦都系感恩嘅。不过咁讲咧，即系咪孤单咧，都系即系我哋讲笑咁讲啫，系嘛？尽管我哋空降都好啦，我哋大家都系有个心，都系想帮学生，想做好间学校。咁咧，有时有啲位求同存异咧，慢慢慢慢咧就可以行出一条路嚟噶啦。
1: 系咁，同埋我谂，相信都系即系一个时间一段时间嚟嘅啫。咁始终即系当你同即系可能你嘅下属啊，即系大家都有沟通啦。最紧要我谂。大家都了解大家嘅方向，如果一致嘅话，相信咧就对即系可能陈校长你嚟紧想即系实施嘅一啲方案，可能都会有帮助。
0: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唔会当佢哋系我下属嘅，嗰啲系兄弟姊妹嚟嘅。即系其实冇咗佢咧，我系乜嘢都做唔到嘅。所以我好爱锡我嘅同事，因为有佢哋，我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
2: 去到节目尾声咧，不如我啊想请阿陈校长同我哋讲下啦。始终都系考试季节啊嘛，有咩寄语俾我哋啲同学仔？
0: 好，所有同学仔，大家记住啦，一定要好好规划自己嘅时间表，按照自己所规划时间表，好去完成你手上面应该要做嘅嘢，将来你望翻嘅时候，你一定唔会后悔嘅。
1: 系咁啊！如果喺收音机旁嘅学生啦吓，咁啊记住陈校长嘅呢个训诲啦。咁如果你系一位教育界嘅人士，咁啊可以同你嘅学生讲翻呢番说话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咧大埔三育中学嘅陈汉元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会，拜拜，
2: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恩。无论是产业升级、数字中国、城乡协调，定是扩大内需，所有国家规划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改善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十五五规划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提升全民生活品质。就业就是民生资本，十五五期间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的扶持力度，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令每个人都有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在收入分配上，坚持按人民劳动力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节过高收入，规范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是民生的核心保障。教育方面，推进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令每个孩子都可以享有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医疗方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扩大优质医疗资源覆盖，解决群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养老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令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社保方面，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社保待遇水平，加固民生保障。

0: 障網，共同呼籲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令每個人都有發展機會，都能夠通過努力奮鬥實現美好生活。十五五規劃的民生舉措會用實實在在的行動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集，專列高級服務員鄭欣帶各位一起解讀綠色發展和國家安全，穩固國家行穩致遠的雙重保障。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1: 天文台改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重複一次，天文台改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直至今晚11點。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晚上一度发出黑雨警告，其中沙田区有大暴雨。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及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和商户。习近平到访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他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晚上的9点3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晚上的8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一个钟头之后改发红雨。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一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是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排水设施淤塞或者有水浸的情况，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已经开放社区会堂和荃景葵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供电。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和水车协助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多座大厦、商场、一间残疾院舍和部分公众地方暂时停电，受影响五座楼宇，包括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荃湾民政署表示，大约1000户受影响，已经开放社区会堂给有需要市民暂住。康文署辖下荃景葵体育馆亦都已经开放作为临时庇护中心。民政署亦都联同关爱队在荃湾中心一期现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会为受影响的居民送上物资和食物。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署方已经同社署联络，得悉中电已经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有居民相信问题不大，
3: 听到一声卜一

0: 緊冇電話，我嗰陣時冇落嚟，打開門全部都黑掹掹嘅，就知道係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電寶乜嘢，然後咧有嗰啲少少嘅電風扇都冇問題嘅。我呢個人咧覺得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決呢啲問題，唔係咁拖咁耐咯。
1: 咁佢哋都清晰嘅，咁佢就係話聽日應該12:30都有翻電咯。嗰啲冇得擔心噶啦，你冇辦法噶啦，呢啲雪櫃嗰啲咪唔開咯，睇下佢聽日會唔會壞咯。如果壞都冇辦法，都要掉噶啦。
2: 有商户話停電之後已經隨即將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地方暫存。
3: 停電嗰一刻咧，我就商量咁揾咗相熟嘅街坊就搬咗啲會容易壞嘅產品去第二度，因為上年已經有類似嘅咁嘅事情發生過一次噶啦，都係停咗成7-8小時，都係6-7月咁嘅時間。
2: 水務署表示，事件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食水同埋沖廁水供應受到影響。除了在現場設置16水箱，亦都已經增派2架水車到受影響大廈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戶取用臨時食水。中電發言人表示，懷疑因為客戶設備出現故障，影響屋苑個別大廈大約1000名客戶的電力供應，大廈電工正進行搶修，當完成之後，中電隨即可以重新接駁電力供應。发言人又话，事发后已经随即派员到场检查，确认中电供电设备同供电正常。就今次事故，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同埋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则更正，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刚才一则新闻是由崔慧欣报道。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在晚上的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截至目前约有100名有需要的居民已经入住或将会入住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入住。他说由于估计电力供应问题未必能够在今晚夜间解决，民政署人员和关爱队会通宵协助有需要的居民。
5: 荃灣民政事務處和葵青民政事務處隨即已經開放了多個政府的場地，包括康文署的全景圍體育館，亦都包括荃灣區的另外5的社區會堂作為這個臨時庇護中心，是給有需要的居民去入住的。至於現時為止，我們知道包括已經入住和將會入住的居民是總共有接近100的。除了一般需要的一些長者，我們去到這個全景圍的體育館的庇護中心裡面去過夜之外，我們也知道有部分的住戶是有飼養寵物的。我們也特地為了開放了西樓角路的一個荃灣民政事務處的場地，去給它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社會福利處的同事檢視過殘疾人士院舍的狀況，發現那裡今晚未必太過適合院友繼續過夜，是開放了另外2個的社區會堂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去安排這些院友今晚是可以去到那裡去過夜的。我相信大部分有需要的居民都已經是向這個關愛隊和民政處作出的求助，亦都已經有妥善的安置，或者有部分的居民他亦都有自己的安排，例如入住酒店或者他們親友的屋企這樣。我哋係唔希望會有任何一個市民或者居民咧嘅需要冇得到一個保障嘅。今晚大概係10:00嘅時間啦，我哋亦都會安排關愛隊咧做一個洗樓嘅行動嘅。我哋所有牽涉到嗰5座大廈，我哋都會派關愛隊員逐家逐户逐層咁樣去敲門，希望可以揾得到咧有需要嘅居民。又或者如果有任何居民咧係有任何特別嘅需要咧，我哋關愛隊咧亦都係隨時準備好呼應佢哋嘅需要嘅。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在平壤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并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他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金正恩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卢志清报道。
6: 国事访问朝鲜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习近平

0: 并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要拓展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另外要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情等交流合作。两国亦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方将会同中方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該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是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信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4: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5: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相关的做事的审讯的过程，例如是要找一个指定法官，这些程序会适用。
2: 建議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該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國舉例，如果是製造炸彈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動罪，而交替控罪是製造炸彈，在新的建議下，即使裁定製造炸彈罪罪

0: 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获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2: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5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1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3: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非常严重，也都没有出现了这些问题。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1倍，但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的容量呢都还能够吸纳的。对

0: 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及备忘录。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今次访问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地区嘅贸易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就话会喺今年之内再到访中亚，期望落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成果。
2: 特区政府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啊，这个系展开咗磋商，亦都系同意就一个双边嘅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咧系展开谈判，咁系可以帮助咧贸易嘅发展啦，同埋双重税务嘅避免啦。咁呢个对于双边嘅贸易咧系一个好大嘅作用，亦都对投资者咧系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两地嘅资金流动啊，进一步巩固两地嘅经贸联系啦。
1: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会在今年内再到访中亚。
3: 今次的访问团比较高层次，当地的接待都比较高，见总统总理都有出来接待。我们去的话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比如签一些 MOU， 认识了当地的官员，有初步的意向，接下来再去就可能实质一些，即实质会员他们需要在哪些行业哪些方面需要去继续去了解，或者谈一些细节去落实去合作。
1: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过驻外经贸办、投资推广署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信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和营商风险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罪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日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遇到问题嗰阵，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及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期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中列明罪用委员会的权力和相关过程，并重申委员会的支援人员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出任。邓域林报道。
4: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5: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6: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4: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7.8级地震，增至最少32人死亡。

0: 过百人受伤。卢志清报道。
1: 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呼吁身处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天文台夜晚一度发出黑雨警告，沙田区有大暴雨。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和商户。习近平到访平壤和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他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0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反弹，纳指的升幅较大，晶片股亦都急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1000点水平，开市之后曾经是升超过400点，触及51277点，最新就是报51046点，升179点。标普500指数就报7437点，升54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升超过1%。英特爾較早時曾經是升接近12%。據報 Google 計劃訂購英特爾的 AI 晶片， NVIDIA 亦都正評估英特爾的晶片技術。 港股方面就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市初段是跌超过500点，低见24400。

0: 18点，创咗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系报24657点，跌咗304点，跌幅系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四日，累计跌咗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亦都跌咗2.7%，收市系报4755点。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嘅跌幅较大 ，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系新加入科指成分股嘅 Minimax 系跌超过8%，智普就升超过1%。另外，晶片、手机设备同埋医药股都受压。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1: 上个礼拜五啊，美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即系当地个就系数据比较强劲有关啦。市场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系一啲科技股啦个调整幅度比较深嘅。港股呢边咧都系跟随有个回落啦，低开后一度个跌幅扩大啦，咁但系去到24400附近，算系揾到啲短期嘅支撑啦。咁同埋见到沽压都唔算话全面啦，咁其实都有部分啲。相对传统嘅蓝筹啊，或者系高息嘅股份啦，都系有啲资金流入去啦，作为一啲短线避风港嘅作用啦。指数嚟讲，短期就未必话即系有太大空间进一步调整啊。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系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应该个支持力度都会强啲。尤其是港股其实已经跑输咗外围都比较多啦，咁好多啲蓝筹股其实估值都唔系太贵。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咁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吧。
0: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1: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相關啲股份喺香港呢邊啦都有個回吐出現啦。暫時講就唔係話完全嘅轉勢跡象啦，咁我諗都係一個技術調整為主先啦。咁當然咧，一啲如果暫時都仲未有盈利嘅相關 AI 股嘅，佢哋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啦。相反咧，比較受惠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的一些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他們都還是會受到市場關注。
0: 亞太區股市顯著下挫，科技股被拋售，日韓股市跌近4%至到超過8%收市，創三個月或以上最大單日跌幅。分析認為市場審慎情緒可能會持續，大市調整的時間或會較長。李以琴報導。
2: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發動導彈攻擊，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強勁，市場關注聯儲局今年會否加息，其中科技股顯著被拋售，首爾綜合指數接連失守多個關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曾经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临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扩大，收市报7484点，跌676点，跌幅大约8.3%，是超过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跌超过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半成，收市跌近4%，创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而日元和韩元都受压，台湾方面加权指数一度跌6%，最终收市跌大约3.5%，收报43502点，创超过两个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9点，跌幅1.7%。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认为，今次市场的调整可能会较长时间。
3: 见到呢次除了话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中东嗰个局势系再度紧张嘅，咁多个唔同嘅利淡因素冲击之下，市场嗰个审慎情绪有机会继续维持嘅。
2: 伍丽贤认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将会继续不利通胀同埋利率预期。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国际金价受压，在亚洲时段一度是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经是跌超过1%，低见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两个半月新低。而最新就徘徊在4321美元附近。分析认为金价受压主要是通胀忧虑升温，市场关注联储局会否掉头加息。不过渣打。

0: 香港就認為，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儲備，相信經過調整之後，金價中線有望重上$5,000水平。羅偉浩報導。
1: 國際金價持續受壓，分析認為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遠超預期強勁，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市場憂慮通脹或者會觸發聯儲局在年內掉頭加息，美債收益率上升令到金價受壓。另一方面，各國央行繼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內地黃金儲備增加至7,946萬盎司，按月增加大約 0.4%， 連續19個月增持。歐洲央行的報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黃金在全球央行的資產儲備佔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佔比達到22%的美國國債，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儲備類別。有內地券商指出，內地的黃金儲備截至去年底佔總資產只有不夠9%，未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認為，面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公共財政風險，估計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中線有望重上每盎司$5,000的水平。
2: 黃金是一個沒有發行人風險作為一個儲備的工具，應該個需求會繼續挺強勁。短線來講，會受著美國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動，中線一點去看環球的政府和主要央行會繼續增持和分散個儲備在黃金的方面，所以黃金慢慢應該會挑戰比較高的位置，可能4,800-5,000是我們中線一點的目標。
1: 陳正樂相信新興市場央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已經成為結構性需求，金價在$4,100會有較大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1,028，升161，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40，升咗56。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657，跌304，主板成交額全日有3,639.7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0，升66。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8跌3，南方恒生科技4.66仙4跌咗0.02仙，XLE 南方海力士98.6跌咗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E 南三星154.3跌31.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咗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9.79，卖出价4,321.7。港汇指数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 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11: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了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 Born 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10: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佢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11: 現代長笛是由法國音樂家將它普及，其中一個很大功勞的人呢，他就叫做 Tefanel， 他那時呢就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長笛教授來的。現代長笛它有很多開口，就沒有了舊笛的音準問題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屬做的，所以呢聲音變得非常明亮。種種的進步令到長笛音樂呢就變得多樣化，難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10: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8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曲目。咁喺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同埋话俾大家听今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之前呢，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点钟。较早前咧就系非常之大雨啊，咁啱咧蓝蓝咧就喺非常大雨嗰段时间啦，仲要喺一个非常大雨嘅地区度食饭啊，就系沙田区啦吓。咁啊好彩啦，咁啊都比原定早嘅时间啊翻到嚟电台啦，咁啊预备开麦嘅工作，咁啊而家咧正式咧要开麦啦，咁啊话俾大家听咧有啲咩歌曲播放啦噃。咁啊同大家讲讲啦，晚上11点至到系凌晨12点嗰小时咧，就会有落霞孤舞啊，由林锦棠同埋南凤合唱，而另一曲咧就有麦炳荣同埋郑国宝嘅《血染海棠红》。至于凌晨12点至到系1点嘅小时咧，会有梁醒波同埋李香琴嘅《六合彩》，而另一曲有严淑芳短短嘅一曲《寒宫秋月》。咁啊，去到最后一小时啦，即系凌晨1点至2点啊，今日咧继续当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吓，咁啊继续有薛平贵同黄宝川嘅唱段。今日咧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啦，除咗咧可以欣赏到广东粤曲之外啊，亦都可以欣赏到。

0: 同埋潮劇嘅。而今個小時第一首歌帶俾大家嘅有《藝海星沉》，係一首咧紀念小明星嘅歌曲嚟噶。而當中咧喺曲詞裏面咧，可以聽到好多首小明星嘅著作添噶。送俾大家有李少芳嘅歌聲啊！
1: 言断谷中，南岭歌坛悲调失。

一首纪念小明星的歌曲《危海星沉》，带来李兆芳的歌声啊！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当中有很多小明星的歌曲歌名在里面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十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

0: 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两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7美元，卖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你到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5: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知耶。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蓝、蓝伟霆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容许我啦，俾多少少时间讲一讲啦。我哋新闻之前咧播嗰首《危海星沉》吓，咁啊，其实呢一首歌咧就我觉得就系非常之有意义嘅。点解咧？咁啊，头先都介绍过啦，系一首啦纪念小明星嘅歌曲啊。咁啊，而且咧佢啲曲词咧亦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如果大家咧可以细心留意，又或者你对小明星啲歌曲咧好熟悉嘅话咧，你可以听到咧喺啲歌词里面咧会有好多小明星嘅名曲嘅歌名啊，例如有夜半歌声啦、知音何处、无价美人、风流梦、痴魂、多情燕子归。不妨下次再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就可以细心留意一下啦吓。咁好啦，咁啊，继续咧为大家送上啦好歌啦。咁啊，依一个版本啦，我谂都系我哋港台独有噶啦。咁系咩歌嚟嘅咧？咁啊，就系《落霞孤舞》。咁呢首歌，周不时都有朋友咧想听嘅。咁而呢个版本，点解蓝蓝话一定系我哋独有咧？因为系我哋啊，1991年香港暖流嘅暖流行动嘅一个齐启心窗献关怀嘅探访安老院嘅一个活动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噶。咁啊，当时咧就请嚟咗林锦堂啦，同埋南凤一齐合唱呢一支《落霞孤舞》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名曲啊！

是母女相逢，龙你为我留头苦盼，此处是否阴曹地府？我回龙，你再跪门关。

你乖，妹们。一妹眉丝难待旦，生死何足惜？一夜夫妻太缘悭，他朝我死谋别怨，黑君葬我在花间，墓旁种杜鹃，常见斜阳晚，此物为君赠，请君留此碧玉簪，碧玉簪。

一夜夫妻何悲惨，多情为赠，逼玉、

故母向谁叹？正是木之悲秋，抱出花。

0: 怕风够，我黑君勃然就还。对我这个知音人上座，愿君你重奏一番。我亦不为气竭重歌，且看还是否恩厚妙曼。当年阳春白雪，顾不到在病内冲叹。
1: 气怕叹落伤心泪，离歌。

0: 刚为大家送上有落霞孤墓啊，而呢一个版本啊系我哋港台独有嘅，系1991年香港暖流暖流行动啊，咁啊一个探访安老院嘅现场录音，带嚟林锦堂同埋南凤嘅歌声。
1: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0: 时间嚟到晚上11:42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系到今日凌晨，应该系听日凌晨1点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啦，有血染海棠红，带嚟有麦炳荣同埋郑国宝嘅歌声。

0: 开门，开门啦！开门
1: 啦！开
0: 门！快啲啦，快啲做咩啊？
1: 哎呀，
0: 乜咁耐噶？
1: 嚟啦！人哋要着翻件衫先开到门噶嘛。

0: 咁耐噶？
1: 哎呀，堂哥，使咪咁嬲啫？有咩事入去就讲啦。
0: 行啦。
1: 系咧，乜你咁夜至翻嚟啊？

0: 埋嚟我度啊！你
1: 缘何情人绝情？
0: 问你自己就知啦。青春枉过总不应，
1: 愿问陈静，此情能永？

我是人来的噃，你估我是你金丝笼嗰只雀仔嚟咩？堂哥，你知道吗？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啊嘛，一个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啊，仲需要有精神安慰嘅。

0: 真嘅？
1: 切，呢啲咁嘅雾水姻缘，使乜咁紧张啫？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好奇咩？
0: 我明白你，而家有咗新欢，竟忘旧爱咩？
1: 哎呀，系又点啊？
0: 你都好胆啊你啊！

0: 你都打死咩？
1: 哎呀，哦，你而家打我添啦！
0: 打你死责任子啊！
1: 哼。

0: 本来我做咗呢宗买卖翻嚟，准备同你远走高飞，呢世打跛对脚都唔休叹噶啦。可惜你个贱人招秦无错，我由现在起啊，与你一刀两断。你快啲交翻对宝石金钏俾我，以后就各行各路。
1: 乜话？俾翻你啊？唔该，你都未上床啊，心肝啊，洪海棠。

了包你打

0: 攞呢条命啊！
1: 哎呀，唔该你收翻埋佢啦。

0: 鄭國寶前輩演繹呢類型嘅角色真係入木三分啊！剛剛送俾大家嘅有血染海棠紅帶嚟麥炳榮同鄭國寶嘅歌聲。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人士院舍，中電有提供後備電源供電。梁成龍說，社署認為這個院舍未必太適合院友過夜，當局已經開放另外兩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經向關愛隊和民政處求助，並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選擇入住酒店或者到親友家中暫住。梁成龙又话，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五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住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

0: 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10啦。咁啊，同大家一起继续听歌，既有蓝慧婷、蓝蓝啊吓。咁啊，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比较谐趣啲啦，亦都比较贴近生活嘅歌。送俾大家嘅有六合彩啊，咁啊有梁醒波同埋李香琴主唱，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0: 我输到脚热，路何惧一定又追迟，点算呢？啊，得啦，有法啦，有法！我唯有用张报纸作挡箭牌，乍睇新闻遮住个块面。
1: 哦，肥佬，翻嚟啦！
0: 翻嚟啦！
1: 咦，做乜遮口遮面啫？
0: 咪嘈啦，睇新闻。
1: 你都贵嘛？

0: 喂喂喂喂，你老龟嘈住先啊！我去妻最痴恋嘅，叫句阿为你坐低食啖面啊！快快脆脆痛翻下就算，
1: 嚟食啖食啖。

0: 题来参与呢？讲心非时候，最紧要讲钱。
1: 啊，成日都讲钱嘅，真系讲钱就感情伤噶啦，老婆。
0: 咩唔讲钱啊？你望下咪。

0: 係唔係唔係係
1: 係。唔係啊嘛，唔係拎錢嚟啦，我等住掟米買餸噶。
0: 乜咁快又冇米噶啦？真係。你聽我講，一日都係自己論盡。唉，行行下個肚啊，餓起嚟。咁啊，走入雲吞麵鋪食碗雲吞麵啦。哦，點不知佢貴咁好生意，等等咗一排，好啦，等到食完碗雲吞麵啫，入銀行攞錢啦。銀行又放工閂門，唉，真係啊，唔使驚，一於明日啊，聽日唔又冇錢嘅。
1: 肥佬，唔耍啲太極，唔使得噶啦。
0: 咩啫？
1: 你昨日又話今日。今日又话听日，
0: 天热天热
1: 天热，日日都有听日啦。我怕今晚挨饿，听日嗱我就饿到肠都乱啦。
0: 你同我定啦，系哦，我而家仲有几蚊喺船，放心。诶，同你出街吓，诶，好似《水浒传》嗰个武松打店。
1: 肥佬，你讲乜鬼啊？咩武松打店啊？
0: 哎呀，即系帮衬酒楼酒家啊，去帮衬细佬啊！大佬啊，食饭埋边，大佬。
1: 哦，打你个死人头啊！得几蚊仲学人出街食添，一人一碟饭都未够俾啊！跟你去洗厨房、洗碗碟咪有份？咪啦，我知道你银行有个储蓄宝，随时攞到钱噶嘛。你即刻攞住100蚊翻嚟先啦。
0: 吓？即刻去啊！
1: 梗系啦，快攞个户口簿去啦！
0: 唉，使乜咁急？

0: 有贵，望要和气生财，急求发财，所以笑声我多一两
1: 钱借头借路睇报纸啊，想过骨唔使跪系嘛？
2: 唔系。
1: 好啊，你想睇报纸啫嘛？
2: 系啦。
1: 我而家罚你跪喺度睇啊！睇多十段八段我都唔理你啊！跪啦嘛，跪喺度睇啦，跪啦，跪啦。
2: 有乜好睇啊？
1: 你唔好睇啊，跪啊！
2: 哦，怕你怕。乖乖乖乖啊！唉，真系好烦。你会真系睇新闻咩？唔系啦，我睇下自己中六合彩先啊，真。嗯，系啦，呢度系一三二。

0: 撞鬼你咩咁大声？发发发！你只香港脚就发啦！
1: 哎呀，你咪喺度啦，我谢苍天，谢祖先咯！难得你梦境全应验，讲出六个号码，照写卖咗两大元，真系六个都开齐，登在报章呢一边。你快啲攞嗰张彩票出嚟对一对，我唔系发花癫，我唔系发花癫噶。
0: 肥佬啊，你唔好氹我，欢喜啦！你快啲俾张报纸我，等我对清楚啦。
1: 我出嚟对啦。
0: 一、三、
1: 三啦。
0: 七。
1: 嗱嗱，系咪？
0: 八。
1: 八啦嘛。
0: 十八。仲有一个
1: 廿八。廿八系咪？
0: 哎呀，真系做乜鬼头像啊，肥佬啊！
1: 哎呀，唔怪之你啊！唉，开声就闹我衰老，埋声就话我冇发达，动不动就向个丈夫诸多埋怨。实在你睇真啊我啊，嗱，企正啲俾你睇啦。哎，我五官端正，双眼有神，权臂相称，成个财主老格噶嘛，一发就几百万，你回要你口服心服啦啩？唔怪之你揸住我嚿玉石，你当系大泥珠。
0: 是啦是啦，巴闭了。
1: 为什么讲直头是啦，我魂已经改变，大富翁一变。
0: 听老婆话，
1: 听你话
0: 先发达。

0: 你往日啊，
1: 做咩啫吓？
0: 我嬲嬲嬲咯，你嗰啲办法丢发用啲，我扭我闹我又罚我，扭到我伤你惨咯，将紧断啊！
1: 好嬲啦，而家石贵翻啦，
0: 唔使你声。

0: 我又有弯转，我又有条桥变，唔怕检查，又唔怕人知见。我租层楼宇的秘密做戏院啊！
1: 做咩你？请嚟自己睇啊？
0: 系大家嚟事，咪自己睇喎、啊。我专门影埋嗰啲黄色片，幕幕都系床。
1: 床咩啊你？
0: 唔系，我话幕幕都系墙上嘅戏，一样可以光进彩云啊！系咪？每位收20银，嗰阵客似云来。有老还有年，
1: 咁你又点知噶？
0: 梗系知啦，我自己睇过吓。
1: 咩话？
0: 崩崩！
1: 你去睇过啊？
0: 陪朋友嘅。
1: 哎呀，难为你仲讲得出嘅。
0: 朋友拉去睇。拍嗰啲片又唔好，做小电影又话唔好，
1: 梗系唔好啦。
0: 我仲有条路数好搵钱嘅。
1: 你有边样啊，肥佬？
0: 咩嗱？我做。

是外围公马师，仅有护身符一道，最高嘅配额十蚊都一百元之马，即使系大班。

算开热满赔有限，爆冷就全力杀劫，我左右逢迎。有人啱啱会有咁啱，系啦，算到啱啦，仲得到三记。

0: 咪一样照样发财。你同我稳定地方嚟挤钱啊！傻嘅，
1: 肥佬啊，唔睇得人食，唔睇得人着嘅，你咁样做法啊？

0: 系发财嘅好老师。
1: 我以为咩嘢摩登按揭，咁即系变相跪你啫。哎呀，你都挨过呢啲苦噶啦，肥佬。
0: 唔记得啦。

0: 呢样唔啱，嗰样唔啱，样样都唔啱，好似同钱有仇咁。唉，真好啦好啦好啦，我不谈生意，谈享受，去游世界，叹下鲜花啦。
1: 咁都好。

0: 寻佳人？
1: 夜市啦，好奇咩？唔奇哦，我而家大把牙硬啊嘛，怕不直说清下心一花都以梦，我发过百多云，法国嘅巴黎系豪华一夜灯啊，金迷纸醉醉啊，好就白拉几共香槟，女子又艳抹啊浓妆，搽得香喷啊喷，身材健美醉野火烧云，我去到啊巴黎一定搏病饮定啦，逍遥快活去捐红啊灯啊灯咧灯。
0: 喂，肥佬。
1: 咩咩？
0: 红灯系危险信号啊！你搵红灯做咩啫？
1: 你个正一大香你老土到癫了咩？人哋话红灯嘅地区有钱就话风流得一阵一阵啊，发达得尽情享受天下嘅第一冲啊人咩人啊人？
0: 咩话？有钱你就去风流一阵啊？肥佬，我就唔俾你去。

0: 系啊，你有乜本事跟我去嚟管束我啊？
1: 哼，我话咗要跟，我就要跟住你去咯。
0: 哎呀哎呀，你何能自卖飞机票？西只要西万吉，你边有钱啊？
1: 哦，搞到话唔同我买飞机票啊？
0: 系咁啦。
1: 好啊，你唔同我买飞机票，我唔去添啊。
0: 哎，求之不得咯。
1: 得咁噃？
0: 咩啊？
1: 我唔去，你都唔去得啫。
0: 唉，我有钱点会唔去得啊？笑啊笑啊笑啊！
1: 你个旧要知，非身不正莫行。
0: 我有啊。
1: 你又冇护照？
0: 冇啊。
1: 终身份证喺我事噃。
0: 哎呀，
1: 你点去啊，肥佬？
0: 系噃，系谂得确绝喎。

0: 又想去边处啊，肥佬？
1: 我想去，想呢次要出大笋嚟氹佢得嘅，车下大炮先得噶。我想去，想去啊！

0: 咁噶噃。
1: 哦，即系檀香山好多檀香撞噶啦。
0: 即唔系檀香山咯？
1: 系啊。
0: 我虽然未去过啊，但睇报纸系睇得多，听人讲亦听得

0: 叫我去非洲嚟跟僧侶學佛行。咩非洲啊？我都唔明白你噏乜。哇！喺非洲跟僧侶學佛行，咪即係做非洲和尚。哇！喺非洲和尚黑人憎啊嘛，唔去唔去。
1: 哦，咁你而家去唔去啊？
0: 唔去。
1: 佢地上冇交易。
0: 哎呀！哎呀，真惡作劇，氹啊氹佢唔到，用遠功唔得，開硬功就得啦。何阿老，
1: 哎呀，搞到講惡添啊！
0: 你可為好醜不

0: 就算金屋十二钗，你亦无从过问呢。
1: 十二差呀、
0: 啊，
1: 乜十二差够噶啦咩？
0: 暂时就咁多先，将来唔止。
1: 好啊，嗱，你可金屋十二差，
0: 系啦，
1: 我亦将十二男士运
0: 咁多。好啊，咁啊够啊，系咁你咪分命叫我带上十二顶嘅绿头巾嘅咩？
1: 系你嘅事咧。啊，若果论起理由，实在公平得很啊！
0: 杀我，仲话公平？喂，虽知鸡公蹄就有啫嘛。
1: 哼，鬼叫你先为不义，我何妨后作不骂人？
0: 哎呀，我

0: 咗大啦，嗬，搞到要离婚，真系巴闭啦。
1: 你估你
0: 舍得我噶啦吓？
1: 舍得？你估你有宝咩？
0: 好话啦，我中咗六合彩啫。
1: 我中咋？傻鬼，关你乜事？关你乜事？你中风，我个中啊！
0: 你以为啦？未发财，应把来源问。全凭我大歇，梦境作财神。实在我时常都提防你薄幸，我更感嗰个梦奇异到万分，所以便暗中
1: 咩
0: 投注翻一份啊！你当知中奖者，同中便同分，
1: 系啊，
0: 300多万元。李兰全代稳住都一人得一半，我亦有百几万银。
1: 哇！我哋真唔真噶？
0: 咩唔真啊？你睁大对眼运睇下啦！嗱，呢张系我自己买嘅，睇真下啦。
1: 系啊，真系真噶。
0: 嗱，系咯啩？冇错啦啩？肥佬。我亦是富婆一个。
1: 富婆啦，富婆啦。
0: 使乜讲啊？可随转变。离婚啊！
1: 哎，咁紧要？
0: 我要赡养费啊！
1: 喂，
0: 起码要100万元。
1: 哇，咪作清我？
0: 尽向贫民来施赠啊！
1: 喂。哎呀，我当堂成身都软晒，冇法子唔下气，唉，唔下气都不能。老伯，
0: 哎，叫我，
1: 我实在点舍得共你分离，我不过系一时

0: 夫妇上头忧记连行，床头打归床尾和，我真爱上床
1: 色透美发。

0: 係貴啦。
1: 你而家知錯未啊？
0: 知啦，知啦。
1: 知啦，肥佬，以前你嘅想法啦，冚唪唥都係唔啱嘅。
0: 唔啱。
1: 如果你想同我和好如初咧，我就有約法三章，要將你嚴加教訓。
0: 得，唔该话三张三十三百三千，我都应允。唉，我知道对老婆唔住，今日老婆说话我当咗玉子麟音咯。
1: 嗱，咁你听住记住啦。
0: 唉，听紧记紧。

0: 行得。一於優厚待遇對工人，無使大家生活能夠安安穩穩啊。
1: 咁就啱曬我心水啦，肥佬。

0: 似咁，就似咁樣咋？
1: 唔係感受咁解啊嘛。
0: 似感受個解，唉啱啦啱啦，而家一於大家遊浮，你一齊
1: 咩話？又去遊浮？
0: 唉，呢次我嘅宗旨啊，真精彩都冇咁正啊！

0: 劳根记，妻呀、啊，你莫啊沉吟啊。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六合彩啊，由梁醒波同埋李香琴主唱噶。嗱，几时中六合彩冇人会知啊吓，但系咧做人踏踏实实咧，我谂咧运气都唔会差得去边嘅。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3: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1: 接下来啦，为大家送上嘅有短短地嘅一曲啊，由严淑芳独唱嘅《寒宫秋月》。

0: 送给大家短短地的一首《看宫秋月》，带来严淑芳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差不多凌晨一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

0: 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6: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7: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8: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9: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10: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1: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2: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3: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5: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4: 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5: 哦，开心！
14: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16: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1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8: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19: 咪啦，呢排咁热，

0: 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0: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戏曲之夜。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11，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啊，百花齐放啦，我哋好几个礼拜咧都系围绕住薛平贵与黄宝钏啊，咁啊去到啊今日为止咧，已经系去到第6集噶啦，咁啊，今集咧会为大家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嘅边一个故事部分咧，咁我哋一齐嚟收听《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庸、陈婉红。聯合主持。
3: 蘇哥啊，我哋嘅百花齊放咧，講薛平貴同黃寶鈞嘅故事咧，都接近尾聲嘞喎。
4: 係啊，應該咧今日啊，就應該係播薛平貴回謠嘅粵曲啊。
3: 嗯，咁呢個回謠嚟講都埋尾啦嚇，咁啊大團圓結局嘅應該。
4: 係啊，因為回謠咧就喺我哋粵曲裏邊咧都有好多首係好成功下嘅粵曲嘅。咁、做戲咧就可能因為咧黃寶鈞同薛平貴分開咗18年啦，咁就通常啊，即係個文武生咧做到呢度啊，都係會掛蘇出嚟啊。咁、就京戲咧就冇所謂啦，因為京戲咧就係蘇生做主角啊。咁蘇生做主角，咁係唔係佢都想掛蘇噶啦？即係蘇生係應該掛蘇啦。咁但係我哋廣東戲咧就文武生做薛平貴啦，因為主角啊。咁但係主角要佢掛起口蘇出嚟咧，咁就唔係好多文武生咧中意做啦。因為就算譬如有時你做戲做得好好啊，咁你掛起口蘇咧，嗰、那個做法就好多地方係有啲唔同啊。起碼你要顧住口蘇，同埋咧你要隻手。同口蘇嘅舞蹈形式要做得好，咁就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即係文武生一提起話做薛平貴咁，
3: 唔係咁想啦，
4: 唔係咁開心，而且就算你話

0: 你自己薛平贵与黄宝钏啦，咁你行头咁都觉得话，好似人哋讲来讲去都系黄宝钏做主角噶，咁就变咗好多生咧就唔系太中意啊。
1: 咁啊，老一脱嚟讲咧，啲演员有边个你印象深刻噶？
0: 做呢个咧就冇，但系咧就譬如你话做最中意睇嘅，譬如我自己本人最中意睇桂平洋啦。咁但系佢做薛平贵，我就未睇过。佢做薛仁贵，我就睇得多。
1: 嗯，但系都系类似呢个角色。
0: 系啊，因为呢个角色根本系一样，佢一定有场回绕嘅。但
1: 系
0: 我就唔记得咗，即系好似以前咧嗰啲薛仁贵咧，就唔系话今晚去睇戏，今晚睇到回绕冇嘅，因为佢。头四人贵一本，四人贵二本，四人贵三本咁嘅，
1: 要睇晒几晚。
0: 咁、我就系我睇过四人贵咧，就即系我睇过桂明阳做四人贵咧，就净系睇过佢做赠火蒲赶佢个女扯。我仲记得系小飞飞做啦。咁仲阿车秀英咧，车姐咧嗰阵时做第二花旦啊，就系、是、做过范金鼎啊，俾人抢咗上山去救佢嗰、那个。咁係睇咁一陣間，咁做到范金鼎出嚟冇耐就散場啦，咪頭半完㗎啦。
1: 咁似乎呢桂明洋唱薛家將裏面呢，薛丁山我哋又播過啦，同陳燕龍唱嘅冷暖洞房春啦。咁另外都搵到一首呢係桂明洋唱㗎噃，咁不過呢就同上海妹合作啦。咁呢首呢就係黃寶川。咁不如我哋又聽下好嗎？
0: 好啊。

成三者，又为

0: 十几年咁耐唔卖烟就打噶啦。
1: 你早来，没那灯。

人间富贵功名皆随缘啊。官就指啦，西下博往天报。

0: 嗱，聽過桂明洋同上海妹唱嘅《黃寶川》喎。
1: 係啦，咁呢一隻咧就變咗好似係重新寫過嘅一個情節啦，即係同呢個回謠嗰啲必須有嘅情節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咧個個都知道回謠啦，咁嗰個黃寶川喺度采桑益郎之後咧，咁嗰個薛平貴翻到嚟啊，就見到個老婆。就用啲说话嚟戏弄佢，就话你个丈夫将你卖咗俾我噶啦，咁黄宝川就闹佢，即系表示出佢自己嘅折裂嘅一面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唱片里边咧就听唔到呢种情节啦。咁因为呢个系根本我而家讲呢个情节咧，根本系回谣里边嘅。好重要嘅環節啦，尤其是喺京戲裏面咧，即係差不多每一個人演出咧，都係跟住呢一個環節去表演嘅。
0: 哦，咁樣，我仲記得好似會係鬧佢嘅阿爹啊，鬧佢自己阿爹
1: 即係由即係話一路由嗰個薛平貴即係話將佢賣咗俾我啦，咁之後咧在京戏里面呢程砚秋有一段二六呢唱得好激昂的。因为程砚秋根本佢个成名啊就是即係专系做啲凄凉啲嘅女性啊。咁就变咗呢佢嘅黄宝川呢在京戏行里面呢是即係一个代表性嘅人物嚟嘅。
0: 咁既然咁有代表性，我哋就听下程砚秋点样演绎呢个黄宝川啦。
1: 好啊。
0: 咁仲有薛平贵呢就係杨宝森饰演㗎吧。
2: 啊，朱龙为何人流

0: 苏哥啊，听过程燕秋同杨宝森唱嘅《武家波》啦，咁就系《平贵回遥》嘅一段啦。我感觉咧，觉得嗰啲外省戏啊，譬如好似头先听嘅京戏咁咧，佢啲人物性格咧就好强烈嘅，即系佢要嬲咧就好嬲噶啦，咁即系闹得好刺激噶。
1: 系因为咧，程燕秋咧就唱呢一段快板啊。同楊寶森真係即係大家接駁得天衣無縫啊！所以即係我個人咧都好中意聽呢段武家波嘅。
0: 嗯嗯。
1: 咁就至於話啲性格激烈咧，咁就可能係嗰個表演嘅程式唔同，因為我哋廣東戲咧就鄭花旦多數係斯文啦，
0: 係啦係啦，
1: 唔多喐㗎咁樣。但係京戲就唔係，就變咗即係佢嗰種喜怒都好突出。
0: 嗯嗯，咁可能即系广东戏咧，就譬如佢个本身出身都系一个上国千金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好斯文嘅。
1: 吓、啊，所以咧就话听完外省戏咧，就再听翻我哋广东戏咧，就可以即系话两边就可以比较下。哦，原来人哋嗰种表演方法係咁，而我哋廣東嘅表演方法係咁，呢一種比較咧，就啱啱係我哋呢一個節目嘅宗旨啊，即係話令到廣東一般嘅聽眾咧聽咗我哋廣東戲之後，又對比一下啊外省戲咧啊原來係咁嘅，即係呢朵花係咁開，嗰朵花係咁開，咁就係合曬我哋呢個
0: 百花齊放啊，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一播完程燕秋嘅回遙，即係唱得咁激昂咧，咁我哋又揾翻一首咧，我哋廣東嘅回遙。而是舞台形式的唱法，就不是好像我们先头介绍那只，是零舍是写唱片来写的粤曲。
0: 嗱、我哋听一只就系舞台形式嘅粤曲啊，嗱，咁咧就新马师生同吴君礼咧，佢哋录咗一只兔碟啦，系黄宝川嘅，咁当然喺兔碟里边啊，梗系有回遥呢一段啦。
1: 系啊，
0: 咁我哋欣赏一下。

0: 太嫂又嚟，
1: 又嚟，请问君爷有何指教啊？
0: 不敢，请问呢处武家坡上是否有位黄宝钏？
1: 吓、啊，你揾黄宝钏啊？
0: 系。
1: 此人居住寒窑，乃是薛平贵之妻。君爷，你是否欲访此人呢？
0: 正是此人。
1: 宝钏采桑未回，我正是他邻居。君爷，你访他有何事干？奴奴可待转知呀。
0: 咁啊，我是得孤郎同僚之家，薛大哥托我带回银信，所以要面交才好
1: 嘅。吓、啊！原来我夫有银信回来啊！奴奴就是你君爷访寻之人啊！请将银信交奴便是。
0: 咁你又话系佢嘅邻居？
1: 因为
0: 乜嘢？

0: 難得難得，三姐咁顧全我嘅面子，都唔知真定假嘅啫。好，等我試下佢先。弟啊，
1: 點啊？
0: 不幸匆忙失了信。
1: 咁點算呢？你真係為人謀而不忠咯。
0: 不咁咁，又恨金錢又災。
1: 啲錢就好閒啫，你唔見咗我封信就？

0: 我也曾过目都可以用好钱啊。
1: 原来你偷睇人哋嘅家书，你该当何罪啊？
0: 你咪嬲住得咗，嗰封信系我代笔嘅，我唔系偷睇噶。
1: 笑话，夫妻来往嘅信件，岂有代笔之理啊？
0: 只为薛大哥佢相中谁艺，咁咪所以叫我代笔咯。
1: 真嘅？咁佢而家伤势点样啊？
0: 佢啊，惨啊！
1: 点啊？
0: 不幸要为国捐躯，我亲把佢嘅遗下葬了。
1: 此事当真？
0: 当

数啊，你莫心酸，得节哀当顺变啊，所谓夫死夫还在，我对你暗生念，你夫婿临终，佢都无力还从中无水的遇难养我，愿将你把债务抵填，咁啊我。我都以为金屋藏娇，落得把名花。

0: 娇妻节令树堪记，怪不得金钱离我都埋正面。等我望下马，仍然妻，追返看了年过见。喂，开门啦，三姐。
1: 喂，你真系细胸夹浪噃，居然索油索到上门添，系嘛？我要当堂照到你狗便先得。
0: 你开始你阿哥，乜你唔认得我咩？我系平贵啊嘛，阿哥唔到十八年离别，三姐完全都唔认得我，而家闭门不立。大哥，你替我叫门先啦。
1: 咩话？
0: 你真系平贵细佬，
2: 系真吓。
0: 真系傻到我，几乎连我都唔认得你添。等我同你叫门吓。阿嫂，开门啦！你个老公啊，阿平贵翻紧嚟啦。

0: 岁月催人老，十八载分离已变老年啊，三姐啊你老去秋凉，你又何怪我飘飘话长
1: 言呢？系哦，冇错啦，细佬讲得啱啊，你同佢结咗婚，三招就出发啊嘛，点认得噶？我哋成廿年沙煲兄弟，梗系认得噶嘛，大家都老咗啦。
2: 乜话？我老咗？
1: 当然。
2: 我唔信。
0: 你唔信，你照下温盆水。
1: 系照下盆水啊。
2: 又好。

0: 老婆越老就越可爱，好夫妻又何计苦劳怨。咪话我话你啊，细佬，
1: 做咩？
0: 一去就去咗十八年长，字仔都冇只翻嚟，难为三姐挂你嘅阴公。
1: 我都知道对唔住你啦，三姐。
2: 人嘅咩？
1: 点解呢？

0: 补充的章节。当日我失手被擒招驸马，如今选得公主神徒幻中烟啊，平浪飞薄行，公子更让我为王，带得行表归来向明君献
1: 礼。哇，嘿，阿细佬做咗西凉王翻嚟啊！
2: 咁系啱晒，啱晒啊！
1: 明日你个不仁恶长就拜大寿，我主张你夫妇到河前，实行要戏弄那老头儿，报尽当年仇怨。
0: 系个三姐，当日佢都鱼肉得我两夫妻太惨啦。
3: 系啊，
0: 都要想个法子嚟到，啊？戏弄啊，
1: 系
0: 嚟到俾翻剂补药佢食嘅，先得个三
1: 姐。应该好叔啊！
0: 嗱，咁唔系得咯，三姐，好唔好？
3: 好，
1: 好计策，
3: 好计策，
0: 好计策嚟啊！
3: 啱晒啦，我哋不知戏弄亲严噃，更可恨二姐夫危苦啊！
0: 点啊？
3: 佢十八年来克扣军粮，
0: 真嘅？
3: 系顶平浪啊！我哋同往向他把仗算，
1: 系冇错啦。提起嗰个衰仔狐假虎威，幸灾乐祸，十八年来将阿三姐欺负啊！呢回翻去就有冤无冤。

0: 嗱，苏哥啊，播歌播到呢度咧，即系通常就梗系邓哥黄宝川啊，即系知道守得云开见月明嗰种感觉噶。
1: 系啊，因为咧跟住咧就系孙良登殿啦，就系即系将佢十八年韩瑶独守嗰种冤屈气啊，又一吐晒出嚟啦。咁但系咧喺我哋未曾讲孙良登殿咧，咁我仲介绍一只咧就系潮州曲啊，因为潮州曲咧就好少系有小曲噶。
0: 系
1: 咁，但系咧好奇怪就系香港即系嘅。潮州戲咧就好似我哋廣東戲一樣，有時咧佢會加插一啲小曲喺裏邊嘅。
0: 咁啊呢個係一個潮劇嘅電影嚟嘅喎，咁係講採桑嗰段嚟嘅。
1: 係啊，採桑憶郎，不過就係潮州曲。
0: 咁啊，不如我哋聽下先啦。
1: 好啊。

0: 啊，蘇哥好少聽呢啲形式嘅潮劇喎、
1: 啊。係因為咧如果係國內出嘅潮劇咧，咁佢就比較傳統味重啲啊。咁、
0: 嗯、
1: 但係呢啲香港嘅潮劇咧，咁可能即係又係受咗地方。

0: 性的影響啦，咁呢一隻潮劇咧就已經係潮劇之中少有嘅小曲啦。咁、而且呢種唱法咧就好似聽嚟咧係潮劇撈咗多少黃梅調咁嘅風味落去，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特登播俾人聽下咧，就話認識下話。潮劇裏面亦都有變化啦，
1: 嗯，都有佢唔同嘅地方，特別嘅地方啊。
0: 係啦，因為佢呢種真係聽嚟咧，好似係一隻時代曲咁嘅味道，
1: 可以獨立咁聽啊。咁啊，今日嘅講薛平貴同黃寶川啊，講到佢回謠啊，咁啊，但係仲有好多回謠嘅歌，好精彩
0: 嘅
1: 喎。
0: 係啊，方艷芬嘅回謠都未曾播俾大家聽。
1: 咁啊，留翻下一個星期啦。如果你想欣賞到咧，就記得下個星期收聽我哋嘅百花齊放啦。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

0: 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八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1: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0: 吓 ，VR 虚拟旅行啊？
1: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乡，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6月9号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噶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首先呢，李慧圖提一提大家，現時室外氣温27度，而相對濕度呢就係90%，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凌晨3點，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啦，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啦吓，今日啊吓，今晚啊，节目咧有乜嘢歌曲送俾大家先啊吓？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林家声同埋李宝莹所唱出嘅《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近永堂和梁玉卿合唱的《游龙戏凤》。去到凌晨3點到凌晨4點这个时段，会为大家送上由朱剑丹和尹家声合唱的《劈山救母》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张宝强、白凤英合唱的《碧波潭畔再生缘之追夫》。去到凌晨4點到凌晨5點，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清云同埋潘慧芳合唱嘅《梁祝恨史之楼台会》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方艳芬唱出嘅《六月雪之窦娥冤》啊。好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林家声饰演余凤声，李宝莹饰演花艳红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啊。故事系讲述咧，书生咧余凤声咧与名妓花艳红冲破门第偏见嘅爱情故事啊，而庵堂重会咧，亦系成套戏咧最尾一场嘅大团圆大结局嚟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啊。

正是鄉村客就梅花在，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哦，師傅有禮，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來。

0: 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倒也懂得女儿家的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呢？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

揭破庐山，与佢谈苦费。燕红，你睇下我系边一个？

0: 哈哈，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噃。
1: 点解啊？
0: 你可知道，凤星系我，如凤星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郎又系我，连你最心爱嘅夫郎都系我啊！你知否逢星遇状元，两人同一体，叫你无需艺，待我把真情

艳红，一切嘅事情你都明白晒咯，你应该原谅我嘅苦衷至系噶。

0: 禅房中路，我都唔嫁你噶啦。
1: 哦，
0: 你估状元好嫁世？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咁啊！哎，我原娇受恨。

0: 麻麻地宽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唔？
0: 吓，你真系唔原谅我？
1: 系都唔原谅噶啦。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要……
1: 哎呀，仲发恶咁大声添啊你！
0: 我便要。

0: 剑豪，如果你唔应承嫁我，我就跪响处，一世都唔起身噶啦。
1: 哎呀，你啊，
0: 点啫？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同埋李宝莹合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8噶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金咏堂嘅饰演郑德王啦，梁玉兴嘅饰演李凤姐啊。歌曲系《游龙戏凤》啊，系讲到喺呢一个龙凤店之后发生嘅事啦，即系送俾大家《游龙戏凤》。

0: 外卿家，
1: 你何必为我折一枝花，就咁多说话嚟劝谏呢？
2: 当然啦，你不解将娇花怜惜，便何以薄幸对待红颜？
1: 嘿，你真系傻啦，花又点同人呢？我不过想你靓啲，只会折枝花嚟玩一玩啫嘛。
2: 我所以更唔安乐嘅，就因为你将嗰支并头花折啱咯。
1: 哦，不过你嫌我拆散并头花唔好意头系咪啊？嘿，你又使乜迷信得咁古板啫？
2: 哎呀，唔迷信就假噶啦。虽知道今日乃系我哋嘅好日子，非彼等闲嘅。

0: 你莫心关，卿你莫心关。从今你勿再自更餐，因你为义风超扬，宁在为商贩，生意唔再做，事亦都当为闲。况且你哥哥去订婚，佢不久便当反，你留此为孤伴，更不用到外间啊。
1: 我哋兄妹莫沾恩，复杂则无限，佢意外得美妇，一定更笑开颜。至于主上你杜文攀，事情殊怪诞，更请问主上你何日把京还？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所唱出嘅《游龙戏凤》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

0: 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8: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7: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8: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7: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8: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时间已经到凌晨的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嘅。今日系2026年嘅6月9日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嘅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1%嘅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朱建丹饰演沉香啦，尹家升啊饰演华山圣母嘅劈山救母啦。咁啊，劈山救母咧系中国著名嘅传统神话嘅传说啦。咁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咧人间书生刘延昌咧，就进京考试嘅时候咧，就路过华山神庙，就对庙里边嘅仙女

性母呢一见钟情啊，并提诗表达爱意。咁啊，三性母感其真情咧，则不顾天庭嘅禁忌，下凡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就并生就生咗刘沉香啦吓。咁啊，呢一段人神恋咧，触犯咗严厉嘅天规啊！咁啊，三圣母嘅哥哥啦吓，司法天神二郎神咧就大怒，就亲自下凡，将三圣母镇压喺华山嘅莲花峰，或者称为呢个雪影宫啊！咁喺之下咧就受苦嘅，刘彦昌咧即系带住沉香逃亡，并将沉香咧就抚养长大噶。咁啊，沉香大咗之后咧，知道母亲咧受困于华山，咧决心救母啊。咁啊，经历艰险嘅，咁啊，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啦，由朱剑德同埋尹家声，睇下呢个刘沉香点样劈山救母咧。

灾劫中。

0: 相，
1: 趁时镇守华山，三成无。
2: 如此说，令尊何名啊？
1: 父自言昌刘氏姓，小儿沉香，密慕到山头。
2: 沉香，阿姨，阿姨呀！
3: 你是？
2: 我便是你苦命亲娘华生。

0: 向十六年来不曾奉养，请恕孩儿不孝啊！
1: 哎呀，沉香说话泪话来呢，你千辛万苦来见娘亲，孝儿孝家，为是天命难违，娘要为额华三之下子。
0: 娘亲，此后我当长衣失孝。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朱建丹同埋尹嘉星唱出嘅《劈山救母》啊！吓，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8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嘅，接住落嚟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张宝强饰演张真啦，白凤英咧就饰演李如晶嘅《碧波潭畔再生缘之追夫》啦。

阿牡丹小姐，你仲有乜嘢好讲？

0: 所讲嘅嘢，呢几个月来我都听到饱晒啦。唉，估唔到你句句都系花言巧话，我唔该你。
1: 你听我解释啦。
0: 你唔好再捉弄我啦，我都知道晒你嘅用意嘅。
1: 吓？
0: 所谓故意之谈。
1: 唔系。

就系咁多啦。你信佢就系真，你唔信佢就系假啦。因为我知道佢对你系用计嘅，故意将你羞辱，好等阿爹佢驱逐你离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

0: 今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7: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8: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9: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10: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11: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2: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3: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4: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6: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9日，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噶噃。今日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3个小时嘅时段，即系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清云饰演梁山伯啦。潘慧芳咧就饰演祝英台嘅歌曲咧就系《梁祝恨事之楼台会》啊，即刻送俾大家。

0: 并不知是以懂得文章天下重，女儿坚守贞操便明哲理。啊，我与君虽未定下先罗，岂更登于室？亦抱有望夫化成之情，但无别假戏罗。
1: 救命难为才人命薄，真是无可奈何喺我。

三载同窗，悔不知你亦鸡而变。既是灵犀暗许，又何以风生竹远，月下朝窗，总不透露。

0: 心，你癫傲啦！
1: 你害得我魂断流西，才是癫癫倒倒。

别恨相离，更管什么蝴蝶穿花，鸳鸯戏水，又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外音，瓦灯迷又叫书生如何猜破呢？

配菜咯，娘兄。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清云同埋潘维芳唱出嘅《梁祝恨史之楼台会》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为大家唱出嘅《六月雪之窦娥冤》

清风两袖定贫寒，贪污受贿饱私囊，有钱使得鬼推磨，无钱难保寿宴那长。宦官山羊怨令钱穆啊，今有羊肚汤毒杀张婆子一案，经长批下，万妇人律应斩首。邀请衙门啊，将范夫人斗鹅带上，时辰一到，

0: 启禀大人，范夫人经已带到。
1: 好，时辰已到，全力开刀啊！
0: 知道。启禀大人，霜雪太大，刀夫都冷得手僵脚硬，不能开刀啊！
1: 咁冻嘅咩？好，全令大家避过霜雪，万来处决啦。

0: 鼓路过花场，忽然六月飞霜，或有离奇冤案，有车引来，
1: 来
0: 全山羊远令，马前问话，
1: 令啊令，全山羊远令，马前问话，
2: 何人传唤？
1: 何人传唤？冇错。新科状元陕西道台兼都御史啊，知道。
2: 山羊县令全目叩见御史大人啊，
0: 免礼啊吧。贵院，本官奉旨还乡，视察民情，特来问你，花场之内。究竟斩决何案
2: 啊？大人，本院发生一件杨土汤毒杀张婆子的命案，张范妇人斗殴，斩首发场啊！
0: 真系嘅，真是晴天霹雳，范妇是我。

0: 岸定受人冤枉。慧远，本官身为道台，好应爱民若戚，千古以来哪有六月飞霜，想必冤情未白，你先将范府押回衙内，待本官将此案复审明白，然后定押夺。
1: 领命。
0: 有此人来，
2: 哎，
0: 打倒佢呀！
1: 为人莫作歪心事，贪赃枉法。

0: 你回头去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

0: 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佢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6

0: 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5: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啊。
4: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5: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五点零八分啦、啊，一日嘅新嘅开始，我哋就嚟见到曙光初现，迎接新的一天来临了。新嘅呢一日系2026年6月9日，农历嘅日即系4月24日，星期二。气温27度。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开始清晨上嚟节目有呢一首旧朋友，有一班朋友，一共有三 pair 六个人，一 pair 系蒋志光、韦依山，一 pair 系张智霖、许秋怡，另外一 pair 就系黄宝恩、金子辉啊。咁啊，通常听呢一首旧朋友，我又会谂起黄海芹嘅嗰首旧朋友。咁嗰首旧朋友咧，就佢一个人独唱。咁佢都有试过合唱嘅版本，就喺佢开演唱会嘅时候，曾经同过昔日嘅 DJ 好友啊。咁佢都系香港电台嘅 DJ。嗰阵时佢嘅 DJ 朋友同事咧，就包括咗周慧敏、余坚明、许呢个阮兆祥。咁咧就曾经咧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同呢几位咧一齐合唱过噶。基本上呢，舊朋友呢首歌是黃海芹個人版本啊，改自陳星的《把悲傷留給自己》。舊朋友黃海芹。

黄海芹版本《旧朋友》，时间5:18啊！早晨，你听紧系2026年嘅6月9日啊，农历系4月24日，系星期二嘅清晨上嚟。咁啊，寻晚咧就有出过啲红雨啊、黄雨啊等等，瞓觉嘅时候咧都听见咧就都大雨啊咁样。但系一觉醒来咧吓，就喺我个区嚟讲，一路翻到嚟电台咧。都是冇雨落啦，已经是即系哇，洗尽空气中的尘埃。希望都冇咁热啦，即系落个雨之后吓。咁啊，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而与其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啊。系啦，近期有听到呢首歌，罗家良《难兄难弟》喺胡枫嘅个人演唱会嗰度啊，因为佢哋都有拉冷嘅。转头同你讲啊。

系啊，呢首《难兄难弟》就系以前一套电视剧啊，咁就系喺电视台嘅期间有做过《难兄难弟》啦，咁就系罗嘉良同埋吴镇宇，咁啊加埋嗰阵时嘅陈宝珠、芳芳咧就由孙轩同张可颐饰演。咁啊喺以前真正去翻粤语片年代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就系有两个年份嘅版本都有出现过嘅，1960年同埋1968年咧。嘅時候咧都上演過《難兄難弟》嘅主要嘅演員咧就謝賢同埋胡峰啊，嗰陣時嘅《難兄難弟》，而女主角就藍紅同埋江雪嘅。咁啊，胡峰喺佢個人演唱會裏邊啊，咁啊其中一位出現嘅嘉賓，哇！佢真係群星拱照啊！羅嘉良都係其中嘅一位，咁因為羅嘉良有演過電視版嘅《難兄難弟》，所以呢兩個人係即係前後版本。電影和電視版本的《難兄難弟》就同時在台上出現了，就有演繹這首《難兄難弟》的歌曲，剛才就是聽四人版本了，羅嘉良的和吳鎮宇、孫軒、張可儀版，但是當然在紅館演出的時候就是羅嘉良自己的版本了。系啊，都系啲搞笑版本嘅歌曲啊！就系以前啊，伦同阿克勤咧开演唱会嘅时候，佢哋好似大家嘅左邻右里咁。系啊，呢一首歌啦。

左輪右理就啱嚇，左輪呢個輪咧就本來係即係鄰里嘅鄰啦，咁但係通常我哋都攞啲諧音嚟到等大家又容易記，亦都同自己嘅名字有關，咁所以攞咗左輪就是、譚詠麟嘅輪，右理就李克勤嘅理啦，咁佢哋兩個聲音都好相似。入行之前阿輪咧就係、是、克勤嘅偶像，難得同偶像一齊，大家都玩得，咁所以喺2003年嗰陣時咧就首次舉辦。左輪右理的演唱會，其後呢都合作過很多次，我想可能或者你都有看過都不定，很多年都有做這個左輪右理的演唱會啊。早晨啊，你聽緊的星期二清晨的清晨爽利，現在27度的溫度，乜嘢嗰啲警告咧都冇晒噶啦吓！今日最高温度30度，黎瑞恩雨季不再来。

0: 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时间5:33，早晨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4: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3: 吓 ，VR 虚拟旅行啊？
4: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0: 清晨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00到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直过首阳。
0: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物。
0: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郑少秋《楚留香》。《楚留香》是武侠小说古龙笔下的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传奇人物，江湖人尊称他是道帅或者香帅，因为他为人是睿智、冷静、风流倜傥，武功深不可测，一生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在武林中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完美浪子。他被称为道，但是他从不杀人，在江湖中是专是偷江湖中人的极品珍藏或者劫富济贫。据说他每一次做案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留下一股淡淡的郁金香的香气，故此称之为香帅。他身边亦都不乏红颜知己，处处留情，但是为人风流而不下流，对女仔是极其温柔体贴。他又嗜好杯中物，过住一些好奢侈、好豪华的生活。那阵时由郑少秋饰演这个楚香帅，真是不作他人想啊。武侠小说就有这些天马行空作出来一些人物啊、情节。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浪子的形象就是令狐冲了，自情自性，洒脱不羁。咁佢呢系一个不拘小节嘅人物啦，佢都仲系即系自由自在，笑傲江湖。亦都系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边嘅插曲。平时多时候多数都是播《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呢首比较少播。

武侠剧一啲歌咧，主题曲啊，合唱又好，独唱又好，都包括一啲即系儿女私情嘅歌曲咧，系好好听噶。头先嗰首系其中一首《东邪西毒》里边嘅恩妮嘅《肯去承担爱》，亦都谂起《天龙八部》里边嘅人物，亦都有《两黄烟水》里嗰首歌啦。记得里边啲人物嘛，乔峰同阿朱。歌词里面所讲的塞外约枕畔诗，就代表了乔峰和阿朱两个人曾经许下去到塞外牧羊的承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就是以阿朱死在乔峰掌下，成为永久的遗憾。另外就是段誉一生痴恋黄语言，这段感情也都呼应了歌词里面的女儿意英雄痴，他朝两黄烟水里的情感瓜葛。

0: 金庸笔下的小说很多时写歌词的都是王沾写着恩怨情仇和荡气回肠的感觉、啊、刚才的关谷英关正杰的两忘烟水里。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一连串好多好听嘅歌曲，都系来自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啊！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

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報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點。截至午夜12點，署方一共確認5宗水浸個案，分別位於天水圍聚星路、下竹園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橋路與沙田圍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經全部完成清理。荃灣中心部分大廈暫停供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處人員和關愛隊通宵協助居民。當局開放多個場地讓有需要居民暫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院舍，當局開放另外兩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另外，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水務處調派水箱和水車到場協助。中電派員檢查後，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絡沒有異常。保安局亦都已經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襲擊。伊朗武裝部隊發聲明，表示完成回應以色列近期針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後，武裝力量已經結束今輪軍事行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亦都發表電視講話，表示已經暫停對伊朗的襲擊，但如果對方恢復襲擊，以軍仍將以武力回應。較早時，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要求兩邊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國傳媒引述官員透露，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曾經通電話，特朗普要求內塔尼亞胡暫緩報復伊朗。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島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難，144人受傷。發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發多次餘震，其中一次達到 6.7 級。央視報導，距離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將軍城，多座建築物完全倒塌，電力供應中斷，當地進入災難狀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

0: 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5: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6: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7: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8: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9: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0: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11: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2: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4: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又提下十四个字，你写嘅顺口溜先嗬。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嗱，咁今次所讲嘅异样，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就系、呢个口腔血泡，就系从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系讲嘅。
1: 系啦，
0: 咁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咁啱都有呢个情况咧，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次咧就从呢个中医角度去讲啦吓。
1: 系嘅，中医角度睇呢个口腔血泡咧，就可以将佢归入口疮嗰个范围嘅。
0: 口疮咪即系我哋嗰啲飞脂啊？
1: 系啦，食嘢钱。口腔通常是讲生痱滋的，但是呢有血泡呢虽然未变痱滋，我们都将它归入这个范畴。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血泡。
0: 泡。
1: 这个泡字怎么写呢？皮肤的皮跟着旁边一个包括的包。
0: 但是都是类似的东西，是不是？
1: 都是类似的东西的。那些原因呢认为多数都是火热上炎，就是那些火向上烧，湿热混结，心脾积热都是有热。仲有一个咧就气滞血瘀啦，血行得唔好。
0: 系，
1: 终于临床所见嘅症型咧有虚有实噶啦。实嘅就包括头先讲嘅几个啦，火热上炎啦、湿热蕴结啦，同埋气滞血瘀。虚嘅咧就系阴虚火旺同埋脾虚湿蕴啊。
0: 有几多个症型啦吓？
1: 我哋归纳做五个：第一，火热上炎；第二，湿热蕴结；第三，气滞血瘀；第四，阴虚火旺；第五。脾虚湿蕴，
0: 咁啊，逐个讲讲先吓。火热上炎啊，点咧？
1: 嗱，由于平时咧成日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热气嘅嘢啦、煎炸、油腻等等，就令到咧胃火亢盛啊，啲热嘅嘢塞晒落个胃嗰度。嗰啲火同埋热咧一路向上烧噶嘛，就烧到我哋嘅口腔黏膜，就形成血泡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就同情绪有关，心情焦虑啦，长期有压力啦。失眠啦，唔够瞓啦，都会令到我哋嘅心火亢盛。头先系胃火，而家系心火啦。一路咧向上烧，又烧到个口腔咧，令到咧脷尖生疮啊，损咗，又或者咧口腔有血泡啦。
0: 咁样点样医治咧？嗬？
1: 嗱，胃火亢盛嗰啲咧，通常都伴随有口臭啦、啲牙龈咧肿痛啦、便秘等等嘅。个治法就系、清胃泻火啦。
0: 哦，咁嗰啲心火性嗰啲又点样
1: 啊？心火上炎即系心火性啦。
0: 系、
1: 伴随咧心烦啦，个人好烦躁嘅，脷尖啊红嘅。因为我哋话舌为心之苗啊。
0: 系
1: 个心啲嘢咧喺舌尖嗰度咧更加容易睇到啦。
0: 系啦，点样搞掂佢咧？
1: 咁啊，呢啲人咧小便又短赤啦。个治法就系清心降火。
0: 好啦，第二点就湿热蕴结啊，系点啊？
1: 又是由于咧中意食嗰啲咧香口肥甘厚味啊，令到个胃咧又湿浊啊，譬如又冻又热，哇！攞啲汽水啊、雪糕嚟送嗰啲咧热气嘢啦。屈耐咗喺个胃度咧就化咗热，呢啲湿热咧就一路咧跟住经络向上咧一路烧烧到个口腔嗰度，就熏蒸黏膜，就阻滞咗气血运行啦，就引发呢啲血泡。
0: 咁有冇啲乜嘢嘅伴随症状咧？
1: 有啊。会口苦啦，口臭啦，条脷胎咧又黄又厚又腻，咁啊成日觉得咧好似咧有啲粗粗鞋湿湿嘅感觉噶，咁啊大便咧就黏黏滞滞啦。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就要清热去湿啦。
0: 好啦，第三点就系气滞血瘀啦。
1: 嗱，因为气血运行唔畅顺啦，局部咧有瘀咗啦。在口腔那里就导致到黏膜下面的脉络受损，就形成了血泡。那些血泡呢多数紫紫暗暗带些红色的。
0: 那有些什么伴随症状啊？
1: 逢是气滞血瘀多数都会痛，所以有局部的刺痛感。
0: 又有什么方法医治呢？
1: 要活血化瘀。
0: 第四点就是阴虚火旺啊。
1: 呢啲咧，平時咧啲陰虛體質，譬如話更年期時候嗰啲婦女啊，又或者咧有甲亢啊，甚至糖尿病，呢啲都屬於陰虛體質嚟嘅。又或者啲人病咗耐啦，特別有啲熱性病，會耗傷陰液，就燒乾咗身體嗰啲津液啦。咁導致到咧陰虛就有虛火出嚟，虛火內生就灼傷咗我哋嘅口腔黏膜。

0: 形成血泡啦。
1: 嗯，又有咩伴随症状咧？
0: 嗰啲阴虚症状啦，口干啊，喉咙咧干干燥燥啊，五心烦热，个人咧猛猛嘅，有头晕咧，容易失眠嘅。
1: 嗯，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啊？
0: 治法就系要滋阴降火啦。
1: 好，嗱，最后一点咧就系脾虚湿蕴。是点咧？
0: 一讲亲个脾，梗系同饮食有关嘅，又饮食唔节制，乱咁食嘢咧，或者咧思伤脾、思虑过度咧，都会导致咧脾虚嘅。咁啊，脾虚咧运化嗰啲水湿啊，嗰啲能力啊弱咗啦，嗰啲湿咧就滞咗喺度咧，就变成咧湿浊内生。
1: 嗯，
0: 屈住清佢唔到咧，就屈久化热，咁又湿又热，一路咧上去个口腔嗰度就形成咗血泡啦。
1: 嗯。咁又有啲咩嘅伴随症状咧？
0: 时时咧都会觉得咧个肚胀胀啊，冇乜胃口啊，
1: 嗯、
0: 大便咧黏黏滞滞啊，或者稀稀烂烂咁嘅。
1: 哦，咁就系呢个情况啊。
0: 冇错啦。
1: 啊，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要健脾去湿啦。
1: 嗯，好啦，咁啊讲晒呢啲症型啦。去翻啦，我哋通常都有古仔听啦。上个礼拜就讲过呢个口腔血泡嘅古仔啦，呢次都系讲呢个话题，咁又有咩另外嘅古仔咧吓？
0: 口腔血泡咁啊，穿咗就流血出嚟啦，留喺口腔入边。上一集我哋就话含血喷人啊嘛，今次咧我哋就个口成泡血，所以叫做满腔热血啦。
1: 哦，咁呢次嘅正面啲啦
0: 吓。系啊，嗱，满腔热血都系一个成语嚟噶。个出处喺边度咧？清代一个诗人叫吴伟业，个名好现代化嘅，
1: 系
0: 伟大嘅事业。佢有首词啊，叫做《贺新郎病中有感》。原词嘅文句系咁讲嘅：
1: 吴病难将医药治，耿耿满腔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
0: 嗱，呢几句就形容佢心入边咧，就充满咗一腔热诚啊，啊热忱啊，或者咧热切期望要报效社会、国家，或者投身正义嘅事业。吴伟业咧，佢系身处清初动荡嘅时代。是明末清初的人物来的。
1: 嗯嗯。
0: 那他写这首词呢就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但是呢又没办法一展抱负那种激愤心情的。
1: 嗯。
0: 另外呢元代有个无名氏写了一本《曾报恩》，在第三节里面呢亦都有这么讲，写一腔热血，有句这样的说话的。
1: 嗯。
0: 那这个一腔热血他意思呢跟满腔热血。都是一样的。
1: 是这个就是来自的曾报恩，争夺的争。
0: 没错啦。
1: 嗯，好啦，入狱啦，听古仔啦。这个吴伟业是怎样的人呢？
0: 吴伟业他是十六世纪的人来的，1609到1672年。
1: 嗯，
0: 江苏人，明末清初时期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诗人、政治人物。他亦都是一个诗派叫做吕东诗派的创始人来的。
1: 是。
0: 嗱，佢嘅生平咧就橫跨咗咧明清兩代啦，啊明末清初啦，
1: 嗯，
0: 就正如咧有一位宋末元初嘅書畫家趙孟俯啊，人人都識佢噶啦，
1: 嗯，
0: 啊佢係宋太祖嘅後人嚟噶嘛，後來咧好啦，宋朝滅亡咗，元朝統治，佢就選擇咗咧同元朝合作做大官，佢嘅官咧做到翰林學士承旨啊，
1: 嗯，
0: 一個大官名啦，就是元代文人畫書法嘅領軍人物嚟嘅，
1: 根本都係個叻人嚟嘅嚇。
0: 係啦，嗱，今日我哋講嘅吳偉業咧，佢嘅背景有少少似喎，嗱，佢出身咧書香門第，
1: 嗯，
0: 有錢仔嚟噶，天資聰穎啊，好細個咧已經咧個文采咧就好好噶啦，所以咧祖父姓名。明朝崇祯四年，即係1631年。佢嗰陣時啱啱23歲啫，
1: 嗯，
0: 就考中咗進士。
1: 哦，叻啊！
0: 係啦，進士嘅第一名喎，係會員。
1: 係。
0: 跟住見皇帝再考試，殿試第二名啊！
1: 啊，
0: 除咗狀元就到榜眼，佢就榜眼嚟噶啦。
1: 係係。
0: 佢成績驕人，咁跟住就做官嘅，受到崇祯皇帝嘅器重。
1: 嗯。
0: 直至1644年，明朝就滅亡啦。咁吳偉業咧，因為唔想啊喺清朝做官。所以他选择回到家乡太仓那里隐居了。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他呢即有才华嘛。所以明末清初这个政局动荡的时候呢，清朝呢就很多次想他出来做官。对。他很多次都拒绝了。
1: 嗯。
0: 不过最后呢都推不到了。就在顺治十年，即是1653年，当时呢他已经44岁了。
1: 对。
0: 都要被迫上京做官，亦都是做到国子监制酒，都是一个大官名啦。
1: 是是。

0: 佢雖然咧喺清廷嗰度做官，但系个心底咧仍然认定自己咧都系明朝嘅遗民嚟嘅。
1: 嗯，
0: 所以对于咁样被逼咧要为清朝效力去做官，感到咧痛苦同埋惭愧嘅。咁所以佢就将呢啲矛盾嘅幸存者悲情融入咗自己嘅作品入边嘅。
1: 咁今次讲满腔热血，有咩歌你系拣得到咧，崔博士？
0: 嗱，无论系满腔热血又好，或者一腔热血都好啦，同样意思，只要我哋有个热血，就会有。

0: 好相似嘅，就岳飞。
1: 系啊，
0: 记得啦，罗文咧唱过岳飞精忠报国呢种热诚嘅一首歌，叫做《满江红》。
1: 嗯，真系一腔热血啦吓。
0: 系啊，
1: 咁所以一阵间嚟听呢首歌吓。
0: 多谢你。
1: 好，唔该。我谂去翻你啲咩汤水啊，或者系茶嘅介绍啦。
0: 介绍一条叫滋阴止血茶，
1: 嗯，
0: 一人量嘅。个材料咧三样嘢嘅啫，生地、麦冬各十五克，
1: 系。
0: 另外一样就系阿胶十克。要打碎佢嘅，
1: 嗯，
0: 再讲一次啦，生地、麦冬各十五克，阿胶十克，
1: 系啊，要打碎佢噶嘛，
0: 系啦，冇错。
1: 好啦，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0: 嗱，咁啊，先用水冲洗啲材料啦，去咗啲尘污，阿胶咧就唔煲住嘅，
1: 系
0: 咁先用三碗水煲嗰个生地同埋麦冬咧，就煲佢30分钟到，
1: 系
0: 就煲剩咧大约咧一碗啦，或者大半碗啦。
1: 咁呢个时候就摆。阿胶啦，系嘛？
0: 系啦，将啲阿胶已经打碎咗噶嘛，就摆喺个碗底，然之后将嗰啲热辣辣嘅汤液咧，一路倒咧，一路攞个匙羹咧，就一路糊嗰啲阿胶。
1: 哦，即系一路搅住佢，
0: 搅碎
1: 佢。即系好似有时我哋冲啲嘢饮都系咁噶嘛，都系一路搅住佢咁样，系嘛？
0: 等佢融化晒为止。
1: 系、
0: 我哋叫养服火字边一个养字。
1: 系
0: 吓、好啦，咁嗱，佢嘅功效咧，生地就清热凉血。养阴生津，麦冬咧亦都系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嘅，呢两样嘢咧都可以凉血啦、滋阴啦。阿胶咧补血止血，又系滋阴嘅，滋阴润燥。咁三样嘢夹埋就清热凉血、滋阴润燥啦，适合咧因为阴虚啦有内热，时时咧就烧到个口腔黏膜，令到佢出现血泡，呢啲人咧服用就啱噶啦。
1: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啱饮咧？
0: 因为咧都有补性啦，譬如麦冬咧就系一个补药啦，所以有感冒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饮啦。
1: 好，唔该晒。好啦，临尾咧就有小贴士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莲子心，咁啊，今次讲咩咧？
0: 嗱，今次条汤水滋阴止血茶个主角之一就系阿胶，
1: 系。
0: 我哋今次就介绍阿胶啦。
1: 好啊，好啊。
0: 阿胶本身就系一味滋阴止血药嚟噶啦。佢系咩嚟嘅咧？就系啲驴仔皮啊，经过一路煎煮熬咗好耐，然之后浓缩制成嘅一啲固体嘅胶状物质。
1: 哦，就系阿胶。
0: 系啦，阿胶咧就以山东省东阿县嘅产品系最有名嘅，所以咪叫做阿胶啦。
1: 哦，原来如此。
0: 嗱，阿胶咧就味甘平性嘅，佢有补血止血啦、滋阴润燥、养血。安胎等等功效嘅，我哋中医咧用佢嚟医贫血啦、各种出血啦，同埋医嗰啲阴虚心烦啊、失眠啊、虚劳喘咳啊，或者阴虚燥咳，咳到咧啲痰有血等等咧，呢啲问题嘅。
1: 咁现代医学又有啲咩嘅病系可以用到阿胶嘅咧？
0: 譬如你有贫血啦，或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啦，我哋上集提过啦，啲皮下好容易出血，一笪笪瘀咗噶啦。再生障碍性贫血啦，好严重嘅贫血啦，习惯性流产、上消化道出血、即系胃出血啊等等啦，肺结核、落血啦，即系吐血啊，咳到
1: 系
0: 功能性嘅子宫出血等等，都可以咧用佢噶。
1: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食得阿胶嘅咧？嗬，
0: 如果啲脾胃虚弱啊，啲大便散散烂烂嗰啲人咧，就唔适合用噶啦。
1: 嗯，记住啦，大家吓，好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咁啊两集咧就中医角度啊，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讲晒呢个口腔血泡啦。咁下个礼拜系讲咩咧？
0: 开口及着你，
1: 哇，真唔系几好噶。
0: 系
1: 啊，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大家可以听满腔热血嘅罗文嘅呢首《满江红》。下个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拜拜，
0: 拜拜。

好好听嘅罗文演绎嘅《满江红》，两分零钟之后六点半，听朝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日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推行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计划，下个月25日开始会新增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就会增加1倍至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计划扩大的详情，连同过去实施以来外界的观察和意见，阵间我哋都会逐一了解。
2: 特区政府系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主事官员寻日就去到立法会向议员解说。有议员关注到相关法例有冇加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时候就话罚则唔会加大。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分析时候指出，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留意特寫环节的报道。
3: 嚟紧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新安排，食环署话咧，截至到琴日嘅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嘅申请。署方咧喺今个月中旬都会通知咧获选成功嘅申请人啦。餐饮业界咧点样睇咧嚟紧嘅安排？当局相关嘅指引又系点？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听。
2: 世界杯前瞻今日就会开始分析各个分组的形势，会先讲 ABCD 四个组。今届的赛事参赛队伍数目去到48队，是历届以来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的赛事。一阵会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嘅环节，今朝早我哋会探讨下咧内地嘅高等教育啊。嗱，睇翻啦，内地高考日前系开考，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咧1290万，就比上年咧减少咗45万人噶。有分析都相信人数下跌就可能咧包括多咗咧重读生咧放弃报考，考虑到人工智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咧系提早出嚟就业噶。內地大學咧，當然啦，亦都積極咧應對人工智能所帶嚟嘅變化。正留意陣間嘅報導。
2: 放眼世界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挪威啊係有人開辦咗露台薄餅店，亦即係以滑輪系統同埋吊籃收將新鮮出爐嘅薄餅空降去到樓下等緊嘅客人手裏面。咁獨特嘅營銷手法吸引到唔少人幫襯。留意陣間嘅報導，而家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歡迎收聽呢節嘅財經華爾街，我係張思文。美股三大指數收市喺個別發展，道瓊斯指數偏軟，納斯達克指數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回升。

0: 晶片股经过上个星期五急跌之后反弹，道指先高后低，初段曾经升超过410点，之后最多到跌超过130点，收市报50786点，跌80点，跌幅近0.2%。纳指一度升近2%，高见26179点，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升幅近0.9%。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升幅0.3%。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近6%，英特尔急升1.1%。有报道指，谷歌已经向英特尔下单，要求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个张量处理器 TPU。至于美光科技和迈威尔科技就升近10%，超微半导体升超过50% ，NVIDIA 升咗近2%。而今日星期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嘅苹果，股价跌近2%收市。Alphabet、Meta 同埋微软跌超过1%，亚马逊偏软，不过 Tesla 就升咗近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616点，跌142点，跌幅近0.6%。法国 CAC 指数报8199点，跌18点，跌幅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点，升咗5点。美元是偏软，但是仍然在两个月的高位附近徘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0.1，未跌近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5%，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周末互发导弹袭击，之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袭击，油价升幅就显著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98.08美元，收市报94.25美元，升1.16美元，升幅1.2%。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95.47美元，收市报91.3美元，升76美仙，升幅0.8%。国际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跌至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两个半月的低位。之后在以色列和伊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停火，金价就收复之前的跌幅。现货金是变动不大，最新是报4325.05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363.4美元，近乎是平收。另外，花旗将短期的金价目标由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因为预计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和能源价格高企影响，今年美国将会加息。不过，渣打香港就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由罗伟浩报道。
1: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内地黄金储备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

0: 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5,000的水平。
1: 黄金是一个冇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呢，应该个需求会继续几强劲。短线来讲啦，会受住美国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睇，环球的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会继续增持同埋分散个储备喺黄金个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翻比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5,000咧，系我哋中线啲嘅目标。
0: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喺$4,100会有较大。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但系汇控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阿里巴巴同埋京东跌1%或以上。港股上日就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始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咗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大概1.2%。主板成交额大概有3,640亿，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了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755点，跌了2.7%。ATMXJ 跌1.5%至到近5%，以美团的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智普升超过1%，Minimax 就跌了超过8%。另外，商汤、快手、百度跌了超过5%至到近8%。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3: 上个礼拜五美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即系当地个就系数据比较强劲有关啦，市场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再加深啦。港股呢边咧都系跟随有个回落啦，低开后一度个跌幅扩大啦，但系去到24,400附近，算系揾到啲短期嘅支撑啦。咁同埋见到沽压都唔算话全面啦，咁其实都有部分啲相对传统嘅蓝筹啊，或者系高息嘅股份啦，都系有啲资金流入去啦，作为一啲短线避风港嘅作用啦。指数嚟讲，短期就未必话即系有太大空间进一步调整啦。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系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应该个支持力度都会强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了，我話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吧。
4: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3: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相關啲股份喺香港呢邊啦都有個回吐出現啦。暫時講就唔係話完全嘅轉勢跡象啦，咁我諗都係一個技術調整為主先。當然一些如果暫時都還未有盈利的相關 AI 股的這個波幅會比較大一點，相反比較受惠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的一些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他們都還是會受到市場關注。
2: 這節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5: 我是石修，我這麼好武功都一樣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了，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咧，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而骤雨咧仍然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8: 今日嘅最高紫外指数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路边监测站就系3至5，健康风险系低至到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9: 今日的事，
8: 荃湾中心一期合共有5座住宅大楼同埋残疾院舍，寻晚暂停供电，但约系有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嘅情况。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会前见记者。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的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
7: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会到立法会另一个会议，讨论公众街市的未来路向。
8: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会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7: 丹麦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大赛，参赛者需要配合音乐展示他们狼尾头的独特发型，评判会根据修剪的风格和独特性等等的元素去评分。比赛发起人就说，狼尾头发型是一种大胆和前卫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让到民众可以展现到自我。稍后会讲下。
8: 另外，挪威有一个男人开办露台薄饼店，是以滑轮系统和吊篮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去到楼下等紧的客人手里面。据未来打算去到不同的国家，将这一项独特的空降薄饼体验带到外地。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0: 放眼世界。
11: 薄饼店通常都开在街上或者商场内。挪威有男子将自己3楼屋企的露台改造成薄饼快闪店，透过滑轮系统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到楼下的客人手中，吸引不少人来帮衬。住在首都奥斯陆一栋公寓的30岁男子格兰，平时喜欢焗薄饼，亦都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事。他2年前和哥哥合作，在屋企露台搭建一个滑轮系统，以空降吊篮的方式出售空中薄饼。他们在薄饼店开幕之前已经向当地的食品安全局注册，其后就在公寓附近贴海报，邀请朋友和民众来临。去到开幕当日，他们成功将23件薄饼由露台稳定地送到地面的客人手中。格林表示，原本计划再开多几次快闪店之后就不做，但是因为好评如潮，客人越来越多而打消念头。薄饼店现在每星期只是营业2个钟，而且是先到先得，客人要在社交平台查看营业时间，到场大嗌自己想要的食品，并扫描街边一张空台上的二维码，以手机应用程式给钱，才能够成功落单。2年过去，格兰表示，每次开铺之后来排队的人龙越来越长，庆幸有一个30几人的团队辛勤付出。格兰说，平时忙起上来基本上都没有时间确认楼下客人给了钱未，大家都是讲个信字，认为同顾客互相信任展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格兰又说，曾经有多间连锁薄饼店邀请他扩大业务规模，他都一一拒绝，反而更倾向去不同国家旅行，并在当地举办短期的露台薄饼快闪活动，将这种独特的空降薄饼体验带给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狼尾头是一种着重层次感的发型，特点在于前短后长的设计，在80年代的摇滚乐潮流中开始兴起。

0: 默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比赛，吸引大量民众观赏，场面热闹。第四届狼尾头比赛上星期六在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户外舞台举行，吸引过千个观众到场欣赏。一共有12个参赛者入围决赛，每位选手有60秒在舞台上行show，他们要配合音乐展示发型，并做出专属的狼尾头招牌动作，带动全场气氛。评判会根据修剪风格、独特性和舞台整体表演等元素来评分。最终冠军由43岁的汤马斯夺得，他穿着件荧光绿的运动衫，在弹床上不断跳，并以橙色头带配衬狼尾头发型，令评判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汤马斯拿奖之后表示，觉得比赛就好像一场大型派对，非常有趣，能够完成一些跳出框框的尝试，感觉好好。比赛发起人韦伯说，原本在接受植发手术之后留了狼尾头，想去美国参加狼尾头比赛，但是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被拒，于是决定在丹麦自己搞一场。他认为留狼尾头是一种大胆、前卫而且具包容性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令民众勇于展现自我。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平壤，他觉得十分高兴，亦都是格外亲切。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意与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等等，更加好造福两国人民。大公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说，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会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近年国际社会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会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和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亦都会按照国安案件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定例有助讲清法例含义，不用在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说没有新增的权力或者罪行。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粤港两地政府去年年底实施的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呢昨日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的25号开始，由原本4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到全部9个，

0: 名额就由咧系名额咧就倍增至到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29号系俾咧中签者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五个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覆盖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留港的日数就维持不变，即是最多三日。当局是会持续留意住实况，目标出年第一季或之前再进一步扩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登记预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让到更多内地城市客群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促进粤港融合发展。信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广泛地区录得每个钟头超过70毫米雨量，黑雨信号持续了一个钟，多个地区都是出现水浸，更加有港铁站成为水务间。渠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合共是确认有4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咧话，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咧，今年通过采用同埋新增9个名噶。咁当中就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嘅点心系会咧取代旧有嘅名字鳗鱼。预计咧呢个热带气旋咧名为点心嘅热带气旋咧，最快系会喺2030年系登场噶。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考虑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同经济损失的热带气旋是除名。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四月，一个男子报警声称他的四岁儿子在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被教师非礼。校方昨日发表声明说，社署多专业会语未能够确立曾经发生怀疑不当对待儿童的事件。是明报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但仍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咧系有一盏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咧就喺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嘅交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个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葵涌葵福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圣福街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同时咧，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头，到昨晚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处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民政署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

0: 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邓永林报道。
1: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昨日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第六至十座总共五座大厦以及一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在现场设置多个水箱，并增派水车到场协助。政府开放多个社区会堂和全景围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有居民选择到亲友屋企暂住，亦都有人话会翻翻单位。
2: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3: 突然啊，因为未试过停咁耐电咯，执少少嘢就谂住去屋企人屋企住咯。有老人家咧，头先都系慢慢咁样行楼梯落嚟咯，六楼啫，都 OK 嘅。
1: 有商户话，停电后已经随即将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嘅地方暂存。
4: 因为上年已经有类似嘅事情发生过一次噶啦，都系停咗成七八个钟，都系六七月份嘅时间。
1: 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至于受影响嘅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而经社署检视后，认为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
5: 我相信大部分有需要的居民都已经是向这个关爱队和民政处去作出的求助，亦都已经有妥善的安置，或者有部分的居民我们了解到他亦都有自己的安排，例如入住酒店或者到他们亲友的屋企。我们亦都会安排关爱队去做一个洗楼的行动的。我们所有牵涉到那五座大厦，我们都会派关爱队员逐家逐户逐层咁样去敲门，佢希望可以揾得到咧有需要嘅居民。
1: 民政署同埋关爱队喺事发后在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为受影响居民送物资同埋食物。水务署亦都联同关爱队上门为有需要居民提供食水。中电亦都有派员到场检查，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出现故障，供电网络并冇任何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就今次事故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卢晓山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中方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

0: 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和习近平相隔九个月再次会晤，结合新的形势变化，就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将会推动朝中友谊加速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方面话，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话是对以色列和他支持者的警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梁正涛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6美元，卖出4328.85美元。环保署录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世界杯热身赛，法国凭逆风米高奥利斯大演帽子戏法，3-1轻取北爱尔兰。 赛事在利尔举行，开局慢热的法国队初头难以突破对手严密的防守，制造到的机会不多。不过他们随后加快节奏，并在上半场结束前两分钟由米高奥利斯破网打破僵局。效力拜仁慕尼克的米高奥利斯分别在49和74分钟再入多两球。虽然北爱尔兰在64分钟由帕德列基利一度追近比数，但实力强大的法国仍然稳守胜局，轻松击败对手，带着强大气势进军美加墨世界杯。法国队将在 I 组首战对塞内加尔，随后亦会面对伊拉克和挪威。另一场热身赛，荷兰凭两个12码入球2-1险胜乌兹别克。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备战的荷兰队，31分钟由加普操刀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换边后踢到尾段，荷兰后备入替的中场古斯迪尔87分钟领红牌被逐。踢小个的荷兰保持两分钟失守，被乌兹别克的沙治奥夫近门施射破网追平。不过六分钟之后，荷兰获得今场第二个12码，加普顶住压力再度射入，最终2-1绝杀乌兹别克。荷兰球员即将前往位于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并在星期日在达拉斯迎战日本队，开启他们在 F 组的旅程。至于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乌兹别克就被分在 K 组，他们下星期四会在墨西哥城迎战哥伦比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环看天下嘅环节咧，我哋会睇翻内地啊高等教育嘅情况。嗱，睇翻咧内地高考就喺日前开考啦。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1290万，就比上年减少咗450000人，系连续咧两年下降。有分析就相信咧人数下跌嘅原因就可能啦，包括啦多咗重读生系放弃报考，系考虑到咧人工智能啊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提早就业。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内地多间高校都系宣布扩大招生，并且聚焦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嘅前沿科技领域，应对国家未来重大嘅战略需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分析。
3: 环看天下，
4: 内地一年一度嘅高考，嚟自全国高中嘅莘莘学子进入市场，提笔作答。为自己人生在学阶段的学习表现接受一次公开评核。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较上年减少450000人，连续两年下降。有内地评论根据官方数据，认为整体高考人数依旧处于高位，估计未来几年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内地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初中今年才达到人数的高峰，高中就是2029年先至到，高等教育就在2032年。以现届高考生主要是18岁来到估算，即是他们是在2008年属于奥运宝宝出生的一年。当年全国出生人口大约是1600万，相比之前几年其实有所回升，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再在2011年之后迅速普及，直至2016年出生人数更加创下超过1800万的纪录。评论亦都因此相信，虽然出生人口在近年下跌，亦都意味至少要等到2034年前后高考考生来源才会真正出现转捩点。至于为什么近这两年高考人数有提前下跌的迹象呢？有专家就认为很可能是与内地称为复读生，即是重读生减少有关。专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考近年逐步弱化了死记硬背的考试模式，变相令到操练历届试卷亦都不容易增加考取更好成绩的机会。再加上现时学生升学和就业选择更多元化，很多省市的公办学校近年亦都已经不再接收重读生。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影响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白领会否首当其冲呢？

学学历日后作为就业的护城河是否会越收越窄呢？专家亦都相信内地越来越多高中生或者重读生，考虑到自己读书的情况，与其继续投入时间成本应付考试，不如选择进入职场，寻求人生下一阶段的发展机会。每个国家迈向进步，高等教育普及都是必经之路。同早年相比，现时大学生未必再是天之骄子，但全球精英教育界都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职场带来的变化和机遇，继续为未来培训人才。内地正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三月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十五五规划纲要》亦都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时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目增加10万以上等。内地传媒报道，全国共有147所双一流大学，意味着平均每间高校未来五年要累计扩大招生大约700人。近期多间双一流高校亦都表明今年扩大招生计划，聚焦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新工科领域，都配合了教育部早前公布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范畴，涉及科学与工程，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等等，以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此同时，过去五年全国累计撤销了接近5000多个专业，多数都是文科。内地有分析文章指出，教育的一系列变化意味着过去入好大学就有好就业、好人生的路径已经行不通，适应新趋势，揀好城市、揀好专业、揀好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

0: 跟住落嚟，我哋嘅话题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几日之后咧就会揭幕啦。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嘅前瞻环节，今日开始啊，会同大家分析下各个分组嘅形势，就会先讲 A、B、C、D 四个组。
1: 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系达到48队，属于历届以嚟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事，三个主办国家分布喺 A、B 同埋 D 组。至于 C 组将会上演足球王国巴西对赛上一届殿军摩洛哥嘅戏码。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喺世界杯前瞻报道。
2: 世界杯前瞻，今届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对南非，重现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戏码。不过双方今次主客身份就对调咗。墨西哥主帅艾基尼第三度就任至今已经接近两年啦，球队阵容已经稳定咗。门将奥祖亚第六次出战决赛周，而队长艾信艾华利斯同射手鲁尔詹美利斯经验丰富，主场加上高原作赛，更加有利墨西哥争取出线。至于南非嘅阵容，有超过一半嘅球员系嚟自本土联赛球队马美洛迪日落同埋奥兰多海盗，较容易建立战术默契。经主帅布斯执教五年，战术体系已经成熟。而 A 组另外两支球队分别是韩国同捷克。韩国在亚洲区外围赛16场不败，连续11届入围决赛周。而孙兴敏仍然是球队的入波全员，后起之秀李光仁亦都具备扭转战局的能力。捷克擅长在后半场施展严密防守，凭着身体对抗和制空权优势发动进攻，前锋舒希克就以入球效率见称。B 组方面，球队分别有加拿大、瑞士、卡塔尔同波斯尼亚。加拿大过去两次在决赛周两上六战全败的，今届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球队阵容有一半球员参与过上届的赛事，主力亚方素戴维斯、庄拿

0: 在外围赛贡献了六个入波，带领球队出线。至于两届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就靠翼锋艾金阿菲夫担当策动进攻的职责。跟住到 C 组啦，焦点就落喺足球王国巴西身上。意大利著名教练安切洛蒂系首位带领巴西征战决赛周嘅外籍主帅，凭住丰富嘅执教经验、名望同埋治军手腕，调解球员嘅关系。安切洛蒂为球队定立四前锋嘅踢法，充分发挥云尼斯奥斯同拉芬夏嘅个人能力。而34岁嘅尼马亦都获得征召。不过英超球队车路士今季嘅首席射手祖奥帕杜就落选决赛周大军。摩洛哥在上届改写非洲球队在决赛周的最佳成绩，奥亚比在今年三月接任国家队主帅，将球队踢法进化为逼抢和控传配合，人脚就以右后卫夏基美为首，而队中亦都有众多成长于欧洲球会的球员。 C 组另外两队同样是相隔多年再入决赛周，苏格兰踢法硬朗，进攻倚重中场麦坚和麦汤文尼后上入波，而海地球员的踢法就偏向快速行军，依赖力量和速度去进攻。 D 组方面，美国继1994年之后再次成为决赛周的东道主，教练普捷天奴上任之后，透过比赛试验战术和球员的配搭，球队阵容完整而且具备深度。同组的土耳其自从2002年拿到季军之后，今届再次入围决赛周，教练蒙迪拿为球队带来细致的进攻踢法，并且放胆起用年轻球员古拿树和尤迪斯做进攻主力。至于巴拉圭就靠防守和务实的踢法，在南美区外围赛18场比赛当中10场零失球，有别于南美球队传统，巴拉圭更加着重身体对抗。而澳洲的踢法同样以防守为首要任务，以三中间防线的制空权为基础，进攻就以边线传中为起点，争取攻门。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先同大家关心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都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1%。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在寻日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话，截止到寻日中午，一共是收到超过2100宗的申请。署方会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的申请，再为有效的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安排和详情会在稍后公布。
1: 署方会在今个月的中旬通知成功的申请者，并且会在下个月指定一个日期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日期稍后会公布。预计最快下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的申请。
2: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期望当局在计划实施大约3个月之后检讨，再考虑是否会增加名额。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样讲。
3: 咁1000个牌暂时你睇佢梗係唔够啦，但係呢佢亦都承诺咗我哋呢会检讨之后呢会再加发多啲牌照嘅，大约3个月至4个月啦检讨。嗱，因为大家行咗咁耐，如果有问题嘅都可以喺呢3-4个月之内呢，3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呢可以改善到囉，即係优化咗佢都可以。
4: 咁譬如真係效果良好啦，你会建议係可能再发多一啲牌呀，定係不设配额咁样呢？
3: 咁有个限制呢就会好啲嘅，因为我哋而家都好多条件呢限制住啲食肆嘅。入去食肆呢亦都要牵狗带啦，同埋就唔准攞我哋食肆嗰啲器皿嚟喂狗啊，各方面啊咁样嘅。都好多个限制喺度嘅。希望大家有一个谅解咁呢将一件事搞好佢囉。
4: 今次咁多人申请啦，其实系咪都预计可能成功申请到牌照嘅食肆呢生意会有所增加咁样啦？
3: 希望有啦，但系未实行咧，大家都有一个观望态度嘅。而家咧养宠物咧喺香港咧始终咧盛行啦，见到假日都好多人带狗只出街啊，各方面啦，尤其是你去到西贡海旁啊，同埋啲公园啊，咁如果系我哋放宽咗嘅，啲市民。

0: 走食嘢咧，对我哋食肆咧生意一定些少帮助嘅，一定有嘅呢、這个就。
1: 觉得有冇需要划分翻九主同埋其他食客嘅位置咧？
0: 而家暂时咧就冇呢个规定嘅。如果划咗一个区出嚟咧，变咗大家规限咗啦。咁如果比较大啲嘅酒楼咧，我都会希望佢哋划一个地方出嚟咧，就规限嗰啲九只嘅地方嘅。即系好似嗰阵时我哋咪食肆禁烟之前，咪我哋行咗有非吸烟区同埋吸烟区嘅。咁咧嗰阵时嘅政策咧就系我哋一间食肆就要间一个地方出嚟，呢个地方就吸烟，呢个地方就唔吸烟。即係一個非吸煙區，一個吸煙區啦。而家咧食肆啊，全部都禁煙啦。咁我亦都希望，如果大型啲嘅酒家咧，就可以間啲地方出嚟，規劃咗啲地方。呢啲係可以帶狗隻，呢啲狗隻唔可以過呢邊。咁變咗大家咧，可以喺一個和諧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互相共處咯。咁劃分咗好處啦。首先第一，有市民亦都恐懼啲狗嘅，有市民亦都好錫啲狗嘅，恐懼啫。嗰啲可以坐開一邊啊嘛。咁啊，只狗嗰啲可以咪坐过嗰边咯，即系变咗大家有个界限喺度咁样咯。
1: 如果真系狗主同埋其他食客咧喺食肆里边发生一啲争拗啦，建议食肆点样去处理咧？
0: 咁希望我哋分开隔咗佢咧，咁啊变咗个争拗啊少啲啦。狗只入嘅区同埋非狗只入嘅区，大家即系个争拗一定冇噶啦。咁变咗呢个细啲嘅食肆间唔到嘅咧，咁我哋希望大家都系一个体谅嘅心情，大家走去做嗰样嘢咯，唔好话一个。你唔中意狗嘅入到去就厌恶人客，有人客嘅体谅，养狗嘅人亦都自己检检一下，咁变咗大家就互相共融咯。
1: 获批申请嘅一啲食肆咧，之后觉得有冇需要可能当局要再设一个简介会，再同佢哋重申翻一啲指引上嘅要求啦。
0: 咁呢个我希望食环署会做到啦，我亦都会将呢一个问题咧向食环署嗰反映下。等佢發牌咧，揾一個地方，即係譬如一千個人好多啦，或者分一次去一百個人啊，或者一次五十個人啊，一日可以分三四班，咁啊可以喺一個禮拜之內上曬佢啊，就希望有個簡介會咧，大家溝通咗，咁啊應該會比較會好啲嘅呢個係。咁解釋咗以後，仲有咩問題？你可以直接發問咯。我亦都係初步睇過指引，嗰個指引咧亦都係好清晰嘅。咁但係你知啦，有啲人都係未清楚咁細節。咁而家一個簡介會咧，佢唔明白嘅，可以即刻發問，大家會清晰咗嗰個條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同埋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

0: 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到立法会的联席会议向议员解说有关的建议，强调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新增到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4: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他认为是有需要亦都是恰当做法。由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界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案件及罪行即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新增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7: 旨在或者它的目的是清楚去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的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是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第110条的授权范围，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6: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8: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9: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咁而事必然咧，當然我哋都會採取翻咧，係危害國家安全一啲嘅相關嘅做嘢嘅審訊嘅過程啦。例如 係要揾一個指定法官啦。呢啲嘅

0: 程序去適用嘅。
1: 建議亦都包括，如果某人在被控干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有關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國以製造炸彈案件作為例子說明。
2: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製造炸彈其實是想去炸警署的。咁當然啦，我哋一定會係話一個可能係國安法之下違反一個恐怖活動罪啦，咁但係可能有條交替控罪，就係話即係做炸彈，可能因為有啲犯罪有啲元素嘅證據嘅問題，法庭只係最終係判佢製造炸彈罪嘅啫。咁但係因為佢做嘅嘢係冇分別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根據我哋而家個新嘅安排咧，為咗排除任何呢方面嘅一啲爭議咧，就算係定咗所謂頭先我講嘅製造炸彈罪咧，都會係被認定為一個危害安全的罪行。
1: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有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應該用普通刑事程序，又或國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審訊，存有灰色地帶，或者會引起爭拗。而附屬法例可以在處理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他認為是恰當的做法。
3: 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原來他拿你的錢是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是分裂國家的，但是因為那個行為沒有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的罪行，那就不可以用國安法去起訴他。但是因為那個罪行的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因素，那在這個附屬法例之下，他的處理和審訊呢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的罪行的程序去進行。對於那個罪行本身，無論是個本質啊，或者是個罰則啊，或者是處理的原則呢，是沒有任何的改變的，就可能需要由國安法的法官去處理，就一般的法官就不會處理了。
1: 政府說會盡快敲定附屬法例的條文，並盡快刊憲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建議這項附屬法例在刊憲當日開始實施。
4: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推行咗大约半年嘅粤车南下计划，下个月嘅25号开始咧，会新增咧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合资格嘅粤车，就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咧，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咧，系会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就是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将计划扩展至到全个广东省21个城市。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逐步扩展。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每日名额是增加1倍，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有餐饮业界人士就相信啦，计划扩展对业界起到正面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去年12月底起实施的粤车南下运作大约半年，政府话整体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出行数字节节上升。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由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供合资格的粤车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就由现时100架提升1倍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新增城市的申请人今日上午9点起可以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中签者这个月29号起向内地部门提交申请，成功预约的粤车下个月25号开始可于指定日子经港珠澳大桥来港。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对计划扩展表示欢迎，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他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0: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由于是100架车，那个问题都不是非常严重。

0: 重，系都冇话出现咗呢啲问题。咁相信喺新嘅计划之下咧，啊由100架车可以入到嚟香港变成200架咧，虽然系增长咗一倍啦，咁但系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哋容量咧都仲能够吸纳嘅，对于香港个整体交通影响系轻微。
1: 至于当局目标明年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当中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系咪可以再增加？陈恒斌话要视乎众多因素，
0: 包括我哋城市嘅发展啦，我哋本地嘅泊车位系咪有一个比较明确嘅增长啦？另一方面咧，就系我哋口岸设施，包括而家喺港珠澳大桥嘅珠海口岸咧，经常都系出现咗比较大嘅挤塞，尤其是喺旺季嘅时候咧。咁所以呢啲设施咧都系需要进一步改善。咁所以我希望咧呢类改善能够持续推动啦，咁令到未来嗰个名额咧可以有一个潜在嘅增长。
1: 除咗入境市区部分，当局亦都同步推出二泊游服务俾全部九个城市。下个月25号起，成功预约嘅月车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可以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相信，嚟紧可以吸引嚟自深圳同东莞嘅高消费群。
2: 深圳大家都知道，佢哋嗰个消费力系极强噶。咁而且佢哋都係比鄰香港啦。如果我哋深圳嘅朋友係可以咁簡單揸下車落嚟嘅時候咧，都會係嗰個需求係會好大，而佢哋嗰個收入啊、可支配嘅一啲收入啊，亦都係好高啊，相對其他嘅城市啦。我相信對於香港嗰個刺激都係會好大。咁東莞亦都係啦，其實佢都係一個科技嘅一個重要一個城市啦。咁所以都係有好多消費能力強嘅人啦。
1: 梁希話：根據過去半年經驗，唔少月車旅客都會留港兩三日。他相信一些车位充足的酒店未来都会推出优惠吸引这批旅客，形容扩展计划对业界生意起到一定正面作用。
2: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相信就不会是只是靠这样东西是可以整个市道是会有一个很大刺激的作用，但是一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但就未必是会因为这样东西而是会哇完全是将我们那个业界的无论是餐饮啊或者是酒店啊是推到双位数字以上，应该就不会的，反而就是在一些不是旺季的时候是可以帮补到入面是有几个%都是非常之理想的。
1: 当局数字显示，截至上月底，月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是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至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
3: 时间来到早上7:45，准备和大家看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的头条是习近平在平壤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南华早报，习近平强调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星岛日报，特首若果认定法证明书刑事案件转为国安案件审理。明报头条亦都系特首证明书可定性刑事案涉及国安。
3: 商报嘅头版就系月车南下扩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文汇报，百日之内神速审批，病人获新药救命。东方日报，惨事频生，照顾者水深火热，当局坚拒增津贴。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经济日报，中央探索磁源交易，中资 AI 股添支持。
5: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埋夫人李雪主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習近平指出，時隔七年再

0: 次到訪平壤，佢感到十分高興，亦都係格外親切。佢願意以今次訪問為契機，加強對新時期中朝關係嘅頂層設計同埋戰略指引，推動中朝關係與時俱進，得到更大發展，更好造福兩國同埋兩國人民，為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中方願意同朝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擴大經貿、農業、建築科技、醫療衛生等的務實合作，更加好造福兩國人民。又話雙方要以邊境口岸全面復通、民航航班同埋國際客運列車恢復運營為契機，擴大人員往來，實現雙向奔赴。大公報的報導，
1: 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新華社引述金正恩話，由衷感謝習近平就新時代朝中關係發展提出的重要意見，朝方各個部門將會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實推動雙方在經貿、基礎設施、科技、教育、人民等等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發展。近年國際社會正是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朝方是會始終不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被問到兩國元首會不會討論北韓核問題，以及中方會不會承認北韓是擁核國的時候，就回應說，中方在半島問題上立場和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會適時發布消息。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特區政府建議再就住《基本法》二十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条訂立附屬法例，列明特首發出證明書將刑事案件定性國安案件的權力。綜合官員和議員發言和舉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竊，而特首判定是涉國家安全，即屬國安案件，在調查、審訊和羈留過程亦都按國安案件規格處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請延長羈押被捕人，採用指定法官審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订例有助讲清法例的含义，唔使喺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话：系为国安法实施带嚟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话冇新增嘅权力或者罪行。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今次并非针对个别案件，而是厘清灰色地带，讲明若果涉及国安，相关程序将案件前期到后期都涵盖得到。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粤港两地政府去年年底实施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昨日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的25号开始，由原本4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全部9个，名额是倍增至到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29号开始就会给中签人士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5个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覆盖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留港的日数是维持不变，即是最多3日。当局是会持续留意住实况，目标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再进一步扩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登记预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让到更多内地城市客群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促进粤港融合发展。信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政府正是立法规管网约车，并且设发牌制度，现阶段网约车许可证上限10000个，当局并且提出动态评估数量。立法会相关小组委员会昨日讨论4项附属条例，多名议员关注几时做动态评估和调整数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未有明确交代相关时间表。他说网约车现时是不合法营运，当局没有法律基础向网约车平台搜集数据，希望立法之后可以取得数据作出分析。运输署会在今年第3季做基线调查。

0: 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荃湾发生大规模停电停水事故。昨日中午时分，荃湾中心多堂的楼宇突然停电，影响近千个住宅单位，多间商场的店铺亦都受影响，需要停业。管理处通知工程人员到场跟进，经检查之后发现是电标房火牛发生火警，导致到大面积停电，需要紧急抢修。政府就说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去应对。报道亦都话咧，唔少居民都喺社交平台度讲到话，单位冇水冇电咧，非常之辛苦。另外咧，琴晚亦都有一名咧系女子不适送院治理。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嘅报道。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的路段试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天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出适当处理。另外，政府亦都建议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争取出年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多区都有种植到木棉树，每年五至六月当果实成熟爆开，白色的花穗都会是随风飘散。葵青区几名议员日前是向区议会提交的文件，说区内主要干道和屋邨周边都出现这些的木棉花穗，不单止影响到环境卫生，亦都存在着火警的隐患，更加可能引发哮喘和气管敏感等等的疾病。葵青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今日开会，会讨论有关的问题。政府多个部门书面回复说会加强清理，长远在保种或者是更换树木的时候，都会考虑改种其他合适或者低致敏的植物。信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本港地区是广泛录得每个钟头超过70毫米雨量，黑雨信号持续了一个钟，多个地区都是有水浸，更加有港铁站成为水务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昨晚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合共确认4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是说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都通过采用，以及新增9个风暴的名字，当中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的点心是会取代旧有的名字曼儿。预计热带气旋咧系点心啊，就会系喺2030年咧系登场。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系会考虑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同经济损失嘅热带气旋咧系除名。此外，飞燕呢个名咧因为喺其他语言有不适当嘅意思而被除名。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喺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系宣布将会喺赛事期间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嘅餐厅、酒吧等等。有区内嘅酒吧负责人就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较平日增加3%至4%。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是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

0: 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七年再访问朝鲜，习金会释出的信息是两国传统友谊、特殊关系牢不可破，并且会因应新时期注入新内涵，两国将会坚定捍卫自主主权和安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朝鲜是中国邻邦，当地维持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提到，越车南下措施循序扩容，说明相关政策实施半年以来运作畅顺，成效理想。面对南下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显重要，泊位供给、通关效率、服务承载能力、跨境应急支援等等，都是必须要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西贡的东坝桥咀洲成为内地旅客的打卡热点，港府研究以试点的形式推行预约制度，就凸显管理模式正是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规划，但是需要厘清目标，优化执行，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生态游发展。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是陷入二老护老、二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七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要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亦都应该多行一步。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就讲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评论话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国家借住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征途获得更大量的机遇。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系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一千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